0: 知。有一年大旱，人畜断水，庄稼枯死。这些人家中有一户姓甄的，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是个盲人，女儿名叫珍珠。一日，珍珠姑娘外出找水归来，发现母亲已渴死在床上。
1: 阿母，我发誓一定要找到水。
2: 姑娘，别在山上忙活了，前面山脚下有株紫荆树，紫荆树时逢旱年，仍然枝叶茂盛，想必树下一定有泉水，何不到那里一试？

0: 果然泉水如珍珠，好泉，好泉啊！就取这清冽之泉水磨制豆汁，以豆汁培育丹苗吧。
1: 遵命。
2: 哎，此丹为什么不凝固了？
1: 是啊，刚才流到地上就凝固了。

0: 大王点单，酱汁就凝固了，
1: 可不知味道如何。好好，味道鲜美，真是离奇，离奇，
0: 好味道，好风味。
2: 此丹如白玉般细腻无瑕，应该叫什么呢？
1: 何不又叫豆腐？
3: 就这样，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就成了豆腐的老祖宗。
4: 哦，原来豆腐是这样来的呀！
3: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就是八公山豆腐的味道。
5: 成语典故，一清二白，在连与辅、清与浊之间，当一清二白成为一种品性，生活自有好滋味，人间才有正气歌。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十集，八公相助。
2: 禀报淮南王，门口有八位老公公求见。
3: 哦，他们是什么人？
4: 我也不知，我本不愿通报，可那八位老公公能从须眉洁白变成满头黑发的少年
3: 啊，是得道之人，我得去门外相迎。八位长者前来，真是我刘安之福啊。我从年少时就喜欢修道，但因愚钝未有所成，今有八位道长屈尊降临，我真是诚惶诚恐，只求各位长者指点。
5: 听说大王你喜欢道术，所以特地过来，不知道你到底想学什么？
3: 我只想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5: 好，那我就授你道家秘籍玉丹经36卷，祝你得道成仙。
3: 好好，那就多谢了。
5: 大王，此山奇峰灵秀，不知山名叫什么？
3: 啊，此山在淝水之滨，从前叫楚山、淝灵山。这些日子承蒙八位长者一直在此助我炼丹，那此山就改名为八公山吧。
6: 大王竟然以我等八人为山命名
3: 啊，这也是让此山沾沾八位仙人的仙气嘛。
7: 听炉中动静，仙丹炼成了
3: 是吗？好好，大功终于告成。
2: 禀报大王，有人向上呼告说您要谋反，皇帝派使者拿着符节来了。
3: 啊，这是皇帝派人来要我的性命啊。
5: 丹已炼成，大王还怕什么？你可以吃下仙丹飞天成仙。
3: 是啊，来人，筑高台埋吉金。
8: 来了来了，大人来了。哇哇，这是在干什么？
9: 神仙，
10: 树爷爷，这是哪里？
7: 这后面像是一座大墓。
11: 大墓？谁的墓？
7: 慢着啊！我忽然想起来了，寿州这里曾说过，这附近有一处楚国国君的大墓，若是这样，墓内定有大鼎。
1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1: 既然来了，当然要一探究竟了。
5: 这是楚考烈王亲手所书。
10: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这是楚王铸造用来祭祀用的。这个鼎真大呀，
12: 比楚大鼎还大。
10: 楚生快，一定是他。
7: 楚生，看来我们要说再见了。
11: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你们吗？
7: 楚生啊，你这一路不就是要回家吗？
10: 找到了大鼎，以后就不用再流浪了。
11: 可是你还说过要一直陪着我的。
10: 别傻了，你不是一直想回家吗？
11: 我不想回家了。
7: 孩子，帮助你回家是我们的使命，何况这一路上我们收获了这么多，这个过程已经足够了。
10: 是啊，你快过去吧。再说你的灵力越来越弱了，再不走你会消失的。

不是他，莫不是还有更大的鼎？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鼎的。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彩虹公主的兔兔星堡，
1: 不能让黑暗能量继续扩散了。所有星房，把星耀之光全部集结到我身上，兔兔。
2: 在，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嗯，
3: 我这是放暑假回家探亲，你们演的也太浮夸了吧！好了好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4: 一路顺风，
5: 一路顺风，
4: 一路顺风。
3: 这纬度为什么会有极光？太奇怪了，希望不会影响到绯红公主的加冕仪式。
6: 慢点跑，慢点跑。
7: 凯特，来，深呼吸。我们已经训练很多次了，别紧张。
8: 我努力不紧张。
3: 看来大家都在为了绯红的加冕仪式努力呢。
2: 彩虹，你终于回来了！今天是你离开兔子城的第1756天，13小时28分34秒，34秒，35秒，36秒，37秒，38秒。
3: 请问你是？
2: 彩虹，你不记得我了吗？
9: 我是阿湛呢。
2: 你忘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你总是帮助我们，大家都叫你彩虹公主。
3: 我想起来了。

0: 不过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彩虹公主了，请叫我宇宙护卫队的彩虹。
1: 加冕仪式现在开始。
0: 啊，来不及了，以后再聊。我们兔城的骄傲宇宙护卫队队员彩虹今天也特意赶了回来。彩虹，快到台上来。彩虹，如果你当初留在兔城，今天加冕成为公主的本来应该是你。
2: 飞鸿，你才是当之无愧的兔城公主，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0: 彩虹，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2: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0: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的。
2: 飞鸿真的遵守了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成为了最好的公主。只是为什么选择了成为护卫队队员就不能当公主了呢？
0: 彩虹，舞会要开始了。
3: 宇宙极光的出现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宇宙能量同时降临地球。恭喜你获得了控制黑暗能量的能力，它能利用人们的灰暗情绪制造混乱，混乱会让黑暗能量更加强大。
4: 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黑暗能量，就能让我的族人复活。
3: 没错，法杖上的宝石被黑暗能量滋养，恢复完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法杖复活族人。
4: 那还等什么？快帮我找到灰暗情绪的位置。
3: 魔力易容术，这个样子会帮你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中，寻找灰暗情绪。
5: 看我给你们挡挡了。
6: 包子来了。等一下。那是样品，给你，这儿有刚出锅的。
7: 你真好。啊，
6: 好可爱呀、啊！
7: 我的尾巴为什么摇来摇去的？我不要啊！
8: 你是谁啊？
7: 我不要摇尾巴，但我忍不住啊！
6: 慢点，慢点。
8: 真能吃。
0: 噔噔。凯特，马上就到我们了，准备好了吗？
9: 我不行，你是舞蹈大明星，我只是个新手。
0: 没时间了，到我们了。

0: 绯红公主，绯红公主，绯红公主加冕了。
1: 圆耳朵真的好优秀，我如果能像她一样闪耀就好了，我好想成为她，取代她。
2: 灰暗能量，这是极度的力量。
0: 凯特，你怎么了？
3: 极度，极度。
4: 小心的。

0: 就连彩虹也不是猫猫怪的对手。
1: 就是这样，灰暗情绪会不断滋养灰暗能量，帮助法杖的宝石复原。
0: 这一次我暂且相信你。
1: 感受到了彩虹身上又代表遗憾的灰暗情绪。
0: 很好，黑暗能量投射。
2: 太遗憾了，为什么一个选择的背后一定是放弃另一个呢？放弃成为公主真是太遗憾了。
3: 彩虹虽然变成了兔兔怪，却还记得他要保护大家，我们一起来唤醒他。彩虹，还记得你一定要成为护卫队的梦想吗？
4: 彩虹，还记得你毫不犹豫保护大家的样子吗？
5: 彩虹，
6: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

0: 知道这神奇的能量是怎么回事，但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你战胜了自己的灰暗情绪才能够使用这种能力。你现在是拥有心灵力量的彩虹公主，兔兔。
0: 彩虹公主？
1: 没错，彩虹公主，跟我喊兔兔心房，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2: 兔兔心房，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0: 耳朵一直在帮助我，我不应该嫉妒他。
1: 嫉妒情绪被战胜，包容韦德收集完毕。
2: 对了，你是
1: 彩虹公主，我是你的兔兔新宝啊。宙地亮中的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降临到地球，光明力量可以帮助选中的女孩成为星华公主。
0: 看来今天也是彩虹的加冕仪式呢。彩虹，恭喜你成为星华公主。
1: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2: 看来这个暑假的任务有点重啊，
3: 不过真是让人激动呢。
0: 这个星球竟然有人比我先唤醒星宝，成为星环公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胸脂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密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

0: 臣叩见陛下。
1: 有事说吧。
0: 陛下，朝廷现今许多部门缺员，机制无法正常运行，所以臣拟了一个名单，意在加强朝政，请陛下预览。
1: 丞相不是已经递过一个名单了吗？
0: 那是九卿调配人选，这一次是各郡首长。
1: 丞相的许多门客在其中啊。
0: 知人者方能善任，上下省去了熟悉的过程，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彼此熟悉，上下通力，心往一处想，机制就浑然一体，施政就事半功倍。陛下，
1: 朕是汉朝的皇上，不是你田汾一家人的皇上。
2: 陛下，

0: 应匈奴大单于请求，我汉朝皇帝出于维护双方睦邻平等相处的良好愿望，特遣汉使护送龙绿公主远嫁匈奴大单于，以续汉匈和亲之传统。汉朝皇帝谨祝大单于无恙。
1: 汉使及汉朝公主，请。

0: 师傅。
1: 到底看清楚没有？
0: 小的虽然在宫中多年，但并不认识所有的公主。
1: 哦，说吧，还来得及。
0: 她像是……
1: 她像谁？
0: 太皇太后身边的贴身侍女倩儿。
1: 带走。

0: 单于。
1: 汉时，汉朝皇帝送来的那位果真是公主吗？
2: 当然是，当然是。
1: 此话当真？
2: 难道还有假吗？
1: 倩儿。
3: 啊。
1: 堂堂的汉朝皇帝，竟然给我草原大漠之王、众王之王的大单于，送来一个冒牌的公主，还口口声声地说他有维护和亲的诚意。
2: 大单于有所误会，我汉朝皇帝权威至高无上，可以赐封任何人以公主名号，一经赐封即为事实，怎么是冒牌呢？
1: 把一个侍女封为公主，你们的皇帝权力太大了。
2: 当今汉朝皇帝的姐姐已经是大单于的胭脂了，太后家中没有待嫁的公主了，何况汉兄已有亲戚之盟，
1: 这个女人也不是刘系亲王的公主，既无血缘，又哪来的亲戚之实？既然如此，这个所谓的龙绿公主已经是多余的了。那好，我就按照匈奴的规矩加以处置。倩儿，我的先王去世不久，生前他一直关心汉匈关系，恐怕他在另一个世界上仍然在为此事焦虑，我就托龙绿公主给我们的先王送封信去，告诉他，请他放心，汉朝的皇帝充满了和亲的善意。
4: 哎，在
1: 送汉朝公主上路。
5: 请吧，公主，我们先王的墓地离此并不太远。
3: 那你们所说的信在哪里啊？

0: 这个就算是吧。你们记住，安排祭祀，然后把这个跟公主一起烧了。
1: 是。
2: 请吧，公主，请上路吧。请。
3: 公主。
4: 汉使，请告诉皇上，奴婢是为国家去死的。

0: 本差与我刚刚烧了你弟弟送来的假公主，我已经让人给你弟弟发去了信函，相信他那里不久就会知道消息。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冷漠？
1: 既然你已经把人杀了，还装模作样的来跟我打什么招呼？
0: 被人欺骗，当然可以进行报复。
1: 就这样报复？
0: 你嫁过来这么多年，没想到你的脾气仍然是这么倔强，你真令我头疼啊！
1: 这些都是汉朝的首饰用器，你收下了他们，却杀了他们的主人。
0: 你知道吗？你的弟弟汉朝的皇帝根本没有和亲的诚意，他派了一名侍女伪充汉朝的公主。
1: 除了我，历来汉室又有谁是真正嫁来的公主？可是先王们不是一样接纳了他们，为你们生儿育女，
2: 维持汉兄的和亲关系，
1: 诚意原本就是双方的。
0: 可你弟弟不这么想，我感受到了他的不安分，他的咄咄逼人，他像振翼高飞的翅膀。
1: 六十余年了，总是匈奴人洗劫汉朝边关，兵锋也曾直逼长安。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见过汉朝人骚扰过匈奴？要是他们的骑兵也出现在单于王庭，你又作何感想呢？
0: 叶芝这会儿更像汉朝的公主了。知道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了你。你对一个匈奴大单于如此的不敬，这难道不是罪过吗？燕芝，不要让我动怒。尽管你的一根头发价值赛过十匹马，但本单于就要远征了，你不能挫上一个统帅的锐气。
1: 远征？又要打仗？和谁打？
0: 本单于就是想教训教训你的弟弟，那个汉朝的皇帝。
1: 大单于，汉朝刚刚嫁了公主，你怎么能这样背信弃义，拒绝和亲？
0: 你的弟弟侮辱了我，给我送来了一个冒牌货。
1: 可我在这儿，这完全不是战争的理由。
0: 我根本不需要理由，就像我不需要任何理由能随时随地地杀了你。我今天之所以找了理由，对你已经是非常的客气了。你说，你对匈奴的大单于如此的不敬，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对于匈奴的男子来说，你的态度伤了我的自尊。
1: 你不能这么粗野。
0: 粗野？错了。言之，在所有的匈奴人当中，我对你是最文雅的了。我只要努努嘴，他们谁都不敢动一动。虽然你是嫁过来的胭脂，在我们匈奴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但我只要跨上骏马，就用皮鞭对你说话。皮鞭是一种力量，作为胭脂你就要承受，不能反抗一个大单于的神圣尊严。
1: 那大单于让我怎么样？
0: 不，
3: 金密地。
4: 王子陛下。

0: 一回。
1: 遵命。
2: 我能和你们一块儿去吗？
0: 不行。金明帝，你还小呢，啊？去吧，去安慰安慰你的妈妈。金明帝，走，跟哥哥玩去啊！
1: 母亲，大单于让孩儿去作战，作为一名普通的军士，母亲放心，孩儿不会怕死的。
3: 孩儿，大单于他容不下你，他竟让你去与母亲的亲人作战。
1: 可儿子的身上还有一半匈奴人的血统，儿子也曾是大匈奴的王储，汉朝对儿子来说仅仅是一个异族。
3: 大单于是要让你的一半去与另一半厮杀，你本是汉匈和亲的产儿，
1: 可儿子不能不服从大单于的命令。
3: 你竟然要去与自己的舅舅作战，母亲万里迢迢地嫁到这里正是为了阻止这一切的。
1: 儿子认为汉朝人是不值得尊重的懦夫，他们只会派母亲这样的柔弱女子来充当疆土的盾牌。
3: 你又知道些什么？汉朝的土地是多么广大，多么的富庶，那里的人民是多么的渴望和平，
1: 可儿子还是瞧不起他们。既然这样，他们又为何让母亲处于如此屈辱的地位？你再看看匈奴人是多么的爱护自己的女人，一个完全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姐妹的皇帝还有什么可值得尊重的？母亲，您保重，儿子走了。
3: 等等，孩儿，这是汉宫的祥瑞之物，愿他保佑我的孩儿。
1: 母亲，
3: 孩儿。

0: 朕召集你们是讨论对匈奴的对策，是战是和也不止一次了，再说说吧。
1: 陛下，这不是一个简单战与和的问题。臣来时与东宫太后谈起这件事，太后非常的悲伤。可是太后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匈奴人竟然如此熟悉汉宫里的情况？汉宫到底有多少属于宗室内的公主，连太后都不太清楚，而匈奴人竟能指出倩儿的身份。太后认为此事万分的蹊跷，只是陛下一定要在护送的人中仔细清查，找出奸细。
0: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朕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2: 陛下，臣有话要说。
0: 讲。
2: 陛下，上次廷议，臣之所以建议朝廷放弃和亲之策，实在是朝廷与匈奴根本不能谈和，一方是委曲求全、软弱无力的一意奉迎，而另一方是永不满足、欲壑难填的不断勒索。匈奴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汉朝60余年来一直把自己比作黄羊，总是以飞快逃跑。

0: 的四蹄对狼说话，而今以陛下的神威，四海统一，天下归心，辽阔的地域，充实的国力，汉朝早已不是只能逃跑的黄羊了。所以臣以为汉朝已到了应该给予匈奴以教训的时刻。
1: 此话不对，陛下，臣听说高祖皇帝曾被匈奴围困于平城达七日之久，以致到了断粮的地步。可高皇帝返京后，不但没有愤怒，没有以牙还牙的念头，相反决定以德报怨。
0: 那大人的意思是不断的以德报怨了？
1: 冤冤相报何时能了啊。高祖以来实行和亲的政策，至今已使五代人受益。文帝景帝正是由于懂得了不能长期对外作战的道理，所以也延续了对匈奴的和亲。微臣以为对匈奴不能轻易地开启战端。
0: 哼，御史大夫说的不对。高祖皇帝几十年戎马孔总，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报平城之围的屈辱，是因为当时力量不够，还需要休养生息，顺应天下的愿望，解决民生的温饱。现在朝廷强大了，边境线却还是年年受到威胁，兵士伤亡惨重，以致道路上运送尸体的车是前后相连，这是令我所有大汉臣民痛心的事啊！所以臣以为应当坚决打击匈奴，避免这种悲剧继续演下去。
1: 不是这样的，臣以为没有十倍的好处不能放弃就业，没有百倍的功力不能改变常规。如果进行战争，匈奴的军队轻快飘脚，犹疑如风，居
2: 里面烧着什么呢？
1: 是很难。
2: 皇上的脾气也是真好，
1: 如果
2: 光听着大臣的嗓子渗的瓦片嗡嗡的响，军国大事嘛，
1: 臣坚持认为
2: 一边要战一边要和，
1: 匈奴
2: 哪能不吵吵呢？嗨，听他们越说越复杂，谁还怕打仗怎么着？当年俺随飞将军在边境打过胡虏，哪儿那么难呢？只要天气好，这天气好啊就打呗，这打起来啊日子才好过，不像现在挎把刀挺着大屁股站在这儿，
3: 哎
2: 连皮
3: 过来。
2: 哦，
3: 我说你们俩吃豹子胆了，这是你们俩说话的地方吗？小心让将军看见，把你们俩拖过去，把你们屁股给打烂。
2: 哎，公公，听说太皇太后宫里的丫头让匈奴人给烧死了。
4: 是啊
3: 是啊，要不皇上怎么发这么大火呢？
4: 够娘养的，咱们也不能孬种成这个样子，闭上你臭嘴。
0: 所以臣以为匈奴只可威服，不可以人数，
1: 即便威服也要以人以智。臣以为用兵之道必须以冷待热，以静制乱，以逸待劳，这样才能战则必胜。我汉军切忌深入敌境。
0: 我何曾说过要深入敌境呢？打仗并不一定要深入敌境。御史大夫是在说战争的技巧，那是不是说御史大夫不再反对用兵了呢？
4: 说得好啊，
2: 你
4: 过来快去。
1: 匈奴人平素的生活与作战条件没有区别，而我们要动兵，则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匈奴人一生下来就学会了在马背上生活，他们手中的刀和弓箭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在马背上生活、做买卖、吃喝、睡觉。
5: 关于匈奴的那点德行，朕早就清楚，不必多说。朕现在要问的是，打还是不打？

你们看看匈奴是如何在国书中以猥亵之词凌辱我大汉的国母，也看看我们的国母又以何种卑微屈膝之词忍气吞声。这是什么？这是耻辱，耻辱。你们可能都忘了，他真没有忘。今天你们都在这儿，谁也不能走，全部都要表态。今后数十年，我大汉是战是和，都要给朕说清楚了。

0: 今天的庭议，朕看结论已经很明显了。丞相刚刚援引了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可是丞相为什么只是说了前半句？那后半句呢？王辉，
1: 臣在。
0: 你把后半句说给朕听听。
1: 司马法是这样说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妄战必危。
0: 是吗？不要只说一面之词，尤其是这后半句。朕以为对当今的汉朝尤为重要。天下虽安，妄战必危。从今天起，丞相督促少府要即刻准备军费，汉军的精锐要完成调弄布防，加紧编程训练。这件事情朕已经考虑了十年了。这场战争不是只打一年两年，而是要打十年20年甚至更久。

0: 元光二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政策争论之后，刘彻决心改变以静制动的传统对清方略。刘彻随即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兵于面对匈奴王庭的云中，任命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兵于雁门护卫长安。然而他没有料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伊稚邪的六万精骑却突然出现在晋北的代郡方向。
1: 本次作战的攻击目标是伊稚邪大单于规定的汉朝代郡，其战术战法我军已演练多次，各位都是我匈奴之中的射雕者，骑射技艺过人绝远，所以我们的打法是先把汉朝守军吸引出来，设法使他们像猎物一样发狂迷惑，然后再用我们的强攻射杀他们。于丹居士，你随本都尉行动，不必参加分队作战。
2: 于丹即为军士，岂有避战特殊之理，请左大都尉稍回成命，让于丹和普通军士一同参战。
3: 既然于丹王子愿与我们共生死，大都尉为何不随其所愿，这将振奋三军，鼓舞士气。
1: 不行，焉知和大单于对我都有关照，你要服从命令。

0: 本大都尉行动，出发！
1: 据树垦区来报，匈奴好像只是小股零星部队来骚扰和抢掠驻军。
2: 我主力汉军已进驻云中雁门，不要怕他们。将军，这是小股部队，就消灭掉他们。
1: 遵命。

0: 170余骑都被我军射掉者射杀。
1: 骑兵左大都尉，汉朝代郡守军派出部级增援，已被我包围于水沼地带。
2: 好，调转左路轻骑，赶往水沼，务必全歼。车长，队伍随我向前移动，估计大单于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一旦消灭掉汉朝守军的有生力量，今晚就攻进代郡去。卫队随我到前面去。于丹，你随营帐殿后，

你们要是敢违反我的命令，破城之后，不赦一人，不许一物，全部杀光烧光，用于祭奠我的弟弟玉

所有的红一律不许留，这是惊世旷古的杀戮，

诸位大臣的争论总算是有结果了。问题是，今后并不是我们要不要打，而是我们还要不要挨打。

0: 启禀皇上，这是前方信使捎来的，是从一具匈奴年轻人尸体上找到的。据汉军幸存兵士所言，这次匈奴屠城与这个人的死有关。
1: 这是汉宫御用的首饰，君，叫掌管后宫珠宝的内侍去辨认一下。戴军的血案唤醒了朕。

0: 目前国家朝廷的处境，有谁还敢说能够长治久安？不单单是军事准备，整个朝廷的内外政策均需更换改制。军事准备要包括在整个国家的更换改制之中，改变战略，建设骑兵，选拔将校，乃至修路造桥，全都要动起来。
1: 叩见皇上，经鉴定，此物为先帝乾元六年南宫公主出嫁匈奴时的陪嫁物，应为南宫公主所有。

0: 昆仑神注定于丹将在天堂找到自己的位置，人间的悲伤好似昆仑神发出的一声声叹息。
1: 神灵无时不在护佑我们，跟随着大单于，我们将像猎鹰般飞越山间，飞越鱼儿湖，为你们捕捉青族灰羽之鹤。这是神灵向我揭示的，我又

匈奴的敌人，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我的誓言也应该是你胭脂的誓言，我要把这个誓言告诉汉朝的皇帝。胭脂，胭脂。

0: 这是南宫的，当年母亲亲手给他戴上送上路的。
1: 带军的士兵们说，他们是从一个匈奴王子的尸体上找到的，
0: 一定是南宫的儿子于丹。匈奴来时曾说过，他原本被立为王储，后来给废了。我可怜的女儿啊！
1: 母亲，这可怜的姐姐。
0: 听说陛下要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
1: 母亲放心吧，朕不会因情用事，因怒发兵，征伐四夷，开治边郡，训练骑兵，改革制度。朝廷多事，国家当下最为急需的是人才。朕已决定了，再次招举贤良人等，以传令各郡要举孝廉。凡不举贤不奉诏，当以不敬问，不查廉不升任者，当斩。
0: 你这么张扬地挑选人才，

是的，非常之夜必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0: 此次电视的题目仍然是建元初年的题目，策论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
1: 面对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继承先辈们创下的大业，才能光大先辈们创业的美德？

0: 公孙弘为殿试头名。
1: 公孙弘，陛下，这不是六年前殿试的第二名吗？
0: 啊？哦，
2: 朕知道，这个人这次朕要重用。
1: 六年前殿试头名为董中书，您想用他，当时没有用成。第二名就是公孙弘，赐博士，出使一趟匈奴，回来后就辞官回乡了。怎么这一次他又来了？
0: 不奇怪，玉仓独中求善驾呀。但此人年纪也不小，其实朕还是更喜欢董仲舒。董仲舒，
1: 陛下如果还惦记他，不妨再找董仲舒来京就是了。
2: 很对，
0: 六年以前朕处事受多方牵制，董公的主张也未能实现。现在不一样了，朕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0: 告辞了。
1: 董仲舒刚提的五条建议，陛下都打算实行吗？
2: 你归纳一下，朕听听。
1: 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 可行。
1: 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其以通事之途，
2: 可行。
1: 罢退百家杂学，立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思想统一国学，
2: 可行。
1: 限制豪强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2: 也可行。
1: 最后一条就是关于天人感应，
2: 这一条就算了。老夫子是要以这一套来约束朕的权限。
3: 元光元年，刘彻在着手准备对匈奴大举征战的同时，在内政上发动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他不仅恢复了六年前初登基时的新政，而且进一步推行一系列变法更化措施，试图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后世史家称这一系列的新政为元光决策。

0: 皇上诏命父王也要提举一名孝廉。父王，您打算举荐谁呀？
1: 他这是在搞危机政治，想借匈奴人的压力，在国内进行全面动员，完成中央集权。
0: 是啊，现在太皇太后已经死了，世上再也无人可以束缚他了。
1: 未必。
0: 哦，那还有谁呀？
1: 匈奴人。
0: 匈奴人？
1: 对，可对匈奴人我们从来没有大胜过。战争是好玩的事吗？发动战争容易，可想结束就难了。匈奴人可不像南越那么好对付，有汉60余年来，我汉朝只征伐匈奴，犹如与一个巨大的影子做搏斗，连戎马一生的高祖皇帝都怕了匈奴，更何况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子。哼，如果汉匈开战，赢得战争当然好，可惜赢的机会极小，一旦兵败，小皇帝的那一套都会随之坍塌。到那个时候，
0: 到那个时候，国人将皆曰可杀之。嗯。
2: 站住！干什么呢？
3: 请问军爷什么事儿？
2: 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3: 啊，山货，山货，都是些核桃、干果、酒、柿饼。要不您瞧瞧？
2: 有通关文牒吗？
3: 啊，有有有有，请过目。

0: 走吧，走吧。
1: 站住！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你那官船上写的是何物？
2: 山货，您再瞧瞧。
0: 不用看，你这驮货的马匹可在官船上？
2: 这驮货的马匹，隔日不还是要原样出关的吗？
0: 嘿，蒙谁呢？你瞧瞧你这些马匹，都是匈奴的良种马，一匹顶十几匹普通马的价。隔天你再调包换些普通马出关，哼，你这一套能蒙得住本官？来人，连人带马统统拿下。
3: 走，
0: 走，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4: 说说吧，除了这次走私，你还干了几回？
2: 实话实说吧，我的事儿还真不是你小小的内史可以过问的。
4: 哦，我不能问，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过问呢？
2: 哼，
4: 你看你，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看来你还挺有来头啊。
2: 干我们这行的，如果没有点来头的话，那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干。
4: 哦，那你就说说你的来头吧。
2: 我不能说。
4: 看来你是想让本官给你大刑伺候。我跟你把话讲明白了，你这可是犯的死罪，你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来呀、啊！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顺便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6: 吧。是干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给这位大爷大刑伺候。
1: 等等
0: 等等，
1: 我请你去问一个人。
0: 去问什么人呢？
1: 大行令王辉。
0: 大行令王辉，
2: 请。
3: 小人蒙丞相接见。

0: 便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1: 少来这个，说直的吧，介夫为你引荐，你给了他多少好处啊？
0: 丞相明察秋毫，小人只不过送给他50两黄金而已。
1: 50两？那你向我求官，又准备送我多少呢？
0: 丞相说笑了，金玉俗物，小人怎敢用来亵渎丞相您的尊严呢？这夜明珠是小人的传家之宝。我知道丞相您一向志气高雅，志气高雅啊。
1: 你那个县令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0: 丞相有所不知啊，县令虽好，可是小人擅长土木，若是能做一个将作令什么的，那更宜施展小人所长啊。
1: 将作令啊，你胃口不小啊，一开口就是2000担高官啊。
0: 小人知道，像丞相自荐求进的人络绎不绝于道，放在别的什么人们，一下子要想提拔如许高官，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丞相您是什么人呢？丞相乃天上贵人，是皇上的亲舅舅，太后的亲兄弟，朝廷内哪件事丞相您还做不到呢？
1: 你还很会说话，
2: 会亮吗？
0: 到夜里，明如月。

0: 好吧，我就弄个降座令给你当当。
1: 哎呀，丞相恩德，小人愿以死相报啊。
0: 嗯，下去。

0: 有事儿吗？
1: 陛下，近期之中，朝廷和各郡国官员任职多有变化，现在急需举荐一批贤士俊才，该补的要补，该任的要任。卑臣身为丞相，现在已考虑了一个名单，想请陛下过目恩准。
0: 嗯，就这事儿啊？都什么人啊？丞相，你念念吧，朕听听也就行了。
1: 那受陆长国将作令，自比重2000担；受夏侯文公一门司马，自比1000担；受张央为羽林右箭，自比1000担；受李长生为廷尉右丞，自比1000担；受赵福为光禄勋臣，自比2000担；受袁度祖为南阳太守，自比2000担；受朱玄为长沙王相，自比
0: 还有完没完？
1: 千。
0: 给朕留几个位置吧，朕也想安排几个人呢。

0: 还有事儿？
1: 北辰做舅舅的有点私事儿，想跟皇上说。陛下，
2: 啊，
1: 陛下，你应该知道，微臣家口众多，
2: 啊，
1: 住宅太小，太挤了。
2: 嗯，
1: 哎，想求皇上将考公署外面空着那块官地拨划给臣，以功臣做扩建之用。

0: 舅舅就是舅舅，
1: 哎，
0: 眼力就是不一样。这块地西挨着宫墙，东临武库，
1: 哎，

你可真敢要啊。你干嘛不把朕的武库也一块化去算了？

0: 丞相，内史署传令，张汤求见大人。
1: 这类刀笔小吏也要见首府大臣？
2: 不见。有什么事叫我们方转达？
0: 说是有紧要事务要面奏丞相。
1: 哦，什么要紧的事务啊？
0: 说是一桩走私大案，牵涉到大行令王辉。
1: 带他进来。
0: 诺。

0: 陛下，微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寻到这九匹良骥，知道陛下深爱良驹，未敢私藏，特牵来献给陛下。
1: 走走

0: 好啊，今天这日头怎么从西边出来了？丞相怎么变得这么慷慨啊？王辉，
1: 哎，
0: 你是相马的专家，

0: 你替朕好好看看，别让丞相以次充好。
1: 臣怎敢犯欺君之罪呢？
0: 好马，哈哈哈！

0: 鬃毛俱佳。依微臣看啊，只有境外的纯血马才有这样的品质啊。
1: 大行令果然是行家。陛下，这九匹马臣均已起了名字，一名赤电，一名浮云，绝群，异彪，紫燕流，绿丝松，
2: 好，
1: 龙子，灵驹，还有一匹绝尘，号九骑也。
2: 好好好好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畜。丞相这次没有让朕失望，朕欣欣然。来呀，把这批绝尘牵出来，朕要试试他的耐力还有速度。
1: 陛下慢。
2: 怎么了？丞相不是把这些马匹都献给朕的吗？怎么后悔了？
1: 这马的来历臣想向陛下说清楚。
2: 来历？这些马不是丞相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1: 大行令应该清楚吧。大行令，这些马匹至少一匹值1000斤吧？
0: 其实还不止，像里头那两匹恐怕有市无价呀。
1: 哦，赚头这么大？
2: 怎么回事？丞相怎么阴阳怪气的？
1: 臣想问大行令，是否认识一个叫聂一的人？
2: 谁叫聂一？
1: 那得问问大行令了。
2: 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朕。
1: 启禀陛下，边卡前日抓获一名从匈奴走私粮具的犯人，这九批粮具均为缴获的赃物。据走私犯聂一供认，他是大行令王辉的人，所以臣想当着陛下的面对大行令加以质询，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大行令，
0: 陛下，
2: 你认识聂一吗？
0: 认识啊。
2: 好啊，好一个大行令，居然跟走私犯混到了一起，挖朝廷的墙角。
0: 臣禀请陛下单独陈奏此事。
2: 哼，你还怕羞耻？做都做了，还要躲躲藏藏吗？
0: 此事牵扯甚广，事关重大，臣要向陛下单独面奏。
2: 那好吧，就在这儿，你给朕说清楚。

0: 这些马匹就留在这儿，归朕所有了。朕正要改良朝廷的马匹，急需生驹的母马和配种的公马。
1: 陛下，这马牵扯刑案，恐怕此案在朝中已造成影响。陛下，如果你偏袒纵容，这个
0: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点罪名朕还担得起。马上把那个聂仪放掉，马匹所支费用由桑弘羊那里划拨。记住，不要省账，这钱本来应该是由丞相自己来奉献的，没让你出血，你应该感谢朕。

0: 陛下，
1: 你呀、啊，这一次又让你漏网了，你这个奸商又要大赚一笔。
2: 哎，奸商奸商，无商不奸啊！瞧瞧你们的女人，没有奸商能打扮得像花朵一样，没有奸商你们的军纪能有那么些精明良器，没有奸商你们大王的晚宴又哪来名酒佳酿啊？啊！哎，快来瞧啊，都来瞧啊，最正宗的汉朝丝绸。哎，快来瞧啊，是正宗啊！
3: 就是，
4: 哎，这项链真好看。
2: 哎，不用不用急，不用急，都有啊。哎，这个您拿好。
3: 我给你买一个吧。
2: 快来瞧啊！
4: 这个我要这个。
2: 汉朝的丝绸。
5: 大单于，我觉着对待汉朝人应该是恩威并施。
2: 哎，快来瞧啊！哎，正宗的汉朝丝绸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你看啊。上好的货色啊！哎，别急，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5: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奸商！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剿奸之徒，只要有十倍的利润，就敢冒杀头的危险。待会儿把那个人给我带到大帐来。
6: 你过来，哎，家人，去把那个运货的给我叫过来。
2: 来了，来了。嘿，您瞧，
5: 哪里人呢？
7: 回大单于，小的马邑人。
5: 马邑？本单于到马邑去过，还是一座鼓楼十条街吧。
7: 大单于，五年前就是20条街了。
5: 20条街？都增加了什么？
7: 我的货都是在那里出的，满街都是商货，而且人口增加了5倍。
5: 5倍？是军队吗？
7: 啊，不，自戴郡失守后，汉军是增加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商贾、匠人、青楼歌女，毕竟是边城，生意好得很。
5: 商贾多吗？
7: 当然多了。不瞒您说，这天上掉下一颗星星，砸死10个马邑人，得有9个都是商人。
5: 想挣钱吗？
7: 当然想。
5: 我说的是挣大钱。
7: 大钱有多大？
5: 你马邑有多大，这钱就有多大。
7: 大单于，小的不明白。
5: 马邑城是个聚宝之地，你喜欢，本单于也喜欢。
7: 小的明白了。
5: 你明白什么了？
7: 大单于是要像血洗戴郡一样血洗马邑。
5: 不，戴郡是特例，本单于这次不想打动干戈，所以才和你们这些走私犯做交易。
7: 那我能帮大单于什么忙？
5: 想办法杀了守城的官吏，打开城门，剩下的事都由我军队去做。
7: 大单于，小的实在没有那么大胆子。
5: 10倍的价钱就让你们敢冒杀头之险，本单于我给你100倍的重力。
7: 大单于，这可不是兵器丝绸啊，这是一整座繁华的边城，这么大的买卖，我聂一就是做梦也不敢想啊。
5: 哼，作为大漠草原之王，我大单于怎么能做那种小买卖？

0: 像你们这些走私犯，哪个不是负案在身，杀人越货，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你这一路跑买卖有十年了吧？
1: 有。
0: 你至今不还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吗？跟本单于合作，我保管你在今年内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好商。
1: 大单于能先预付一些定金吗？干这样的大事儿，没有大钱打点，那些敢死之事恐怕……
0: 可以，不过我也要派使者监督你。像你们这些无信之徒，大单于我是信不过的。

0: 太绝技艺建成，朕也算是了却了一件心愿。朕素性以求，日夜以思，如涉烟水，为之所寄。此贤如渴，急需人才。
1: 陛下您放心，太学将是人才所聚，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使儒学成为真正的国学。
2: 陛下，
0: 平身吧。啊，
2: 谢陛下。陛下，野狼要食了。

0: 就是这里。马邑，匈奴伊稚邪计划于下月月圆时亲率10万精骑夺取马邑，微臣建议我汉军出动精兵强将，在马邑附近设下埋伏，利用当地的险峻地形一举围歼来犯匈奴，生擒匈奴大单于。
1: 大行令的情报可靠程度如何啊？
0: 臣为了这个已经经营了5年有余，内线卧底是自己人，只是为保机密不能外泄，微臣不便在此细说。
1: 难怪廷议时大行令底气十足啊。
0: 既然御史大夫认为我军不易深入敌境，微臣就顺着韩大人的思路，将匈奴单于引诱到边关马邑附近，选骁骑壮士埋伏在暗处，利用险恶地形一举歼灭之。
2: 好了好了，此仗非打不可。凤鸟成风，圣人成实，抓住这天赐良机，集中3倍余敌的汉军主力，在马邑设围，以逸待劳，痛歼匈奴。
1: 陛下，如果3倍余敌人，那就是说我们要集中近30万人马，朝廷近年来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啊。
2: 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打他个散魂落魄。除了北营的精锐外，骁骑将军李广的云中屯兵也参加此战。朕的决心已定，将要用最棒的，兵要用最强的，必齐

0: 用一役统歼匈奴，以偿代君之血债。宣召。
1: 诏命，任命韩安国为护国将军，任命王辉为将屯将军，任命公孙贺为清居将军，任命李希为财官将军，会同骁骑将军李广所部于边城马邑围歼来犯匈奴。
0: 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主力埋伏在马邑北的山谷中。
2: 遵旨。
0: 王辉、李希率部隐伏在代郡境内，以截击匈奴的辎重。
3: 臣遵旨。
4: 元光四年，根据大臣王辉的建议，刘彻命令武将军伏兵300,000于马邑，准备诱击匈奴大单于。刘彻终于以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汉朝立国以来对匈奴执行了60多年的和亲政策。从此，一个不断发生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2: 有新情况吗？
5: 骁骑将军来得正好，前方哨报，匈奴单于率领大军已经越过南山，离马邑只有百里路了。
2: 我的天哪，这回胡虏还真的要进口袋了。这大行令啊，还真不简单呐。
5: 据报匈奴军队旌旗蔽日，光马队就长约10余里，骑兵数量超过8万，还来了不少空的车辆。王辉、李希所部已经离开代郡，到达伏击地点。一旦我们与匈奴开战，他们就从后面截断匈奴的退路，匈奴就要到了。骁骑将军有何高见呢？
2: 来来来，赶紧的来，这回好戏啊就要开始了，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0: 罗大都尉，那边有座停堡，去带人把停堡端了，给我抓一个活口回来。
1: 是。
2: 奇怪呀，匈奴大军怎么突然停止前进了？
3: 咱们隐蔽的挺好的呀，不会出错吧？但凡作战，双方都有可能出错，但目前不应该有错的。传令全军，就敌待命，严密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4: 诺。
3: 此役为皇上对匈奴的首战，你我都要加倍小心呐、啊。

0: 下！残报大单于，本将已打下山南情报，活捉廷尉一名。
1: 说实话，本单于重赏你；不说实话，就一刀一刀割了你。嗯。说，朝廷得知大单于要来，从长安云中调动30万大军。什么？30万？不是说马邑的太守和司马已经被杀死，挂在城楼上了吗？
0: 那是假的，只是两名死囚。把聂毅给我带上来，把汉贼押上来。等等，
1: 跪下！
0: 跪下！
1: 你。 你这个狡猾的汉朝奸商，本单于一直觉得不对劲儿，没想到这里有30万汉军正在等着我。我知道大单于喜欢做大买卖，而我们皇上也喜欢玩大的。大单于既然是王中之王、沙漠之王，为何不在这里跟我们的皇上决一高下，看看谁更厉害？哼！

0: 本单于放你回去，你告诉汉朝的皇帝，就说后会有期。多大都尉听令，传令全军火速撤退，
1: 全骑上马撤退。

0: 所有匈奴军纪全由原路撤退了，哪儿出错了？将军，我们赶快出动截击他们，
1: 不好打了，
0: 所有的计划全乱了。
1: 将军，我可以拼他一下。
0: 不可，匈奴不战而退，其中必有缘故。我这里只有30000人，截击敌之辎重够用，要正面的与毫毛未损的匈奴主力骑兵作战，就不会有好结果。
1: 将军，你这样会贻误战机的呀。
2: 不太对劲儿啊。
3: 护国将军，匈奴大军突然中途折返，全军撤退了。
2: 护国将军，必须马上改变部署，立刻派大军全线出击，传令全军以萧霁将军为先锋，公孙贺为后卫，立刻进行追击。

0: 将军见到匈奴了吗？
1: 已过去多时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截住他们？
1: 本将的任务是截击辎重，过去的是匈奴主力啊。
0: 混账王辉，当初在皇上面前是你一再严战，将匈奴说得不堪一击，而当今面对敌人又畏之如虎，纵敌而去。我看你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匈奴走了几个时辰了？
2: 回韩将军大约已过了三个时辰。
0: 李将军，
3: 这
2: 韩将军，匈奴人呢？
0: 混账，
2: 这跟我来。
4: 丞相，您是做过太尉的人，出兵马邑的大事怎么能把您撇在一边呢？这也太不像话了。臣要上奏，要为丞相鸣不平。如果丞相掌兵，肯定不是这样的结局啊。
5: 喝多了，喝多了啊。
0: 酒后吐真言呐。
5: 来，
4: 朝内许多人都议论呢，认为丞相今后应对大政方针多施加影响。皇上毕竟年轻，
5: 出击马邑的大军还是平安的归来了吗？
1: 可不是回来，连个匈奴的狗毛都没捉到一根，而朝廷为此役劳师费饷，就这么个结果。
4: 人影还是见到了，大行令王辉迂回带郡准备袭击匈奴，背后是唯一一支见到匈奴大队的人，但见到又怎么样呢？竟然让他轻易跑掉了。
5: 哎，此此欢宴，不要谈论这些敏感的话题啊。这关于战与和的问题，实际并不是我们大臣的问题，是皇上的问题，还是不谈为好啊。

本单于我之所以将各位紧急召唤于王庭，是想议议汉朝的事。汉朝这个小皇帝竟敢不宣而战，

0: 摄圈套以30万军马要对我大匈奴进行合围，虽未成功，但汉朝新的对匈政策已显示出动向，我想听一听各位的主张。
1: 也许这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臣赶来王庭之前特地留意了各边关汉朝的贸易市场，发现这些市场贸易依旧，交易兴旺，汉朝并没有封关要打仗的迹象，匈奴与汉朝在经济上互有依赖，这表明汉朝并没有与我们全面的决裂。
2: 有先王未曾经历马邑现场，汉朝蓄谋已久，布下陷阱，不仅要谋害我匈奴军队，更要谋害我匈奴大单于，这么大的阴谋还有什么幻想可存？即便汉朝在短期之内没有能力与我们全面宣战，我们匈奴也要向大汉朝发起全面彻底致命的打击。
1: 我早就说过，汉朝是一只沉睡的草原之狮，汉朝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由我们匈奴人来帮助唤醒他，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灾难性的。马邑之役已经证实了他们的动员能力。
0: 右贤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万能的昆仑神巧妙地安排了这个世界，他让大地生出草，让羊群来吃草，然后让狼来吃羊，我们匈奴人就是狼，汉朝人就是羊，我们大匈奴并不想打仗，我们只是需要汉朝人种的粮食，需要汉女人织的锦帛，但是他们不愿意源源不断地献供我们，我们只能强迫他们给。现在这羊回过头来要吃狼了，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吗？
3: 汉朝人修的长城其实就是他们的羊圈，我们应避免在长城以内与汉朝人决战。汉朝人的长城是又多又长，汉人再多也不能守遍万里长城，我们应该以我们的骑兵来袭击他们的边境和城邑，哪儿虚弱就到哪儿去劫掠他们的人口畜群财产，践踏他们的庄稼，让汉朝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迫使他们满足我们所有的条件和要求。
0: 各位王爷，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怎么办？从现在起，我们要在沿长城边境线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不让汉朝人得到安宁，我要让汉朝这个小皇帝每天都生活在对马邑战争行为的悔恨之中，直到他重新成为一只乖乖的羊。

0: 去了。快走！
1: 吃败仗，皇上不会干预圣人了。早早晚晚，皇上必会反击，大反击。
2: 贵了贵了，这个两百钱
3: 怎么样？
4: 不行，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都七年了，皇上他早把咱们忘了。我告诉你小子，咱们绝不能灰心丧志。
2: 三百钱要不要？
1: 我们绝对不能认输，绝对不能。
5: 那行了行了，要不要？
2: 这个女人不错啊，再搭一头牛。
1: 快走！是我们汉朝人家所用的啊！哎，这个好。这个不错，这个很好的啊，看看。
6: 便宜了，三百钱，三个一百钱。
1: 你这往里头加的是什么呀？
7: 这是锻造金刚宝刀的秘料，从大月之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
1: 我们要收集关于西域的情报，只要一心生存，绝不能忘了使命。早晚也一定要找到月之国，只怕匈奴人不会放我们。我想，他们也会有疏忽的时候。你们在。

0: 行令王辉接旨。诏命将屯将军王辉临阵怯战，贻误战机，重挫我汉军锐气，为严肃军法，特颁诏令撤销其大行令职务，剥夺将军名爵，押入大狱，交廷尉按律处置。钦此。
1: 谢主。

0: 你是大夫？
1: 臣在。
0: 果然如你所说，匈奴乃彪悍迅疾之强兵也，来如风，去如闪电，300,000大军，好似天罗地网，竟让那个义之血从你们鼻子底下流扫楼。
2: 臣斗胆进言，陛下，此事与御史大夫无干，完全是因为王辉的责任。他这个人一向虚伪，花言巧舌，蒙蔽天子。
0: 是吗？你丞相是怎么看的？
2: 臣斗胆向陛下禀报朝廷上下的舆情。
0: 舆情？什么舆情啊？
2: 无非说王辉的人品，他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嘴上的功夫，欺君误国，罪恶难赦。
0: 不对，马邑之围是朕的决策，并不是王辉的决策。王辉先前的许多谏言并没有错，说到人品，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胸脂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起诉
7: 朕觉得他只是缺少了点侠气，他该学学剑客之道。历来江湖上的剑客与高手狭路相逢，明知不敌也会宝剑出鞘，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叫亮剑。此番马邑之围，就是我汉朝对强大匈奴的第一次亮剑，虽然没能达到预期，但是此战也向一向骄纵的匈奴表明了我汉廷的坚定立场和强大实力，也使朝廷上下谈匈奴色变的恐惧心理得到了扭转。因为毕竟匈奴是仓皇撤退，此战也使朕对军队跟将领的现状以及朝廷大规模调动军队能力得到了验证，终于能使朕从上林园的狩猎过渡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实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一步意义更重大吗？
8: 陛下英明。
7: 卫青，你说这次马邑之围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9: 陛下还记得前年我等在上林苑捕捉的那只白色的张鹿吗？
7: 怎么不记得？那是一只罕见的白鹿，朕获知心切，调动600人在那泉水边整整守了3天3夜才将它捉住。
9: 600人能够捉住其实是侥幸，张鹿生性多疑，其嗅觉能力非凡，600人中要是有一个人出错必然功亏一篑。马邑之战，陛下用了30万步骑人马来设伏，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保密的事情，只要有一点泄露，30万人必然劳而无功。
7: 你是说朕的决策上有失误？
9: 但就军事而言，臣认为是这样的。守株待兔的战

0: 人和兔都只有两种选择，守和不守，撞和不撞，这多少有点像赌博，误打误撞的成分大，很难以智慧勇气取胜，这样对匈奴有利，而对陛下不利。
1: 那不就军事而言，卫青有何高见？
0: 如果撇开军事而言，臣认为这是陛下一次具有勇气和魄力的战略壮举。
1: 执政者卫青也，朕不是有意迁怒于王辉，实在是他愚蠢透顶，竟看不出此举对朕的重要，哼，还诡辩说要替朕省下那两三万人，这只蠢猪。
0: 陛下，将兵之事恪守纪律，赏罚分明，这是对的，但是王辉毕竟是此次对匈奴作战的创意之人。
1: 卫青不要管这件事好吧，朕可以宽恕他，但不是现在。马邑之战吹皱了一池春水，有人憋着很大的劲儿，要借此掀起更大的波浪，朕总得给他们个出气儿的地方啊。就是没有马邑，他们也会找出牛邑、犬邑。

0: 也是吃一顿少一顿了。听说廷尉已复奏皇上，要把我办成死罪。
1: 父亲是过于赤胆忠心了，别人都睁一眼闭一眼，唯独父亲一意要进击匈奴。
0: 攻击匈奴并没有错，只是父亲壮志未酬，悔之晚矣。哎，外边都有什么传闻呢？
1: 还不是朝中那些先前主和的大臣们，如今都有了画饼，都借马邑之战说事儿。听说皇上有三项廷议，都被众臣否决了。
0: 有这样的事儿？
1: 三项廷议都不算大事儿，一是要新增对商贾的车辆税，二是要改三铢钱为四铢钱，三是开凿
2: 漕渠，
1: 解决北进的军粮运输。
0: 这还不是大事啊？这三件事对我王辉来说，件件都关系到我的性命。
1: 父亲何出此言？
0: 孩儿你有所不知啊，这三件事件件都关系到皇上对匈奴全面开战的军事准备，或者是筹备军费，或者是拓展粮道。这说明皇上根本就没有把马邑之役看作是他的决策错误。既然皇上没有错，那总得有人错了。皇上既要坚持对匈奴的战略，就不得不解释马邑之战30万大军的劳而无功。要想解决这样的事儿，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你父亲推出去斩首。
1: 那皇上就是要让父亲当替罪羔羊？
0: 为父一生壮志灭胡，却不料竟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在狱中。
1: 父亲，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0: 有什么办法可想啊？父亲平生只想打败匈奴，此战父亲也并非临阵畏惧，不敢对匈奴一搏，只是考虑万一战败了，势必会影响皇上此后对匈奴的决策呀。
1: 反正是一潭浑水，父亲也就不必坚持先前的立场，不妨以魂对魂，下一副虎狼药，先保住自家性命。
0: 这是如何说呢？
1: 我听说丞相田汾是个极其贪婪之人，他内依太后，外压群僚，胆子也大，没有什么钱他不敢收的，

0: 儿子想抽取1000斤黄金，由我送到他府上去，让他帮忙说话。伊田汾的朝廷首相身份，再加上皇太后的面子，
1: 皇上也许会开恩饶父亲一条性命，至少皇上也用不着杀鸡给那些猴子们看了。
0: 丞相留步，父亲的性命就拜托丞相了。
2: 咱

0: 丞相，你果真要保住王奎的性命？
1: 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0: 丞相，怎么是顺水人情呢？王奎首倡主战以来，皇上总揽军务，全面削夺了相权。作为始作俑者的王辉，应该是丞相的死敌。丞相不但不借机除掉他，反倒……
1: 昨天也许是，今天他王辉落魄如丧家之犬，哪里还配做我的对手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你知道这一千斤黄金是什么吗？是钱吗？
2: 错，
1: 它是一纸降书。皇上的先锋干将尚且如此，这表明皇上借打仗来加强权力也就没什么戏了。淮南王早说过了，与匈奴作战就好像是与影子作战，皇上是想一击而中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留下王辉就像是给皇上留下一块心中的痛，让他挥之不去，这不是很好吗？这就是顺水人情，胜合我意。
0: 丞相老谋深算呢、

0: 这话我不能自己去说，我要让皇上的母亲去说，让皇太后出面来影响皇上。这样一来，皇上的对手也就更加多了。
1: 王辉保不住了。
2: 王辉这是在找死吗？误打误撞，身为景卿，心无定见，临战时机。
1: 斩杀他，不是因他去贿赂天坟。军事不同于普通朝政，
2: 不可把私怨掺杂其中。治军必须严行军法，
1: 无论他是哪一派哪一军，军法无情，否则几十万大军的功败垂成，将形同儿戏。
0: 皇上啊，现在是一发不可收啊，总揽军务，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马懿不是失利吗？既不检讨其决策失当，就让那可怜的王辉代之受过。哼！听说啊，皇上就要批准廷尉的判决，限期问斩。啊！姐姐，要制止此事啊！
3: 什么？他要杀九卿？
0: 嗯呀，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倒是合了匈奴人的意思。
4: 皇上驾到！
0: 不要说我来过
3: 了。

0: 孩儿给母后请安。
1: 啊，皇上，坐呀。今年的梨子啊，特别甜，来，尝一个。
0: 母亲，朕刚刚听说舅舅来过。
1: 没有啊，没来过。来，过来坐。瞧你们两个，一个皇上，一个丞相，貌捉老鼠似的，成何体统？
0: 朕只是想跟他谈谈改币制的事儿，像这等事情，他犯得着跟朕过不去吗？母亲，您不知道，当初吴国强盛，有铜山自行铸币之钱，如今市面上流通的三铢币，多数都是这种无钱。所以朕想罢三铢而改四铢，统一币制，杜绝伪币假钱，钱由中央统一来铸造。这么一改的话，母亲您可知道，全年下来，国库可。

0: 增收多少吗？
1: 你要是花钱的，我哪懂治钱呢？不过，你要想问你另一件事。这王辉谋击匈奴，伏兵马邑，本是一条好计，可偏偏石峰被匈奴叹息了。王辉计不成，可罪不至死啊！听说皇上要处死他，这不是反倒……
0: 舅舅来过吧？舅舅肯定来过。是啊，当初主张在马邑设围攻击匈奴的是王辉，朕听从了他的计谋，派出将领发兵30万。即使战事不济，但朕本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可既然单于逃跑，他又恰好在后面堵截，如果他派兵出击，多少也会有些收获。
2: 即使败了，也可告慰全军将士和国民的心。
0: 可惜呀，他白白浪费了这最后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单于逃了出去。所以不杀王辉，不足以让天下臣服。
1: 看来娘是说服不了你了。
2: 不是母亲说服不了朕，是朕无法说服天下。

0: 关于大行令王辉的判决，你们廷尉署弄出来没有？
1: 回陛下，已经弄出来了。
0: 你们定了他什么罪？
2: 回陛下，廷尉署判定他犯了畏敌失机之罪。
0: 如何处置？
1: 按照汉律，应予斩首。

你们还有谁要为王辉鸣不平的吗？有人认为王辉是在代朕受过，朕是有过。先帝已经说过，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而朕选择王辉作为将屯将军，已证明是一个错误。朕今天宣布改正这个错误，把你们廷尉署的奏呈递上来。

0: 今汉兄双方均已拒绝和亲，战事不可避免。凡今后畏敌不进者，无论是谁居何位置，均应以完回为鉴。越是权重位高者，越是要杀无赦。
1: 退朝。马邑之围流产以后，匈奴决心对汉朝进行报复，不断以骑兵南下侵扰汉朝边境城邑。正在此时，刘彻正在进行的各项更换改制，以及对匈军事准备，都被一场不期而至的特大洪灾打乱了。

0: 将军，这边。
1: 黄河大水，
2: 致使黄河决口16个郡受淹。陛下，陇西代地接连军报，多股匈奴军纪肆虐寇边。
3: 行了，朕知道了。你接着说。
2: 黄河在顿丘地方改道，濮阳户子已成一片赵国，陛下抽调的10万汉军士卒已由济岸正当时率领前往紧急救险，但目前仍未能堵住决口。
3: 朝中还有什么人精通何物？
2: 魏齐侯窦婴在先帝时代管过一段何物。
3: 来人，请魏齐侯马上过来，看看问题到底出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1: 陛下，相比之下，洪水猛于匈奴，微臣择时再做奏报。
0: 也好，朕也感到要痛击匈奴，必须要请全国之力。要请全国之力，谈何容易？国家之大，千头万绪。

0: 贵齐侯叩见陛下。
1: 平身吧，朕已发兵30,000去堵决口，可堵上了又被冲开了，数万兵卒还少吗？嗯，就是用人墙堵他也该堵上了，怎么就堵不上呢？魏齐侯，
2: 臣

0: 朕不是让你听，朕是要听你说。
1: 朕无话可说。
2: 什么无话可说？

0: 朕历来把你视为知己，
1: 你平常呢也是跟朕无话不说，是什么事？真是奇了怪了，是什么事能让你为齐侯三缄其口？又是什么事能让当朝的大臣们如此作乱？那个正当时啊，前朝有名的水务专家到地上转了一圈，回来就说染了病，告了假，

0: 你不说，朕说，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是。这黄河决口为什么一再是决在北岸？嗯，
1: 是。
0: 建元三年时这样，今年又是这样。为什么水总是往一边流，而一旦决了堤，又总是难以堵上呢？

0: 是提防陈旧，是人力不够，还是经费不够？难道真的是天灾难以抗拒，还是人祸？
1: 陛下，问过丞相没有？
0: 朕当然问过。丞相田汾跟朕说，江河决口乃是天意，人力不宜强行堵之，一旦战事强行堵上了，也未必就符合天意，迟早总会出问题。
1: 哼，哦，那就是了。
0: 那是浑话，朕没想到你魏启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跟田汾一个说法。嗯，
1: 臣不好说。
0: 有什么不好说呢？啊，
1: 臣没法说。
0: 什么事儿不能说呢？你说，你今天必须说。
1: 如果陛下一定要臣说，那臣只好告病假回家了。
0: 你说什么？

0: 守营。
1: 听清楚了，国难当头，责任重于泰山，谁要敢请假回家，朕就让他脑袋搬家。
2: 陛下，陛下，其他任何事情老臣都能为陛下分忧，唯独此事，这实在是陛下家的私事。
1: 私事？你什么意思？你说。
2: 其实陛下洞察秋毫，其实这洪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北岸决隔。其实历年来南北两岸的堤防厚此薄彼，待遇不同。其实在黄河的险段，北岸人口密集，幅员广大，而南岸则奸杂贪图为怨，先朝原本就用于行洪泄洪之用。
1: 那为什么不用于行洪泄洪？

陛下是要钱呢，还是要德？陛下是要亲亲骨肉，还是要苍生百姓？

0: 北岸郡县均为百姓的田地，而南岸多是朝廷贵戚新圈的地，所以他们不但不加以行洪，反而派人派款加强自己的堤防。这样一来，南北两岸的堤防不该加强的加强，该加强的却甚至于
1: 天灾里头加了人祸。

0: 你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朕要是查出来，我就灭他的九族，砍他的头！
1: 陛下，臣陛下是万万做不到。

0: 说，那地是什么人的？嗯，是你窦家人的，还是刘家人的？
1: 陛下，算了，
0: 你倒是说呀。
1: 都不是，是陛下自己家的人。
0: 朕家的人？难道是丞相田汾？
1: 不光是田汾，还有陛下自己家的田。
0: 陛下的田？哼，朕家里哪有田？朕家里根本就没有田。朕有田有什么用？天下的田都是朕的，朕根本就用不着有私田。
1: 陛下，是皇太后的田。
0: 这就对了。是啊，这个缺口不好堵。你跟朕说，太后在南边那有多少田？
1: 1000多顷，1000多顷绝好的良田。
0: 田汾呢？
1: 5-6千顷吧。

0: 你立刻持朕的戒到南堤去，拔堤泄洪。
1: 拔哪一处都会淹没所有的田呢？
0: 哪一处有利于泄洪就拔哪一处，就是天皇老子的堤也得拔。谁敢当你？

0: 这对身体有好处啊。嗯，
1: 姐姐。
2: 哎呦，你吓得我一跳，你怎么满脸的晦气？
1: 姐姐，不只是晦气啊，倒大霉了。
2: 出什么事了？什么，把我们家田给淹了？
1: 一片汪洋啊。

0: 平地水深三尺啊。
1: 这是谁让干的？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损失点钱财倒不要紧，这欺人也是太甚了。是谁给皇上出的主意？
0: 还不是窦婴那个老王八蛋，他拿着皇上的节命四处耀武扬威，损了姐姐的清名不说，也为自己赚足了名义人望。姐姐，你知道这些灾民见了他怎么喊他吗？见了他就喊大将军万岁，这个万岁是可以随便喊的吗？
1: 我一猜就是他，姓窦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0: 姐姐，人家做过大将军、太子太傅，表面上深居简出、赋闲在家，能踏实吗？成天就和那些猪豆子弟还有
2: 灌夫之流
0: 饮酒扯淡，其实啊还是在找机会报复咱们，想要东山再起呀。
1: 他那是做梦，让他等着吧。

0: 见侯爷。
1: 哎呀，官府给侯爷贺喜了。
2: 有什么喜啊？
3: 整个长安城舆情鼎沸呀，
1: 人人都在夸侯爷平息了水患，解救了灾民呐、啊。说皇上派了几任官员都没有解决，大将军您一到，扒倒了皇太后、丞相的堤，就救了老百姓啊！哎呀，漂亮痛快！将军，您是何等的人呐、啊？漂亮痛快！
2: 官府啊，你是不懂啊，老夫惹了大祸了。
1: 嗨，有皇上撑腰还怕什么呀？天大大不过地去，阴大大不过阳去，这月亮再大大不过太阳去啊。我带了一坛好酒，咱们喝酒庆功啊。我给你庆功，走走走，庆功。
4: 你呀，别假模假式的给我赔罪了，这么大的事你连招呼都不打。其实你跟我说一声，我能反对你吗？这天下国家比咱们自己一家大，这点道理娘能不懂？区区一千顷的谷物换来了几百万颗民心，值。
5: 母亲圣明。
4: 但是我只想问问，这些民心是谁得去了？是我得了还是你得了呢？还是让窦家人得了呢？那一千顷田地也不都是我个人的，我要那些地干什么？现如今呢，只要是沾着我们王家的边儿，什么屎盆子都往你身上扣，也不知道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想扣他就扣吧，可母亲弄脏了身子，你做皇上的光彩吗？去吧去吧，去忙你的吧，这国家单是你个人自己的，跟老娘和你舅舅都没什么关系。
5: 母亲，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累了，你走吧。

0: 万福啊，你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啊、
1: 哎呀，不就是个填坟吗？想当初他给您舔屁股还不够格呢，别看他在相位上人模狗样的，只要王太后一死啊，我看他没什么戏了。
0: 那王太后要是死不了呢？窦老太太不是一口气活过了五个朝代吗？
1: 侯爷，有件事我总想问问你啊。我盈盈绰绰的听你们窦家人跟我说过，先帝临终前

0: 们把你叫去，谈了很久，哎，还给你受了一道暗照，哎，是不是有这件事儿啊？
1: 你胡说！
0: 嗨，侯爷，咱们怕什么呀？咱们都是什么人呢？想当初在战场上，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两个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谁他娘怕谁呀？
1: 先帝是给了我一个密诏，
0: 他为什么给你这个？
1: 先帝讲，朕死后谁要做吕后，你就把这个遗诏拿出来做周勃。
0: 那好啊。
1: 嗨，可咱们皇上不是那个软娃娃惠帝，有他在，谁能做周勃？谁敢做周勃？
2: 把田木鱼鳞色拿过来。
3: 嗯，陛下请看，这就是魏齐侯此番的泄洪之处。
2: 这一片就是太后的田吗？
3: 是的。
2: 那这一片呢？
3: 这是田丞相的。
2: 这一片又是谁的？
3: 臣听说是块民田。
2: 民田？朕不信，这么好的一大块田地是民田。民田能够夹在太后跟丞相的田亩中间吗？还有这一大块，这一片，这都是谁家的？
3: 听说其中有郭姐的田。陛下，您看看这边。
2: 你急眼就替朕去一趟，给朕弄清楚了，看看这究竟是不是真是民田。朕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你马上就去。

0: 意失利，黄河决口，这两件事儿给朕的教训很大。表面上看，皇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万民。其实哪那么简单呀，小皇帝多得很，如果朝廷上下不能形成有力的制约，朕就不知道这天下究竟谁是真正的皇帝。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皇亲国戚，个个也都是土皇上，谁会听朕的话？朕要办大事，先要清淤疏通管道，可是错综复杂。
1: 奴才在。
0: 你替朕想想，出个主意。朕看呐，两条。一条就是把他们都杀光了，杀那些个冒头不听话的。可也不能都杀光了。还有一条，朕看就借力打力。你听懂了吗？
1: 啊，奴才愚钝，没听懂。
0: 对喽，所以朕才跟你说呢。你以后就等着看戏吧。
2: 啊，还真的有人给我。

0: 为齐侯贺喜呀、啊！我就不相信，你现在去魏齐侯家跑一趟，你对他说，说田丞相有一件事想跟他商量。
1: 什么事啊？
0: 他魏齐侯淹了我的地，这堤内的损失就算，堤外的损失还是得给我补上。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是他魏齐侯的。你就说我田丞相今年没饭吃，跟他借过来种种。
1: 借地
0: 啊？借地啊？借个100年、200年？
1: 这
0: 什么这？这拿我的帖子去。
1: 诺。
0: 这使劲、啊、哎，你小子还能记着老夫啊？
1: 丞相前日说到您，所以
0: 哦，你吉福现在是鱼跃龙门了，整日陪在丞相身边。哎，你是做说客呢，还是做食客，还是侠客，还是鸡鸣狗盗之客啊？
1: 大将军您说笑话了，小人哪里敢忘记自己的出身呢、啊、吉福当年也是在大将军门下，我永远也不忘大将军的风范与恩德。
0: 哦，你没有忘本呢、啊、
1: 不敢。
0: 哎呀，但老夫这个门已经是残门断壁了，看他没什么彩头了。
1: 哎呀，大将军的门闲人谁敢轻易来呀？不是不愿意来。
0: 真的？
1: 嗯。
0: 哎，那为什么这么多熟客比如你吧，就轻易不来呢？
1: 哎呀，还不是怕您老人家不管饭呢，您老得舍得散钱呢。像孟尝君那样，他食有余，出有车，天下英才还不趋之若鹜啊。
0: 哦，嗨，手上没把米，连鸡都换不来。你要我散财，我没有财呀、啊、
1: 您没财皇上都得穷死喽。你大将军的实力谁比得上啊？
0: 你什么意思？
1: 丞相最近遭了水灾，您知道吗？丞相让我对您说，只有大将军您才能帮他的忙啊。您连皇上的忙都帮了，难道还不能帮他这一点点小忙吗？
0: 这忙怎么帮呢？
1: 我说大将军，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块闲田呢？这块地可是能给您结缘呢。
0: 哼，结他娘的什么缘？
1: 丞相想借您这块闲地用用，

0: 地府啊，地怎么借？要用多长时间呢？
1: 丞相让我来问问，您能不能把那块闲田出借给丞相种种，也就是借个一二百年吧。
0: 那不是等于送给他了吗？
1: 哎，您不想想啊，您那块地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也是白来的。依奴才想啊，还不如干脆给丞相做个人情。
0: 混账，胡言乱

0: 鬼话连篇，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你小子也是混账！
1: 大将军，您骂谁呀？您要是骂奴才，小人甘霖；您要是骂丞相，
0: 老夫骂的就是田汾这个王八蛋。
2: 怎么回事？
0: 哼，田汾居然派了这么一个东西向老夫索取城北那块地，还放出威胁之词。
1: 你好大胆呢！你，
3: 我奉丞相之命啊！
2: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
1: 还记得他当年在大将军门下
2: 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吗？现在怎么了？当了皇上小舅子就要吃人了啊？居然凌辱到大将军的头上！你回去告诉丞相，他要地找皇上去要，别在这撒泼。你也一样，你这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你给老子滚！滚出去！
3: 将军松手，松手啊你！
2: 走啊你！走！哎呀！哎呀啊！去！滚吧！
4: 好个灌夫啊！竟敢如此撒野！他竟说我像狗一样的东西！
3: 算了吧，丞相。咱们就息事宁人吧，再等等如何？反正魏齐侯他也老了，他也闹腾不了几年了，再说皇上还要用他，咱们就权且忍耐些日子吧。
4: 我偏要杀杀他的气焰，先收拾灌夫。谁不知道灌夫是颍川一霸，头号豪强，正好也是撞到风头上。皇上刚对我说让我调查整治各地豪强，我就先拿他开刀。
3: 你是说借皇上的快刀
4: 砍他的脑袋？
5: 这你听谁说的？
6: 我是听城外人说的。
5: 外头的
6: 啊？
5: 哦，你二叔啊？
6: 应该是他吧。
5: 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
6: 我也不知道，我想会有人知道的。
5: 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出去派人打听打听，到底是真的假的，可不敢胡说八道啊。
6: 行，我马上去。
5: 皇上，
6: 陛下，
7: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5: 闲着没事嚼嚼舌头。
7: 什么舌头？
5: 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
7: 好，那说给朕听听。怎么不愿意告诉朕？
5: 不是，老百姓的传言说是丞相置地让魏齐侯给抓住了。
7: 是吗？那朕就更想听了。
8: 陛下，那块地臣已查明，并非是普通民田，却是大豪强郭姐的家田。
7: 刘伶的一个马夫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通知诸臣到宣室去议议。
5: 遵旨。
4: 各地报来豪强的名单都备齐了，陛下，您看该怎么处置呢？
7: 都抓起来！
4: 抓不得啊，陛下。这都把人家抓起来了，人家没犯法。再说，你都抓起来了，又要用个什么罪名呢？

0: 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陛下，微臣有个谬议，不知是否当讲？
0: 你说。
1: 陛下，陛下当前正在修建阴宅茂陵。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1: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7: 去日了。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一关我们要加一点速度进去，不能停留太久，要加。

0: 杜杜啊，这个需要我们跳得足够高。太空舱呢 哎呀，这个手部力量还是弱了一点，加一点速度，靠左边。哎呀，
1: 他没气儿了。
2: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族。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5: 周五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今天的冲关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启啊，首先有请第一组的姑娘们登场，
2: 来欢迎她们。你们好，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
1: 嗯，这一组个头都很平均啊。哎，
2: 我旁边这位高 啊
1: 高一点，高一点。
2: 对对对，
1: 来，五位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许娜娜。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刘云。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阿泰的严玉雪。
2: 新疆的朋友
1: 是来自就是特别火的那个地方是吗？
8: 是的，是的。
1: 好棒哦，好羡慕哦。
2: 好，我这边呢做个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雨欣。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谢金。
2: 这谢金身高挺高啊，大概1.7米。
10: 1.75米。
2: 1.75米，知道身高高的女生在我们的赛道上有什么诀窍吗？
10: 没有。
2: 没有诀窍，放低重心啊。
1: 就一看他就不善言谈啊。
2: 那不采访了。
1: 就是你这样的朋友啊，就你一两句过后你觉得他不太善言谈的话呢，少问，不然你容易挨怼啊。好了，这一组当中啊有一位很有经验。哎，
2: 怎么说？
1: 曾经来过，登顶成功过。哪一位啊？举手我看看。二号。曾经拿到过登顶大奖啊，所以今天也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的表现出色。来，五位先从第一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一个瓶子啊，抽取一瓶冰茶，每人抽取一瓶，别客气啊，来吧，
2: 来，有请，
1: 一人一瓶。好，
2: 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幸运瓶、啊、哎，
1: 看看瓶底儿有没有幸运贴。有
2: 一
1: 位抽到，别给他看，给摄像机看。哎，好了啊，这个首先证明你很幸运啊，然后要告诉你的是，你抽到这个幸运冰茶瓶了。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通道，也可以走两边，你随便选啊。来吧，姑娘们，请上转盘。
2: 是。
1: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扶住了啊。
2: 我们今天第一组姑娘们啊，
1: 三号是来自新疆阿勒泰。哇，哎呦，我的阿勒泰相信大家都看过，对吧？
2: 啊，
1: 特别向往那个地方。
2: 这个季节好像正好是去那边旅游的黄金时期。
1: 没错啊，那边最火的就是我了，我的阿勒泰，这边最火的就是我的大冰箱。对吧？
2: 对对对，说的对。我的阿勒泰今天来拿我的大冰箱了。哎，
1: 很好。可以走了，姑娘们，
2: 走吧，别等了。我们刚刚是一号抽中了我们的冰茶赛道。
1: 一号这么猛吗？
2: 怎么的呢？
1: 他一口气往前走。哎呀，
2: 三号
1: 落水了。一号你别着急啊，一号真可以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幸运啊。很多人说了，那中间的赛道也不好走，那你看看咱们一号表现得怎么样，对吧？一口气儿就过来了。
2: 哎，有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的第一关还真的得胆大，除了胆大心细啊，这每一步都要踏稳了。
1: 还有就是啊，你在来比赛之前呀，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看两期节目，多琢磨琢磨，对吧？
2: 自己在家里面做做小笔记呀。
1: 是的，
2: 对吧？
1: 这一号现在啊，在这个一二关的平台交接处担任了这个教练的角色。你看他，你看他来回溜达，指导这些伙伴们啊。
2: 我跟你说，我非常的看好我们今天的一号。
1: 特别棒，许娜娜。
2: 我们记住你的名字了。

0: 等一下啊，这一组还剩最后一位小伙伴。好的，不错。四位来到第二关，
1: 非常棒。除了刚刚我们的三号有一点点可惜啊，
0: 大家都选择了右侧，这跟以往不太一样啊。
1: 哎，是的，
0: 以往大家都选择，哎呀，一号啊，可惜了，
1: 是不是太着急了？
0: 为什么不走左边呢？
1: 就是，其实你看啊，很多人选择左边是觉得左边呢
0: 宽一点，
1: 宽一点，它的安全感会足一点。
0: 对，二号、五号，我建议你俩可以尝试一下走左边，
1: 你们
0: 可以吗？
1: 你们走到这边来，你们可以到这边来试试，那边
0: 太可惜了啊！因为前两位姑娘表现那么好，在第二关落水了，多可惜啊！
1: 接下来重担交给了我们的四号和五号。
0: 二号是曾经登过顶的，五号身高腿长都有优势。
1: 好，
0: 来来来来来，这个时机，时机，时机。五号又回到了右侧，没关系，选择权在你啊，你可以凑近看一看。
1: 凭自己的感觉。
0: 对，因为从以往来看呢，女生选择左侧的朋友会多一点。好的好的，看好时机啊，腿要迈开。好的，过来了，恭喜。不善言辞的五号姑娘来到了第三关，也是本组闯的最远的了。

0: 请穿越时空之门，来到后半程。这一组是只有五号谢金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所以接下来你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就要踏上后半程了，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五号来到赛道的后半程，这一关我们要加一点速度进去，不能停留太久，要加速度啊，加速度啊，加速度啊。
0: 好，女生队第一组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第二组我们要好好的加油了，有请下一组。
2: 欢迎他们。
0: 欢迎大家。
2: 你们好，好漂亮。
0: 发型都好好看呀。
2: 是的，看来是精心打扮的。哎呀，女孩子们的小心思，从我身边开始介绍吧。
3: 我叫邱梦瑶，是学生，今年20岁。
2: 哇，你今天好漂亮啊。
3: 谢谢。
2: 来，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胡莹。
2: 你好。
0: 你跟他俩不是一伙的吗？你们这发型像是一伙的啊，都扎了两个小辫儿。你也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王光美。
0: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的王宁。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梅。
0: 欢迎大家啊，因为我们上一组把幸运瓶抽走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当中呢，我们就不用再抽瓶了啊。但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中这个6号7号扎俩小麻花辫的，你俩是同学对吧？
2: 是，你俩是室友是吗？
3: 对。
0: 而且他俩特别幸运，去年就被选中了，但是因为跟他们上课时间冲突了，所以没来。这一次又被选中了，
2: 这圆梦了呀。
0: 对，
2: 所以今天是不是要好好表现一下？
3: 对，要好好表现，拿大冰箱。
2: 好的，拿大冰箱。
0: 好了，这一组五位姑娘一起上转盘吧，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一组除了六号、七号一对小姐妹之外呢，八号啊曾经来过，去年来过，也有过登顶的经历啊。
1: 对。这么说的话，我对他们又有信心了。
0: 因为第一组整个的表现不够好啊，到了第二关就只剩一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一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表现。好，时间到了，请下车。好了，接下来选择，可以往前走啊，
1: 来踏上我们的赛道吧。这个时候感觉大家都特别的谦虚谦让，你先来，你先来。
0: 有人一口气跑了，
1: 稳住！
0: 哎呦，稳着点啊！见机，这个遇到这个危险了，就想办法尽快的解决。
1: 我倒是觉得要给点掌声给他，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0: 对，当没有人敢突出重围的时候，八号一马当先。
1: 对，我们的八号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王梅，今年26岁啊，在去年刚刚来过，并且在常规赛是登顶成功了。
0: 刚刚九号表现的也不错啊，他选择的是右侧，而且很顺利的通过了。
1: 是。看来今天是我们的种子选手了。
0: 好，十号是选择一个个过，没有问题的啊，对于女生来说一个个过可以，虽然慢一点，但是咱们保证稳就行。最怕的就是你都决定一个个过了，然后还落水了，那就特别不划算了啊。
1: 哎呀，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
0: 好，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小平台。好的，现在是三位。

0: 现在是六号七号这对小姐妹在过第一关啊。步子迈开迈大就行了，迈过去的时候重心压低没问题，哪怕它有所晃动的话，你用手扶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一关有很多过法啊，甚至有的女生呢选择哎一个一个的爬过去，虽然说耗时长了一点哈，但是只要能过关就是好办法。

0: 号还剩下两个小平台了，直接再来一步。
1: 好，
0: 岸上有姐妹在帮着你呢啊。
1: 是，每次看到这些画面我们都特别的暖心啊。
0: 好，接下来看看七号的。
1: 好，我们岸上的几个小姐妹都

0: 三个小模特。
1: 争取我们第一关全员通过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好，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再过两个，这一关就通过了。
1: 胜利就在眼前了。

0: 第一关，接下来来到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仙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八号是真的猛啊，第二关也是三步两步就过来了。
1: 哇，我觉得这一组的女生好幸运哦，因为有八号这样的灵魂人物在，你知道吗？

0: 六号、七号，你们不用等九号、十号，因为你们没有选择同一边，对吧？就看好自己的这边怎么过就行了。
1: 是。
0: 时机要找好，还有机会。六号，不用跨过去了。对，踩到这个平台往前去，好样的，
1: 非常好，
0: 很好啊。六号表现得不错，接下来七号了。
1: 难道这一关他们也全员通过了吗？
0: 七号表现得也很好啊，跟第一关相比，这一关表现得相当出色了。五位都来到了第三关，虽然这一组的进程啊有点慢，但是呢咱们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1: 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八号依然是冲锋在前，但是八号你也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谨慎。
1: 因为有的时候在前面啊做这个打个样的时候啊，身上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之前也有过像比如说这样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是来过的选手在前面冲锋陷阵，最后呢都不幸落水了，因为心里着急啊。
0: 目前来看八号表现是相当出色啊，
1: 是非常的稳健啊。
0: 后面的姑娘们也好好看一看他这一关是怎么过的。其他几位我们也要好好的表现啊，刚才八号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还可以再提前一点往里去啊。九号，你看八号根本都顾不得休息，在那儿给姐妹讲解这关该怎么过啊。

0: 他确实很顽强啊，
1: 真的、拼尽全力了、
0: 坚持了这么久啊，因为在这个小平台上啊，你很难发力，
1: 那他没有着力点，
0: 对，他就那么一点点，脚也踩不着，
1: 是
0: 手也撑不住，
1: 你站不上去啊，
0: 所以我们还是对了，拿他做一个支撑点，迅速通过，
1: 对，那个小平台可千万不能在上面待的时间长了、
0: 小平台不能停留啊。好，你看十号，我觉得表现得越来越好了。快走，快走。

0: 处不宜久留啊，六号。
1: 是真的。
0: 对，
1: 赶快过去。
0: 刚刚有人给我们做了错误的示范了。哎呀！往里钻，很好，你看这不就成了吗？
1: 是。
0: 还可以再快一点啊，要相信自己。
1: 有点惊险。咱们这一组的这个女选手，说实话还是比较顽强的。
0: 你是表现得不很好吗？
1: 对。

0: 胜利就在前方了，恭喜！
1: 恭喜三位通过时空之门，请穿越。七号啊，你是非要留在最后去闯，那现在按照序号顺序，你又得第一个冲了啊！没有过多的休息时间，来吧，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

0: 说呢。
1: 正东五河，杨花帅老，年轻开心。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那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七号啊，你非要留在最后去闯，那现在按照序号顺序，你又得第一个冲了啊！没有过多的休息时间，来吧，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他没气儿了，刚才好不容易把第三关通过了。确实累了。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八号表现的不错啊，是前半程表现最出色的。漂亮！哎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哎呀，他想一口气跑过去，没成功。

0: 清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十号。
1: 重心要往你的左边偏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东西它是往右边转的，不要停留太久，往前走，找准时机往前走，不要停留太久啊，往左边偏，继续加油。好的，基本上过来了，漂亮。
0: 搭一根踩一根，
1: 对
2: 对，而且这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闯的关数最多的女选手了。
0: 搭一根踩一根，踩起来，没错没错。哎呦呦呦，这么勇敢吗？哎呀，哎呦哎呦，
1: 还在
0: 我这两步让他走的，
1: 漂亮，
2: 这都行，
0: 跑出来刘翔的感觉呀，
2: 太厉害了。
1: 这个胆子足够大，勇气足够强啊，非常棒！
0: 十号，你真太棒了，加油啊！十号王广美表现得很出色，
2: 尤其是刚刚那一关，那过得叫一个惊心动魄呀！
0: 是的，
2: 关键是人家过去了。
0: 对，就刚才，我们现在再来回忆一下，就他，就错一小步都不行，对吧？每一步都得踩上。
2: 你别说脚了，就是手，感觉错一步都不行。哎，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手脚并用，真的。
1: 加油，最后一跳，好的。
2: 在我们的赛道上太美了，妹妹。
1: 没错，勇敢一跳，漂亮，没问题了。高台就在前方。好，这一关我们到了这个浮垫上之后，稍微脚用点力，对，好的，手要抓紧啊，因为这一关比较滑，不要害怕，前面那么多关卡都勇敢地冲过来了，现在到了最后一关，鼓起勇气，加油，对，手一步脚一步，抓紧了，我们的水要下来了，抓紧，好的，这个也是对你18岁成人礼最好的洗礼啊！加油，最后一口气，加油！看一下我们的按钮，这个感觉得出来已经精疲力尽了，是不是？喘一喘，休息一下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登上高台的感受。
3: 我想告诉我爸爸，我拿到冰箱了。
1: 告诉家里人和朋友，你是最棒的，做到了，对不对？赶紧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今天这位女生也是我们女生组第一位登上高台的女孩子，不管是勇气还是你的技巧表现都非常棒，给你点赞啊！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好喝，
1: 好喝。希望今天登顶成功，也可以成为你

0: 再次恭喜十号王广美登顶成功。那么以上就是女生前两组的表现了，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在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1: 今天我发现你的这身穿搭非常的用心。
3: 很用心吧，是不是非常可爱，有种小猫的感觉。
1: 为什么今天带男生队要穿那么可爱呢？
3: 因为我希望可以有队长的鼓励，给他们力量，一路向前吧。
1: 好的，期待今天男生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3: 有请，欢迎，
1: 欢迎你们。哇，这一组啊，一登场我就感觉有希望了。哦，
3: 哎，就
1: 究竟是选刘锦江还是选毛倩文？
3: 你看，很明显3-2，锦江。
1: 行，
3: 从一号开始吧。啊，
1: 从我这边先来是吧？行，问一下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王浩南，来自陕西渭南。
1: 陕西渭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还是上班了？
4: 上读书呢。
1: 啊，读书啊，还是一名学生。来，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王思华，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你。
3: 欢迎，来三号。
6: 大家好，我叫方大生，来自安徽黄山。
3: 黄山的朋友啊，欢迎你，四号。
7: 大家好，我叫阮龙翔，我来自安徽铜陵。
3: 欢迎你，五号。
8: 大家好，我叫宋申奥，来自安徽阜阳。
3: 听说你看我们节目的年纪，这个看龄很长了是吗？
9: 对，看了很多年了。
3: 很多年，从什么时候？你几岁的时候开始看的？还记得吗？
9: 小学吧。
3: 从小学，那是不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
9: 嗯，包的包的。
3: 也希望你今天包上高台，好不好？
9: 好的，好的，好的。
1: 对，我觉得来参加比赛一定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参与的梦想，但能够登上高台，我觉得才让这个梦想更加的圆满。
3: 没错，
1: 对吧？来，有请各位男生挑选我们的冰茶，来选择第三排，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来，一人一瓶，拿完就回到原位。有没有发现黑色的这个幸运签？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底部有没有。哎，你有，他有，在他手里。哇哇，元气森林冰茶，那待会儿你就可以走这个专属的赛道了，好吧？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3: 请上转盘喽。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在转盘上还不忘打招呼啊！
3: 是
1: 家人们、朋友们，我来参加男生女生前对冲啦。
3: 这一组的咱们的男生选手总体来说年纪也是非常的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1: 是的，我特别看好三号选手。哦，
3: 为什么？
1: 对，因为他今天穿个背心就来了。
3: 你是不是觉得谁露肤度高，谁就是平时健身的多？
1: 不是谁露都可以，主要是他有肌肉啊，是吧？有实力。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
3: 来吧。
1: 抽到冰茶的这位选手可以选择中间的专属赛道，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都没有问题。好的，清一色的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
3: 哎呀，他其实是想啊一路直接过去的，但是你看脚下一打滑。
1: 好的，上赛道了，希望可以稍微稳一点。

0: 的不错啊。
1: 好，这一关这一步要特别的小心，一号选手打头阵，二号紧随其后啊。
0: 哦，一号还有一步了，来，好，恭喜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在这里稍等啊，我们不往前啊，等着所有的小伙伴一起出发。三号，你可是我们今天男主持人锦江。

0: 有信心登顶的选手，
1: 对，我心中的种子选手，
0: 你千万不要让他失望哦。二号这一路爬呀，来，一号拉他一把，好，
1: 好，顺利交接，恭喜阿威来到转接平台，我们等待一下三号，那与此同时五号可以出发了。
0: 好，三号也是剩下一步了，来，一号这拉他一下，哎呦，一号这小伙子善良啊，好人，一会儿下去让他们请你喝冰茶。
1: 对，先发一张好人卡给你。
0: 好，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的是五号选手。
1: 好的，让我们恭喜四位选手来到第二关。
0: 好，现在大家来到的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接下来，哎，小心节奏，脚下节奏，哎，
0: 哇，快起来，
1: 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0: 一号二号
1: 来，我心中的种子选手出发了，三号加油，八稳八稳，来跳，没问题，
0: 好，哎，三号确实不错，哎，你眼光很好，嗯，
1: 轻松拿捏，
0: 是的，嗯，
1: 好，稳一点，哎，来，快点快点，哎，过来了，你多少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啊，哎，
0: 咱们这关卡设置的，我觉得真的需要实力跟运气并存啊。
1: 对，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接下来的闯关技巧就要发生一些改变了。
0: 好，
1: 漂亮，
0: 这个刚刚这一步跨得很标准，就是这样啊，小的平台上一踏就要立刻扑到下一个平台。
1: 好，待会儿起身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好，来，如法炮制，再来一次，哎呀，趴下，哎呀，时机不对呀。
1: 好的，希望后面的选手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扰。

0: 实力了。好，与此同时，我们的五号选手已经来到了赛道上，恭喜三号归队。我们来共同等待一下五号选手。
1: 哎，五号，我先回来，趴倒。对，如果时机不合适，你甚至折回来一步都不要硬往前上。好，趴下，漂亮，恭喜。欢迎三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恭喜各位来到个人的比拼阶段。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一鼓作气，不要停留，没问题。这一关我们跳到星球的中心点，然后降低重心，手可以稍微的给一点力气抓住，找准时机跳过去。好的，这关也要小心啊，不能跳得太远，有可能就滑下去了，也不能跳得太近。好的，目前过得稍微有一点点小艰难，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加油。好，还剩下两个。
1: 我觉得它虽然慢一点啊，但是比较稳扎稳打。
2: 对，好的。哎，你看这个就有点危险，但是及时调整了，不错，加油，最后一个了。嗯，
1: 最后一步了，咱们直接跨过去吧。
2: 对，胆子大一点。

0: 接下来这一关我们可以先感受一下，不着急跳啊。目前即将转到你面前的是冰茶，这个需要我们跳得足够高。太空舱呢 哎呀，这个手部力量还是弱了一点，
1: 哎，遗憾，
2: 还是没有抓稳啊。好的，比赛继续，
0: 余光看一看落脚的地方，要落稳。好的，漂亮，
1: 太棒了，要得分喽。
2: 我的眼光准不准？
0: 准。锦佳，接下来所有出场的选手，你要每一个都看好。
2: 哦，压力给到我了。我看后面有没有穿背心的。
0: 好，三号加油，手要握紧了，脚要踩实，接下来会有水花迎接你的到来，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呀，这个已经在做出胜利的姿势了啊！加油，来，爬上来吧，胜利就在前方。你这个臂力啊，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了。拍下按钮，恭喜登顶成功。来，三号，先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臂力，好不好？你看看，这就是为我们赛道而生的。怎么样，登上高台的感受如何？
3: 兴奋。
0: 觉得最后一关难不难？就是我们这个抱这个球体的这一关。
4: 很难，纯靠手臂在抓，需要注意一下。
0: 所以说，大家如果畏惧这一关，平时就把手臂力量练一练。

0: 庆祝一下。
1: 嗯，哇，爽！我觉得这一刻喝冰茶爽，心里更爽。
0: 对，而且我的眼光怎么样？你说说。
1: 哎，锦江，
0: 准不准
1: 你知道吗？这是我们2026，我跟锦江搭档以来带队得的第一分。
0: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那个选手，这个他的臂力比较强啊。接下来看你的臂力怎么样了。好，已经过半了，加油，稳住。这一关你过的还是不错的，速度也有，然后你的这个稳定性也在啊，表扬一下，过得很好。这一关我们喘两口气，不管选择哪一个都要报警，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分析了一下，主要是没有穿背心，穿背心说不定就抱住了。
3: 随后出场的第二组男生，来自西藏的十号选手出师不利，止步第一关。六号、七号选手奋力冲刺，却在第二关遗憾落水。闯关之路满是惊险波折，好在八号、九号选手稳扎稳打，顺利穿过时空之门，挺进单人赛道。期待二人在后续关卡稳住状态，拿出亮眼发挥，书写属于自己的闯关高光。
1: 锦江都跑着去迎接你们了，太开心了啊！两位，
0: 好的，有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4: 3, 2, 1

0: 也可以一口气跑过去，但也不介意啊。
1: 目前过得还是很顺畅的啊，没问题，过得很轻盈。刚刚我就想讲了，在前面那一关就有点这个蜻蜓点水似的就过来了。好，没问题，这一关好好做出你的选择。你要选这个大一点的是吧？好，报警。哎，有希望，稳住，过来的时候

准落脚点，应该问题不大，稳住稳住，好的，漂亮，这果然是一匹黑马啊！欢迎你来到最后一关，这个即将为我们男生队再拿下一分啊，不错，好的，加油，迎接水的洗礼了，哎哎哎，我慢一点，不着急，好的，漂亮，这个向大家来展示一下你这一口洁白的牙齿啊，我刚刚看你在爬高台的时候就看见了。

0: 清凉一下啊，整体场的还是不错的啊。来到我身边，这个也给后面马上要登台的九号做了一个好榜样，有什么话想对九号说？
1: 别急，稳住。

0: 好的，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登上了高台。九号，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稳住。好的。其实我是看好九号的，因为刚刚九号在前面多人赛道，尤其是第三关环游空间那一关过得非常的这个快，而且技巧掌握得非常好，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所以我相信应该也是来之前研究过我们赛道的选手啊。希望你有好的表现，也可以在高台和我相遇，加油。感觉不会选冰茶，对冰茶没有什么感情。哎，稳住！哎，稳住！哎，稳住！
1: 啊，接下来是女生队的第三组了，有请他们登场。
2: 欢迎他们！
1: 你们好，
2: 来，请到这边来，做了个热身啊！
1: 哎，站哪儿啊？站哪儿啊？
2: 来，两位到我这边。
1: 哎呀，这一组姑娘真可爱啊！站好了，不动了，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夏金晨，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是戴荣慧，来自安徽亳州。我们的口号是“聪慧登场，势不可挡”。
1: 你还有口号呢，所以你俩是一起来的，对吧？
3: 对。
1: 大学同学吗？
3: 是的。
1: 那好了啊，一会儿都好好加油。
4: 大家好，我是陈文静，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哎呀，
2: 短发姑娘啊，来，我身边的两位呢？
5: 大家好，我叫许金怡，来自安徽合肥。
2: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周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2: 哎，我跟你说啊，这许金怡了不得，非常的厉害。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成绩，先说说自己是练什么的？
5: 练体育四项的。
2: 那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呢？跟我们说说。
5: 百米13秒4。
2: 百米13秒4，
1: 这是一个很快很快的成绩了啊！所以也是一名体育生，刚参加完高考啊，直接从这个赛道上跑到我们这个赛道上来了啊！所以也期待着四号能取得好的成绩。来，五位先来在第二排，冰茶来抽取一瓶，
2: 看看能不能抽取到幸运瓶啊！
1: 看看瓶底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啊？
2: 有吗？
1: 嗯，好的，不错，展示给大家啊。我们唯一的一个幸运瓶被我们的一号抽中了，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啊。好了，其他的姑娘咱们一起上到转盘上了，这一组都好好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手扶好了。
2: 哎，我发现了，这每一组都会有一个比较厉害点的，带着大家一起跑。
1: 是的，
2: 啊，这一组肯定就是我们的四号了。
1: 有人问啊，说这个转盘转起来晕不晕呢？啊，说实话，多少还是有点晕的。
2: 对，白老师，你不是上过这个转盘吗？
1: 我上过，对，多少还有点晕，特别启动那一下还是怪吓人的。
2: 就有可能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转速没。

0: 但是你放平心态，闭着眼睛还怪享受的，相当于让你放松放松，对吧？下来的时候别着急，再稳个一两秒，哎，再往下走。好了，可以下来了，姑娘们，一号可以走中间啊，其他人必须的，非常棒啊！
1: 感觉他们应该也是在刚刚候场区啊，仔细认真观看了我们前面选手的闯关过程。
0: 你看看齐头并进，这太好看了！你看这画面拍过去，你看看，是吧？啊，大家一起向前，
1: 这才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是不是？
0: 是的，
1: 咱们得冲起来啊！哎呦，已经有人快上岸了。
0: 四号通过，
1: 果然四号。我们19岁，来自安徽合肥的学生，啊，刚刚高考完。
0: 好，二号稳住啊，一号也要成功了，一号成功，
1: 恭喜。
0: 三号成功，所以你看看，哪边都有人成功，
1: 太棒了，
0: 对吧？啊，这两天看直播有人说了，那中间谁能过呀？那右边谁设计的呀？那左边多硬啊！你看看。

0: 并不是这样啊。
1: 五号落水了。
0: 对，都有成功率。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有利有弊。
1: 好，二号稳住啊。还剩下最后一个小摩托了，
0: 是我们岸上的姑娘们拉一把。
1: 好，来吧，四位姑娘来到第二关。第二关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去选择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四号太顺利了。
0: 我都觉得呀，这四号估计待会儿后半程，哎，小心啊！
1: 哎呀，
0: 这姿势，
1: 来，不要影响到后面的两位啊。
0: 好，
1: 一号手扶住，时机也不好啊。来，还剩下最后一位，二号，对了，这个时候。没迈上去，哎呀，只剩下我们的种子选手了，四号
0: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是的，四号不用急啊，不用急，也不用想着别人了，就自己一门心思往前冲就行了。

0: 点点都不带耽误的，来，
1: 很漂亮，
0: 慢慢的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

0: 健康四方。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欢迎四号。这一关如我前面所说啊，提一点点速度，然后重心往左边偏一些，因为它是往右边转的。好的，目前过得不错，比较平稳，看得出来他自己的心里还是有节奏的啊，很漂亮。接下来这一关呢，我们手脚并用，没错，转过来的时候要跳过去。好的，过得很漂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5: 哇，
4: 他的过关
5: 教科书级别的，
3: 他闯得太好看了，
4: 是
5: 太好看了，
3: 就是专业级别的那种冲关，
5: 就是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4: 没错，
5: 太好看了，
4: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四号。
3: 而且你看他专业接受这个专业体育训练的，他从来不会等的，就是时机来了立马把握住。
5: 是，
4: 对，他过每一关都是很快速的，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啊。
5: 这个身体素质太可以了啊。
4: 没错。
3: 哎呦，这冰箱必须是你的，
4: 冰茶也必须是你的，加油。好，最后的冲刺了，稳住。
3: 就是赛道在他脚底下都变得简单了，
5: 是感觉最后的这个登上高台对于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太棒了，
4: 很聪明啊，避开了水花，加油，最后的冲刺
3: 没有任何问题，恭喜姑娘，
4: 恭喜四号顺利到达高台。怎么样，评价一下这个新赛道？
5: 挺好的，
4: 挺好的，
5: 难度
4: 有难度，觉得哪一关最难？

虽然我们也是专业选手，但是体能方面也消耗了一些啊。来品品味道如何？我相信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刚刚你英姿飒爽的这个冲关技巧和能力啊。有没有

0: 的女生队三组过后是有两人登顶成功啊，现在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有请他们登场。
1: 来，欢迎他们。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非得绕一圈干啥，你说说的。
1: 来来来，到我这边来。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琳娜，我来自安徽铜陵。
3: 大家好，我叫刘素莹，来自安徽宣城。
0: 欢迎你们。
1: 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徐悦，来自安徽淮南。
5: 大家好，我叫洪玉静，来自浙江杭州。然后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哇，
0: 妈妈贵姓啊？
5: 姓于。
0: 于是吗？于女士，

0: 我代表节目组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永远美丽啊。啊，
0: 是的，今天一路都给你准备了礼物啊，看看你能把啥带回家给妈妈了。好姑娘啊，哎，这组他们有幸运瓶了吗？没了，
1: 这组没了，
0: 上一组抽到了啊。来，姑娘们，咱们直接上转盘。这组姑娘们长得也漂亮啊，希望你们能够闯得也漂亮。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七号小红啊，是杭州姑娘啊，现在在合肥上学啊，因为在这边上学嘛，所以今天妈妈过生日也没有办法回去给妈妈过生日，但是也不错啊，她这天刚好来这儿冲关了，这不就是给妈妈个惊喜吗？
1: 对，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啊，妈妈肯定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0: 是的，
1: 而且妈妈现在有可能也正在网络平台看我们的直播，
0: 一定看着呢。
1: 对，就所以已经收到祝福了啊。
0: 是的。好的，四位姑娘准备下圆盘，然后来到第一关啊，中间的通道不能选择啊，两边可以任你选择。
1: 是，我们来定定神啊。
0: 七号和九号选择的是左侧，八号和六号选择的是右侧，稳一点，七号，我们重心可以压低一点啊，不要站得那么直，容易晃动。
1: 是我们四位女生，也是我们今天女生组的最后四位选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期待你们还是可以登顶成功。嗯，
0: 今天第一关要表扬大家的是啊，就是我们的姑娘们左中右都有人通过。好，八号这个脚步非常的轻盈，你既然选择右边的，因为右边是比较软的这种材质，它里边是空心的，所以你就得轻彩通过。你看你看这是小步伐多轻盈，哎，很棒啊，很棒，你就保持住这个节奏，七号也保持住自己的节奏，眼看着就要成功了。来，七号再来一步，恭喜

0: 六号也没问题了。六号通过第一关，接下来三位姑娘一起等待一下九号啊。这一组我们只有四人。
1: 是。
0: 九号，哎呀，这一步不应该这样跳啊，慢慢的迈就行了。好，六七八，进行第二关的冲刺。六号有点忙到啊，过的。好，七号和八号，看好时机，看好时机。
1: 哎呀，
0: 回来，回来，哎，回来。哎呀，可惜了。
1: 刚刚觉得已经自救了，结果你看还是落水了。
0: 就是你出现一个小闪失啊，这个时机就不对了。八号扶住，哎呦呵。太可惜了，来吧，那这一组还剩谁呀？还剩六号。
1: 我们又是只剩下一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哎、
0: 对的，还剩六号了啊。六号是徐悦，淮南姑娘。快速移动，很好。
1: 现在这个舞台就是你一个人尽情的表演了。
0: 漂亮。看看能不能啊，给我们女生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的，六号徐悦来到了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稍微喘口气儿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Go！
3: 欢迎六号，加油！好，我们稍微带一点点速度往左边靠一靠，要提一点点了。好的，目前还是过得不错的，保持住。
0: 哎呦，
3: 好的。
0: 中间那两下看得惊险呢。
1: 是，我总觉得他下一步好像就要不小心落水了。
0: 对。
1: 但是他总能踏出来。
0: 哎呦，骑上了。哎呦喂，
1: 这得站起来。
0: 站起来，能不能站到这根？
1: 对，看看能不能站起来。
0: 转回来了，又转回来了。回来呢，踩到下一根上，
1: 这也是不容易啊。
3: 这是怎么过的呢？
1: 这种方式我们也是第一次见。
0: 搭着踩上去，哎，上去，哎，上去，哎呀！
1: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把握住。
0: 是的，而且也累了，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啊。好，有点可惜，但是今天我觉得女生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四组女生有两人登顶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后两组的表现吧。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的，第三组男生的比拼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
4: 欢迎你们，
6: 欢迎，
4: 欢迎大家。
6: 哇，这组穿的衣服是商量好的吗？
4: 啊，黑白组合。
6: 对，
4: 来，从我这边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志强，
4: 欢迎你，声音很好听啊。二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华南的连可宇，
4: 好，欢迎你。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陈逍遥，
4: 欢迎。
10: 嗨，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吴江，
1: 欢迎。来，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邱亚洲。啊，
1: 亚洲，你跟四号商量好要一起穿白色吗？
12: 碰巧吧，
1: 缘分呢？
4: 缘分使然。但是其实刚刚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隐约听到后场区非常热闹，因为在出场之前，五位男生应该是集合了一下，大声的喊出了一声加油，对不对？那刚刚在这个比赛之前也是观看到很多的选手的闯关了，有没有汲取一些经验？
12: 要稳一点。
4: 稳一点，
1: 对，
4: 稳很重要。
1: 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4: 在这个稳和有信心的同时，接下来要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挑选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一人一瓶。好，看看瓶底，有幸运签的向镜头展示，有吗？
4: 看一下瓶底有吗？
1: 都没有。
4: 没有。好的，那接下来各位就要走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自己选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块9，可以先体验。
0: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3: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12: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8: 亚洲，你跟4号商量好要一起穿白色吗？
19: 碰巧吧，
18: 缘分呢？
10: 缘分使然。但是其实刚刚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隐约听到后场区非常热闹，因为在出场之前，五位男生应该是集合了一下，大声的喊出了一声加油，对不对？那刚刚在这个比赛之前也是观看到很多的选手的闯关了，有没有汲取一些经验？
19: 要稳一点，
10: 稳一点，
18: 对，
10: 稳很重要。
18: 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10: 在这个稳和有信心的同时，接下来要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挑选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8: 一人一瓶。好，看看瓶底，有幸运签的向镜头展示，有吗？
10: 看一下瓶底有吗？
18: 都没有。
10: 没有。好的，那接下来各位就要走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自己选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Three,

0: 3, 2, 1, go！
1: 好，转盘震动，我们这一组整体的服装搭配得很和谐哦，黑白配，
2: 而且他们非常有团队的意识。
1: 嗯，
2: 因为今年的这个赛制有所改变嘛，变成了多人开启前三关的闯关，
1: 嗯，
2: 到后面才开启个人的这个竞技赛段，所以最开始大家是拧成一股绳一起参加比赛。
1: 是，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一个人孤军奋战会有点孤独，但是在赛道上有人陪伴就不一样了，双倍的力量和勇气。好，大家可以开始闯第一关了。
2: 好，有四位选手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一位选手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1: 哦，
2: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
1: 哇，一号，
2: 来，一号选手和我们的二号选手稍微等待一下，你们的队友。
1: 刚问了，忘了问他俩多高，他俩，我跟你说，真的站在这一排中，明显这身高是非常有优势的。
2: 刚刚他们俩是站在我身边的，
1: 嗯、
2: 我净身高1.85米，
1: 啊、
2: 嗯，他们应该在1.83米左右。
1: 哦，就比你矮一点点。
2: 一点点，对。
1: 哇。现在只剩下三号了，别紧张，没关系啊。
2: 来来，稳住稳住，扒住。来，最关键的时刻，小伙伴们，
1: 来一把，来一把，来，
2: 给他一些帮助。好的，恭喜全员到齐，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1: 好，两边都能走啊，第二关的左侧、右侧都能走。
2: 因为身高如果有优势的话，跨的话也是这一关的技巧之一。
1: 对。女生一般我们不建议跨过去，因为可能女生本来个子就不高，力气又比较小。
2: 好的，速度不错。好的，后面的选手可以跟上节奏了。一号选手，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啊！恭喜二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1: 我们可以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经验。那为什么说前车之鉴呢？对不对？
2: 来吧，三号选手，学习一下。看一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哎呀，刚这一下磕到下巴了吧？
1: 这一下趴得很踏实。哎，摇摇手表示他没事儿。
2: 没事儿啊。
1: 你没事儿，我们就放心了，继续向前吧。我发现他不是磕到了，他这就是他独特的双这个过关方式，往平台上这么一摔啊。
2: 有可能是被我们这个扎实的软包给回弹了过来。
1: 对，我们这个软包啊，很安全。
2: 做得非常到位啊！来，五号选手。
3: 首先是一号打头阵啊，我们看一下你的表现。好的，这个是来自我们合肥本地的同学啊，目前21岁。好，找准这个落脚点啊，在这个星球中心的位置，我们也不能在一个球体上停留太久，会有掉下去的风险啊。好，稳住，跳的时候稍微可以身体直立一点，或者是弯着腰跳一下。对，不要完全是蹲着或者是坐着跳，那样的话可能这个危险性会加大一些啊。

0: 是怎么回事呀？
1: 这最后一个球啊，大意了，没刹住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哎！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选手啊，二号选手。来，后面的选手要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每一关只要过了，就会有标准的姿势向大家汇报。

0: 太松弛了。好，看看本组的最后一位男生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的，哎呀，我这个悬着的心啊稍微放松了一点。
2: 对，过得不错，这一组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了啊，我们加油。好的，找准机会就跳，胆子大一点，你不要在这个星球上停留太久，反而越久随着抖动啊重心不稳就很容易掉落。对啦，你看这就过得很好，最后一关要小心。好的，好，可能是太空舱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0: 好，手部打滑，不小心落雪了，明年再来吧。好的，刚刚听到后场区的一声呐喊，接下来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组即将登场，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有请。
3: 有请，
0: 欢迎各位，
3: 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组啦，看看大家来自我介绍吧。
0: 好，首先从六号选手开启。
4: 大家好，我是黄翔，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黄守旺，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
6: 大家好，我叫张华宇，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崔旭东，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丁浩然，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各位，
0: 我们还有幸运要送给他们啊，因为这一组的冰茶哦，
3: 一定也会有一位中幸运签，
0: 对吧？来，有请各位选择第四组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来，一人一瓶，抽到幸运签的向我们镜头展示一下。
0: 好，
3: 谁呢？
0: 就在他手中，待会儿你就可以走这个第一关的专属赛道了，好吗？好，请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的，有请本组的最后五位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好，转盘开

0: 锦江你说他们应该是最有经验的一组选手了，我以为他们有人来过咱们赛道呢。
1: 不，你看得多对吧？看得多不就看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啊。
0: 话是这么说，但我总觉得咱们这个赛道闯关啊，读万卷书都不如行万里路
1: 啊。你说实践一定要实践，
0: 实践出真知。
1: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看就会，
0: 一练就会，
1: 一学全对。
0: 你能不能说点好？
1: 一学全对。
0: 好，就用这句也行。
2: 好的，开启闯关，看一看各位的表现啊。
1: 刚刚在后场区一直在小幅的运动着，这个把身体的积极的状态打开。你看，
0: 这一路冲过来的七号，
1: 来七号稍作等待。哎，不能乱啊！不稳的时候咱们就停一下。
0: 你还不好意思的吐舌头，你看他刚刚自己在中间打滑了一下，吐一下舌头，好可爱。
1: 年轻，他做什么都可以。
0: 是的。
1: 怎么我突然发现这秋道冰茶专属赛道的反而是最后一位，还没有登上我们的第二关。
0: 哎，有的时候你怎么说呢，机遇与危险是并存的，

0: 好的，恭喜全员到齐，开启第二关。
1: 两边都可以走啊，第二关。
0: 对，两边都可以。哎，我说完他们，我就不，我们就要集体走这一关。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组合。
1: 好漂亮，他这一关过得很标准。七号，
0: 好，来九号。
1: 哎，我没记错，刚七号第一关也是一口气跑过去的，对吧？
0: 哇，这个刚刚脚步虽然慢了一拍啊，但是还是极力扳回的。好的，没问题，非常稳。今天最后一组男生都是实力选手。
1: 对。
0: 要抓稳，就你看时机不好，我都可以力挽狂澜。
1: 哇，还有最后一位了，十号加油！
0: 走。哦，他是选择用胳膊来挂住。
1: 好，过去跳扶。
0: 恭喜，来，全员到齐，开启第三关。
1: 哇，无一人落水，目前为止。
0: 我都想提前为他们庆贺了。
2: 又半场开香槟喽。
0: 坚持住啊，继续保持你们的状态。
1: 当然，
0: 你看他这个动作，
1: 我觉得咱们这组真的非常有希望全员来到时空之门的。
0: 每一个关卡的衔接处处理得多棒啊！
1: 我现在只希望他们现在脚下的每一步都走踏实一点。哎呀！
0: 好，六号选手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1: 哇，刚刚这个镜头，老师拍得很帅啊！哇，说他帅，他就又拍了一次，
0: 太帅了，
1: 好帅，显得我们赛道好有科技感。
0: 为什么要显得？
1: 我们赛道就是很有未来感，很有科技。
0: 本来就很有未来和科技感嘛。对，但是今年真的是全方位的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赛道。
1: 好，现在在第三关上，还有我们前半程多人闯关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十号呢，前半关呢，我觉得整体的前半程是过得很稳的。来，有请四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你看他的脚下的步伐多么的轻盈。
3: 是的，这一关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啊，稳住，找准重心就可以了。好的，来，加油，找准落差就跳过去。好的。这后面三位选手啊，趁机可以休息一会儿。这个对于你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你们不仅可以看他啊怎么闯关，同时还可以休息。来，继续加油，还有最后的两个了，加油，稳住。

0: 好的，你看我怎么说的，基本上没问题了，落脚要落稳，不要被惯性带走了，实在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转过来的时候啊，整个人要把这个惯性往前荡一荡，然后再稳稳落下，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好的，漂亮。这个即将有第三位选手登上高台。
1: 哇，今天男生组真的火力全开啊。
0: 没错。好，抓紧绳子，接下来就是展示你风采的时候了啊，一鼓作气，小心水花。好的，臂力还是可以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耽搁就上来了。看一下按钮，恭喜六号登顶成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登顶的感受。
1: 还是比较开心的，
0: 赶快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这位选手的登台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组第三位选手登顶成功啊，非常棒，为你点赞。后面还有三位选手，说不定就六位登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送给他们三个人？
1: 稳一点，稳一点，
0: 稳一点，接下来看你们三个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加油！
9: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同时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3, 2, 1，Go！
11: 好的，哎，不错。这个希望刚刚这位选手的好运可以传递下去啊。哎，你看这关过得就特别的快，还很轻盈，不错。好的，好，选择了冰茶。哎呀，可以的，
12: 他跳得太高了。
11: 是的，都快跳到这个道具的顶上了。
12: 哎，注意落脚点，
11: 这个身体对，重心放低一点，待会落好落。
12: 刚刚落脚点的时机不好，
11: 但是我相信他没有问题了。这个臂力和这个身高，加上这个腿的长度，找准落脚点，好的，漂亮。第四个登顶成功的选手了啊，男生今天表现尤其棒啊，加油，胜利就在前方。这个已经露出大白牙了，非常开心啊。小心水，稳住。哎呀，不错，怎么样，感受如何？
13: 非常爽，
11: 非常爽，喝一口冰茶更爽一下，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这一组的第二位登顶成功的选手啊，为男生组又积上了一分，恭喜你，喝一口。好，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看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0: 看这架势，你们俩也要上台啊、哦！加油！稳住，稳住！哎呀，有点惊险啊！这个重心降低，找准中间的落脚点。好的，还是每一关要用一点巧劲啊，不能用劲过狠，也不能一点劲不用。好的，漂亮。哦，你也是冰茶，哎哎哎呀，
1: 跳得不够高。好的，期待最后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0: 好的，闯的也不错，希望可以给男生队结一个好尾。
1: 目前几分了？
0: 目前是四位。
1: 哇，不错，
0: 这即将第五位。好的，还剩最后一个，跳过来没问题，漂亮。看样子是要太空舱啊，报警！哎，有戏，可以的，不错啊，找准落脚点，别被惯性带走了。好的，漂亮，你看我怎么说的？第五台，这个给我们男生队也收了一个好尾啊！
1: 我马上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没错。等他上高台也要喝一口冰茶庆祝一下。好，大胆一点，抓住绳子。好的，胜利就在前方了，加油，注意脚滑，马上迎接水的到来。哎，稳住。好的，漂亮，手臂力量还是不错的，拍下按钮，恭喜十号登顶成功。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太爽了，
0: 接下来让你更爽一点，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今天的男生队表现真不错啊，一共为我们拿下了五分。这个不管是前面的首发队员还是最后的结尾，这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好，恭喜这位选手为我们

0: 庆祝一下。
1: 对，我们也要干个冰茶。
0: 我跟你说，毛倩文啊，以后请你专心的打扮自己，就是像今天一样用心。
1: 哦，你意思、
0: 就
1: 是
0: 对
1: 选手登顶了，跟我今天打扮的很可爱是有关系的。
0: 对，跟你打扮可爱有关系，跟我的有实力、有眼光也同样脱不了干系。
1: 你边儿去、啊，怎么我就是外表，你就是实力呢？
0: 那今天你说是不是拿分了？
1: 哎，今天突破了我跟锦江带队零分的突破，不仅突破了零，我们还拿到了两分。
0: 什么两分啊？你是晕了吧？我们拿到了五分。
1: 今天我们拿到五分了。
0: 五分，对，你醒一醒，五分啊，五分收官，恭喜男生队。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哇！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挺会找地方啊。于大圣，外号鱼头，没认错吧？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绿藤因为一个工程，你对他大打出手。
1: 警察同志，当时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几下，那下重手的是杨东啊，你们可得调查清楚。再说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0: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1: 对，马帅吗？天地良心，我当时想吓唬吓唬他，把事了了得了。那个杨东下手可真是狠呀。
2: 不对，带回去问吧。
0: 带回去。
1: 哎，不是，警察同志，大狗，警察同志，哎，
0: 喂，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人也对上了，是马帅。我这边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带人去绿藤。

0: 说，扫黑除恶从来就不是空泛的四个字，在执行层面，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扫黑勿尽，除恶勿尽。
1: 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说。
2: 那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
0: 你什么都不是啊。
2: 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2: 这肉里边有刺儿啊。
3: 哥，刺身哪来的刺儿啊？

0: 6月21日，中央第36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塘市，开展扫黑除恶下沉督导工作。犹如一潭死水的绿塘市迎来了一缕曙光，这也意味着绿塘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 侯组长，辛苦，辛苦，辛苦！
2: 搞了这么大个阵仗，
1: 热烈欢迎您和督导组各位领导莅临中江指导工作。
2: 侯组长辛苦，
3: 大家辛苦，辛苦，
1: 不辛苦？
4: 罗组长，肖书记去党校学习了。

0: 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今天我要实名举报绿藤石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子立一事。2004年6月19日，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陆山河正部级干部，纪检政法都干过，要不好话不多。赵立根，57岁，广东人，中江省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办了很多涉黑案件，经验丰富。
2: 陈阳，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啊，至于吗？弄那么大阵仗？
3: 高利贷，非法贷款，暴力逼债，暴力拆迁，
2: 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3: 说到点上了，这菜是不够硬。
4: 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反正路边摊一走一过也是吃，高级餐厅踏踏实实点一桌子硬菜也是吃。最重要不能进督导组档案袋里。
2: 什么档案袋？
4: 这么说吧，这些督导组来到地方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了。涉黑涉恶的，到了地方，核实无误，就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2: 那要是你哥也在那个袋里呢？
4: 要那就完了，那猴他妈飞飞了。
3: 你跟瞎掺和什么呢？你要是在那个袋子里，那我这10年的法律顾问就白干了。

0: 钟江啊，变化太大了。上一次来绿藤的时候还是10年前，这跟陆都不认识了。
1: 是，
2: 这都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1: 肖书记和王省长这几年为了中江的经济发展操了不少的心，在全省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0: 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工作呀，在长效长治上还有许多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中央督导组来就是对我们中江的关心和关注。
1: 陆组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在督导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查缺补漏，厉行厉改，让中央放心，让督导组的每位领导满意。
2: 我们下来工作啊，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把过去这个重点啊、难点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搞深，搞得透彻一些。总的来说，咱们干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满意，更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0: 是，
2: 我们要让群众啊，真正的感受到，啊，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实的幸福感。
1: 哇，是。
0: 啊，对了。您这次来啊，很多同志可是非常激动啊。呵。

0: 你说这个督导组一个月肯定走吗？
1: 大香天是故意的吧？
0: 对呀、啊，他揍他不是故意的吗？这他不是说是绿藤有名的滚刀肉吗？我就要揍他，我出去我还揍他。
1: 进看守所，躲督导组。
0: 哎呀，我躲督导组干什么？
1: 马帅，要不是督导组没按原计划来，推迟了这半个多月，你还真是跟他们完美的擦肩而过，是吧？大哥，我得告诉你，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到这儿没用，明白吗？没用。所以有什么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说，我得解决问题，你明白吗？你别让我着急了，行不行？

0: 杨子，你咋就不信你哥呢？啊，这十年我跟你嫂子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1: 赶快收起来，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专案组的人来了。
2: 大力，大力，问谁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
4: 来了，来了，快点，抓紧时间。
3: 快点，快点。

0: 李成阳，何勇。哎呦，这一晃得有十一二年没见了啊！
1: 有14年了。
0: 哎，怎么着？有任务？走，外边说两句。
2: 别，就这说吧。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嗯，李总吧。
1: 什么总？我就是跟马总跑的生活。
0: 新衰集团法律顾问李成阳。
3: 哎，离开绿城这么多年了，把你给调回来，事儿肯定不小。
0: 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
3: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中江省公安厅915专案组何勇。
1: 来，马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高材生啊，母校的骄傲何勇。马帅，马总，
4: 幸会。
0: 海鲜味这么大呀？啊？嗯？季所长，怎么搞的呀？啊，
5: 是这样的。
1: 坐。
5: 今天呢，干警们都比较累，我们就改善了一下伙食，叫的外卖。吃的是鲅鱼馅的饺子，
0: 这鲅鱼都成精了吧？啊，还能抽雪茄呢？
5: 那不能。何局吩咐过了，说您呢虽然不是正式替身，但也得好好安排。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0: 就这儿，挺好。
1: 是这样，马总啊。办案人可以以案件侦办过程当中需要保密为由，请求律师回避。如果何组长有这个要求的话，
3: 你看，我就必须得回避。
1: 但是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呢，有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话不要说，你有权利不讲。二，
6: 注意老毛病，准时吃药，听明白了吗？
4: 忙去吧。
7: 何组长。

0: 省市两地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提前赶到这里，恭迎中央的领导同志。
1: 同志们辛苦了，
2: 辛苦辛苦。
1: 好，大家好。

0: 陆组长，你看，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们先用晚餐，也算给您和各位领导鞠个躬。既然到了饭点，那咱们就先吃饭。不过我有个建议，我建议咱们从今往后就安排自助餐吧，一是大家方便，再一个也不会超标。我和陆组长想到一起了。
1: 陆组长。 陆组长的工作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是陆组长，
0: 请。
1: 好，
3: 请，请发给。

0: 马总，我今天来不是正式的提讯，就是随便聊聊天儿。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1: 聊吧。
0: 其实今天找你，主要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杨东，你认识吧？杨东，我知道。 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很多年前就让我给开除了，他就是个人渣。他出什么事儿了吗？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用管。啊，是，我听说很多年前，他把人家一家五口给打伤了，听说到现在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呢。
2: 这是哪年的事儿？
0: 04年12月。
1: 04年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啊？何所长，作为那么大企业的负责人，这点记忆力我总归还是有的。
0: 04年杨东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04年你的事儿，应该记得更清楚吧？
1: 20年，20年前的事儿，我怎么能记得清楚呢？啊，何组长，你看今天，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有点累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啊，
0: 马总，我提醒你一下，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讯你再说。
3: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陆组长，我们这个自助餐味道不错。陆组长，好。陆组长，
4: 聚餐吧。太客气了，大家都饿了，随意吧，随意。好，请啊。
5: 还是蛮丰盛的。哦，
6: 陆组长好。哎，你好，你好。哎，贺云同志，
5: 对吧？
6: 您的记性太好了，4年前我在中央党校上过您的课，还当面请教过您的问题。
5: 我记得，陆组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贺云同志现在是旅长，是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韩岗位办事主权。
6: 这段时间一直是贺云同志在主持工作，同时兼着市局扫黑办主任。
5: 一直在抓全市的扫黑除恶工作，年轻有为啊！
6: 贺云同志，这巾帼不让须眉啊！啊，
5: 您过奖了。<笑>在基层，要做出工作成绩非常的不易，不错。
6: 谢谢谢谢。<笑>啊，这位是董耀同志，是绿同市的石门区的区长。
5: 我们现在
7: 所在这个宾馆，就是石门区。
6: 领导好。
7: 那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地主？哎呀，
5: 不敢当，不敢当。
6: 我们都是在你的地盘上吗？哎呦，
5: 骆组长，您说笑了。
7: 我的工作呢，就是为领导提供好服务，让领导们安心工作。
6: <笑>
7: 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什么好服务的？大家都是要做好人民的服务员才对嘛，是吧？是的，是的。
6: <笑>
8: 您太谦虚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要在您。

0: 杨东当年恶性伤人，把人打得不能自理，原来是替你讨债啊。这样看来，马总，你不是不记得了，你这是选择性失忆啊。那个雨夜真的不记得了吗？
1: 没印象。
0: 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说得再具体一点吧。2004年6月20日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到今天为止，他老婆已经找了他14年了。
1: 找到了吗？
0: 马总，你有义务配合我工作。
1: 我不是一直在配合你们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

0: 现在还是闲聊吗？
1: 那我就更不能奉陪了，有点不舒服。
2: 气色挺好的，我陪着你。
1: 报告管教，我要去医务室。
3: 有人受伤，赶紧通知医务室。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行呀，马帅，没想到你还会玩这种小把戏。你听着，案子不会因为你自伤自残他就不办了。你这么做，恰好证明你心是虚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出于道义，我今天让你去治疗。
0: 你考虑清楚了，认罪伏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去医务室。
4: 好，我知道了。

0: 这个马帅很有性格啊。啊？马帅这个人在你们绿藤很有名吗？
1: 啊，马帅应该是新帅集团的董事长吧，在当地应该算是个中等企业。啊，
0: 大家吃饭吧，你也去吧。
2: 好。
3: 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

0: 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代表省里表个态，对中央督导组在中江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给中央、给中江省4000多万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好啊，

0: 这顿接风宴还是不错的，
1: 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加。
0: 一定一定，
2: 吃饭，这吃吃
3: 吃的饭吧，
2: 挺好。

0: 案组提审了马帅，他把手指头掰断了。
1: 是左手的小拇指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0: 都问他什么了？
1: 问了杨东，还有是4年前的事儿。
0: 这条线都已经插在这儿了，掐掉。
2: 何勇，
0: 车上等我。

0: 在这儿能聊会儿吗？
1: 聊呗。
2: 14年前我就想跟你聊了，但你跟我聊吗？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这样，至于吗？
0: 至于。
2: 当年别说咱们分，全校都知道咱们俩关系是最好的，连喜欢的女生都可以互相让。
0: 这到最后谁也没捞着，让来让去的让人给截胡了。那哥们叫什么来着？是法学系的，叫什么？
2: 黄兴。
0: 记得这么清楚，记仇啊！马上事儿大吗？
2: 大不大？你心里没数啊？
0: 我用咱们俩大学4年的感情向你保证。我和马帅在一起这10年，无论是他公司还是他本人，都很干净，你信吗？
2: 你这么说，我信。
0: 那你要信了，我就明白了，那就是10年前的事儿了。事儿大吗？
2: 大不大的，他都听你的授意，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了。

0: 对啊，就刚才。我记得当年上刑侦课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不靠谱的招啊。
1: 你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这些下三滥的招
0: 学了不少啊。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2: 我变成什么样了？
0: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吧，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1: 我先走了，李总。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6: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0: 康不关己。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哎，等等，
1: 怎么样？
0: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既然我已经处理了，尸体就埋在这。
1: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说好了陪我的，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2: 你呀。
4: 我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2: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嗯，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哎，你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咚咚哒。
2: 哭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2: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
2: 哎呀，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被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这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2: 怎么心里老折腾？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一阵子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4: 冷不丁的提她干嘛呀？她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她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4: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她一天不同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
2: 哎呀，可以慢慢说嘛，她早晚会接受的嘛。
4: 我睡觉去了。
1: 哎，卖家。

0: 卖家等你，快点。
1: 一会儿我来陪你。你看什么呢？
2: 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
1: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2: 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我哪知道，
2: 他们对我说他
1: 偷公
2: 款，并且捐款潜逃，但我觉得他肯定已经被害了。马帅曾经指使杨东，
1: 你刚才
2: 在我家
1: 把他妈给卖了，
2: 我丈夫始终不为所动，让他让他们对他痛下杀手。因为层层中工程，我丈夫严格把关质量，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0: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1: 太正常了，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2: 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3: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4: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绿藤又是中江的重点，所以啊，我们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可想而知啊。
5: 老师，
6: 哦，来了，
1: 来
6: 认识一下啊，
1: 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哎，负责安全后勤保障。
6: 你好，
3: 你好，
1: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915专案组的组长何勇，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哎
7: 呀，过奖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2: 915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起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
1: 那你们先休息吧。
6: 再见啊。
1: 何勇啊，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7: 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
1: 第一，开
7: 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
1: 你的老相识？
7: 是啊，
1: 李成阳。
7: 您知道他？
1: 当年绿藤的警戒，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
7: 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本来是个好警察，

0: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啊！
1: 看好了吗？来里边。
2: 哎，我的柜，谁开的？
1: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2: 什么东西？
1: 这20万是你的吧？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2: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3: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4: 我跟他经关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慢，老猫病又犯了。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
1: 去那儿转机。
0: 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好，
2: 有这么严重吗？
0: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哎。

0: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1: 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0: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一点很清楚。
1: 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0: 我觉得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物啊？
1: 不会吧。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手指头掰得也太直了。要我想，这怎么也应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

0: 爱情找着他。小豆，小雅，咱吃完了就去向天那儿吧。
1: 什么职业啊？那向天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向天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向天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
2: You are right。
3: 你能不能放鹰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着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2: ？It is a secret。哎，我有啥？
4: 来，换一个。
2: Thank you。哎，你那朋友给你带过去了，要是呢？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好，贺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2: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一些。
3: 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1: 哎呀，老组长，你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老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
3: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4: 高组长，
3: 好，
4: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3: 哦，好，欢迎欢迎，
5: 你好你好。
3: 好，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1: 好，
3: 好，坐吧，来
1: 来，坐吧，
3: 坐。

来，大家都认识一下，这几位是省纪委、监委派过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的同志，大家欢迎。

0: 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何队，
2: 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3: 麻烦您了。
2: 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3: 谢谢。

0: 喂，小飞，你在绿藤吗？
1: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
2: 是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正在被他们渗透和腐蚀。具体到绿藤，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1: 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顺藤摸瓜，斩草除根。

0: 嘴巴。
1: 你好，
2: 找谁啊？
1: 向天。
2: 你谁啊？向天，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姓李，李成阳。
3: 谁呀？这是
4: 你谁啊？
5: 怎么就进来了？
2: 哟，新帅李总来了。
4: 李总，哎，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1: 好，谢谢啊。
3: 怎么了？找事儿吗？
1: 挺大呀，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啊？
6: 这是来搞笑来。哎，
1: 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你那几个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而且你看看这格局多好。
7: 对啊，
1: 这设备，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你再看这音箱，还有卡座。哎呦，向总。
4: 说怎么了？
1: 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
9: 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了。
1: 哎，向总，

马帅在这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跟您道歉。来来来来，

0: 带着钱来的。哎呀，这钱的味道真好，
1: 还不少。
2: 来，拿瓶酒，
0: 给我喝一杯。
3: 好、
0: 啊。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3: 我陪你。啊。
0: 今天你们带钱来，嗯，怎么了啊？怎么了啊？
4: 小哥，是这样，这次拘留之后呢，你别追着要的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吧。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算算，真是啊。这快放了是吧？
1: 啊，那我必须追究啊！
0: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了。
2: 强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啊，向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向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别人家一解不一解，好不好？
0: 李成阳，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3: 我们俩在哪儿呢？
0: 啊，
2: 祥哥，我们知道错了，真错了。祥哥。你别生气，咱们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0: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4: 向总，向总，我说句话行吗？
0: 你说，
4: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吧？啊！
1: 哎呦我的，
0: 还半瓶呢。怎么
1: 样？哎呀，哎呦呵，
0: 好，好。
1: 哎呀，真是！
3: 你这干嘛？你这是干
0: 嘛？你吓我一跳，你！
1: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啊，放开他，
0: 来，把那臭酒给我推过来。

0: 轻点，这都是你的，抱起来。
1: 我带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了，
2: 往那边来。
0: 哎，
1: 向总，行了，
0: 继续。
1: 哎哎，等会等会，行了，再跟您说一说。嗯，
0: 我说个数
1: 啊。啊啊
0: 啊，我说个数。没数。
1: 哎，向总，向总，
0: 什么呀？
1: 啊，今天咱们真是奔着话事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有什么话说不开的，钱带了，兄弟也生了，您这面子咱慢慢找，行不行？您得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青阳，我忍你半天了。

0: 李总，
1: 哎，
0: 你把这拿回去。
1: 哎，不合适。
0: 合适，来，兄弟，拿来。
1: 啊，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
0: 哎，
1: 听向总。
0: 行，李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向总，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0: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
2: 坐我车吧，
0: 坐你车不合适，
2: 不合适吗？
0: 没事，回去吧，啊。
1: 哎，这兄弟是咱秦帅吗？
3: 是啊。
1: 哪个部门的？
3: 礼宾部。
1: 礼宾部吗？都长这德行啊，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3: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4: 是。

0: 给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蟋蟀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哎呀，
0: 来，来。
2: 哎，
0: 江总，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2: 张扬，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2: 张扬，我也喝了。
0: 对呀，你喝了抓你呗。
3: 好嘞，
4: 好。
3: 大家辛苦了啊！来，这水果，薛梅找到了吗？
4: 没有，他在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
3: 他住的街道联系过了吗？
5: 联系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同志啊，都在帮我们。

0: 院长，他们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昨天有人在小区里还见到过薛梅，可之后啊就再也没人见过她。
1: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0: 这个薛梅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2: 不可能，
3: 我们24小时不控，根本出不去。
1: 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0: 大概有100来次。
1: 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偏偏等着督导组公示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0: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
4: 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1: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0: 是。
1: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0: 啊，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5位同志都在外面随时待命。
1: 这有6个档案，怎么只来了5个人？
0: 哦，有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
5: 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
6: 你好，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
7: 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6: 哦，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3庭5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填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7: 真的吗？
6: 对呀。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进行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嘟嘟唇的感觉，面部轮廓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啊，这个套餐
7: 是这个是吧？
6: 对对对。
7: 你们这个多少钱啊？
6: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它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7: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
6: 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7: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要不我再考虑一下。
6: 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找男朋友啊、工作啊，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金融产品叫美丽贷的。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8: 哎，美女你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9: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8: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9: 跟你说？
8: 对，
9: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6: 你像现在的话，我没法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9: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8: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9: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8: 哎，美女
9: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知道被骗了。
7: 不好意思，
6: 还是要
7: 我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
6: 啊，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7: 好好，谢谢。
6: 好的好的。嗯，
9: 连二楼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10: 张经理在2楼，您跟我来好吗？
9: 你确定吗？
10: 我确定。
9: 你是不是相信你啊？
8: 您放心，
10: 张经理确实在2楼，
9: 是吧？
8: 是的，是的，
9: 行，
10: 行，您跟我来。
9: 好，
10: 好，这边。
8: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9: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2楼吗？
10: 我确定，您跟我来。
9: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10: 我这不没碰到。
9: 张经理，他们在哪儿？在外面。

0: 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您跟我们说这个，
1: 别人都敢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0: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可不相信你啊。
2: 您放心，
0: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1: 是吧？
2: 是的，是的，您放心，
0: 行，您跟我来，
1: 好。
0: 这边
2: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1: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0: 我确定，您跟我来。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0: 我这不没碰到
1: 张经理，张经理在哪儿？

0: 这话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搞过爷啊？
3: 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这害都不走，
5: 就别的没用
4: 啊。张哥，啊，张哥，
1: 张经理是吧？给我站住！
3: 这是什么？
2: 进来，来里面请。
4: 请。
2: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啊，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啦。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次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3: 这么高啊？
2: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3: 哦，好。
2: 美女，你这个手表。
3: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1: 哎呀，你干什么呀？还给我！
6: 老实点，别动。
1: 这真的就是普通的手表。
2: 紫香岛。哎呀！老等死，逛不掉。

0: 天台王熙，
1: 你妈妈的，你敢不敢放啊？
2: 你先把头捂死他，来，把他拉走，把衣服脱。

定。

0: 啊，
1: 行哥，出事了，咱们的隐秘证先让警察给抄了。
0: 知道了。

0: 秋哥，我错了。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1: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秋哥，秋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别闹！

0: 是的，我错了。
1: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调档，登个记，哎，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你们就能回去了。
2: 好嘞。
3: 老王，
2: 哎，
3: 哟，大梁
4: 又进来了，
2: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
3: 好，
2: 嗯，好。这个人叫什么？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
5: 好，我们会派人跟您联系。
2: 哎，小赵，你最近来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1: 向兵
2: 啊，
1: 你还想和解我？
2: 有脾气，
6: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0: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
7: 胖子，胖妞呢？
6: 你说谁是妞呢？
7: 开个玩笑。
8: 哎哥，跟丹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
6: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7: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我这么有名吗？大家啊？
9: Of course。
6: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市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鑫。
7: 哦，我幸会幸会。
6: 幸会李律师。
7: 哎哎哎，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6: 啊，好啊。
7: 哎，什么情况？
2: 哎，
7: 欺负你。

0: 这个呢，是我做一下东西。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1: 好，那我们走一下流程，可以配合吗？嗯，
0: 那你先来跟我去天一点。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
2: 你先别着急啊，
0: 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2: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3: 想投诉随时啊。
2: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4: 小李，把昨天的那个案子的档案给我拿。
5: 哎，好嘞。
3: 向天
6: 啊，
3: 你来这干嘛？
5: 哦，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6: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和解什么呀？
7: 哎，林警官，
3: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你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8: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瞪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
9: 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你不能再这么喝酒
8: 啊！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真是
3: 摔的
8: 啊，
3: 摔他俩身上了吧？
8: 贫贱起来。
3: 那李成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个垃圾。
5: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5: 我要是你爸，我就叫踢死。
3: 来呀，踢一个。哎，
9: 林警官，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3: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啊。
9: 律师不专业不成活。
3: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寻啊，
9: 嗯，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9: 行行行，是什么事都不是，非黑即白。
3: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
9: 怎么看我？啊？不是这么看我吗？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呢？哎，别闹别闹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啊，哎，不错，别忘了啊，周五你奶奶，
3: 你奶奶，
10: 小兔崽子！
9: 哎呀，你走道看你呢。
11: 去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哎呀，
9: 我求你了，什么呀？
10: 你看看。
9: 哟，梨花没瞧错呀，这成绩。
10: 虎父无犬子。
9: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哎，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10: 国立大学。
9: 接您班啊？哎，那行啊。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10: 他是我儿子，
9: 怎么了？
10: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9: 啊，不对吧？不是，哎，你看啊，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因为咱俩平辈儿的，应该管我叫师傅。哎，
10: 这没打这小，
12: 臭小
10: 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啊，这儿子交给你了。
9: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10: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0: 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1: 查啊，必须查啊。
0: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1: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帮我查。
0: 查，肯定查。
1: 对警徽发誓。
0: 发就发，
1: 一起发。
0: 走。

0: 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啊，欧了。
2: 程阳，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0: 等会儿，
2: 我就回去了。
0: 你等会儿，
2: 不是李程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0: 天儿，今儿这情，程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亲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程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2: 哎，程阳，话不多说了啊，
3: 事儿上见。
4: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表要回来了吗？
4: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0: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0: 哪个警察呀？林浩啊。
4: 啊啊。
0: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呦，
4: 叔，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0: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0: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
0: 多大？
4: 啊？哦，32。
0: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
0: 处女座。
4: 怎么了？
0: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0: 啊？
4: 合适。
0: 哎，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0: 好，走，拜拜。
4: 谢谢啊。
0: 哎，好，不谢。

0: 好久不见，你也别变了。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啊？<笑>
0: 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吗？
1: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

0: 何顿，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顿，说请就没意思了。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顿，陈阳哥没问题。
1: 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1: 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
1: 丁飞，你给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
1: 找他帮忙解决麻烦。
0: 你们俩的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
2: 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
0: 没问题。
1: 景飞，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0: 跟你说。
1: 真的？

0: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1: 三张啊，
0: 一张，安全。
2: 出去溜达溜达，
0: 散散心。
1: 散散心。
2: 什么？
1: 行，
2: 真行啊！
0: 咱们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3: 我就是瞒你。
4: 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你过来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年。
1: 四。你听好了，李成阳，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0: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
2: 你在我心里是这个。

大江是这样，我师父林汉是这个，死了。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2: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得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
1: 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3: 还行，挺甜的。
1: 哎，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4: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
1: 哎呀，我跟你说，
4: 哎，
1: 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啊，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十年了，咱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5: 哎，帅哥，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1: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5: 你说呢，大江
3: ？Of course。
1: 什么玩意儿啊？
3: 就是当然的意思。
1: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6: 哎，你说十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3: Of course, not.
1: 大江，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
3: 这傻。OK.

0: 看你妈妈是吧？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父母，还接济我和清华。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

0: 朋友找你了
1: 吗？啊？爸，找了。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0: 真的？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1: 跟你好。
0: 还能再加点吗？
1: 杨哥，
0: 嗯，
1: 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0: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0: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天啊？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有啥事儿？
0: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1: 干什么合理？
0: 兄弟，有些事儿必须得摸清。
1: 嗯，
0: 查清。
1: 嗯，
0: 就是死了也得查清。哎，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1: 哥，喝酒了。
0: 证件交，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0: 你妹咋样？
1: 啊？
0: 你妹？
1: 我妹，行吧，挺好的。
0: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撮合撮，使使劲儿。
1: 啊，这事儿没问题。
0: 怎么着，请不情愿？我们家大江配不上你们家刑法是吧？
1: 我情愿，赶紧拿走就送。哥，
0: 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喂。
1: 喂，我是真相栏目组的黄希。
0: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哦，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1: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我靠，还挂我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Sorry。
2: 哎呀。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看看，哎。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吗，叔？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叔你就甭管了，我会铲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猪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受点力气怎么了？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谢梅的举报材料当中的生命。谢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
1: 大爷，
2: 哎，
3: 你也来买菜了？
1: 八亿，两块八亿。

0: 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1: 2块钱一斤。
0: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1: 好嘞，我呀给挑2根薅去呗。
0: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1: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0: 那这钱交给谁啊？
1: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0: 扫码。
2: 3单R啊，3个5咱一杯。省着点打牌，还能摸着。哎呦，
3: 洋洋4个6，
2: 哇，一流一流
4: 一流
0: 一流，
2: 3个4带个10。
5: 放姐。放假，哎，甭管咋卖呢，
6: 我这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5: 为啥不卖？哦，
2: 是 care。
6: 跟你说了，不卖菜，到前头跟前头。
2: 不要。
5: 哎，伙计，我要的多。
6: 要广告。
3: 你说。
2: 我不要。
5: 伙计，为啥不卖？
7: 哎，你个哪个是伙计啊？啊，你整不上。哎，
5: 包几栋。
6: 要几栋？
5: 哎，有多少要多少。
3: 多菜弄啥？
5: 我倒腾一下。
3: 你也是个搞通菜的呀？那你这通菜咋定价的？
5: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6: 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5: 到哪去问？
8: 正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9: 何勇，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8: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9: 我师父林汉的死不聊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你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汉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在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8: 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9: 我不敢信了，怕了。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怎么都行。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

0: 我得让我师父瞑目。
1: 程阳啊，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0: 不聊了。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915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商河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声到不敢发声。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商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1: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2: 我们不读。
1: 你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你。
1: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1: 啊。
2: 哦，拿着。啊。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争就不争啊。
1: 我争啊，争啊。
2: 帮帮帮帮！
1: 这什么呀？
2: 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
3: Have to get back to the
2: 好不好玩？
1: 好玩。
2: 想不想要？
1: 想要，你给我。
2: 不给。
1: 哼，给我啊。嗯，
2: 给你。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弄一个。
4: 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3: ？To free the dolphin。
2: 就他老拿英文这个难为我哈。
3: 翻译成。
4: 对呀、啊，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4: 蓝姨。
2: 宝贝。
4: 蓝姨，哎，快进呀，回屋玩去。
5: 哎，行啊。哎呀，来来，乖，蓝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嗯，走吧。
1: 谢谢陈阳叔叔。
2: 不谢。嗯。
4: 哎。程阳，马帅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也不能瞒着我啊，一定告诉我，知道吗？
2: 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4: 可不能糊弄我啊！
2: 不会呀、
4: 啊。那，
2: 好，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而且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了。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马帅，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
0: 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1: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0: 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1: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要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咱们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
0: 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

0: 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嗯。
1: 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
0: 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我马帅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2: 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何组长，是大半夜的吓唬我玩呢？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
3: 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她清不清楚，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她回忆。
2: 李少爷，快请我的律师。程阳，程阳，程阳，程阳。
0: 你觉得李程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叫何队来绿城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说。
2: 2004年那天晚上，我要见医生。我去，
3: 马帅，
2: 王秀医生，
3: 马帅，
2: 王秀医生，
3: 你怎么了？啊，马帅，
2: 马帅。

0: 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

0: 快走！二组，跟我走。
1: 好，带回去直接审。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杨洋，你干啥呀你啊！我刚放出来3天你就抓我，你图啥呀？
1: 这是病砍死你的官，至于吗？什么头？啊，
0: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那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就领头那小子，媳妇儿，
0: 媳妇儿怎么了？
1: 俩我给睡了，
0: 怎么睡了？
2: 你呀，你别指哥，要是你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3: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强奸犯的号了。
2: 凭啥呀？
0: 走，
2: 我们俩是有感情啊，
0: 那是真感情。
2: 哎，
0: 他妈人家把你睡了，
2: 啊？
3: 我跟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啊？就是缺少饭。
2: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3: 你不是缺少饭？
2: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
3: 啊？
2: 我说我给你，
3: 哎哎，不聊不聊不聊，
2: 这儿呢。
0: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了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
2: 介绍一下，
0: 这个是10分分局3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啊！

0: 刑警班啊，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我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2: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哥？
1: 大龙啊。
0: 大龙？哪个大龙？办过好几个大龙了。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哎，李晨啊，你这一次抓我是真的有理由，你就有点轴，哎，你自己吃不吃？
1: 我哪儿轴？你哪儿不轴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

0: 不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哎，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0: 还哪个呀？这是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
0: 这不是看见了吗？
1: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何局，何队，赵主任。
1: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3: 没事儿。
2: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号让开。

这事儿过不去。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让我来盯着。
2: 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只有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激情尸检？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3: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2: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4: 好的。

李晨啊，这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同不同意。

0: 就先还了，
1: 浩子，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你还得起吗？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
2: 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

0: 补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以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都拷贝下来。
0: 好，需要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明白。
1: 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伟。
0: 好。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3: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

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杉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杉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志，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放大。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什么时候进入的？9月21号，
0: 下午1点钟左右。21号下午？21号？
2: 对，
0: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2: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把这边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1: 好，
2: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
0: 你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2: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对，
0: 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她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
2: 是的。
3: 见过吗？我想见过你，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问过这里，他当时蛮奇怪，丢了夹克包包，想爬别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0: 哎，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3: 就是哪个方向的？
0: 那边。哎，那边是哪儿啊？
3: 那是个机场专线，那是。
0: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3: 裴队，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0: 然后呢？
3: 裴队，
0: 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3: 有进步啊！
0: 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裴队，
3: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4: 从哪儿查？整条路。
3: 是。
4: 哎，庆哥，
5: 行行。
4: 哎呦，老铁，好这个劲啊！哎，这也是不地道了。
6: 怎么都是服务生事？你说啊？刚好这事儿加上堵车啊！哎呀，还火了！
4: 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6: 你要冷个说的话，然后我的错，弟弟自罚。

0: 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1: 你咋恁个说哎？哎呀，家就是卖给别个的噻。你又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瓶喝，你看成色。哎，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我喊你不要进来。
2: 明白，老板。
0: 我那瓶货，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老子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来来来，来，举杯。敬王总，合作愉快。来来来，喝好喝好喝好。来来来，举杯。来来来。
3: 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陈绿藤将被人看清。
0: 这你不明白？哎，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
3: 你一开口就出头两个点，都成我耍啥？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你个卖假酒的，三个。
0: 你说整个中间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老干做，而且像当年卢腾的高货，哪晓得不？都还给我吃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倒酒吧，
1: 打酒。
2: 出去！
3: 救命啊！
4: 啊，走走走。

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孙兴？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但是你下一期《美丽带》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1: 能不能按时完成？
2: 能啊，
1: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2: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1: 等你了啊、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2: 好，手抬高，手。好，保持。好。
3: 坐，谢谢你啊。哎，干了。
2: 谁啊？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摁住了，
2: 干点啥？
1: 你不挺嚣张吗？
2: 乐福，上！
3: 告诉你，
2: 再来一套，
1: 挺能耐啊！
2: 你老实点。
4: 徐小山。你可真够可疑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2: 我错了，我错了。
5: 你不，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有事吗？
8: 没事。
7: 你们谁报的警？我去蹲一下。
8: 玉姐，玉姐。
7: 在这能解决吗？
8: 我觉得不能。
9: 吴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8: 好的，好的。
10: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并且我实在是还不上，所以就起了歹念。
1: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0: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1: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0: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2: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3: 没有人记得你，
4: 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自己了？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自己了。
2: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0: 我确定只有一份。
2: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2: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0: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2: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0: 夏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夏叔，我错了，夏叔，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
2: 行了，
0: 我错了，
2: 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夏叔，夏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我拿下去。哎，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坏。
1: 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
0: 你守个屁法守？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
1: 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
0: 你方便什么方便？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俊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紧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别把事儿闹大。
2: 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0: 行了吧你，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2: 钱我可真不在乎。
3: 哎，你给我讲讲呗，他怎么样了？

0: 徐小山对吗？
1: 对，
0: 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儿啊。
2: 至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
2: 脉搏每分钟80
3: 人
2: 次，根据试电值
3: 标准，您的血压为中
4: 度。什么事儿啊？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4: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啊。

赵二龙，你给我听好了，绿藤市今后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一河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帅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一河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吴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了。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庚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呢，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那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中央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级，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立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尸检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4: 这才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4: 哦，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了。
1: 有个问题想问你。
4: 说。
1: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4: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1: 想想呗。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

0: 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
1: 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泻，
7: 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甘木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去碳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一起去看记者探访。战高温，劳动者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多措并举送清凉。说健康，蓝牙耳机致癌刷屏引恐慌，医生表示正常用没问题。
11: 网上说的那种相关性呢，把它说成了是因果性，不是把潜在的风险放大成了绝对危害。
10: 看首创，苏州出台暖心新政，骑手等红灯时间不计入配送时长，缓解订单超时压力。
1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办，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以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这四个展。

0: 馆呢，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其中的上海世博展览馆是本届大会 AI 全场景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这里的具身智能馆。
1: 走进这个具身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的确，这里的像机器人、机械狗等等，在这里具身智能真的是太丰富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的水平如何呢？话不多说哈，把声音交给他们，我们请音响师把音量放大。

0: 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那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那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那其实呢，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我们继续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那具体看点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此次大会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特殊意义呢？
7: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8: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AI 编程、Token 经济、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9: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0: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1: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算力供给、能力建设和技术主权方面虽有强烈诉求，却面临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短板。各国如何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种种挑战？中方又将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怎样的理念主张呢？
3: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呢，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个现实是建立在两股思潮的一个碰撞。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的，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从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正在筹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0: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2: 问问大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您最关注哪些内容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0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 洪水多发重发。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近日，安徽共有73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量居。

0: 全国第七，较上年前进一位。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气温逐渐升高，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1: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现浇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2: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1: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3: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巧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1: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4: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1: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亳州路揽投员何冠华早早来到站点，经过分拣搬运，顶着烈日穿梭街巷，忙个不停，衣服早已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七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5: 虽然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1: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6: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7: 我们依托城区党运服务中心、商场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表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0: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8: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9: 水电线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设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10: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0: 起。
1: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屋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0: 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五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3: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部人越来越浓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0: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4: 发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0: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亭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及随手拍、一键报事儿、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5: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0: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6: 近期，长期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引发不少人的焦虑。真相究竟如何？带着这一疑问呢，记者采访了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
7: 医生介绍，网上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言论源自2024年6月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时长与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8: 那论文里面呢，他说是也没有说那个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癌，网上说的那种相关性呢，把它说成了是因果性，不是把潜在的风险放大成了绝对危害，把良性结节呢等同于癌症，层层误读，那给社会上制造了不必要的焦虑。从目前的医学证据来看，蓝牙耳机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
7: 那么蓝牙耳机发出的辐射到底是什么？如果确实存在关联，它可能通过什么机制对甲状腺产生影响？
8: 蓝牙耳机释放的是射频非电离辐射，频率呢在2.4到2.48 GHz 之间，非电离辐射能量极低，不注意破坏细胞内的 DNA 结构。若是蓝牙耳机紧贴耳廓，靠近颈部，跟甲状腺呢，确实是比较近。甲状腺呢也是人体代谢比较活跃，对外界刺激比较敏感的内分泌腺体。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低幅度那个累积，理论上可能对甲状腺局部循环那个产生轻微干扰。
7: 医生最后为广大市民提出了科学使用蓝牙耳机的建议，
8: 适量佩戴那种不会损害甲状腺也不会致癌的，真正威胁甲状腺健康的往往是那种长期熬夜、情绪内耗、内分泌失调，还有就忽视定期筛查。连续佩戴呢一个不超过一个小时，每日呢累计呢不要控制在3个小时以内，还有晚上呢就睡觉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7: 医生也提醒，成年人最好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5项检查，尤其是有家族病史、长期熬夜或压力大的高危人群。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定期复查即可，无需过度恐慌。
6: 现在啊已经入伏了，不少人在三伏天会贴三伏贴来进行冬病夏治。可是三伏贴人人都适用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

0: 家提示，以下这几类人群使用三伏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1: 三伏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以下的人员呢，特别要选择的时候要慎重。第一类就是正在处于急性感染期的人，如感冒发烧啦，急性咽喉炎啦，肺炎啦。第二类呢，就是皮肤敏感或有皮肤病的人，容易对这个贴敷药物过敏或起水泡。第三类就是孕妇及两岁以下的婴幼儿。第四类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体质辨识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是适合贴敷。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前两天啊，江苏苏州联合平台企业率先出台暖心新政，将外卖骑手路口红灯等待时间正式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也就是说，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剔除等灯时间，相应顺延配送截止时间。
2: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3: 把我们的红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这不是简单的给骑手多几分钟啊，而是改变了平台算法的逻辑，把人的因素放进去了，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20岁的视障小伙小郭独自一人从江苏到湖南长沙旅游，被狠狠暖到了。从抵达火车站起，便经历铁路、地铁、公交、酒店以及陌生市民的接力护送和暖心陪伴，全程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与城市无障碍细节。
4: 搭我肩膀
5: 啊，好的好的，
4: 往前走
5: 啊，来，好，好，谢谢你了啊，好，再见啊。
4: 搭着我吧。
5: 啊，好，好，谢谢啊。好的。好的，
4: 您说那个地铁的来接。
5: 好嘞，好，谢谢哈。哦，再见是吧？哎，你好，
6: 是
5: 桂花公园，我扶着你的肩膀可以吗？
6: 这里，对，这里。
5: 好，好。
6: 我扶您上去吧。
5: 嗯，可以的。
6: 我扶上去。
5: 啊啊。谢谢哈。啊，有，可以是吗？
7: 可以。
5: 谢谢哈。
7: 你好。
5: 哎，你好。哎，你好。我这里看到去1号口。
6: 805。
5: 啊。
7: 对对对。
5: 好的。
7: 慢点，慢点。
5: 好的，好的，没事。好，谢谢啊。啊，这里就有是吗？
7: 我等一下喊你。
5: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哈。
7: 没问题，我等一下喊你。
5: 哎，好的好的，
7: 有个台阶，等一下，等一下，有台阶啊。
5: 好的，
7: 慢点慢点，
5: 谢谢哈。
7: 那你注意安全，我就先上。
5: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7: 啊，没关系。
5: 嗯嗯，
7: 慢点啊。
5: 好的。好的，那我放心吧，谢谢你哈。这里是吧？好，谢谢哈。行好，哦，我刚。

一个视障大学生，一座陌生的城市，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小郭虽然看不见长沙的风景，却又看见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中国人形机器人又有新技能了。最近，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代表团来到新疆赛里木湖，实景挑战草原骑射。人形机器人骑在最大负重一吨的机械马上，弯弓射箭，有模有样。哇，这个运动协调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央视新闻的视频。跳台滑雪是冬奥会上最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之一。当运动员从高台滑行而下，腾空跃起，再平稳着陆，哎呀，总能引起观众的惊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段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这纵身一跃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苦练啊，继续加油。接下来又要说说减肥的话题了。都知道减肥除了要迈开腿，也要管住嘴。医生建议饮食上注意这四个关键时段，可以事半功倍。首先呢是早上9点，这个时间啊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呢要在9点前吃完早餐，并且一定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其次呢就是下午4点钟以后不要再吃水果了，可以把吃水果的时间安排在上午或者下午两餐之间。再有呢就是晚餐啊，最好在晚上7点钟之前就吃完，以7分饱为宜。最后建议睡前3小时尽量不要吃碳水了，如果实在饿得睡不着，可以喝一杯豆浆、酸奶或者牛奶，这些食品呢有饱腹感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睡眠。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在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上强调，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优化金融供给。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规模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同比增长34.3%。安徽各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好习惯。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引领安徽暑期文旅新潮流，荧幕流量正在悄然转化为旺盛人气和产业增量。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中部崛起。

0: 起安徽省15/55实施方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总体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指出，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造就更多新质生产力的金娃娃。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化科技评价改革，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会议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在产业梯次培育、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上加力加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扣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立足全国大局，积极主动作为，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枢纽能级，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精神，认真做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扩大国际影响，强化产业引领，例行勤俭节约，以会为媒，以会聚智，以会引资，助力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强化金融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推动金融供给与发展需求精准适配、高效对接，更好助力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3: 王清县指出，十五五安徽实现三个往前赶，金融是关键要素支撑，也有广阔作为空间。金融行业应在国家政策引领下，主动挖掘匹配与地方发展的交叉点、结合点，优化金融供给，集成政策合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紧紧围绕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加强对发展新形势新趋势的前瞻研究，强化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顺应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的优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三要强化金融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加强信贷、保险、股权、基金、租赁等多业态融合，推动金融服务从单点支撑向综合赋能转型。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实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0: 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研究意见的汇报，关于省政府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议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报告、草案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研究了开展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有关工作。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7月21号至24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报告审议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汇报。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1至6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居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4个月超1000亿元。
2: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板。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1: 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2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0: 7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发布会上，陆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陆安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100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4%，归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56%。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居全省第一，粮食总产达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成功创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两个，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稳居全省前列。
3: 延续“十四五”以来经济发展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9%，居全省第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居全省第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居全省第四。
0: 面向“十五五”，六安将聚力打造河陆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着力建设河陆科创走廊、产业走廊，大力发展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等优势特色产业，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强康养旅居产业，发挥好山好水生态优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生态强势。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在安徽粤西的大别山深处，一场载入史册的地方谈判悄然展开。
4: 在1937年7月22日，一场改变鄂豫皖边区时局的和谈在这里举行。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在这张谈判桌旁，以随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6天的艰苦谈判。
1: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孤军坚守鄂豫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3年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敬亭才通过中共秘密党员江树堂辗转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回中央文件，第一次了解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
4: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拿到文件之后可以说是既激动又兴奋，反复地研读中央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他决定主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谈判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然而双方交火多年，谈判谈何容易。国民党起初一心想要收编红军，以重金悬赏缴枪，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5: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一方接到卫立煌的指示，要求当地军队不得与红军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得制造麻烦，还要为红军供应给养，这是国民党一方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1: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我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释放政治犯，让红军家属享受国军抗日家属同等政策，退还红军家庭罚没的财产等12项条款。双方就停战、撤军、集合部队、供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最终协议。1937年7月28日，双方在九合朱家大屋正式签字。
6: 在我们隔壁的青天，汪世宗辞进行谈判，最后现在呢，我们九合城进行签字，那就是高敬亭政委的一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是保证这个签字圆满成功，不受国民党反悔或者背叛的影响。他安排了很多的红军游击队员就埋伏在我们对面的山上，保证我们的安全。
7: 粤西谈判比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却早了50多天，被誉为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它不仅是军事停火，更是政治上的重大突破，为南方红军游击地改编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经验。红二十八军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华中抗战的一支劲旅。
8: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好习惯。
9: 干净的塑料瓶，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10: 可回收。
11: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蓝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桶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

0: 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1: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0: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2: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六七十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0: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3: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0: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4: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0: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5: 眼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潮流，安徽依托《众墨园》《家业》两部热播影视 IP 成功将荧幕流量转化为实地人气、消费流量和产业增量。
6: 近期随着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众墨园》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7: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8: 看的《众墨园》觉得这个地方山水很养人，就要亲眼看一看到了月亮湾山清水秀，我下次还会再来多待几天。
6: 从非遗工坊到山水溪谷，从文艺村咖到山野民宿，众墨园为泾县搭建起影视影流、实景体验、业态留客的完整文旅链条。当地顺势整合扎记古村、桃花潭、宣纸小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主题研学线路，配套出台惠民免票举措，全力承接暑期文旅热潮。
9: 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6: 影视赋能文旅 IP 激发新活力，今年徽墨文化大剧《家业》的热播让徽州古村徽墨非遗技艺火速出圈。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黄山市一线西地村等古村落这段时间迎来了大批游客，当地实景1:1复原剧中徽墨工坊场景，打造特色民俗演绎，推出墨香主题文创，把荧幕里的徽墨文化变成游客可看可品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8: 刚刚看了《家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6: 《家业》开播后，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到西地红村等核心取景地打卡客流占比超过30%。
0: 自聚集开播以来，西递景区等核心取景点位客流显著提升，同时带动全县驻足餐饮、

0: 文创商品跟产业营收破亿。下一步呢，我们会联动非匠人古村商户，持续迭代饮食 IP 产品，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
1: 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主题打卡区，将饮食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融合。
2: 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3: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与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游泳预赛近日相继落幕，赛事精彩纷呈，尽显安徽少年体育风采。
4: 7月10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在宿州完赛，全省12个市近900名青少年健儿逐梦绿茵场，共分 U12-13、U14-15、U16-17三个组别，全部采用7人制竞赛规则。在男子组和女子组的两场冠军争夺赛中，蚌埠队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恰当的战术布置，均取得大胜，拿下 U16-17组的2枚金牌。
5: 非常努力，也非常积极，到后面下半场体力已经透支了，但是都还在努力防守。
4: 马鞍山队和滁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东道主滁州队则斩获男女子组季军。碧波翻涌，少年争锋。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游泳预赛7月15号完赛，全省16市1000余名游泳小将同台竞速，多组别100余项赛事轮番上演。在焦点战女子13岁组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宣城市代表队4名选手默契配合，每一次水下交接衔接流畅，分秒不差，最终以4分07秒的成绩锁定第一名，取得省运会决赛资格，并刷新了该项目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上的记录。
6: 我很开心，我们能在这一次4×100次接力中勇夺第一，并破了去年的记录，相信我们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再创佳绩。
4: 本次赛事是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游泳项目资格选拔关键赛事，各组别单项前16名可晋级省运会正式决赛。
7: 这种全年龄的覆盖比赛能够挖掘一批优秀的游泳后备人才，这对青少年竞技体育的人才梯队建设提供了帮助，以赛代练，以赛促练，也提高了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8: 来看今日快报。
1: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宿州开赛，全省各地市1000多名击剑小将参加比赛。比赛分甲、乙、丙、丁4个组别，共计48个竞赛项目。今天，期望无尽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马鞍山市开展，三国名将朱然墓出土的4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其中，漆木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修漆木机实物，出土40余年来首次以原件面向公众展出。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光阳酒，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乘百道古法，展徽风晚运。
2: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和江淮之间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和沿江江南32到34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近日合肥最高气温36.1度，合肥小雨25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多雨水。淮北阴转多云，24到31度，亳州晴，25到33度，宿州小雨24到30度，蚌埠小雨25到29度，阜阳小雨24到31度，淮南小雨24到29度，滁州小雨26到31度，潞安小雨25到29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芜湖阴转中雨27到32度，宣城晴转小雨26到32度，铜陵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池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6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3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0。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

0: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

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

0: 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

0: 一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

0: 武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

0: 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哎呀，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行。宣言最帅气，宣言最有能力，宣言
1: 再走点心，
0: 宣言
1: 情绪再充沛一点。
2: 哎呀呀呀呀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小林同志也会夸人了啊，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哎，
0: 小
1: 林哥，哎呀，怎么样，羡慕吗？追到家里来跟我表白。
3: 谁呀？小林同志，你向他表白了？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我可太羡慕了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在夸人，你也夸夸我呗。你就是说，小明哥，你比宣言厉害，你比宣言有能力，你比宣言帅呀！
0: 行，小明哥，我懒得跟你解释了啊，你反正你们俩再聊吧，明天现场见啊！好好跟我设计，不好好设计你等着。哎，走了啊，小明哥。
3: 哎，别走啊！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1: 翻脸比翻书还快。
0: 这里呢，我们是打算打造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两个主题区域。哦。然后 AR 寻宝游戏呢，是融合了文房四宝文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深度交互体验。这里面包括了宣纸密码、神笔补缺，还有古法寻针，以及墨阵突围四个篇章。
4: 哦，这听起来还好热闹。那个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了没有啊？
5: 必须启动了，彭书记。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文房四宝迭代计划，还有纸墨江湖的召集令。哦，对了，我们还在那个手机短视频创建了四个全新的账号，每天都更新，目前关注量已经到50万以上了吧？预计还会持续的增长、增长、再增长。
4: 高兴的，哎，小桃子，加油啊！
5: 加油。
6: 那预计开幕当天能来多少人呢？
5: 预计会
0: 保守估计的话，除了文房四宝参加报名的业内人士之外，新增日均人数是不会低于千人的，但这个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火爆出圈的话，增长10倍之上都是有可能的。
6: 10倍？
4: 嗯，这个听上去人不少啊。
6: 这要是年纪大点的来多少也都无所谓，这要是真一下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这会馆可能都要被掀个底儿朝天嘛。哎呦，
4: 那多好啊，那我们求之不得啊，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0: 彭书记，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呢，我专门找了宣言来设计的。人在那儿呢。
4: 是吗？
1: 不能瞎在这儿放。
4: 宣言，
1: 到时候
4: 宣言
3: 快来。哎呀，
1: 领导来了，你按我说做啊。
3: 行，
1: 哎，彭书记，
4: 哎呀，能把你这个大才子请

0: 请来，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1: 没有，来，辛苦。
0: 哎呀，你看你这一来啊，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节能不火爆吗？
1: 来，严重
2: 严重。我们几个都激动坏了，大家都更有信心了。
3: 是啊，严神加油，
4: 加油！
0: 看看，
1: 主要是出钱了，
5: 还是我们林主任的公关能力强嘛？
0: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其实啊，桃花镇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家建造好，对吧？
1: 没错，书记说的是。既然今天领导们都来了，那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0: 好。
1: 针对这一次的文人雅集，我的设计是以四宝为骨，雅趣为魂，器物载道的核心理念。这其中包含了文心工坊、墨韵战场，还有 cos 扮演等六大主题板块。
0: 小林，哎，这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什么困难？
6: 那这最大的问题，它还是资金问题。你像 AR 设备呢，很多都需要尽快的进场安装调试。宣言负责的文人雅集部分呢，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搭景的，时间紧，任务重，这现在就是工作量太大了。
7: 彭书记啊，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三中一大会，已经想办法从招商引资还有宣传专项资金里面往外挤了。彭书记当时会上也表示嘛，不论镇上是再紧再难，都要首先保证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推进。
0: 对，不要太着急，现在资金也在筹措当中，啊，程序呢没有那么快，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8: 餐费啊，都是林然垫着的，他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妈妈，还有几个钱垫呢。
0: 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让林然垫这个钱呢？
7: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食堂吃吗？啊，后来呢，考虑到这个工作效率的事情，就临时做了个调整，有一点没衔接好。依然，餐就不要再订了，我来帮你解决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呢，直接跟我讲，好不好？
0: 哎，这个情况不能啊，怎么能让个人垫餐费呢？
7: 对，这个也是我的责任。

0: 书记，
1: 嗯，
0: 我吧有点顾虑，琢磨了挺长时间的，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儿？直说。
0: 那样，宣纸市场的面积呢就那么大，如果真像林主任说的，开幕当天一下能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咱们怎么控制啊？不得了啊，这个事情。您看，开幕当天，省领导要来。
1: 嗯，
0: 市里的、县里的主要领导也都要来，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1: 安保、接待、消防不是县里直接负责吗？
0: 啊，是，那县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其实别的吧，我也不怕，我就怕这帮子年轻人。安保可不可控，我们不讲了。就刚才宣言讲的那个 cos 表演，我就有点意见。你不知道，我有一个侄女，她就喜欢这个 cosplay。全国哪有他们这个聚会，当时人就去了。哎呀，那个化妆啊，您可能没见过，那抹的那脸上就是血丝呼啦。哎呀，当时心要是不是啊，这个个人看法。
1: 罗副镇长，我倒是觉得您的这个认识有点偏差。我觉得年轻人越多越好啊，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啊。你看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传承了千年，有这么独特的优势，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好平台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认识，要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文化。
0: 对，
1: 毕竟以后我们要靠年轻人来传承和发展，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人数估不准嘛，就让林然他们去估，有什么事情啊，及时向县里报备。罗副镇长，我想重点再提醒你一下，
0: 哎，
1: 不要对年轻人有那么重的偏见。年轻人嘛，放手让他们去干，支持他们，理解他们，未雨绸缪，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咱们这饭馆都开了，还怕人来吃饭呀？
0: 是是，您说的这个都对。其实我呀也不是急。
2: 哎，罗副镇长，你一会儿要到县里开会是吧？

0: 老板，那个给我称点牛肚，然后还有这鸡爪，这凉白菜也都给我称一点吧，谢谢。哎，这是盐水鸡吗？
1: 是的。
0: 你再给我来一只这个吧。对，你让那个王浩看着点儿，你看他那个第三行，他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们要是不确定的话，就等我回去再说，我很快啊。那个师傅，麻烦稍微快一点，我有时间有点紧，谢谢。
1: 好嘞。
2: 王浩，那个报表我又发了你一下，你让桃子跟你对一下啊。
0: 老板多少钱？
1: 150。哦。
0: 行，不着急，可以的。你等我回去说，谢谢啊。
2: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了啊，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很快。

0: 城的莫林小妖。
1: 小女子是洁身自好的纸灵小妖。
0: 有黑不溜秋的家伙呀，总是莫名其妙的让我一身的黑。啊，得了吧，离开我，你就是张白痴。不识货的家伙，蹭上我，你的身家就能翻上百倍。哎呦，
2: 我们两个怨种搭档呀，
0: 就是闯荡笔墨纸砚江湖的终身绑匪。
3: 我少想去有你们两个的表演啊，稳了。
0: 谢谢袁姐。
3: 赶紧吃口饭，嘴走，赶紧了。
4: 好，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再淑女一点。
5: 太棒了，这才是饭呀，这是。
3: 太香了。
0: 太可以了。哇，
3: 专门给你们带的啊，赶紧吃。
5: 还对吗？还是人吃的。哎呀，
3: 赶紧吃饭。
6: 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家饭店啊，肯定是种韭菜的。
3: 嗯，什么意思啊？哎，
6: 韭菜炒干的。昨天呢？
7: 干子炒韭菜。
6: 那
7: 前天
8: 啊，是韭菜炒鸡蛋。
6: 那
9: 我这本来就挺瘦的，我说实话，你就看看这菜吧，连个肉都没有，你这什么玩意儿？
7: 这罗副镇长啊，真是太过分了。
9: 哎，我要不说呢，还是依然姐好，对吧？
3: 这才是饭吗？依然姐，爱你。行了啊，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4: 好，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啊。
3: 好，
5: 还得是廖主任。
4: 没听懂。
3: 行了行，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9: 行，
3: 快点
9: 了。
3: 好，
4: 谢谢依然姐。
10: 这所有的亭子、围栏还有牌坊，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千万别用碳化木。所有的纱帐呢，咱们统一用轻质薄麻，千万别把尼龙化纤的东西给我掺进来啊。大家就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吧，时间也任务重，就拜托大家了，咱们加油加油加油啊。
5: 好，
10: 哎，等我再嘱咐大家一句啊，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11: 军哥，
10: 散会。
8: 哎，我们镇上第一次办文房四宝文化节，你得支持我啊。
12: 哎，就说你要什么吧。哎，给你弄两个明星过去，要不要？
8: 这明星能请来吗？我跟你说啊，有几个明星写了一些字儿，现在请我给他们办展呢。
3: 太行了，可以啊。
12: 哎，还有，我把那个文房协会的副会长给你请过去，要不要？
8: 不是我们镇上办大会，人家能请来吗？哎呦，我告诉你，来不来那是我的事儿。
12: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8: 我要。哎，还有啊，你别让镇上那些小厂子苦哈哈的去求那些书画家。我现在手上著名书画家和画廊跟我有合作。
12: 这样吧，我给你挑十几二十个顶流大咖，给你打包带过去，要不要？
8: 太行了。哎，等会儿，你不要钱吧？
13: 我不要钱，就当是以后你结婚啊，我随的份子钱。
8: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12: 看你现在村上待着这个穷酸劲吧啊！以后啊，别说是当过我助理啊。
8: 行，我知道了。哎，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啊，先挂了。哎，
0: 依然姐，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文房四宝节上热搜了。
8: 这么夸张呢？
0: 第二名呢？
8: 我看看，
0: 依然姐，你看。我们的纸墨江湖召集力在网络上也火了，被弹幕彻底霸屏。
3: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点夸张的啊，这一次活动至少有两位懂书画的明星会来到我们现场。等会儿还有，这次活动还会有十几位书画界的顶流大咖来到现场，而且还有文房协会副会长级别的人物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4: 没想到啊，没想到，让你们这么一搞，搞成国家级的规格了。
3: 给力吧，
7: 太牛了！
10: 知道的说你们是在工作，不知道的，你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都像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
3: 你有话就说啊，没话你赶紧干活去你。
10: 我已经把文人雅集的所有衍生品都梳理出来了，像宣纸团扇、簪花头饰、小卷轴，还有文房四宝体验套装，还有手工坊的特型纸张，这些的销量一定都会非常好。你赶紧让肖明开个会，让所有想要参与到这次活动的企业抓紧时间备货，都能赚上一笔。嗯，
3: 行，我记一下。
4: 让大家能赚到钱，大会就办出了实际意义啊。
10: 你再记上一个啊，汉服的配饰的需求量也非常之大。廖老师，嗯，墨韵咖啡咱们镇上是做不了吗？如果做不了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企业，跟他们谈分成合作，也有的赚。
7: 等会儿，我们还能赚钱？
10: 何止啊！我跟欣然已经决定了，把宣宝和纸机的首发式就放到这一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上，预估流量会非常之大。所以呢，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国潮展区可以适当的收点门票钱，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客流量，保障会场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是能赚钱。我呢粗略的给大家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进行的话，这次活动你们不仅不会赔钱，还能大赚一笔。
4: 我干了一辈子呀，想都不敢想，政府办了个文房四宝文化节还能挣钱。
10: 哎呦，廖老师哭了，赶紧给他拿张纸，
7: 快点。
4: 我没有哭，我这是激动。
7: 你是工人啊。
11: 我一项项讲啊，这个手工宣纸团扇和折扇，各种大小各种款式的，这个第一批至少要备2万个。
9: 2万多？哎呦，
11: 卖那么多。林主任和宣言预估啊，这几天的文房四宝文化节应该是能卖到5万个以上。哎
9: 呦，能卖那么多吗？哎呦，
6: 我去，太好了。
11: 镇上呢是在国潮展区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给到我们的拿货价平均是，哎呦，
10: 你没看着、
6: 不是你太坏了吧，会长。
11: 你们猜的是多少？
4: 5块？
10: 3块？
4: 4块？
6: 8块？
9: 不会是1块
6: 吧？8块呀、
11: 10块！哎，不是，
6: 1块。
9: 给这么高啊？
11: 给高了是吧？给高了，我来让他震一下。
10: 行，
11: 震一下啊！这个政府啊，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咱们搞宣纸的老板们都能赚上钱，所以呢，不会像那些销售商一样克扣大家的。哎呀，
9: 太好了，
6: 太好了！哎，
11: 但是我把这话先放在这儿啊，你们每个人想认领多少，紧着你们先，好吧？剩下的，不管剩多少啊。都是我的，好吧，
9: 行，
11: 我够意思了。明哥，明哥，
14: 我问一下啊，是现款现结吗？如果是现款现结，行，空头支票谁都能开啊。这张嘴就2万个、5万个的，政府给我们画大饼吗？忽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行。在座的各位老板，哪个没参加过以前的宣纸文化节？他能来的吗？

0: 多人吗？他即使来那么多人，有多少买的呀？啊，一人做好几万个，最后全放仓库里，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1: 行，既然二虎刚才说了，我也就再重申一下啊，这件事情呢，做与不做，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嗯，风险自担，你情我愿的事儿，好吧？认可这是个机会的，现在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你们每个人想认多少，能做多少的，自己申报，自己报名。但是有一点我要先声明，申报了多少就一定要做到，因为这是要签协议的，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明白，明白。
1: 不想做也没关系，我们不勉强啊。但是报名的机会只有今天这一次，别像有些人啊，到时候看到大家挣钱了眼红是吧，再来找我，那对不起，过时不候啊，过这村没这个店，好吧？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吧？
0: 大家可得想好了啊。肖会长可提醒大家了，风险自担，你们可得想好了，别到时候没地儿哭去啊。明哥，我可不是针对你啊，毕竟这文化节也不是你办的。
4: 我呢，先表个态，这是咱们桃花镇第一次办自己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桃花镇人，不表示一下不合适。
1: 我看看
4: 我的树和字儿，我就签完了。
5: 我呢，作为桃花镇的老企业了，我参与一下，别人做呢我还信不过，这个林依然跟宣言做呢，我呢愿意跟他赌一把，这是我的。
0: 你可别吵，
6: 必须要参与，
0: 赌输了没人管你啊。
7: 谢谢谢谢。
8: 挂职了，师傅，千万别告白了。要挂出“飞流直下三千尺”，咦，路呀？
9: 哦，这一路。啊，好了。哎，
8: 别告白了，师傅，一定要挂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张斌，干什么呢？哎呀，
10: 你说慢点吧。哎呀，
8: 都搞坏了。
10: 不好意思啊，廖哥，
8: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0: 好的，好的，
8: 行行，好，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易姐，哎，易姐来了。
6: 行了，财神爷给钱吧。
5: 什么钱啊？
6: 啊，这两笔呢是 AR 系统设备的定金要给他们付过去了，还有呢国潮展区的工程款，而且啊我还有20000块钱的现金呢，这口袋都放过来了。
5: 这审批单呢？
6: 单子？不是，罗副镇长没签字给你们啊？
5: 没给我呀，给你们了吗？
7: 没有啊。
5: 小郑，你知道吗？
7: 不知道啊，
5: 我早上还。

0: 见过罗福镇长，他也没讲呀。
1: 那个易姐，我现在确实有点火烧眉毛，看能不能找那个黄主任特事特办一下啊？
0: 不行，这不符合程序啊。

0: 文言文训练里面就有，你能去早上？对不起，
1: 廖老师，我错了。哎，桃子，嫣然姐，怎么样？拿到钱了吗？哎呀，哎，那个，你知道罗副镇长在哪儿吗？啊，他昨天过来的时候，
0: 我听他说了一嘴，好像今天训练有线上开权限竞技大会去了。
1: 这文人雅集才干到一半，其他项目什么都没动呢。 咱们这次文房司宝文化节最大的亮点、最大的工作量全都在国超战区。如果打造不出来，真就像群众说的那样，面子工程。
2: 不要急，凡事我们尽力就好。
1: 对啊，你别着急，我们都尽力了。就算追究责任，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关键工作没干好呀。
1: 嫣然姐，罗副镇长已经从线上回来了，在哪儿啊？在小米会长的工厂。
4: 你们先忙，我去找他啊！慢点，慢点，嫣姐。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所以这个节日的氛围感是很重要的。这样就给对联市场增添了大量的商机，而真正能够支撑起像我们这样规模工厂的，就是像万年红这样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平价商品。
5: 听好。
4: 你不是忙着文房四宝文化节的吗？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不找你，不找罗副镇长。就在前面啊！
1: 罗副镇长，罗副镇长，
4: 你又搞什么？
1: 资金审批，您不是说签过字了吗？
4: 你没看见我这陪领导的吗？
1: 哎，不是，罗副镇长，那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来这儿找您了。我长话短说。
4: 水墨剧场，还有元宇宙寻宝行动，都等着进展安装呢，还有文人雅集的二期款都没付呢，这工人都停工了，都等着重新开启呢。我不是跟你都说过了吗？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那镇里头也是从崖里一点一点的给你抠，你急能当饭吃吗？还什么事儿？
1: 还有不到一周，我那么着急吗？
4: 你什么态度？
1: 财政办都说了。
4: 专项资金还有十几万，足够把这个项目支撑起来。那您呢？您怎么能说没有呢？反正您是主要负责人，如果有什么纰漏的话，您需要承担责任的。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回头等通知吧。为什么呀？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
1: 不是罗副镇，莫名其妙。喂。
6: 哎，林主任。 你快来镇里一趟啊！对，就现在，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啊。何主任，哎，林主任，你可来了，咱们党委要开会了，彭书记临时点名让你列席，罗副镇长也来了，我在这儿啊，专门等你，就是为了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
7: 可别生气啊，控制好情绪啊。为什么把国潮展区停掉了？哎，按原则呀，我是不该给你透露。但是啊，我就怕你那个脾气。哎，上级领导给彭书记打电话说，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有点操之过急了，尤其是国潮展区的设计，没有充分的论证，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1: 所以建议我们党委班子再严谨审慎一些，考虑充分了再说。还有不到一周时间，考虑什么呀？
7: 越是着急越要谨慎呐。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会特别好，会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好。我明白，我都理解。彭书记开口就夸你，都没见他停过，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哪些精神啊？走啊！
8: 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迟到了，
9: 书记，
8: 啊，
9: 进来，
8: 哦，来，坐。
9: 我坐。
8: 林然，今天党委会。 叫你来列席，是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
10: 小林啊，你们最近做的这个宣传工作很到位啊，哎，辛苦了。

0: 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全问题，还有这个日均人流量是多少？我们目前的报名系统呢显示已经超过4000人了，最后一周呢日均流量会大幅增加，我估计大会3天日均流量不会低于3000人。哦，
1: 那也不少啊。那这个安保工作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2: 县里的安保不是统筹安排的吗？一直都是罗副镇长在对接。啊，对，是我一直在对接的。只是林主任啊，你给我的那个到会人数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增加，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你这让我这个安保工作怎么有把握呢？
1: 罗副镇长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抓全面工作，我必须听您的指导调动。好，如果安保归我直接负责，首先我会设一个三级指挥中心和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然后在各个功能区分别安排一个负责人。 分别下辖网格化小组、巡逻组和应急处置机动分队，然后再在各个功能区呢配备一个志愿者，来协调游客的秩序。县里的安保、消防和医疗会在外围，这些呢由副总指挥统一协调，和各个功能区的负责人协调好，做好一个限流措施。最后呢，我会再设置一个四级应急响应机制，做好预案。 尤其是要组织好所有的安保人员进行一个培训，针对房踩踏事件和一些突发事件，确保每一个人都会疏散、会处理。然后在大门出入口和室内区域呢，设立一个双人安检岗，并配专人进行协助，做好防火、防爆和医疗点。对不起啊，各位，因为我没有做准备，所以只能说这么多。
2: 当然了，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我是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安保执行方案给大家。怎么样，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意见？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的话呢，我想聊一聊我的想法。好，林主任呢，思维活跃，逻辑清晰，学习能力还很强，但是。 我依然觉得他没有掌握如此之大国潮展会的经验，我也相信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学习了相关这方面的知识。那如果问他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不是他的道理，是书上的道理，是别人的道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我相信以他目前的 理论经验，我想未必能完美的解决这种突发事件的，所以嘛，我们才需要组织决策，我们才需要集思广益。所以说，在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是否设立国潮展区这件事情上，我的想法就是，要谨慎。
3: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都说说。我先说几句。在这个开会之前啊，我上网搜了一下资料，有这么几个典型的案例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南方啊。 一个地方举办了一次展会，两个15、16岁的未成年小姑娘，穿着紧身的短裙、渔网袜，站在那个舞台上跳舞，那个网上是骂声一大片呀，这个影响大家可想而知啊，那极其的恶劣啊。还有一个地方，因为异常的火爆，这个黄牛党啊，就伺机而动。 啊，他们组织了多名的游客对这个检票口啊进行了冲击，差一点就造成了踩踏事件。如果是。

以年轻人赶潮流作为大会的底色，那么站在文房四宝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是什么观后感？大家可要记住啊，我们桃花镇是以宣纸产业立足，如果文房四宝文化节搞成了年轻人的娱乐大会，那么真正搞文房四宝的消费者、销售者，还有笔墨砚的同行们，他们会怎么看？这还能叫文房四宝文化节吗？以后还会有人来看吗？对不对？

0: 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1: 这都属于是纸上谈兵，我的建议就是要谨慎。

0: 心思。
1: 怎么了？一个一个的，啊，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都蔫了吧唧的。是不是因为林人不在啊？
2: 群那通知了，国超大会暂停。
1: 暂停了？
2: 对啊，
1: 就还剩六天了，现在暂停，那跟宣判死刑有什么区别啊？
3: 我真搞不懂上边怎么想的，多好的事儿啊！
2: 下班，回家。
4: 哎，再等等啊，等伊人姐来了再说吧。
5: 等什么呀？国潮展区都暂停了，还留着干嘛？走了，回家。

0: 你终于醒来了，回来了，别想了，坐坐坐坐坐。
1: 来，这样啊，我提个议，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庆祝，宣言，你脑子也被骂短路了。
1: 桃子，你是不是整天跟着林依然在一块儿，脑子也被卷傻了？累死累活的一分钱没赚着，好不容易摆脱了，不得好好庆祝一下。对呀，我真是被依然姐卷的有点迷失自我了。 现在这样多好，没活了，轻松了。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不能让我想起我的那句座右铭：卷不动就躺，躺不平就滚，滚不平就睡。谢谢你，宣言，让我找回了自我。
2: 你呀，白日等天黑，天黑盼天亮，三餐混饱肚，四季躺平炕。
0: 谢谢老师，谢谢您美好的祝福。这话都听不懂，还美好祝福？
3: 梁老师，语文课可没教这些啊？什么意思？
2: 还有语文课教啊？
0: 大白话明明白白，混吃等死。主任，您过分了啊！我发现您自从当上这个文旅代言人之后，您真是有点飘了。
4: 依然姐。
0: 我跟你说，咱们廖主任认清现实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我跟他说，拍短视频不用。

0: 写稿子，他非要写，写的那个内容听了就让人上头。别不开心了，我找段给你念念。
1: 哎呀，严谨慎重没错误。
2: 桃子，找一段念来听听。
0: 好嘞，找一段啊。就这段吧。宣誓祖先，宣正道，按秘方将檀皮与沙田稻草混合，加入黄山温泉沉淀的玉屑粉，白日之后却见纸浆中浮现血丝，嚯，原是檀王感着煞发之气，以树精之血抗拒。此时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追杀至此，宣正道将未成的纸浆倾入战火，嚯，奇迹骤现，烈焰中升起雪白纸幕，竟将剑士不尽数倒回。哎呦，嚯！宣家祖先成战神了，主任。
1: 笑什么？你们说，吸引不吸引人吧？短视频的打法我研究过了，就四个字：流量为王。
0: 还流量为王，主任，您是把这个互联网玩明白了。但咱们是用宣纸历史去介绍文房四宝节，您这都说成聊斋了，能靠谱吗？
1: 怎么不靠谱？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事件节点都对得上。是，经过一点艺术加工，谁不允许艺术加工啊？
0: 那也不能瞎扯吧？是不是严姐？
2: 滚！行了，走吧。哎呀，累死累活，一分钱没赚，你们不得请我吃个散伙饭啊？
0: 走，我请客。
1: 吃饭可以，老规矩 ，AA 制。
2: 我都快累死了，就不能有人请我吃吗？啊，林依然。
1: 谁都累啊，但是规矩不能变，这是原则，必须 AA。
0: 走吧，吃饭去喽。走喽。吃吧
3: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
0: 哎呀，主任，你这超了算我的啊？
3: 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0: 行，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1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3: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14: 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
13: 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15: 空手套白狼吧。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

0: 香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奇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
4: 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哎呀，主任，你这秤算我的，来。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1: 行。
0: 林然，你倒可以学学桃子的懒劲儿。
1: 我怎么就懒了？
0: 别打岔了，别那么累，别那么太认真。 太认真了，苦的、累的，是你自己。你有你的想法，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事缓则圆，缓一缓挺好的。
2: 其实吧，最让我难过的。
0: 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当然了，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彭书记的态度。彭书记态度怎么了？依然，你呀，就是太天真，太幼稚。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别往感情上扯。
2: 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步的，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
3: 主任，你说说就说事儿，你别挂上我，谁没步了？
0: 哎，完了。
3: 但刚才廖主任那句话说的对，天真、幼稚。彭书记他需要一个往前冲的人，但是真到节骨眼上，他也保不了你。
0: 废什么话，好经都让你给念歪了。
2: 行，我是歪嘴和尚，我念不出好经。
0: 彭书记啊，他喜欢你，支持你，是因为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他呀，这是给你机会，历练你呢。
4: 廖主任，那爹味又出来了。
0: 怪我多嘴了。
4: 来来来，行了行了，哎，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不聊了啊。嗯，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
0: 好，
5: 干杯！
4: 庆祝一下，
0: 我们。
2: 散伙愉快，来，哎，李姐，真生我气了，来吧，就找你了啊！凭什么呀？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啊，之前的文化节。 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钱花了，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为什么不行呢？
4: 周秀又上来了，
2: 宣扬，
4: 嗯，
2: 你觉得呢？
4: 这就是个伪命题。你看，我爸他一直坚持做。 传统宣纸，就光这个事儿，我们俩吵了多少回，你们也看见了。那他们呢？现在这个思想跟我爸有什么区别？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笔墨应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无论什么产业，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啊，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3: 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往这虎跃堆里面扣。
2: 对嘛，罗副镇长他们就是给我说懵了，这一唱一和的，不行，这文房四宝文化节准备的这么好，不能就这么算。
0: 哎，你想干什么？这是党委的决议，党组织的决定，你可不能任性啊。
3: 主任说的对，你要这样做就有点出格了。
2: 我觉得党委班子也是受上级的影响了呀。
0: 那我就找上级领导嘛。哦，我把功课做足了，我把道理讲明白了，这有可能领导的态度就转变了呢。简直胡闹！越级汇报那是大忌呀！你这个孩子，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样，我再去这点串吧。
0: 哎呀，点了都吃饱了。
4: 我再吃点。没事没事。

0: 李然，你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把全体的班子成员都得罪了，到时候你就彻底没步了。
1: 他哪里还有步？他真敢这么干，在桃花镇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2: 行了，我知道了。
1: 这可不是儿戏啊，在这方面我跟桃子都能当你老师了。
2: 我爱武士，但是我更爱真理呀、啊！来，吃，
1: 吃。
2: 其实啊，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至于我个人的话，先这样吧。轩言，反正他们俩现在已经不认同我了，你呢？
3: 他们俩不认同，我支持你。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0: 侯书记，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啊？
1: 不然呢？
0: 这是我个人主意，跟您没有关系。
2: 林依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把你推出去祭旗了？林依然，我说过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你看昨天那种情况，我要是不提前敲打敲打你，不及时的阻止你，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要是真的得罪了镇党委班子，好多事情的后果你承担不了。
0: 对不起，蒲书记。
2: 你看，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你不能这么冲动。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不能忍辱负重，是走不远的。
0: 我没冲动，也没有忍辱负重，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该得罪的人我还是要得罪。
2: 好，小姑娘还挺倔强。可以走。
0: 您不必陪我去，我不想连累您。
2: 不但倔强还挺仗义啊。啊，林依然，你知道吗？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现在不可以，今后永远不可以。你别着急，今天我带你进去，情况就不一样了。走。
0: 不，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
2: 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所以我扛得住。林依然，我已经把你扶上马了。

0: 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你要知道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你想想啊，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你能不能执行，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都是未知数。
1: 我明白，彭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力求做到完美。
0: 好，小吴停车。
1: 哎，彭书记，嗯，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
0: 请你喝杯咖啡。
1: 彭书记，静静。
0: 小丽，怎么样？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
1: 漂亮。
0: 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林主任，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你说？
1: 得了吧，黄主任，你这话听着就假。哎呀，我给你打电话，电话不接，微信微信不回的你。
0: 县审计局在我那儿扎了好几天了，从早到晚搞不歇，我这哪有空啊我？
1: 听说了，例行审计嘛。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凡隔天就回去了吗？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讨论我，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
0: 理解万岁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我现在就是着急，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四个主题，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你要是再不给我钱，我就真来不及了。
0: 这还用你说吗？专项资金最后那十几万，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哎，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啊！你们人还没回来，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哎，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三阻四的？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一次性全拨给他了。
1: 这他也没跟我说呀。
0: 你还不知道呢，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乡村公路那儿去了，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哎，结果刚一开工啊，又闹着不让干了。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
1: 行，谢谢啊，黄主任。
0: 你是好饭不怕晚，这食堂最怕晚，你赶紧吃口去吧。
1: 哎，谢谢啊，黄主任。
0: 太忙了你。
2: 大姐大哥，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

0: 我们多多支持呢。
1: 王书记，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也是知道的，我这腿脚也不方便，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多不方便。
2: 你说王书记对林依然啊，这真是仁至义尽，这好的就没话讲了，
3: 都是为了工作呢。
2: 哎，你可要知道啊，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
3: 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上级敢拍板同意，大方向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
2: 那这我清楚，但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的搞出来的什么东西，这谁见过，对吧？哥哥，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我说两句不该讲的。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对吧？其实这话我不该讲，但是
4: 二位领导，喝杯茶。
3: 没有啥说，
2: 谢谢，
3: 辛苦你啊，
4: 给您添麻烦了。
2: 没有，没有啊，
3: 别客气，别客气啊。
4: 我这老伴儿啊，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就想回来。
2: 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这不就好了吗？
4: 是是，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哎，入情，入理。
2: 对对对对对，那您先忙，先忙啊。
4: 好好，你忙着。
2: 这不干不错，多干多错，这话是有问题。但我觉得呢，这存在即合理。要是真出了问题啊，那就晚了。
3: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你家老丈母娘去年是得癌症走的吧？
2: 嗯，肺癌。
3: 有一回啊，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这得癌症的60%-70%啊都不是病的
2: 啊。那为什么呢？
3: 是吓死的，是不是？
2: 是吗？吓死的。
0: 这个医生
3: 怎么样，书记啊？聊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什么意思？
0: 来，请坐。
3: 好好好，哎。
4: 哎，你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这些是。哎
0: 呀，对不起，
3: 你慢点啊。
0: 这
5: 放哪儿？
3: 我放那边去吧。你先放哪儿？李安姐，
6: 谁搞的这些啊？
7: 还能有谁？
3: 哎，李安姐，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手笔这么大啊。
6: 不是，说什么呢你？咱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预算啊？
0: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6: 这多少钱啊？这得
7: 花的是冤枉钱，打水漂的钱。
3: 我就问你吗，你们知道这个舞台，你们猜是多少钱？
4: 租的，1天5000，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
0: 不是不是，等会儿，就这个。5000？
4: 对呀。
0: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5天呢，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得多花多少钱呢？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哎呀，
3: 我这还没说完呢，就这个高级音响1天10000。
6: 什么？
7: 10000？
6: 这个
3: 10000呀。哎，
8: 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我们这么多东西，这还有好几天呢，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4: 没错，昨天晚上临时订的，就是今天。
6: 订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9: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3: 谁能知道？
6: 哎，不是姐，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
9: 哪能啊，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
3: 罗副镇长来了。
10: 正好啊，大家都在是吧？紧急任务啊，听我说个紧急任务。
11: 市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啊。所以说呢，
7: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答案在这儿。
6: 明白了，
10: 什么答案？啊？不管什么答案，现在都听我说啊！林依然，待会儿领导来了呢，要做动员讲话，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另外，矿泉水啊、胸牌啊、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张斌、王浩，你们找几个人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其他人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是吧？
6: 嗯。

0: 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突击演习，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所以说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水平啊。好了，动起来，
1: 走吧走吧。
0: 廖主任，你这腿疼吗？动起来呀，你可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带个头啊？
2: 带什么头？让群众们看笑话？
0: 你看你就总是这样，总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在这胡讲瞎讲，你真该找面镜子，你照照你还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党的干部。
2: 我当然是。
0: 你是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能不能领导你？我能不能指挥你？
2: 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
0: 我不管什么后果，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
2: 能
0: 你就动起来，搬水去，快点，还治不了你了。
1: 廖主任，
0: 不是林依然，你怎么站这儿了？动员商户啊，快点，我也指挥不了你了是吧？
3: 行，罗副镇长，那我也问问您啊，这黄主任都说了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哎呦
0: 我的天哪，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这火烧眉毛你跟我要钱，先把这关过去了行不行啊？
3: 那我不火烧眉毛啊，我不着急用
0: 钱。行，快去通知商户。
3: 我还没
0: 多找点人，这一个个的动作都快一点。
4: 依然，你真准备去交商户啊？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3: 彭书记特意交代我，要服从上级安排，听指挥，要注意团结，要忍辱负重。
4: 哎呀，我真是要了命了。
3: 行了，你别跟我去挨骂了，你赶紧回去啊，走了。哎，
5: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搭戏台唱戏，乱花冤枉钱。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你也开始玩这套了，
4: 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去当群众演员，你真能闹笑话。
3: 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对咱们也是好事儿，对吧？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
2: 你别跟我们扯啊，领导要重视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9: 对，小林，你当初来的时候为我们忙前忙后，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现在你当主任了，你做领导了，那初心不能变，本质不能变吧？
3: 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10: 哎呀，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来喊我们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去就去嘛，也不耽误什么事儿，对吧？还是之前说的，我们多支持支持小林的工作啊，也不要太为难他，对吧？啊，都不要再讲了，都不要讲了。
2: 好，
3: 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
9: 小林，也就是你，换做别人我把台都给掀了。
2: 行了，
3: 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
9: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热烈一点，热烈一点。
11: 哎，领导，
12: 辛苦，
13: 罗副镇长，
12: 辛苦辛苦，
0: 感谢您呐，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来，各位。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
12: 大家辛苦了，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今天路过这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
0: 领导上台，上台说。
12: 不用了不用了，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哎呦，领导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这都盼着您来呀，一刻一刻的

0: 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啊！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没有什么教诲可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再过两天，吴营房四保卫跨界就要举办了，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精彩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
1: 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好吧？
2: 领导，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您看，
0: 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
1: 了解了才能支持吗？那我就开始了。喂，为了本次文房四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文房四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先后召开了7次相关的会议，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 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这里面呢，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我相信，这次文房四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简短的，
0: 罗副镇长说得好啊，但不能光说，还要去做。过两天。
2: 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
1: 请领导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2: 好了，我还要去工作，你们也都要忙，就不多打扰了。还是那句话，由衷祝你们成功。
1: 哎，好，谢谢领导。
3: 来，大家欢送领导。

0: 哎，罗副镇长，我……啊，对了，各位朋友，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大家就回吧，谢谢各位啊。
1: 罗副镇长，我话还没说完。
0: 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工牌也都不要带了，该弄脏了。另外，这拱门啊、舞台，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有押金的啊。
1: 哎，罗副镇长，话没说完呢。
0: 你干嘛？
1: 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0: 钱你看不到吗？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
1: 不，都花了。
0: 没有啊，还剩点不多。
1: 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
0: 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 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1: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0: 谁定的呀？你定的，林依然啊，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你搞搞清楚，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搞笑呢？
1: 我怎么？
0: 干嘛？你看我干什么？
1: 把这拿回去。 哎，我话没说完呢，罗副镇长。
2: 算了，
1: 算。
3: 不是依然姐，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大伙都看在眼里了，尽了力就行了。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呢？
0: 挺浅言一句，算了吧。
2: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啊，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0: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超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
2: 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0: 说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我的问题。
1: 别想那么多了，郭昭展去听了，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啊。

0: 小林来了。
1: 哎呀，
2: 美女，
0: 好久不见了，小林。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我们大家也想你啊。
3: 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小林当了领导了，好久不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
2: 没有，
0: 闭上你那张嘴，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小林哪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2: 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是我的不对。你们都还好啊？哎，
3: 好，
0: 我们好。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就要给你做那个耗子粑粑，要你带回家。
2: 许阿姨对我最好了。哦，薛叔叔在里面吗？
3: 在呢，
0: 快去快去，
2: 那一会儿聊啊。
0: 进来的。哎呀，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
4: 你看，小林，哎，来，
2: 谢谢阿姨。哎呀，
4: 烫啊！哎呀，
5: 阿姨，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
4: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采了以后呢，用水一焯，再冻到冰箱里，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
6: 小林啊，哎，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
2: 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都在室内，其他的呢都在外面。
6: 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
4: 我看看。
6: 你看看，
4: 哦，这么大呀！旁边谁呀？
2: 哦，胡金厂。
6: 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能不能换一个？
2: 位置的话无所谓吧。
6: 给我们换一个吧，哪怕是换到外面，小一点都行。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
2: 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在外面不合适啊。
6: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4: 当然不合适了。老宣，你想一想，你是宣纸传承人，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你得想一想，你合适了，政府也得合适啊，是吧？
6: 对呀，要不换的话，你去，我就不去了。
2: 薛叔叔，您不去不行啊！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必须得您去呀。
6: 小林，这事就算我求你了。您给我们换一个，要是不换的话，我真不去了。
2: 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
6: 谢谢，
4: 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有。
4: 哦，对了，小林啊，我听宣言说，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
2: 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
4: 办不成了？哎呦，那多可惜呀！哎，你们这个要是成了，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太可惜了。
6: 哎呀，政府他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呢就不要说东说西了。
4: 再吃点啊。
6: 哎，对。
4: 喜欢吃就到家里来。
2: 谢谢阿姨。
7: 你看，像这样带黑炭点的得挑出来，还有这种发乌的，这都不能要，都得捡出来啊。
2: 哦。
7: 哎，你个大主任，你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不会耽误正事吧？
2: 啊，没事儿，国潮展区不做了，其他。

0: 那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哦，那就好。秀梅啊，忙里忙外的，没时间。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这可费了劲儿了。
1: 小林呢？
2: 嗯。
1: 把心放宽一点，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人这辈子呢。
0: 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当然呢，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啊，
2: 玄叔叔，所以我特别敬佩您。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
1: 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别的我说不来。 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桃花镇呢，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后来这二三十年，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
0: 当然了，他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就用龙须草来代替；嫌龙须草贵了，就改用竹浆；嫌竹浆贵了，就改用木浆。反正他怎么赚钱，他怎么来。 这社会上，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于是就昧着良心，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缺了八辈子道德的事儿，以假骗真，以次充好，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宣叔叔，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二虎吧，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他换到了钱，我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犹豫过。 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有什么不好？管他呢。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干，我不能那样做。为什么呀？因为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誓传人。什么叫传承啊？ 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你人都做不好，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
0: 您坚守的对。
1: 别，也许我这么做。
3: 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但是，宣叔叔，您启发了我。啊？我要向您学习，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应该坚守本心，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对，行，那你们先忙啊，这事我先走了啊。
1: 走了啊！走了啊！还仗着年轻人眼睛好使，多干点呢。这学了5分钟，聊了5分钟，这就走了。行了，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着心来干的这些事儿，他走，他也是正常的。 就咱们两个老家伙慢慢干吧，别嘀嘀咕咕了。

0: 飞扬。
1: 哎，
0: 这是什么呀？纸做的船啊？
1: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要拿宣纸做船呢，奇怪吗？
0: 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
1: 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不叫船。
0: 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国潮展区呢，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1: 空手套白狼啊！
0: 你好好说话，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
1: 你之前要租那些设备大概要十几万吧，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哎，
0: 等会儿，不怎么花钱的。
1: 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加上之前没干完的，大差不差5万块钱左右吧。
0: 那从明天开始，4天时间够不够？
1: 别人不能，我能啊。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啊？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每一个9.9元。哇，
1: 真好看！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
2: 拍卖，
1: 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

0: 这样的宣纸画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啊，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哎呀，叶老师，您还真别不信，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
1: 这里呢，就是纸墨配对强曲。
2: 这个场景就这一块板，
3: 不对，
4: 是三块，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5: 写联配对，遇见对的人，嗯，
2: 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3: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
6: 哇，对，挺有创意啊！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
7: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6: 河霞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啊！
8: 真是有够扫兴的。
9: 老廖，
6: 来，
9: 何书记，
6: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 事不为不成，对吧？
2: 这倒是。
3: 说你给力，佛祖老学究。
6: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

0: 穷强杨丽波
1: 谁写的一生歌
2: 当年王羲之拿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 C 位主导，有文化职称，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
3: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
4: 六尺，3800，
5: 抢钱吧你！
6: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呀？
7: 嗯，是的，180。
8: 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3: 是，
8: 组织的不错。
5: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8: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4: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8: 撤。
4: 啊，现在啊，
8: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3: 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哎，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快快，舞起来。
9: 别闹事。
8: 书记，我是彭瑞雪。
9: 我知道你的，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4: 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你写了一篇讲稿。哎，
9: 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好不好？嗯，
8: 好。
9: 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

0: 当然了，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也是我提议把县长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
1: 各位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2: 领导好，
0: 我知道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1: 过来，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
0: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3: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4: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5: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4: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5: 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3: 恭喜你啊，廖主任。
5: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呀、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
6: 物带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
7: 为什么？
8: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开心而归。哎呦，来吧。
3: 你干什么呀？
8: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
9: 哎，说话，好好说，
10: 好好说，
9: 好好说。
10: 现在想好好说了，
11: 老干嘛了？
12: 你说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我这就要钱，我就要钱。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就知道这口气，我就
11: 钱，
12: 你什么人啊？你，我就要钱，我钱，怎么了？我就要钱，
11: 他打人呢？
12: 我就要钱，你知道
11: 打人是不是？
12: 哎，站住！把手机放下，手机放下啊！
13: 站住！站住！打什么人？
1: 田总，
13: 啊？怎么回事？
11: 你问他。
8: 师傅。
1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5: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6: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9: 通通通，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名满精彩。

0: 内容，
1: 别让那位看到你男神吧，哪跟哪，
0: 因为这些缺陷并不一
1: 定保持真我，
0: 保持真我
1: 就出了，
0: 保持可爱，
2: 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
3: 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这个
4: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明晚更精彩。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3: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4: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3: 养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4: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哇，说到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啊，启哥太棒了，叫小目标养成记。
0: 今天的小目标不一样哈。啊，
1: 今天呢，我们要看看选手会在这个赛道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毕竟人生啊，一步一步是要从小目标开始的。
0: 哎，今天的小目标是真的小目标啊！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好有运动感的一个女生哦，
0: 好白哟、
1: 哦，好白哟、哦。
0: 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杜楠楠，来自安徽六安。
0: 杜楠楠这个名字啊，我们一听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杜楠楠，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几年比赛，你的战绩如何？
2: 23年的季军。
0: 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2: 今天能通关吧。
0: 只有这么一个朴素的心愿。哇，
1: 但是一般你没有发现，就这种讲话很温柔，就是淡淡的女生，往往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看看曾经全国第三名，在我们今天2025的趣味赛的赛道上，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成绩？
0: 来，有请九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是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曾经是多次来过我们向前冲，也获得过很好的成绩。现在目前看来的表现啊，

0: 说话怯生生的，其实他真的非常有实力。
1: 目前两关过得非常漂亮，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其实，在2024年啊，就去年的比赛中间啊，他在国庆节目也是成。

0: 楼梯你告诉我应该是你没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1: 没有就是看准时机啊。好，楠楠在考虑过关的时机啊。
0: 好，抓住时机啊，因为我们第二个楼梯是360度的旋转跳跃。
1: 哎，这大长腿啊，也不知道今天啊在后面迎接他的一会儿看着杜楠楠眼熟不眼熟。
0: 是的是的，欢迎楠楠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前面冲得很好，其实楠楠每次参加我们比赛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很紧张，那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会缺乏一些些的自信，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赛道上驰骋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历练啊，能看得出来现在后场区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都发出了哦天哪，
1: 对，就全国第三名了怎么还不自信的
0: 对呀、啊、这有什么好不自信的。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踩点大师，这我觉得看我们的这个冲关王啊特别有技巧的这个选手冲关是一种享受，你看都不需要我就告诉他怎么冲啊、一上了赛道自己就有自己的节奏了。我据我所知哈，这个他现在目前过的这关应该是趣味赛道相对来说最难的一个，叫做幻影陷阱。其实两个平台之间可能离的距离是有一点远的，我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得出来。
1: 现在大家看出来全国季军的实力了吧？哎呀，
0: 很轻松啊！来，我们也迎接楠楠最后一步，希望他能够成功跨越，漂亮。在当中特别是节奏紧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高台上等你，今天我依然要给你一个拥抱啊！今年第一次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一块儿的嘛，你一直说自己特别紧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
2: 很好。
0: 好在哪？
2: 好在通关了。
0: 好，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选手没有出场嘛，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2: 建议那个弹跳楼梯快一点吧，
0: 给他们加个油。
2: 后面的姐妹们加油。
0: 好的，恭喜杜楠楠成功通过趣味赛道，我们在竞技赛道等你哦。

0: 调的高手。
1: 我就说嘛，这种温柔的女生一般都是会给我们惊喜的，太棒了，楠楠。
0: 啊，你这样一说，后面的女生出来的温不温柔都得显得温柔一点啊。哎、来，有请下一位。
2: 欢迎，
0: 好高兴啊！
1: 好开心啊！
0: 出来了，来。
1: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雨婷。
0: 陈雨婷，你这个
3: 晴啊晴
0: 啊晴啊晴空万里的晴，跟今天天气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一笑，我觉得你就是东北人，你是不是？
3: 不是，我是皖北人。
0: 皖北人
1: 哪儿的？
0: 那
3: 宿州。
0: 怎么有这么重的东北口音啊？
3: 可能因为我姐夫是东北的吧。
1: 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东北人，那接下来基本上这个口音传染就非常的厉害了。
0: 啊，可以啊。你今天有什么小目标啊？
3: 第一关闯过去就行了。
0: 趣味赛道讲究的是个趣味，玩得开心就好，
1: 心
0: 行不行？
3: 好，
0: 来，有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确实还在上学啊，20岁的小姑娘。
1: 皖北人，神奇，你知道我也是皖北人。
0: 哦，你是皖北。
1: 对，然后我就觉得皖北的姑娘啊，她其实还蛮有那个冲劲的，
0: 都特别的。哎，你还别说，你对自己还真了解呢。
1: 我刚说过皖北姑娘的冲劲，冲哪儿去了？没关系，下一次再继续加油吧。
0: 我们赛道关关都有人爱，这种情况让我非常的欣慰。有请下一位。来了两个，哇，我没有眼花吧，我的天。
1: 是长一样吗？
0: 这两个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1: 来来来，中间站，中间站。
0: 二位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请做个自我介绍，先从你开始吧。
4: 大家好，我叫何雨乐，来自安徽六安。
5: 大家好，我叫何雨欢，来自安徽六安。
0: 啊，欢欢乐乐，
1: 你明显双胞胎，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5: 啊，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你凭什么是姐姐？
1: 因为她早出来个几秒钟。
0: 你们两个人日常生活中像吗？就是性格上是互补的呢，还是特别类似？姐姐，
5: 挺像的，
0: 挺像的。
5: 对，
1: 走，长得也像，性格也像，
0: 那表情一模一样的，你看啊，笑都同时笑的，
1: 就身高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0: 妹妹稍微个子更高大一点点啊，但就是细微的差别。那两个人平时啊，目标什么的会比较接近吗？还是各有各不同的喜好呢？啊，
4: 比较接近嘛。
0: 那你做代表发言，你们今天目标是啥？
4: 目标，我的目标是不熬夜，今年
1: 不熬夜。哎，很实际。那姐姐呢？
5: 就是每天运动半小时。
0: 虽然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都很相似，就是指向了健康。哇，你们俩好严肃，尤其姐姐感觉就大一分钟，感觉很成熟的样子。你们俩今天谁先上赛道？这个时候看出来是姐姐了，有请啊。
1: 来，我们的妹妹先看看姐姐的表现。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雨欢雨乐啊，这俩你不能不说性格上感觉很淡定，
1: 对，
0: 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因为他们也就是00后，
1: 长得很像。你知道吗？有一些双胞胎是那种异卵，所以长得会不一样。
0: 对，还有龙凤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 对，
0: 欢欢要勇敢一点，这一步要迈出来，
1: 要走了，要走了，加油。哎，
0: 一直在这转啊，可能会转晕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一个斜着的平台，两个大酒瓶子，从平台上跑过去。
1: 这关抱稳好像难度不是很大，
0: 也要看啊，这要看平衡能力。我感觉到第四关欢欢已经很累了，来，乐乐给姐姐加加油。
4: 加油。
0: 就这么简单的
1: 就一句吗？
0: 来指挥一下，你觉得他这一关应该怎么过？
4: 应该速度快一点吧。
0: 说得很好啊，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也到这儿，也速度变快啊。
1: 你就看他这第二个楼梯，你知道吗？这第二个楼梯是关键，
0: 每迈一步都要思考半天啊。他的小目标是今年要天天锻炼，每天锻炼半个小时以上。这个听上去很微不足道，但其实特别难坚持。
1: 对，任何一件小事，然后你做365天，其实都是蛮难的。
0: 但我感觉一会儿好像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0: 关。好，第五关心花怒放。哎，还在还在还在，
1: 加油加油，欢欢，
0: 还在，但是还能坚持住，再来一圈吗？
1: 半个小时，每一天的运动就体现在这儿了。
0: 对，今天转就转了半个小时，
1: 我真凶。这个叫玩出花了
0: 啊！哎，不要翻转了，翻转比较难度，比较有难度。
1: 这个真行，
0: 这也太坚持了！不要翻转身体，不要翻转身体，踩住，踩住，别慌，别慌，到了，哇！
1: 男生的后场区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时也是在提醒他们啊，等会儿男生这关啊过不下去的话，对吧，咱们就是说
0: 对，尽量不要翻转身体在这一关。
1: 真不错，其实有健身习惯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位姑娘啊，何雨欢、何雨乐啊，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啊。她们平时也是非常爱运动，而且呢，这个都会坚持，这个很重要。
1: 乐乐，你对你姐的了解，你觉得她现在在想什么？
2: 她肯定想能不能登顶吧。
0: 好冷静哎，你是有点紧张，还是姐姐很有信心？
1: 她俩都很冷静，对，她俩就是性格，
0: 真的。哎哎。

0: 现不错，何雨乐再接再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是非常淡定啊，有过超过年龄成熟的两姐妹何雨乐，你别丢人啊！
1: 倒回来了，你看到了吗？
0: 别丢人啊！一姐都到最后一关了，
1: 这妹妹还是要可爱一点。
0: 真的，双胞胎的这个年龄差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他们俩就是一样大的，只不过谁先生出来而已。
1: 对，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姐姐和妹妹完全就姐姐的使命感就会更多一点。
0: 对，当你的名字前面带了姐姐两个字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感觉自己更成熟更稳重了。
1: 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姐姐看到妹妹闯关比刚才自己闯关还得紧张。第三关蹦迪挖机，要抱住我们的酒瓶啊。
0: 好的，现在你有没有发现零零后普遍个头都挺高的啊？
1: 对，
0: 我感觉我今年尤其感觉到自己矮，因为来的每一位冲客感觉个头比我高好多，所以他们这个身高优势在赛道上还是有体现的。
1: 对，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说呢，就是说矮呢也有灵巧的一些优势
0: 啊。对，个头没那么高的也有比较灵活啊。
1: 对。咱们今天几个姑娘过这个忐忑楼梯第二关都很迅速。
0: 是的，今天忐忑楼梯的通关率很高啊，心花怒放。
2: 是的，欢迎你来到心花怒放啊。
1: 好，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刚才姐姐在这一关很辛苦啊，乐乐好像也差不多，
1: 也是一样的。
0: 这，小心小心小心，脚下踩住，
1: 安全第一。
0: 乐乐换个姿势，尽量不要让自己头朝下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着急，别翻。
1: 真的，
2: 怎么过关的方式也是如出一辙呢？
0: 这俩姐妹是真的亲双胞胎呀、啊。但是这个过关方式啊，姐妹俩也是一样的，不太对呀、啊，太对呀、啊，太对呀、啊，
2: 哎呀，还是没有调整到一个可以这个舒服的一个姿势啊，很遗憾。

0: 以带来别样的精彩啊！有请，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
0: 有请，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燕。
0: 刘燕啊，你现在也还在上学？
2: 是的。
0: 啊，学什么专业的？
2: 食品工程。哦，
0: 以后有什么研发一些好吃的小零食给我们？
2: 我尽量
0: 啊，尽量啊。平时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实验室里。
2: 对。
0: 那今天主要研究的对象，你看看难度大吗？
2: 有点大，
0: 有点大啊，表情有点怯怯的啊。
1: 对，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嗯，
2: 我觉得第四关、第六关。
0: 忐忑楼梯。
1: 那咱先闯到那儿再说。哎，
0: 别往后退了，再退到伞底下去了啊！来，有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刘燕。
0: 我今年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来的小姑娘们皮肤都特别好，一个比一个白，一个比一个嫩的。
1: 对，而且又很温柔，而且专业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食品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啊，我们刘燕在合肥工业大学，我觉得很优秀。
0: 对，因为合工大也是重点院校啊，很难考的。提前准备，对，
1: 好快。
0: 考研你都成功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1: 哎，我真的觉得学习能力啊，它有的时候和运动能力也是相通的，
0: 对吧？要用大脑去运动啊，
1: 对，去思考，
0: 不完全是用小脑，大脑也要用上。

0: 对，爸爸应该挺紧张的。好，速度很快啊，非常敏捷的一个姑娘。她觉得第四关、第六关难啊，我看看，现在比较难的第四关已经过了，接下来看看第五关、第六关的表现。
1: 欢迎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好的不学，净学坏的，欢欢乐乐闯关那一套，你们怎么都学会了？
1: 哎呀，哎，可以。这关
0: 这个运气真好啊，
1: 叫爱的魔力转圈圈，
0: 真的就一直转啊。好，恭喜刘燕过了啊。
1: 好，欢迎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
2: 刘燕已经完成了今天自己给自己的小目标，她说今天就希望过完第五关。哦，
1: 那她已经超额完成了。
2: 对，
1: 哇，他转了这么多圈，我感觉依然是英姿飒爽，哎，没有在任何一个台阶上做停留，
0: 是感觉身体素质很好啊，而且也没有呼哧带喘的，也没有很累的样子，可以可以，
1: 真不错，很棒。我们调整一下吧，因为接下来这一关呢，你看到现在应该也知道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叫做幻影陷阱，有三个浮板，其实浮板和浮板之间呢，我们作为第三视角看是有一点远的啊，所以刚才有一位选手也是在第一个浮板的位置落水了。
0: 这是一点远吗？我跟你讲，这是这老远了，
2: 可远了。
1: 这个怎么通过？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跳下来。这个后面的选手也要注意看啊，确实。这个有喷泉啊，后面还有这个柱子，浮板也在浮动。
0: 有请下一位。耶、yeah ！哎，来了俩，就俩长得不一样，就我看出来了啊。
2: 这不是双胞胎。哎，
0: 胜似双胞胎，应该是好姐妹了。你笑得更厉害一点。嗯。你笑得更……
2: 到现在还在笑。来镜头看一下。
0: 我是点了你的穴吗，宝贝儿？怎么了呢？你这是怎么了呢？
2: 来来来来来，
0: 真好玩。你叫什么名字？
3: 刘轩。
0: 你叫刘笑笑吧，一直这么爱笑。旁边是谁？
3: 刘嘉欣。
2: 刘嘉欣。
0: 他是你什么人？
3: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2: 不是，我觉得就是本赛季啊，目前为止最可喜的两位冲冠选手诞生了。
0: 哎，你用词也是很精妙啊，最可喜的，你怎么这么爱笑啊？发生什么了在后面？
3: 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用笑声来缓解，是不是？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笑的姑娘吗？
3: 是的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刘星。
2: 来来来，让你平复一下。来，
0: 我被快乐感染了啊！他为什么这么爱笑啊？
3: 因为笑一笑运气不会太差。
0: 好，不逗你了，不逗你们了。两个人分别说说自己的小目标吧。笑笑，你的小目标是？
3: 登顶。
0: 他说的是登顶，希望你能够笑着顺利的完成我们这个趣味赛的比赛。
2: 好，
0: 那这位，
3: 我希望能过第四关，弹跳楼梯。啊，
0: 好的。你们谁先来呀？
3: 我来，我先。
2: 你来吧，
0: 你确定吗？你在这里，他等会笑死了怎么办？啊、哦，不逗了，不逗了，来来，先来，先来，请就位，请就位。哎呀，好开心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深夏。
12: 我先走啦！
1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你们谁先来呀？
3: 我来，我先。
2: 你来吧，
0: 你确定吗？你在这里，他等会笑死了怎么办？啊、哦，不逗了，不逗了，来来，先来，先来，请就位，请就位。 哎呀，好开心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Three, two, one, go！
0: 这是刘嘉欣啊，刘嘉欣，你很好笑，你也很好笑，你也很好笑，你太好笑了。哎呀，刘嘉欣。我再问一遍啊，叫什么名字？
10: 刘轩。
0: 他今天就没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过啊，他叫刘轩啊。刘嘉欣好不好笑？
10: 不好笑。
0: 不好笑，你在笑什么？我们今天好笑是一个方面，好笑给我们带来的是轻松愉悦，但是闯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好，
0: 我就给你定一个小目标，不要在第一关笑到落水，好吧？
10: 好，
2: 加油！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Three, two.One, go！
0: 刘轩今天要做一个不笑挑战，你看上了赛道以后就不笑了，
2: 哎，
0: 但是也很好笑，哎，回来了，
2: 还有机会，
0: 回来了。
2: 20岁的刘轩，你知道他是学物流管理，而且啊，他说他觉得每一关都很难。
0: 刘轩虽然在我们前台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啊，一直在笑，但是呢，上了赛道之后
2: 还是不错的，
0: 情绪控制得很好。
2: 加油，轩轩！
0: 刘轩啊，萱草花的萱，很美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很开朗的小女孩。其实每个人面对紧张啊，或者一些陌生的场合，他应对方式不一样。对于轩轩来说，可能笑一笑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啊。
2: 而且其实笑确实能够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感染力。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现在特别的快乐，就是刚才跟他笑了一会儿，我感觉真的心情非常的愉悦，分泌了很多的多巴胺呢。来到第四关，

0: 是咱也到第四关了吧。来，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2: 欢迎。
3: 好温柔，
0: 好秀气啊。
2: 对，
0: 来你好，
2: 往前站一点，
0: 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朱秀菊。
0: 秀菊，你有什么小目标啊？
4: 我今天目标就是闯到第三关，一定要过去。
0: 这是今天的目标，闯第三关，就酒瓶子那儿啊啊。那日常生活中呢，有没有想要完成的小心愿、小目标的？
4: 希望我领导能给我加一点点工资。
0: 很好，希望大家的心愿都能达成。来，接下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你看，有的人小目标是对自己提的，他的小目标就是对别人提的，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的好。哎哎哎，菊，哎菊，哎菊，小菊，
2: 菊啊，
0: 施了什么小法术吗？领导，领导这样不好啊，领导，工资还是要涨的。总的来说，今天女生的表现可圈可点，
2: 真的不错，大部分都过半了，
0: 主要是好笑，
2: 好笑，太开心了。
0: 对，
2: 那么女生队的表现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把赛道交给男生队。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7: 今天的主题好玩了啊！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实现计。
5: 对，小目标啊，这个小目标我是年年定啊。
7: 什么小目标呢？
5: 年就是让自己身材稍微瘦一点啊，但是瘦下来之后老反弹。
7: 你今年还要给自己立个目标，就是能越来越白。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5: 这个目标估计实现不了了。来，我们看看今天各位男生队的小目标是啥？有请第一位。来，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魏广宇，来自安徽淮南。
5: 啊，魏广宇，淮南你老乡呀，
7: 一出场就遇到老乡了。去年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8: 参加过。
7: 这个表现怎么样？跟大家说一说。
8: 来过三次，然后就是在最后那个半决赛，我差一点吧，我进决赛。哦，
7: 对，他都不说自己登顶了，他说自己差一点进决赛了。
5: 就是每个人瞄准的目标不一样，
7: 是
5: 对吧？寻乎上者得其中，寻乎中者得其下。那广宇是直接奔着总决赛去的。
7: 那经过了一年的历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呢？
8: 先把前面的赛道给他完成吧。
7: 先把这个趣味赛道给完成。
8: 是的。
7: 好，
5: 好嘞，我们希望你目标达成，好不好？来，广宇，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个不管他的目标实现没有，广宇啊，刚才我忽然想起来，他比去年那个性格呀开朗不少。去年问半天说一句话，现在你不问他自己说。
7: 可能去年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呢，现在适应了赛道，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啊，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了。
5: 广宇经过了去年的历练呢，今年也是研究了赛道。
7: 不知不觉，我们的广宇已经即将来到第三关。

0: 不错，来到了合金关卡。
1: 坦克楼梯会旋转啊，好，这个衔接点处理的非常棒。
2: 今年这个坦克楼梯啊，增加了一些难度。别看楼梯减小了，但是楼梯中间的楼梯会翻转了，
1: 就是路程减半了，但是这个中间增加难度了。
2: 对，
3: 很棒啊，欢迎欢迎魏光宇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我们的这个亚洲一号赛道，我想问一下志斌跟锦江，男生是不是通过这个趣味赛道会容易一些？你看，我去，
2: 哎，光宇，哎呦呦呦，
4: 真是厉害！

0: 我硕士，我是和他一个课题组的，然后我们俩都是今年毕业。
1: 哦，都是今年毕业是吧？那你得向师兄多学习啊！啊，有小目标是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今年的小目标就是顺利毕业，已经完成了。
1: 已经完成了，
2: 他的小目标已经实现了。嗯啊，问一下你今年的小目标是什么？
3: 顺利工作吧，我马上要肯去南京工作。
1: 来，师兄先来，师弟先来。
0: 我先来。
1: 来吧，来吧，师弟，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师弟加油！那今天闯关这个师哥有没有跟师父说过？
3: 啊，没有。
1: 哦，你这泼猴，为什么报名向前冲不跟为师说呀？
2: 这个得看结果，你知道吧？啊，如果结果是好的，可能就回去直接告诉师父了。
4: 程当中，你可别念了紧箍咒啊！
2: 不能把我们的选手下入落水，好不好？下落水了怎么办？

0: 抱住光良酒，紧抱不撒手，不撒手也不行啊，该出手是就出手。
1: 好，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之前咱们聊过啊，今年忐忑楼梯呢，虽然这个阶梯变少了，但是难度增加了。看准时机，中间这个台阶不能犹豫。
1: 难吗？会则不难。
0: 哎，
2: 是的，毕竟这个楼梯的数量是减半了嘛，就是中间那个是翻转的话，要注意一下。
1: 哎，一会儿你说话怎么更温柔了呢？
2: 是吗？可能我们太久没见了。
3: 妖怪，
2: 每年我们都赛道一见啊，今年也是第一次。
0: 可以啊，小心。
2: 但对男生来说应该没有问题，非常的顺利来到踩点大师。啊，吸取了上一位的经验，明显谨慎了很多。
1: 是的，上一位的选手啊，在这个踩点大师可能走得比较着急了。
2: 一步一个脚印，就像我们的小目标一样啊。
3: 二师兄加油啊，师弟师弟加油。
2: 好，来到我们的第七关，也是最后一关，也是我们趣味赛道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难的一关，叫幻影陷阱。
1: 是的，虽然难啊，但是我觉得首先今年的赛道很有趣味性，那与此同时呢，通过刚刚吴志斌的这样一种解说，更加的富有趣味的感觉了。
2: 是的，
0: 我那二徒弟闯关到一番，待会儿看我那大徒弟。
2: 让我想到了一篇散文。
0: 本来二师兄这个闯关还可以，但是都是过了后半程啊，一听
2: 没有问题了。
0: 哎，有希望。
2: 体验感怎么样？
4: 最后一关还是有点难的。
2: 难在哪里？
4: 他那个柱子就来回动，然后可能喷的水比较大吧，然后有点滑。
2: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4: 不是，去年来过。
2: 去年来过，觉得今年的哪一些还是去年哪一些？肯定是去年，因为这个叫趣味赛道。接下来你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怎么样？对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我们竞技赛道。

0: 但是会给到这个师哥一些压力，尤其是这个闯趣味赛道的一些压力。
1: 对，此时此刻呢，他们的老师一直在屏幕前盯着他们的闯关。嗯，为师教你们了那么多闯关的办法，你们一个也没用上。
0: 目前来看，闯的还行，哎，比较稳。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哎，你发现没有，光良九这一关呐，嗯，它设计就是忐忑不平的，
0: 摇摇摆摆，
1: 上摇下晃。我现在期待高人啊，忐忑楼梯这一关呢，第二个阶梯能够平着过，就是，台阶转到下边的时候。
0: 对了，嗯，你看这一步呢，可能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搬回来了，没有问题啊。
2: 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五关。心花怒放啊，我刚才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在通过这个阶梯的时候眼镜好像掉下来了，也提醒了后面，哎，小心，哎呀小心，哎呀小心，哎呀，这蹦得不够远。
1: 我那大徒弟还是没能闯过去趣味赛道。接下来上场这位很期待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来上来认识一下，有请下一位。来，这面有请。来，兄弟，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3: 我叫宋永稳。
1: 哎，哪个永？
3: 永远的永。
1: 哪个稳？
3: 稳定的稳。
1: 漂亮。啊，小目标是啥？
3: 小目标就是闯完竞技。啊？闯过竞技，闯过。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1: 希望像你的名字一样啊，稳定发挥，永远稳定，好不好？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个宋永稳啊，不小心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他要闯过竞技，但是呢，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就是完成现在自己所在的趣味赛道。
1: 对，今年的赛道的过关玩法

0: 究竟在竞技赛道的时候，两位师兄弟能不能胜利相会？我们看大师哥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大师兄，请听口令 ：3、2、1，Go！ 刚才闯关的师弟啊，是硕士研究生啊，大师哥呢，目前已经是这个博士，马上毕业了。
2: 是，那博士对吧？博士比研究生要更厉害，那闯关会不会更厉害呢？
0: 啊，这也说不准，对吧？他这厉害指的是他这个本身专业。

0: 生过得好顺利，我感觉都不用就是指导过关。哎，
1: 他刚刚都说了嘛，他说他的小目标是通过竞技赛道。
2: 一会儿他是你的本家，哎，宋永稳。
0: 是的，
2: 宋一会儿，
0: 对吧？宋家人是吧？
2: 他这个名字叫的好，永远稳定，永远稳健，发挥永远是稳稳的。哎，
1: 走着，衔接的地方，哎，能扒住。
0: 哎呀，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啊！恭喜顺利通过弹头楼梯，来到我们的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常的稳，确实很稳啊。人如其名，宋永稳，希望你永远稳稳的，希望你到竞技赛道也可以这么稳。
1: 只要你稳稳的发挥，一会儿就可以给你稳稳的送奖。
0: 好的，没问题。还记得我们的组合名称吗？
1: 宋翔组合。
0: 是的，今天虽然高还只有我一个人啊，但前台是你。
1: 没事，我们首尾呼应嘛。
0: 对。

0: 前21岁啊，很年轻，反应能力也很强。
1: 最后一步啦，
2: 确赛道顺利通过。

0: 感觉趣味赛道？
1: 也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真正登上的时候就挺紧张的，而且他那个得把握好时机。
0: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你目前的一个小目标了，就是马上可以抵达竞技赛道了。怎么样，给自己加加油吧。
1: 加油，你包行的是不是？
0: 包行的啊。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

0: 吧，家人们，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一看，这个就是在后台做过热身的。来，这边有请。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张微光，我来自安徽淮北市。
0: 解读一下自己的名字。
2: 威，威武的威，光，光明的光。
0: 威风凛凛，光速通关，
1: 还可以直接的理解，冲关很威武，直接迎着光，迎接我们的胜利，好不好？
0: 好嘞，希望这个如我们所愿。来，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直接迎着光，迎接我们的胜利，好不好？
0: 好嘞，希望这个如我们所愿。来，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Go！
1: 好，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张微光，今年28岁。这是什么乐器？刚刚是吴志斌。
0: 对。我是学那个长号嘛。
1: 看这个主持人啊，在面对趣味赛道的时候，都要展现自己的趣味的一些技能。
0: 对，你得有趣味。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难度继续升级了。坦克楼梯要做一个预判啊，第一个台阶看第二个台阶，

0: 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平时也不太健身。如果说你想看看自己现在目前啊在什么样的水平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都可以来我们赛道去体验一下。而且今年呢，我们分为趣味和竞技两条赛道。好的，又来到了我们的幻影陷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通关的这位宋荣文所说的，看上去挺简单的，站在赛道上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啊，还是要小心。恭喜！哇，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1: 很刺激。
0: 很刺激。哎，前面一位说没有这么容易啊，你应该说哎呀洒洒水很简单。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难度，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有点难度。
0: 比如说哪几关比较难？

0: 趣味赛道男生队现在几个人？
1: 四个人，已经拿三分了，
0: 不错了，继续加油。来，有请下一位。哎呀，咱俩是老熟人了，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学生。
0: 我为啥记得他你知道吧、我们是到那个合肥步行街啊做过直播，这个屏幕前有看过那场直播的知道、这位是我找来的优秀选手，哦，对吧？
2: 是的，
0: 有实力的选手。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你赛道上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我今天想体验一下竞技赛道。
0: 哦，那就先通过趣味赛道才有机会啊。对吧，来，有请。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山东可以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吗？
2: 这当然
3: 就是来自山东的朋友吗？
0: 这位张凯翔是目前呢在合肥读书，然后呢是学生。他有意思，他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做过一场这个直播，然后直播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马上买票坐高铁来到合肥，到现场找到我。哇，
3: 那说明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也是势在必得了。
0: 那是没问题。
3: 最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哎呀，
0: 给山东老乡带好啊。
3: 怎么样，我们安徽合肥的水凉不凉？
0: 山东的更亮啊，山东比咱合肥啊更北方一些，所以那水更凉。没事，再来啊。包括我们欢迎鲁东大学的各位同学，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两位，欢迎二位。来，两位是好兄弟啊还是好室友？好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同学，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夏文泰。
0: 啊，夏文泰。来，这位呢？
5: 我来自安徽阜阳的林家乐。
0: 啊，我们逐一问一下好吧。文泰是学什么专业？
4: 俄语。
0: 俄罗斯那个俄语对吧？
4: 是。
0: 俄语讲那个大舌音、小舌音、弹舌啥的，我会一个字 ，hardshop。
4: 是。
0: 用俄语学习的怎么样现在？
4: 一般般吧，大一。
0: 好了，那就不考你了啊。
3: 大一
0: 继续啊，加油加油。
3: 你是学啥的？
5: 我也是学俄语的，我也大一，跟他一样。
3: 现在在哪所大学就读？
5: 安徽大学。
3: 好，安徽大学。哎呦，
0: 好嘞，这个两位是谁先来啊？率先闯趣味赛道。
3: 好，加油。
0: 好，加油。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林家乐啊，他的目标是暑假兼职来换取自己去旅游一趟，想去张家界玩玩。哇，
3: 这个想法特别棒啊。
0: 就暑假一共放多长时间？
4: 放了大概可能就一个多月吧。
0: 一个多月还要兼职把钱赚够去张家界的钱。
4: 还要出去玩。
0: 半个月去工作，然后半个月出去旅游。
3: 也挺好。
0: 哎，挺好。Hard shop。
3: 哎，这什么意思？太棒了吗？
0: 就好哦，
3: 好。
0: 他两个都是俄语专业的嘛，对吧？
3: 哎，俄语说男生女生向前冲怎么说呀？
4: 马里奇克杰夫斯卡巴耶杜特。
0: 哦，真会啊！好厉害！再来一遍。
4: 马里奇克杰夫斯卡巴耶杜特。
0: 说的跟上面一样，证明他是会的。
3: 人家是专业的，好不好？在安徽大学学俄语专业。这个来之前啊，确实觉得忐忑楼梯会有一些难度。哎呀，这个角度还能够，哎呀不行了啊！稍有遗憾，把这个遗憾交给你的好兄弟，
0: 练练大臂，回去练一练那个大臂肌肉，还是有机会重新翻上来的。俄语系同学，接下来到你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了啊，你要承载着你好兄弟、好同学的梦想，
0: 承载着。

0: 俄语专业所有同学的梦想，
1: 是
0: 安徽大学俄语系所有同学的梦想。
2: 好，走到这个五角星的最前端啊。
0: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目前呢在赛道上的是夏文泰，刚才呢俄语专业的同学率先闯关的是林佳乐，他落水以后迟迟不肯上来，说是在等待他的同学共同水里相见。啊，你这什么同学啊，
2: 等他的同学水里相见？哎，
0: 这个朋友和同学都是的、

0: 到底是怕你落水的朋友多，怕你通关的朋友多。
1: 做好准备了，
0: 此时此刻他安徽大学俄语同班同学都在这个教室里面或者寝室里面在手机屏幕端看他闯关的，对吧？
2: 你看刚刚那一步青蛙跳跳得多棒，哎，很好的规避了自己同学的这样一种失误。
3: 这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大学的俄语专业的学生，也非常的年轻啊，跟自己的好哥们林嘉乐一起来冲关，都是19岁，哇，
2: 好年轻哦，
3: 年轻真好。
2: 是，我觉得他能够闯到现在，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和发挥，得益于他今天来闯关的心态。
3: 是的，
2: 他觉得要享受赛道，好好的体验，体验感更加的重要。
3: 哇，我要是回到19岁的时候，我一定要来，而且今年赛道太有意思了。
0: 你到19了吗？
3: 时候我会说，我19岁那年来过亚洲一号赛道。
0: 你都19了，看不出来。
3: 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吧。
4: 祝你今年17，明年18，永远在我心中都是一朵永不凋零的塑料花。
3: 谢谢志斌啊。

0: 为什么叫幻影陷阱呢？因为它除了有三块浮板之外，还有喷泉会影响到。
1: 这个刚才这个动作看到了吗？一会儿这是我让我想到了什么一种动物，海里的
2: 那个
3: 海象、
2: 海豚、
1: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0: 我不同意啊，真不同意。这就是这个帅气的标志啊，青春的标志，校草的标志。哎呀哎呀，好嘞，欢迎你欢迎你，终于等到你，我们握个手好吗？终于等到你，还好你没有放弃啊。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3: 还可以，还可以。
0: 好，想对这个十九岁的夏天说点什么？
3: 自己加油吧。
0: 我很棒，会吗？
3: 马拉健斯。
0: 马拉健斯啊，这句话也送给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哈，恭喜你通过了趣味赛道，接下来我们在经济赛道等着你。
1: 咱们男生队进入晋级赛道的有几个人？
2: 一二三四，几个呀？我都多的已经数不清了。
1: 组合，对对对，哪有那么多？来吧，看看竞技赛道究竟有几个人能笑到最后。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我们期待的趣味赛道结束之后呢，现在马上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男生队女生队各有五名晋级，没有在趣味赛道闯到最后的，我们将采取补位晋级的方式，对吧？现在我们将采取女生男生交替冲关来进行竞技赛道比拼，有请女生队的张安信。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赛道设置啊，好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既能看到男生队带队的时候，哎，今年又能看到女生队，我就喜欢跟女生多聊聊天，
2: 就既可以看到男生的闯关，也可以看到女生这个细腻的处理方式了。哎，
1: 安心，你好。好好文静的女孩子，
2: 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就有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温柔温柔再加上温柔。
1: 别这么说，
2: 温柔又温柔。
1: 媳妇儿看着呢。觉得这个第几关对你来说有难度？
5: 挺难的。
1: 啊，挺难的是吧？来来，给自己打打气，加油！
5: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你知道女生微笑，很温柔的说话代表着什么吗？
1: 代表什么呢？
6: 代表着内心当中啊，他有一丝丝的紧张。
7: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6: 我猜，我猜，我怎么？我是不是猜对了？你说吧。
7: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知道他为什么。

0: 有请男生队的任沼奇。欢迎你。哎，他刚才在那个邱雨赛老师哥俩一起出场的，你是博士还是硕士来着？
1: 我是硕士。
0: 哦，博士落水了是吧？
1: 啊、嗯，博士落水了，博士年龄大了。啊，
2: 谁说博士就一定比硕士？
3: 不是，找重点。他说博士年龄大，所以他没闯关成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你师傅年龄更大对吧？哎，你是大师兄还是二师弟来的？
1: 我不是，我是小罗罗。哎
0: 呀，别这么说啊，那就是山精小怪。来，这边有请，准备了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刚刚在趣味赛道出场的时候说话的感觉和话术啊，跟在竞技赛道来说话的话术完全不一样了，
0: 就是谨慎了很多。
3: 他说放开了，他不谨慎了，刚刚还夸师哥呢。哎呦，现在就直接师哥年纪大了不如他啊。
0: 他话里话外啊有一种年轻气盛的感觉。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3: 是，我们也需要这种年轻气盛有自信的选手。
0: 哎呦，很好，通关的这个技巧啊，成竹在胸啊。
8: 9981圈才能到达对岸。
9: 到稳，
0: 臀部配重。
3: 是，这时候信念感就特别重要了啊。你是要落水还是掉到平台上，看你自己的坚持了。哎
0: 呦，他的腿部肌肉线条好有力量啊。
3: 可以可以，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恭喜通关成功，要继续挑战了。
0: 我们这一关呢，这个宇航局的很多朋友呢也在关注，看看谁有这方面的潜质。
3: 哎呦，哇，
0: 瞬间到了。
3: 这个有难度的关卡通过的方式非常的教科书级别。
0: 对，他那个动作啊行云流水，好像我看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的猴子啊在搬家的感觉。
3: 能不能夸夸他啊？接下来、
0: 这不是夸他灵活吗？
3: 是是是，体力活了，
10: 说明他的这个很有臂力啊。别看他很瘦，但接下来这一关呢，对他来说可能有难度了。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这个男生的轮胎是140斤对吧，女生的是80斤。哇、
0: 问一下，这个举起来跑可以吗？
10: 这可能
3: 你可以举起来吗？
10: 但是可以尝试，是不是有臀部或者是核心的力量可以稍微代偿支持一下？后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轮胎抵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区域，这一关就算完成通过了。
3: 没错，也确实，确实也看得出来啊，刚刚这个轮胎的关卡，这个体能消耗不少了。
10: 对。
0: 哎呦，我就喜欢看他这种吊臂动作。吊臂动作呀，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进化论。
3: 但我想说的是，刚刚轮胎其实已经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刚刚下一个关卡，
10: 脚
3: 通关的更好。
10: 没有。但是他可能更相信自己通过上部的核心和上肢的力量就可以通过。
3: 是，大家有没有？
10: 其实很有难度。
3: 连续的上臂的力量的考验啊。
0: 对，
10: 正确的过关方式应该是脚同时要勾着来度过，
0: 应该是闯关之前多吃点香蕉。竞技比拼继续，有请女生队何雨焕。
3: 欢迎你，
0: 欢欢，咋像刚睡醒似的呢？这是咋的了？看着有压力啊？
1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吃香蕉了没有？
11: 没有。
0: 好，我们俩给你加油，好不好？听着我们的冲关，给你的动作指导。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何宇欢在竞技赛道的前五关表现都非常精彩，但同样因为没有掌握第六关的过关方式，很可惜遗憾落水。接下来的选手们加油吧！
0: 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有请宋永稳。
9: 欢迎你，
0: 来介绍一下这个之前稳不稳闯的？
12: 之前挺稳的，我觉得。
0: 对，嗯、这一关会更稳吗？
12: 这关也稳。
0: 加油吧！
3: 犹豫了一点点，但不要受到影响，好不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提功力。Three, two, one.宋永稳，你最稳啊！我相信你。

0: 只有自己闯过去了才是真正的成功，谁说了都不算。抱住抱住。
1: 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被高速飞转的这个哑铃啊甩下去啊，
0: 腿部刚刚有一点不稳，
1: 对，
0: 这个腿部力量要更足一些啊。
1: 转过来了，
0: 好，调整一下，好，吊环，上臂力量的考验来了，也是运动会当中啊一个经典的项目，
1: 就是他能够手臂啊在空中划一个弧线再抓下一个环的时候，就证明有些半专业了，
0: 是节奏掌握得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依然是力量上臂的考验，
1: 就是我建议啊各位乘客在搬轮胎的时候把那个半袖的上半截挽起来，让我们看到你肌肉的力量。
2: 有
1: 真的听到
2: 吸取了你的建议啊。
0: 我就判断他现在不紧张，因为有时候选手紧张的时候是听不到主持人说话的。
2: 对，
0: 有时候搬这个轮胎啊你不能中途泄气，这真的，就如果你一鼓作气然后把它搬完其实倒还好，有时候中间如果稍作停留想缓一下的时候，就后面根本是使不出劲儿了。
1: 是，
2: 加油，
1: 衣服袖子挽起来，听我的。
0: 哇，你看这个肌肉啊，这个线条，
1: 肱二头肌啊，
2: 非常棒。好，顺利通过第四关，来到第五关，摇摆冲锋。
0: 好，接下来挑战继续，依然是对于上肢的力量的考核。
2: 对，上肢和腹部的力量啊，如果男生经常有训练的话，一鼓作气可以做到吗？
1: 好，腾出一个手臂，没问题了。
0: 衔接
1: 能不能做到隔一个抓一个？
2: 哇，真的很轻盈哎！
0: 隔一个抓一个，
1: 他一直要用自己的大腿在调整。
0: 可以，可以。
2: 我觉得我应该一会儿会见到你了。
0: 好，来到了对于男生来说非常富有难度的一个关卡了，因为实话实说啊，前面的连续的上肢包括腹部的力量考验呢，到达这一关可能真的是消耗到了百分之还剩下30-40%，
2: 这是很标准的过关方式，终于有人要通过这一关了，坚持住啊。
0: 哇，不错，哎，后面的选手没有登场的选手真的可以学习一下，还没到，再多一点，对，多一点空间。

0: 这样的话，脚的落脚点会比较合理。没问题，恭喜！
1: 漂亮！近在咫尺啊，一步之遥，
2: 真的很棒！哎呀，
1: 好有遗憾了。

0: 竞技赛道女生选手何雨乐，有请。之前的是何雨欢啊，因为我们俩没看到女生的趣味赛道。你和雨乐和雨欢是
1: 姐妹关系。
0: 姐妹啊，那评价一下姐姐的闯关。
1: 很厉害了。
0: 你觉得你会比她棒吗？
1: 应该不会吧。哎
0: 呦，干嘛这么客气？
2: 就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先到达姐姐这一关，好不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提供力。3, 2, 1。娱乐一鼓作气啊，这一段加个助跑，我觉得我特别希望看到竞技赛道第一关的时候左闪右跳一共五步就顺利的用脚尖冲过去的。
2: 是，但无论是姐姐还是妹妹，我觉得他们在闯每一关的时候都做到了不那么着急。
3: 哎呀呀呀呀呀，不禁夸呀。

0: 有请张威光。
1: 欢迎威光啊！威光刚刚在趣味赛道表现是不错的，接下来难度升级了，什么感受？
2: 拿下，
3: 漂亮啊！借你吉言，来这边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1: ，Go！ 言简意赅啊，然后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了。
4: 哎呀，但是我觉得他不错，他在趣味关卡的时候呢，闯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5: 力量也有，对吧？大臂力量也有，核心力量也有，
4: 看一看一上去迷糊不？
1: 到底有没有啊？看你的表现，
4: 一转起来
1: 就知道了。
3: 迷糊没？别动，没迷糊，
1: 很稳。看他腿扒得多牢啊！
4: 哎呦，越转越快呀、啊！
1: 这个会不会自重比较大的就转得越快？
4: 看臀部啊、哦。迷糊了，
3: 走两步，走两步，没迷糊，走两步。
0: 选手张威光顺利通过3、4、5、6关的上肢力量考验，成功抵达第7关核心试炼。
1: 目前所登上赛道的各位选手还没有冲过这一关的。
6: 是的，核心试炼，
1: 掌握技巧。刚刚怎么说的？跳抓对，
3: 漂亮，
4: 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啊！
6: 接下来即将是最后一关，冲刺，
1: 撑住，
6: 撑住。哇，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登顶的选手。我以为今天啊没有人会登顶了，没有想到是你。你有想到是你自己吗？
2: 有想到，很自信。
6: 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面对任何困难，包括冲关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这份自信。怎么样，竞技赛道的体验感如何？
2: 有点难度，但也不大。哎呀，
6: 很自信啊，有点凡尔赛哦。实际上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或者哪一关在卡在那个位置，觉得哎呀已经到你的极限？
2: 其实也是那个吊绳的那一关，其实消耗体能很大。
6: 所以今天又通过了趣味赛道，又通过了竞技赛道，算是实现你人生的一个小目标了吗？
2: 算，圆了一个梦。
6: 好，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恭喜你成功登顶，获得我们的登顶大奖。

0: 赛道女生队还有一位选手，她就是刘艳，有请。好，很可爱的女生，来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艳。
0: 啊、哦，刘艳觉得能够见到一会儿吗？积极起来，
2: 对，你自己。我跟你说，刘艳，刚刚上一位这位男生的表现，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到达终点，冰箱到手，天下你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刘艳，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好清纯的女生哈，一看就是还在读书的小姑娘。
2: 对啊，尤其对于女生啊，你要给她足够的信心的支撑。有时候在赛道上，我们要负责很多，一方面是讲解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要及时看到选手的状态，给她更多的自信。哇
0: 哦，你好懂女生哦，
2: 女生的心思你别猜。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

0: 我现在只想猜一件事儿啊，就猜他是落水还是到达终点。
1: 我觉得他能到，我看好他，
0: 可以是吧？
1: 但是他的大臂力量呢，我有点担心。抱住啊，
0: 胳膊比较细啊。
1: 看来这个拥抱的肌肉呢还是比较发达的。
0: 哎呀呀呀！刚好撑不住的时候到达转接平台了，哎，坚持啊！
2: 正如锦江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虽然刘燕一路跌跌撞撞，但就凭一股不服输的冲劲儿登上了高台，恭喜刘燕获得登顶大奖。
1: 厉害了老妹儿啊，来为您请上竞技赛道安徽大学俄语专业的夏文泰。
0: 最后多时了啊，
1: 来，这个刚才那老妹儿厉不厉害？人家老妹儿都能顺利登顶，你差啥呀？
3: 难念难念。
0: 我跟你讲，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怎么说呢？女生都登顶成功了，你如果不能够成功的话，对吧？你看，作为男生来说，确实，你要比他还厉害。
3: 对对对对，
1: 用你的这个专业俄语专业给你加加油，好不好？
3: 好的，师傅。
1: 乌拉
3: 乌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压轴登场的我们的竞技赛道最后一位男生啊，看能否为男生拿上这一分。
1: 他时时刻刻在留意自己的眼镜，因为在趣味观察的时候好像是他吧，眼镜掉下来了。嗯，
0: 但千万不要受到眼镜的干扰。
1: 没事，掉下来也能帮你找到。我们这个水下一共有32位潜水员大哥。报名我们的节目，来到安徽合肥亚洲一号赛道，这个夏天好玩等着你。然后我可以为你制定一趟来我们安徽省的文旅攻略啊，从安徽合肥的新桥机场下飞机，先来到亚洲一号赛道进行闯关，或者是来这儿参观看一看，闯过去闯不过去都不要紧。接下来呢，坐车来到皖南的泾县，看一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呢又可以围绕这个半径到达安徽的黄山，
0: 是
1: 大美安徽天下第一奇山。
0: 是，那好山好水好风光都看过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啊，到我的家乡安徽淮南
1: 来
0: 品尝一下淮南牛肉汤，再看看我们的寿县古城，
1: 加豆饼加豆腐丝，
0: 是豆饼千张，
1: 豆饼千张还可以加啥？
0: 还有粉丝。
1: 淮南呢是世界豆腐的发源地，
0: 没错。
1: 这个别忘了吃老豆腐、嫩豆腐、臭豆腐、豆腐乳，
0: 还吃过用豆腐包的饺子。
4: 怎么都聊起臭豆腐了？
1: 饿了？
4: 是午饭时间了吗？
0: 好饿啊！好，挑战继续了。所以我说嘛，他压轴出场，虽然观看的经验很多，但其实给到自己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上一位女生成功登顶了。
4: 是的，而且文泰人可以说是才貌双全，对吧？要颜值有颜值，要身高有身高。
1: 加油啊，使劲夸颜值呢。
4: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高人群吧。
0: 不错不错啊，脚下的这种角度节奏给得很好。哎呀，
4: 差一个差一个，好的，摇摆冲锋顺利通过，到达我们的这个绳

0: 这根绳子会难倒很多人，但是我觉得难不倒夏文泰。嗯，
1: 其实今天呢，星际赛道的这个战况很棒啊。我听说之前也是很少有人能够登顶，而且目前已经登顶两位了，而且文泰也很有希望。
0: 文泰，文泰，你是我的菜。
2: 你是真饿了。你说现在屏幕前的朋友应该是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观看着紧张刺激的比拼。
0: 我不知道你俩，我是吃饭的时候面前一定得放一手机，
2: 嗯呢，
0: 就是弄那个小手机架啊，把那个手机架起来
2: 看着吃，
0: 对，然后刷刷抖音呐、啊，对吧？看看节目啊，挺好的。
2: 是，
1: 这是下酒菜，
2: 下饭菜。
0: 对，这个柔韧性还说啥呢？来这一块啊，文泰加一个助跑，跳高一点。
1: 这关一定要跳高，
0: 靠你的身体啊，把这轮子带起来。
1: 临门一脚了，文泰。
0: 眼睛瞪大，漂亮，有了，有了。
2: 是，水花很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中部崛起安徽省十五实施方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总体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指出，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造就更多新质生产力的金娃娃。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会议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在产业梯次培育、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上加力加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扣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立足全国大局，积极主动作为，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枢纽能级，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贺信精神，认真做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扩大国际影响，强化产业引领，厉行勤俭节约，以惠为媒，以惠聚智，以惠引资，助力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强化金融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推动金融供给与发展需求精准适配、高效对接，更好助力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2: 王清县指出，十五五安徽实现三个往前赶，金融是关键要素支撑，也有广阔作为空间。金融行业应在国家政策引领下，主动挖掘匹配与地方发展的交叉点、结合点，优化金融供给，集成政策合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紧紧围绕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加强对发展新形势新趋势的前瞻研究，强化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顺应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的优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三要强化金融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加强信贷、保险、股权、基金、租赁等多业态融合，推动金融服务从单点支撑向综合赋能转型。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一至六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居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四个月超1000亿元。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两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2: 7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发布会上，陆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陆安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100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5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居全省第一，粮食总产达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成功创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2个，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稳居全省前列。面向“十五五”，陆安将聚力打造和陆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着力建设和陆科创走廊、产业走廊，大力发展陆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等优势特色产业，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强康养旅居产业，发挥好山好水生态优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生态强势。
0: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4: 干净的塑料瓶，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5: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兰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筒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6: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5: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7: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 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5: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之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8: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5: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9: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5: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0: 眼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潮流，安徽依托《众墨园》《家业》两部热播影视 IP， 成功将荧幕流量转化为实地人气、消费流量和产业增量。
10: 近期，随着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众墨园》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11: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12: 看的《众墨园》，觉得这个地方山水很养人，就想亲眼看一看，到了月亮湾，山清水秀。我下次还会再来多待几天。
10: 从非遗工坊到山水溪谷，从文艺村咖到山野民宿，众墨园为泾县搭建起影视引流、实景体验、业态留客的完整文旅链条。当地顺势整合扎记古村、桃花潭、宣纸小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主题研学线路，配套出台惠民免票举措，全力承接暑期文旅热潮。
13: 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0: 影视赋能文旅 IP， 激发新活力。今年徽墨文化大剧《家业》的热播，让徽州古村徽墨非遗技艺火速出圈。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黄山市一线西地村等古村落这段时间迎来了大批游客。当地实景1:1复原剧中徽墨工坊场景，打造特色民俗演绎，推出墨香主题文创，把荧幕里的徽墨文化变成游客可看可品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12: 刚刚看了家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产品，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
1: 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主题打卡区，将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融合。
2: 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3: 在芜湖市鸠江区四合山街道曹姑社区，社区党委以幸福365文明实践品牌为纽带，将志愿服务融入烟火日常，六年深耕不辍，累计服务群众3.2万余人次，让这片老旧小区焕发出别样的温情与活力。
4: 暑期来临，芜湖市鸠江区四合山街道曹姑社区启动同心向党暑月时光公益托管项目，依托社区党员大学生志愿者力量，托管班常态化开展趣味科普、互动游戏等活动，优质的公益服务吸引了30多名辖区儿童参加。从最初的心存顾虑到后来的满心认可，居民张安全真切感受到了社区志愿服务的暖心温度。
5: 我的小孩啊，真蛮喜欢这种活动的。他回家的时候呢，爸爸，明天什么时候还能再继续上这个课？我很想上。
4: 曹姑社区所辖小区全部是老旧小区，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矛盾纠纷多发等问题。为了破解治理难题，2020年以来，社区党委牵头创新打造幸福365志愿服务品牌，以党员为先锋，联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组建6支专业化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等多元化服务。
6: 1年365天，只要我们老百姓有什么需求的，打电话或者在微信里的语音，社区都会安排人帮我们解决困难。
4: 居民马香贵携手两位邻里组建满院方志愿服务队，聚焦独居高龄老年群体，五年来坚持每月上门为40多名独居老人测量血压血糖。
7: 每个月中旬我们挨家挨户上门为老人服务，我感觉到心里很高兴很充实。
4: 这段时间，曹姑社区一处老旧小区改造正在进行。80岁高龄的居民志愿者曹文祥，凭借20多年建筑行业从业经验，主动请缨担任小区改造志愿监督员，每天驻守施工现场，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用专业知识为家园改造保驾护航。
8: 小区改造是个大事情啊，我上这个责任来，要把这个质量管把好，让我们这个小区呢又漂亮又安全。
4: 微光成炬，志愿成风，优质的志愿服务带动全民参与，形成服务群众、感召群众、带动群众的良性循环。曹姑社区共有6000多名居民，目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已有900多人，而常年参加志愿服务的居民则高达300多人。曹姑社区也先后荣获全省10家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全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荣誉。
9: 志愿服务藏在烟火人间，贵在9久不空。我们创建这个幸福365的品牌，就是希望能够推广我们的志愿服务精神，提升我们的志愿服务的一个品质，能够温暖我们小区的每一户居民。
1: 7月16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马鞍山市地方赛举行。来自马鞍山市的23家创新创业企业，围绕项目核心技术、商业模式、市场前景、融资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精彩展示。评审专家们从技术创新性、可行性及成长潜力等维度，与参赛企业互动问答，并进行综合评分。
10: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氮化镓芯片项目，采用了超高压增强型氮化镓技术路线，广泛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产品，看到我们的技术。
11: 这次大赛我们带来了微通道铝边管的产品，它主要可以提升无人机的散热效率，让续航更久，也是希望通过大赛吸引更多高质量的上下游企业参与到我们的产品生态中来。
1: 本次马鞍山市地方赛吸引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领域企业参加，为马鞍山优秀创新创业企业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创新创业活力。
12: 以赛引才，以赛聚智，以赛赋能，将大赛成果与世人。

0: 创新港建设有机结合，持续优化科创生态，精准扶持优质创业项目，助力更多科技企业扎根马鞍山创新成长。
1: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期望无尽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马鞍山市开展。三国名将朱然墓出土的4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其中，漆木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修漆木机实物，出土40余年来首次以原件面向公众展出。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因为我有善，专业，因为我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0: 贴心。

0: 等一下，签合同那天我不想见到地皮的主人，免得对方改变主意想要提交。
1: 好的。
2: 到了，我家的地一直到那边的山脚，
3: 一直往前看，我想看看周围的环境。

0: 朝天这小子还挺会选地的，安逸，不嘈杂，风景也很美，适合打造成旅游打卡地。一会儿到那边停一下，我要下车拍照。
1: 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肯定是在哪里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2: 我觉得您还是坐在车上拍吧，还是不要下车了。
0: 为什么我不能下车？
2: 因为要下雨了。
0: 那又如何？
2: 我觉得如果
0: 你不想下去就不用去，我自己下车。

0: 姚恩夫人，你看昊天先生。
1: 昊天，我觉得你爸爸很快就带乔妮回来了，你不用担心。
2: 我怎么能不担心？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1: 坏人？什么坏人啊？

0: 安全先生，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你在做什么？我没事啊，不用你扶。
0: 对不起。

0: 哎，谢谢你们啊，今天能够来帮我，今晚来我的店，我请客。
1: 谢谢大哥。哎，
0: 那今晚见啊。
1: 走了走了。
2: 哎呀，这个人他到底去哪儿了呀？展科，过来。
0: 什么事儿，妈？嗯，
2: 你是不是又去和安东他们起冲突了？
0: 什么冲突啊？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青一块紫一块的，难道是去公园练瑜伽了吗？啊？说谎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脸，能骗得了我吗？你这鼻青脸肿的样子，是不是去打架了？
0: 妈，怎么能让我忍气吞声？都是安东他们纠缠乔妮，害乔妮啊都逃到曼谷去，不能坐视不管啊。
2: 那他们怎么样啊？
3: 安东，
4: 我没有像你所说的害死了帕兰婆婆，是她自己年纪大了去世的，不关我的事啊。
5: 我是来警告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的，因为不是只有你有人

0: 惨了，你看，我可是你儿子。
1: 来，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来处理伤口，很疼吧？小心啊，儿子，你做得好，很好。

我正准备过去，我先去买杯咖啡。工地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好的。好。可惜了，不应该接电话的。

0: 乔妮，没遇到安东尼先生的？
1: 没遇到，快吓死我了。
0: 那就好。
2: 我真是讨厌。
0: 今天不回我消息，不接我电话，是因为我爸对吗？爸，下次要带乔妮去哪里，请先告诉我。
3: 我是你爸，为什么我要向你汇报？
0: 乔妮是我的人。乔妮，下次要去哪里做什么，都要先跟我说，每次都要，知道吗？
4: 这么晚回来累了吧？先进去休息吧，走吧。
3: 你跟我来书房。

0: 昊天哥会不会被骂得很惨啊？如果当有钱人过得这么压抑，还不如我这样的穷人呢。又来了，
1: 都怪你，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他们父子吵架，都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
0: 艾轩先生叫我去，我当然要去。至于他们吵架，那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
1: 要去哪里啊？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
1: 你跟着昊天回家，是因为看到昊天有钱，所以想抓住他，是吗？
0: 你也是有钱人，家世应该也不错，为什么只能想到这些？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像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却没有思想，所以只会想到这些。疑惑什么？就算我真的想抓住昊天哥，也用不着你这个有夫之妇来管。难道你对丈夫的弟弟有什么想法？
1: 求你，
0: 有了丈夫还想着别的男人，我看不是好女人该做的事吧。如果你对昊天哥有什么想法，先去和你丈夫离婚吧，再来问昊天哥，看看他要不要。一巴掌还你一脚，谁也不亏。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长手吗？
1: 你这个坏女人，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有多坏多卑鄙吗？乔妮，你给我回来。乔妮，
2: 乔妮，出什么事了？诺娜，怎么回事啊？
1: 是乔妮，她把我踢下水里的。我只是关心她，提醒她如果出门去哪里都要告诉昊天，免得昊天担心，但是她却对我发火，说我多管闲事，所以就一脚把我踢下水里。
3: 肯定在说谎。
2: 你说什么？
1: 宋杰，快点拉我上去。
2: 快点，宋杰，快点。
4: 有啊，夫人，我不会游泳啊。
2: 不用下去，快拉他上来。快快拉上来。慢点啊，慢点。
5: 这个项目可不是小项目，投资至少要5亿。你觉得你能成功吗？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项目。
6: 凡事总有第一次，不是吗？
5: 想得简单，正因为如此我才信不过你。
6: 那爸想让我怎么做？因为害怕所以要取消这个项目吗？
5: 先听我说，我再提醒你，这个项目不是只要做到，而且要做好。我们公司是建筑公司，一直从事的都是建筑行业。如果你想要建度假村，你就要找到相关领域的投资者来投资。
6: 思查哥帮我看了，我也正在准备详细的项目方案，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就能有现成的方案给对方看。
5: 可以出去了。

0: 啊，怎么还没聊完呢？侯天先生，乔妮小姐被诺娜小姐找麻烦了，打得很激烈，然后乔妮小姐把诺娜小姐踢下水了。现在乔妮小姐已经回到你家里了。
1: 有钱也不见得教养好，突然就来找别人麻烦，来住在这里，到底是对是错啊？像安东那样坏的明确，也好过一副高贵的模样，但实际上很恶毒。

0: 你逃不掉的，
1: 秦刀逆。
2: 安东，
0: 带他上车。
2: 放开，救命啊！
0: 上车，
2: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啊！

0: 全体快上车，走开，开车，强尼，强尼，强尼，喂，
1: 喂，让开，让开，喂喂，干嘛？
0: 大哥，送我一程。
1: 什么呀？我收工回家了。
0: 快开车，我给你指路。
1: 哎呀，小弟，什么呀？哎，你看啊，我刚去染的头发，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我要跟她炫耀我的头发。我老婆看到的话，她肯定会跟我说。我爱我老婆，不可以，得赶紧回家。
0: 给，
1: 不，哎呀，不管了，让我老婆等着吧。我送你，
0: 快点啊，大哥，那边。
2: 你们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3: 是不是你让詹克来找我们麻烦？
2: 没有。
3: 他来婆婆的死不关我的事。
2: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看到你去找婆婆。
3: 谁看到？哎，你可别诬赖我，我没对你婆婆做什么，年纪大了总会死。
2: 我婆婆脑出血，有人看到你去找她的时候，她倒地不起。如果不是你，那是谁？你这个混蛋！
1: 我已经在加速了，你先冷静一点，小弟。
3: 车是我坐的，你有证据吗？
2: 没有，我也知道没有证据，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我知道，你这种坏人肯定会下地狱的，安东。
3: 下地狱吗？地狱就给你婆婆吧，我可没死，地狱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啊，既然你婆婆已经死了，那块地就变成你的了，对吧？好，这样更好，简单多了。
0: 大哥，再快点，要追不上了。
1: 我再加速了，再加速了。

0: 来。这是土地买卖合同，
1: 上面是她婆婆的名字，不能用了，拿一张白纸来。乔妮，把你的身份证拿来。
2: 你要做什么？
1: 啊，做什么生意都要有身份信息复印件啊。
2: 我没有，你都没提前跟我说，直接把我绑过来，我怎么会有？
1: 哼，走。
2: 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别动！
1: 你婆婆把地留给你正好，事情才能今晚就结束。

0: 面，快走！走！
1: 叶哥，不用追，拿到了。

0: 他们应该不会追来了。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没事。

0: 哪来的摩托车？
1: 我买的。
0: 买的？
1: 在去救你的路上买的呀。
0: 等等，我都生死未卜了，你还有心思去买摩托车吗？
1: 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0: 那你怎么买的？
2: 哎，怎么不见了？怎么办啊，小弟？
1: 继续找啊，我觉得就在附近，在某栋废弃的房子里。走吧，快走。
2: 走什么走啊，这边废弃的房子这么多，巷子也这么多，我要赶紧回家带我老婆去玩。
1: 带老婆去玩？
2: 对啊。
1: 那你回家吧，但是你自己回，我要买你的车。
2: 天哪，小弟你，哎，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拿来下去。
3: 哎，大哥先别走。
2: 你这么说是在瞧不起我？我怎么能卖掉我赚钱养家的工具啊？
1: 我没看不起你，真的是万不得已。你把付款码给我，我扫你好吗？
2: 这个吗？
1: 没错，转过去了，大哥，搞定。
2: 转什么？搞定什么？
1: 你看啊。
2: 你没有开玩笑吧？把车拿去吧。
1: 谢谢大哥。
2: 安全帽，安全帽。哇，
0: 幸好你没打出租车跟来，不然你还得买辆车。
1: 那一刻我什么都会买的，只要能来找到你。

0: 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受伤？要去医院吗？
1: 还是带我去报警吧。

0: 完成了。现在土地属于乔妮的，地皮主人他本人签的名字。
1: 一张白纸只有一个签名，什么意思？
0: 啊，我拍了他的身份证，所以叫他在白纸上签字。你只需要把他的身份证复印在这张签字的白纸上就可以。有什么问题吗？
1: 用这种非法手段得来的合同我不要。
0: 什么非法手段？是乔妮自己签的字，我没有按着他的手签字。你看，乔妮打来了，应该是谈转地皮钱的事。
1: 先别进。
0: 为什么？
2: 不接电话，
3: 先等等看。如果他不回电话，说明他知道你来报警了。
4: 那这样能抓住他们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跟踪绑架乔妮了。
3: 我们警方会尽快追查进行抓捕的。如果你们有其他进一步的线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好的，
2: 谢谢。
3: 我的职责。
1: 现在他们估计已经报警作废合约了，以后不用再为我处理这块地的事了。
0: 意思是我都白干了？
1: 没白干，这些钱就当做损失费吧。

0: 过去不接还不回电话，
1: 可惜了，还以为假装签字能把他抓去坐牢呢。
0: 你假装同意签字？
1: 如果我反抗的话，我早就进急诊室了，就不用靠你救我。
0: 哼！
1: 喂，我可是拳王波球的徒弟，认识吗？
0: 你呀，真棒。对了，你别忘了把录音发给我，我把它发给我爸爸公司的固定律师，然后就能赶紧作废你签字的效力。
1: 好的，
0: 走吧。
2: 该死的，到手的1000万变成了10000，
3: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2: 现在只能先放过他，等风头过去，我一定会来报仇。至少现在知道他住在哪儿。
0: 从今天起，你搬来我的房子住。
1: 这样不好吧？你爸爸和姚恩姨会怎么说啊？
0: 随他们怎么说。如果再发生今天这种事，你有个万一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内疚。
1: 牵手。
0: 走吧，去房间。
1: 疯了吗？
0: 我是要带你去你的房间。放心。不会带你去我的房间的，走吧。今晚先穿我的衣服，明天我带你去把你的衣服拿过来。
1: 嗯，好。
0: 哎，你饿不饿？我下去给你找点吃的。好了，那就晚安。
1: 晚安。

好的，其实在曼谷应该可以多做点什么，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呢。我先尝试直播卖一些美食看看。

0: 你醒了。
1: 你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小吃吗？
0: 嗯，怎么你想吃啊？
1: 不是，我想试试直播带货。
0: 嗯。
1: 天啊，你从哪里点的外卖？
0: 哦天哪，我围裙都还没脱呢。
1: 开玩笑的，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0: 我可是从纽约的学校毕业的。
1: 你是学厨师的吗？
0: 不是，学的是酒店管理。至于做菜，我只学过短期课程，大部分的经验是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学的。
1: 以你的家境，还需要半工半读啊？
0: 因为我爸不给我生活费啊，所以半工半读咯。
1: 为什么他不给啊？
0: 他只提供我读工商管理的学费，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偷偷回来，然后飞去读酒店管理。我爸很生气，所以就不给我转钱。每次我都说学这个好，但我爸说我不务正业。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0: 乔尼还没下来吗？饭做得晚，人也来得晚。
1: 来了来了，早上好呀，早上好，先生，你要肉粥呢，还是蔬菜呀？哼，
0: 不管是哪个，赶紧盛来吧，我吃完了好赶紧去工作。下次早餐只需要一样就行了，不管是煎蛋还是煮虾都可以，免得这么慢浪费时间。
1: 好的，
2: 我来盛吧。
1: 好。
2: 一大早抱怨什么？
0: 就是这个早餐啊，哎呀，做的这么丰盛，种类太多了，简单点就好，免得浪费时间。
2: 是我吩咐他们做的。要不这样好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做点简单的，稀粥配上水煮蛋，好不好啊？
0: 哎，那样也太简单了点。
3: 不懂乔尼吗，爸爸？
1: 哇，真是恶毒啊！
4: 爸爸要赶时间去工作，不等了。
2: 昊天昨晚打电话来说，乔尼去他那边住。
3: 乔尼住昊天的房子？
2: 是的，他说今天要搬行李去那边。
3: 过去一起住，没文化的女人去哪里都不安分。
4: 昊天已经成年了，
3: 正是因为他成年了，所以才不合适。那样孤男寡女的，又不是男女朋友，对方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要是他真的是个骗子，怎么办啊？
1: 完全不顾及自己丈夫的面子。
0: 那我忙了。先走了，今早有会议。

0: 去公司。
1: 好的。
0: 去公司见我，我有事让你做。

0: 帕尼小姐去哪儿了？
1: 啊！帕尼小姐，对不起。哎呀，啊，对不起，是我一声不响的出现。这是早餐，请吃吧。
2: 那勺子和叉子呢？
0: 这是勺子。

0: 帕尼小姐，你没有看到吧？这是下周。
1: 我听姚恩姨说有人搬进来住了。
0: 昊天先生的女朋友吗？
1: 昊天的女朋友？
0: 我觉得是，只是他们隐瞒了而已。
1: 他们说只是兄妹吗？
0: 我的天哪，帕尼小姐，你真的是懂得很多啊！下次再有人说你精神失常这种话，我第一个不相信。
1: 谁说我精神失常了？谁说我精神失常了？
0: 没有啊，没有人，没有人说过呀。像帕尼小姐这样知道的这么多、这么深入的，肯定是算命大师。我给你起个外号啊，就叫最灵的帕尼大师，怎么样啊？是不是说错话了？哎呀！这名字还不错吧？请您慢用。哎呀！
1: 是不是有负担啊？

0: 担。
1: 什么？你还有负担
0: 啊？不是，刚才不是你说
1: 什么？
0: 没事，怕你小姐。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就这家吧，挺不错的。
1: 嗯，这家我去吃过，不错。
0: 我帮你。
1: 没事，不用。你继续看，我来收拾。

0: 猪肉火锅店的老板吗？
1: 如果是的话，我一定让你免费吃。
0: 还是说是特瓦提船厂的老板，出生于1957年，家住在四桥区。
1: 难道我爸是开长尾船的？
0: 也不一定哦，或许他还拿过长尾船比赛冠军，所以就做了那枚戒指作为纪念，就像篮球运动员一样。
1: 值得思考，先记下来。
0: 今天我们先去我爸的房子拿你的行李，等弄好后我想约你出去。
2: 我说你昊天的事你最好还是别去掺和。
1: 这种事不该掺和吗？
2: 但是昊天带女生回家的事不该你来管吧？
1: 说到都觉得丢脸，带那种来路不明的女生回家，这么容易被骗。今晚我朋友的店里举办活动，我希望你也去。
2: 我先看看公司的工作安排。

0: 在这之后再回复你。
1: 正是因为你这样无趣无聊，每次说什么都反驳我，你难道不打算社交吗？
0: 因为我工作忙。
1: 你一直都在忙。
0: 我得走了，十点要开会，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1: 如果你着急就走吧，我可以自己去。
2: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
3: 是谁？
2: 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3: 您让我去查，是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吧？是，我这就去办。
2: 得让昊天知道。
3: 好的。
4: 乔尼，你自己上去收拾东西，我去找一下姚恩姨，待会儿去帮你。
5: 嗯。

0: 慧，你昨晚去他家睡的？
1: 跟我说话？
0: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难道我在跟空气说话吗？
1: 哦，你还能跟空气对话呀？哎呦，真厉害啊！
0: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突然间就出现了，真的很可疑。傻子都知道你是故意的。
1: 对啊，我就是故意的，因为不想跟你这种人住在一起。外表光鲜亮丽，却没有脑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害怕和你待在一起久了，我也会疯掉。
0: 啊！喂，骂了我就想跑吗？
1: 我走开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你这种高高在上的人，怎么打得过我这种乡野丫头？
0: 知道你自己是乡野丫头就好，别妄想抓住后天。
1: 说不定他就喜欢我这种乡野丫头，所以才不要你这样的千金小姐。
2: 因为昨晚的事，我才想让乔妮搬去那边住的。
3: 嗯，无论如何不能让女孩的名声受损。
2: 好的。
3: 啊，诺娜，你去哪儿啊？
0: 我有事，今晚回来晚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5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5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凤阳廊下迷谷小雨25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3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小雨二十四

0: 山南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和田市晴25到3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1: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就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你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我是想把它逗出来一点，因为它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它才会出来。野外它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它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好看的。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0: 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这些鸟，这些动物。热爱这种生活。
1: 欧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0: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2: 找豹子
0: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2: 豹子是不少啊。
3: 多远距离现在？
2: 那这个是近个几趟都得出来啊，一个就三五公里，就不远。横往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狗也不敢动，你知道吗？被害了跑了。他也还能跑了。
4: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2: 啊，冬天了那行，冬天
4: 下完雪了以后啊，
2: 下雪是远好些。
4: 对，他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2: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找好，一般是在
4: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2: 就
4: 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1: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4: 这个没咬伤是吧？
5: 上次又咬的。
4: 这也是个小牛啊。
0: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来了一下。
4: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5: 就全部封闭提醒了。
4: 下午啊，地方呢？
5: 在咱们鼻梁的大溪口，也是鼻梁路口。
1: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4: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6: 有4-5户吧。
4: 4-5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6: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4: 小牛没了就没了，
6: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1: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0: 个，
1: 嗯，
0: 十万块钱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2: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个点四
3: 十。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4: 我就220了。
2: 我们每个
3: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4: 我知道。
3: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它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它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5: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3: 你有吗？
4: 我
3: 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5: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3: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0: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3: 对，
0: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3: 嗯。
0: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3: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0: 驾驶人名字大猫，
4: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吧。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赶麦，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的，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
1: 分个算的吗？
0: 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看一看，
3: 粗吗？
0: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2: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2: 有
3: 鸟的喙，
2: 哦，鸟嘴是吧？
3: 对，
2: 也吃鸟了。
3: 对，
2: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坐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豹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3: 踩了吧，
2: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
2: 咱们在喝水吗？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留了个前脚。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它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

0: 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可以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汪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了一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他们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2: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袍子，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让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再宽一点，工资打开大。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 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叫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十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六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然后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极号演出两组，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对了，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 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六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二十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七点半，有的八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当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里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前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对宣言是不公平的，宣言，嗯，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啊，
1: 是好事儿，好事儿，
0: 在我电脑包里，我拿给你看一眼，
1: 没事，就放你那儿就行了，
0: 你还是看一眼吧。
1: 别就放你那儿吧，我丢三落四惯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放你那儿我踏实。
2: 欣姐，您不要纠结这个了，这真的不重要。现在的合作对宣言、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您要是现在去跟宣言摊牌了，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包括你。
0: 宣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哎，有话你就说。
0: 宣言，我是很郑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好吗？
1: 这样够郑重吗？
0: 我是想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和大雅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宣言，我……
1: 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
0: 啊！我……
1: 别装！啊，别装！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欣姐。虽然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帅气，我也有才华，但是咱俩不合适啊。欣姐，冷静，保持冷静。
0: 不是，宣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我怎么会这么想？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
0: 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啊，不是，我没有，宣言。
1: 好，好，没有，好，咱就当没有，就没，就是没有。
0: 不对不对，宣言，什么叫做你当时没有呢？你
1: 就是没事儿，来进。

0: 您的事儿咱都烂在肚子里了。
1: 什么就烂在肚子里？
0: 薰
1: 衣，我
0: 不是，
1: 我是有事要跟你
0: 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让明哥知道
1: 我
0: 就死定了。
1: 这事我不会让
0: 他知道，我走，我
1: 都。但是我是真的有事。
0: 好了，不是，不是没事吗？没事，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薰衣，你听我说，
0: 我知道，明白。
1: 听我说了，哎，薰衣，薰衣，
2: 薰衣，咱们还是好朋友啊。
1: 是好朋友，你把门打开，我没说完呢，薰衣。薰衣，你把门打开。怎么把事情打成这样呢？
3: 这个场馆呢，我想作为国潮展区。那这里面有两个主题需要 AR 的技术支持，一个是 AR 寻宝游戏和 AR 水墨剧场。寻宝游戏呢，可能我需要五维关卡体系设计，那这是我们的策划案，你可以看一下。VR 水墨剧场呢，我想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 VR 的设备，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通过手势，是吧，来控制水墨的流动、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
4: 技术能够达到，场地没有问题，攻击可以克服，设备都现成的。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 3D 建模渲染。到时候多少几个人加班能赶出来。
3: 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全程跟踪，避免一些失误，毕竟这时间紧任务重的。
4: 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3: 您的报价是多少？
4: 说实话吧，你们这个活动想法非常好，弄好了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
3: 是。
4: 价格嘛不瞎说，60。
3: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跟我们的预算差距，它有点大。
4: 有多大？
3: 万肯定还是万啊，就是六和十，只能选一个。
4: 那就是60000和100000。
3: 啊，对。
4: 林主任，不用送了，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
5: 没问题，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我以为他百分之百不会同意，没想到居然摊成了10万的成本费。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
1: 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这齐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燕儿姐，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肯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哎
2: 呀，哪来这么些词儿啊？啊，咱们一起努力啊，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一姐，这么谈的话，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哎
3: 呀，我们财神办呀，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放心吧。
2: 看吧，还是一姐对我好。行了，咱们赶紧啊，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赶紧的去。
0: 哎，玉兰姐啊，别去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
2: 不是，怎么没人呢？
1: 不是，我在群里通知过的，至少有3组10个人的。
0: 上午来了2个，中午回去了，下午就1个没来。
2: 那什么原因呢？
0: 玉兰姐，你要让我说，我就实话实说了，大家谁愿意来呀？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这来了还要啥啥没有啊？喝水自己买，吃饭回镇里，单位的车还都有事儿，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
1: 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我们俩不也这样？你看这两天我们哪天不加班啊？这
0: 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你要是有怨气，你找彭书记，你找罗副镇长，你别在我们这儿。
2: 彭总，
0: 你别冲我发火，我都来了。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
3: 易安，我也得回了，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
2: 明白，辛苦了，易姐，多谢。
1: 拜拜，易姐。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20分钟不到的，我一律上报给领导。
2: 行了，桃子，别烦我，在群里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以后就在现场办公。至于餐食问题，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
0: 这能行吗？
2: 能不能行都得行。行了，你俩赶紧去忙，我去找罗副镇长。哎，
4: 好不好？
5: 辛苦了，
6: 罗副镇长。
4: 啊，林主任来了。
7: 啊，您先去忙。
4: 好好啊。
6: 罗市长，哎，
7: 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我这儿还是得做做工作啊。哎，
6: 我人员调配不动，必须要您这样的级别领导出面才行啊。
8: 那我也要跟人家春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不是吗？
6: 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
7: 好。这样啊，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大概你也都清楚。这样你呢暂时克服一下，暂时的啊。
6: 不是，你接待重要，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不重要。
7: 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是吧？
4: 王生，走。

0: 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这罗副镇长不出面，靠林依然恐怕是很难解决啊。
1: 不急不急，再等等看。这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广告也打出去了，这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不着急啊，什么事儿咱不成啊？让林依然多招招急，对他没坏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2: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3: 书记啊，您的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
2: 经历多了，定力就好了。对我、对你、对林依然都一样。明白。
3: 好，书记，那我先去忙了。
2: 好，你去忙。哎，安放，放放，哎，师傅小心点，慢点，慢点。哎，哎，小心刮花。哎，对对。哎，
3: 陆秉国呢？啊？
2: 哦，他那个临时有事儿，叫我过来盯。
3: 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
2: 那他有事儿啊？
3: 我昨天跟他交代说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他跟你说了吗？
2: 嗯，没有啊。
3: 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
2: 也没有啊。
3: 那你在这盯什么呢？我问你。
2: 我也不晓得呀，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呀。
3: 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啊，哦。
2: 好，陶子姐，嗯，
3: 我真得回去了。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
2: 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归执行组管。
4: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这事儿结束了，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
2: 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
4: 不是，我说实话，陶子姐。
2: 你也考虑考虑我们，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着气，我真没辙了呀！我现在，林主任，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那个我
3: 明白，辛苦了，回去吧，谢谢林主任。
2: 你们呢？有事吗？
4: 啊，要是能走的话，当然是
2: 明白，回去。
3: 我还有个会。啊

0: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1: 不然呢？啊，你把他们都留下，他们心里也不痛快，何必呢？
0: 洪书记一来，人就全齐；洪书记不来，就这样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就算来了，也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样下去，工作怎么进行啊？李安姐，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不然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就……
1: 回镇上，通知他们下午开会。
0: 好。

0: 主题，执行工作会。
1: 执行工作会，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我感觉也没人。
0: 哎，你呀，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
1: 好，听你的。什么时间？
0: 时间的话，你等我通知你。
1: 好。
0: 艾薇阁主任，是，对，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

0: 会的人呢？为什么还不来啊？
1: 各位，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等什么呢？
2: 依然，这行不行？
3: 再等等。
2: 好。
4: 好，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我们得把这个方案看熟了，才可以更好的执行。
5: 林主任，咱们快开吧，我一会儿还有稿子要写呢。
6: 哎呀，林主任，程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他三点钟要到县里去汇报，你赶紧的呀。
3: 不好意思啊，葛主任，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
6: 啊，手机也不接。
3: 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桃花镇的，而且彭书记也一再重申要全力以赴，重点对待。
7: 怎么样？
1: 哎，彭书记好。
7: 坐坐坐坐坐，都坐下。
3: 这是您要的文件。
7: 好的。哎，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
2: 啊？彭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现在这个情况，做什么都抓不住人，说什么都没用，进度都被耽误了。
7: 不行啊，这个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林然，从今天开始啊，全面整治，一次到位。葛主任，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再有下次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
8: 好的。
7: 有什么问题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不信了啊，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什么意思呀？
3: 那个彭书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对吧？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一人两职，挺不容易的哈。下次我看紧一点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对吧？
1: 配合配合。
3: 那个彭书记，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如果出问题的话您处理我。
7: 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
3: 彭书记
8: 快忙了。哎，
3: 行了，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引以为戒，我能帮你们求一次情，求不了第二次。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对吧？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行了，接着来吧。
7: 哎呀，这个小姑娘，哎，鬼精鬼精的，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9: 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廖主任还说呢，这个林依然不长进，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
7: 脑子活泛了也算进步。
9: 是啊。
7: 葛主任去忙吧啊。
9: 好好，再见啊。
10: 去哪儿了？
3: 慢点。哎
10: 呦，怎么买这么多零食？给我的。
3: 来，拿着，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
10: 哎呀，你可真行，刚教了他们一军，现在又给点甜头。
3: 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从明天开始呢，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这矿泉水呢，按人数的三倍准备，不够的话随时补充。盒饭的话，按3:4吧，以防有人吃不饱。
10: 行。但有个情况啊，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说好给咱们6万，现在只有15000。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都是拖拖拖，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3: 让他们准备吧。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
10: 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
3: 我先自己垫上，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
10: 也行。
3: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有点事，我先走了。
10: 去哪儿啊？喂。
3: AR 墨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两块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文人雅集，大家呢

0: 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四宝。
1: 然后呢？
0: 然后？
1: 对啊，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
0: 啊，这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所以想请您，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对吧？
1: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啊！这有些人啊，撒娇呢大家不喜欢，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让他赶紧走。你就不一样了，你越撒娇，我越不答应，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
0: 那照你这个意思，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1: 哎，别联系他，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哎，有正事吧？我答应你了。
0: 没正事了，说完了。
1: 没了。
0: 啊，那个场景怎么设计，你跟我直接说就行了，因为我们没钱。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白达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你不帮算了吧，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说我想法幼稚，那个脱离实际，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也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哎呀，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行。宣言最帅气，宣言最有能力，宣言
1: 再走点心，
0: 宣言
1: 情绪再充沛一点。
2: 哎呀呀呀呀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孝林同志也会夸人了啊，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哎，
1: 哎呀，怎么样，羡慕吗？追到家里来跟我表白。
2: 谁呀？小林同志，你向他表白了？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我可太羡慕了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在夸人，你也夸夸我呗。你就是说，小明哥，你比宣言厉害，你比宣言有能力，你比宣言帅呀！
0: 行行行行，小明哥，我懒得跟你解释了啊，你反正你们俩再聊吧，明天现场见啊，好好跟我设计，不好好设计你等着。哎，走了啊，小明哥。
2: 哎，别走啊，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1: 翻脸比翻书还快。
0: 这里呢，我们是打算打造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两个主题区域。然后 AR 寻宝游戏呢，是融合了文房四宝文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深度交互体验。这里面包括了宣纸密码、神笔补缺，还有古法寻真以及墨阵突围四个篇章。
3: 哦，这听起来还好热闹啊。那个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了没有啊？
4: 必须启动了，冯书记。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文房四宝迭代计划，还有纸墨江湖的召集令。哦，对了，我们还在那个手机短视频创建了四个全新的账号，每天都更新，目前关注量已经到50万以上了吧，预计还会持续的增长增长再增长。
3: 高兴的，哎，小桃子加油啊，
4: 加油。
5: 那预计开幕当天能来多少人呢？
4: 预计会
0: 保守估计的话，除了文房四宝参加报名的业内人士之外，新增日均人数是不会低于1000人的，但这个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火爆出圈的话，增长10倍之上都是有可能的。
5: 10倍？
3: 这个听上去人不少啊。
5: 这要是年纪大点的来多少也都无所谓，这要是真一下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这会馆可能都要被掀个底儿朝天嘛。哎呦，
3: 那多好啊，那我们求之不得啊，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0: 彭书记，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呢，我专门找了宣言来设计的，人在那儿呢。
3: 是吗？
1: 不能瞎在这儿放。
3: 宣言，
1: 到时候
3: 宣言
2: 快来快来。哎呀，
1: 你领导来了。
2: 行，
1: 你按我说做啊。
2: 行。
1: 哎，黄书记，
3: 看看。哎呀，能把你这个大才子请来，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1: 没有。
3: 来，
1: 辛苦辛苦。哎呀，
3: 你看你这一来啊，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节能不火爆吗？
1: 来，严重严重。
0: 宣言回来，我们几个都激动坏了，大家都更有信心了。
6: 是啊是啊，严深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出钱了，
5: 还是我们林主任的公关能力强嘛？哎，
3: 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其实啊，桃花镇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家建造好，对吧？
1: 没错，书记说的是。既然今天领导们都来了，那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3: 好，好，好。
1: 针对这一次的文人雅集，我的设计是以四宝为骨，雅趣为魂，器物载道的核心理念。这其中包含了文心工坊、墨韵战场，还有 cos 扮演等6大主题板块。
3: 小林，哎，这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什么困难？
0: 这最大的问题它还是资金问题。你像 AR 设备呢，很多都需要尽快的进场安装调试，宣言负责的文人雅集部分呢，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搭景的，时间紧任务重，这现在就是工作量太大了。
5: 彭书记啊，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3众1大会，已经想办法从招商引资还有宣传专项资金里面往外挤了。彭书记当时会上也表示嘛，不论镇上是再紧再难，都要首先保证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推进。
3: 对，不要太着急，现在资金也在筹措当中，啊，程序呢没有那么快，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7: 餐费啊，都是林然垫着的，他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妈妈，还有几个钱垫呢？
3: 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让林依然垫这个钱呢？
5: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食堂吃吗？啊，后来呢，考虑到这个工作效率的事情，就临时做了个调整，有一点没衔接好。依然，餐就不要再订了，我来帮你解决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呢，直接跟我讲，好不好？
3: 哎，这个情况不能啊，怎么能让个人垫餐费呢？
5: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的责任。

0: 书记，
1: 嗯，
0: 我吧有点顾虑，琢磨了挺长时间的，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儿？直说。
0: 那样，宣纸市场的面积呢就那么大，如果真像林主任说的，开幕当天一下能涌进来几千上万的年轻人，咱们怎么控制啊？不得了啊，这个事情。您看，开幕当天，省领导要来，
1: 嗯，
0: 市里的、县里的主要领导也都要来，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1: 安保、接待、消防不是县里直接负责吗？
0: 啊，是，那县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其实别的吧，我也不怕，我就怕这帮子年轻人。安保可不可控，我们不讲了。就刚才宣言讲的那个 cos 表演。

0: 我就有点意见。
1: 你不知道，我有一个侄女，她就喜欢这个 cosplay。全国哪有他们这个聚会，当时人就去了。哎呀，那个化妆啊，您可能没见过，那抹的那脸上就是血丝呼啦。哎呀，当时心要是不是这个个人看法。
2: 罗副镇长，我倒是觉得您的这个认识有点偏差。我觉得年轻人越多越好啊，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呀。你看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传承了千年，有这么独特的优势，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好平台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认识，要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文化。
0: 对，
2: 毕竟以后我们要靠年轻人来传承和发展，是吧？
0: 对对对对，
2: 这个人数估不准嘛，就让林依然他们去估，有什么事情啊，及时向县里报备。罗副镇长，我想重点再提醒你一下，
0: 哎，
2: 不要对年轻人有那么重的偏见。年轻人嘛，放手让他们去干，支持他们，理解他们，未雨绸缪，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咱们这饭馆都开了，还怕人来吃饭呀？
0: 是是，您说的这个都对。其实我呀也不是急。
3: 哎，罗副镇长，你一会儿要到县里开会是吧？
0: 啊。
3: 那让王师傅送你，我不用单独叫车了啊。
0: 啊。我其实。

0: 哎，老板，那个给我称点牛肚，然后还有这鸡爪，这凉拌菜也都给我称一点吧，谢谢。哎，这是盐水鸡吗？
1: 是的。
0: 你再给我来一只这个吧。对，你让那个王浩看着点儿，你看他那个第三行，他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们要是不确定的话，就等我回去再说，我很快啊。那个师傅，麻烦稍微快一点，我有时间有点紧，谢谢。
1: 好嘞。
2: 王浩，那个报表我又发了你一下，你让桃子跟你对一下啊。
0: 老板多少钱？
1: 150。啊。
0: 行，不着急，可以的。你等我回去说，谢谢啊。我现在马上就回去了啊，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很快。

0: 城的莫林小妖。
1: 小女子是洁身自好的纸灵小妖。
2: 有黑不溜秋的家伙呀，总是莫名其妙的让我一身的黑。
3: 哦，得了吧，离开我，你就是张白痴。
2: 你们看，
1: 这就是他侵犯我罪证。
3: 不识货的家伙，蹭上我，你的身家就能翻上百倍。哎呦，
2: 我们两个怨种搭档呀，
0: 就是闯荡笔墨纸砚江湖的终身绑匪。
4: 国潮展区有你们两个的表演啊，稳了。
2: 谢谢袁姐。
4: 赶紧吃口饭，嘴走，赶紧的。
2: 好，
5: 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再淑女一点。这也太棒了吧，这才是饭呀，这是
2: 太香了。
6: 哎，
2: 太可以了。哇，
4: 专门给你们带的啊，赶紧吃。
5: 还对吗？还是人吃的。哎呀，
4: 赶紧吃饭。
7: 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家饭店啊，肯定是种韭菜的。
4: 嗯，什么意思啊？哎，
7: 韭菜炒杆子。昨天呢？
8: 杆子炒韭菜。
7: 那
8: 前天
9: 啊，是韭菜炒鸡蛋。那
10: 我这本来就挺瘦的，我说实话，你就看看这菜吧，连个肉都没有，你这什么玩意儿？
8: 这罗副镇长啊，真是太过分了。
10: 哎呀，我要不说呢，还是依然姐好，对吧？
4: 这才是饭吗？依然姐，爱你。
11: 行了啊，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5: 好，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一心，则无。

0: 一人之用啊。
1: 好，
2: 好，
1: 还得是廖主任，
2: 还得是廖主任。
0: 没听懂。
3: 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吧，一会儿得干活呢。
4: 行
3: 了，
4: 好、嗯。
0: 谢谢依然姐。
5: 这所有的亭子、围栏还有牌坊，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千万别用碳化木。所有的纱帐呢，咱们统一用轻质薄麻，千万别把尼龙化纤的东西给我掺进来啊。大家就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吧，时间也任务重，就拜托大家了，咱们加油加油加油啊。
6: 好，
5: 哎，等等等，我再嘱咐大家一句啊，注意安全。
7: 放心
2: 放心吧，军哥，
7: 放心吧，军哥，
5: 散会。
8: 好。哎，我们镇上第一次办文房四宝文化节，你得支持我啊。
9: 哎，你就说你要什么吧。哎，给你弄两个明星过去，要不要？
8: 这明星能请来吗？
10: 我跟你说啊，有几个明星写了一些字儿，现在请我给他们办展呢。
3: 太行了，可以啊。
9: 哎，还有，我把那个文房协会的副会长给你请过去，要不要？
8: 不是我们镇上办大会，人家能请得来吗？
10: 哎呦，我告诉你，来不来那是我的事儿。
9: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10: 我要。哎，还有啊，你别让镇上那些小厂子苦哈哈的去求那些书画家。我现在手上著名书画家和画廊跟我有合作。
9: 这样吧，我给你挑十几二十个顶流大咖，给你打包带过去，要不要？
8: 太行了。哎，等会儿，你不要钱吧？
10: 不要钱，就当是以后你结婚啊，我随的份子钱。
8: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9: 看你现在村上待着这个穷酸劲吧啊！以后啊，别说是当过我助理啊。
8: 行，我知道了。哎，不跟你说，我还有事儿呢啊，先挂了。哎，
1: 依然姐，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文房四宝节上热搜了。
8: 这么夸张吗？
1: 第二名呢？
8: 我看看，
1: 依然姐，你看，我们的纸墨江湖召集力在网络上也火了，被弹幕彻底霸屏。
3: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点夸张的啊，这一次活动至少有两位懂书画的明星会来到我们现场。等会儿还有，这次活动还会有十几位书画界的顶流大咖来到现场，而且还有文房协会副会长级别的人物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0: 没想到啊，没想到，让你们这么一搞，搞成国家级的规格了，
1: 给力吧？太牛了！
5: 知道的说你们是在工作，不知道的，你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都像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
3: 你有话就说啊，没话赶紧干活去你。
5: 我已经把文人雅集的所有衍生品都梳理出来了，像宣纸团扇、簪花头饰、小卷轴。还有文房四宝体验套装，还有手工坊的特型纸张，这些的销量一定都会非常好。你赶紧让肖明开个会，让所有想要参与到这次活动的企业抓紧时间备货，都能赚上一笔。嗯，
3: 行，我记一下。
0: 让大家能赚到钱，大会就办出了实际意义啊。
5: 你再记上一个啊，汉服的配饰的需求量也非常之大。廖老师，嗯。墨韵咖啡咱们镇上是做不了吗？如果做不了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企业，跟他们谈分成合作，也有的赚。
1: 等会儿我们还能赚钱？
5: 何止啊，我跟欣然已经决定了，把宣宝和纸机的首发式就放到这一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上，预估流量会非常之大。所以呢，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国潮展区可以适当的收点门票钱，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去控制客流量，保障会场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是能赚钱。我呢粗略地给大家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进行的话，这次活动你们不仅不会赔钱，还能大赚一笔。
0: 我干了一辈子呀，想都不敢想，政府办了个文房四宝文化节还能挣钱。
5: 我廖老师哭了，赶紧给他拿上纸。
0: 我没有哭，我这是激动啊。
11: 我一项项讲啊，这个手工宣纸团扇和折扇，各种大小各种款式的， 这个第一批至少要备两万个啊，
2: 两万多呀。哎呦，
11: 卖那么多。林主任和宣言预估啊，这几天的文王四宝文化节应该是能卖到五万个以上。哎
2: 呦，能卖那么多吗？哎
10: 呦我去，太好了。
11: 镇上呢是在国潮展区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给到我们的拿花价平均是，哎呦，
2: 没看着、
10: 不是你太坏了吧？会长，
11: 你们猜的是多少？
4: 五块，
2: 三块，四块，
10: 八块，
2: 不会是一块
10: 吧？八块呀、
11: 十块，
2: 一块钱。
6: 给这么高啊？
11: 给高了是吧？给高了，我来让他震一下。
6: 行，
11: 震一下啊！这个政府啊，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咱们搞宣纸的老板们都能赚上钱，所以呢，不会像那些销售商一样克扣大家的。哎呀，
10: 太好了！哎，
11: 但是我把这话先放在这儿啊，你们每个人想认领多少，紧着你们先，好吧？剩下的，不管剩多少啊。都是我的，哎呀，好吧，
6: 行，
11: 我够意思了。
6: 明哥，明哥，
7: 我问一下啊，是现款现结吗？如果是现款现结，行，空头支票谁都能开啊。这张嘴就两万个、五万个的，政府给我们画大饼吗？忽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行。在座的各位老板，哪个没参加过以前的宣纸文化节？他能来那么多人吗？他即使来那么多人，有多少买的呀？一人做好几万个，最后全放仓库里，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11: 行，既然二虎刚才说了，我也就再重申一下啊，这件事情呢，做与不做，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风险自担，你情我愿的事儿，好吧？认可这是个机会的，现在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你们每个人想认多少，能做多少的，自己申报，自己报名。但是有一点，我要先声明。申报了多少，就一定要做到，因为这是要签协议的，明白吗？
6: 明白。
11: 不想做也没关系，我们不勉强啊。但是报名的机会只有今天这一次，别像有些人啊，到时候看到大家挣钱了，眼红是吧？再来找我，那对不起，过时不候啊，过这村没这个店，好吧？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吧？
7: 大家可得想好了。肖会长提醒大家了，风险自担，你们可得想好了啊，别到时候没地儿哭去啊。明哥，我可不是针对你啊，毕竟这文化节也不是你办的。
12: 我呢，先表个态，这是咱们桃花镇第一次办自己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桃花镇人，不表示一下，不合适。
11: 我看看，
12: 我的树和字儿我都签完了。
13: 我呢，作为桃花镇的老企业了。我参与一下，别人做呢我还信不过，这个林依然跟宣言做呢，我呢愿意跟他们赌一把，对吧？我的，
7: 你可别逞
14: 能，没有参与，
7: 赌输了没人管你啊！
14: 谢谢。
15: 挂职了，师傅，千万别告白了。要挂出“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路呀。
16: 哦，这一路。好
15: 了。哎，别告白了，师傅，一定要挂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张斌，干什么呢？哎呀，
17: 说慢点吧。哎呀，
15: 都搞坏了。
17: 不好意思啊，廖主任，
15: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7: 行
15: 啊，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

0: 易姐，
1: 哎，易燕来了。
0: 行了，财神爷给钱吧。
1: 什么钱啊？啊，
0: 这两笔呢是 AR 系统设备的定金要给他们付过去了，还有呢国潮展区的工程款，而且啊我还有20000块钱的现金呢，这口袋都放过来了。
1: 这审批单呢？
0: 单子？不是，罗副镇长没签字给你们啊？
1: 没给我呀，给你们了吗？
2: 没有啊。
1: 小郑，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1: 我早上还见过罗副镇长，他也没讲呀。
0: 那个易姐，我现在确实有点火烧眉毛，看能不能找那个黄主任特事特办一下啊。
1: 不行，这不符合程序啊。啊，
0: 行，谢谢啊易姐。
3: 副镇长，我真服了。这可就剩一个礼拜了，国潮展区的经费再不给可就真来不及了。哎
4: 呀，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3: 这国潮展区的经费不早就放在总预算里面了吗？
4: 谁能知道，
5: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
0: 这什么意思啊？
5: 这初中文言文训练里面就有。你们去早上
0: 对不起廖老师，我错了。
6: 桃子，依然姐，怎么样？拿到钱了吗？
0: 没有。哎，那个，你知道罗副镇长在哪儿吗？
4: 他昨天过来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好像今天去那个线上开全县经济大会去了。
0: 这文人雅集才干到一半，其他项目什么都没动呢。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最大的亮点、最大的工作量，全都在国潮展区。如果打造不出来，真就像群众说的那样，面子工程。
5: 不要急，凡事。我们尽力就好。
6: 对啊，你别着急，我们都尽力了，就算追究责任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关键工作没干好呀。
7: 依然姐，依然姐，罗副镇长已经从线上回来了。
0: 在哪儿啊？
7: 在肖明会长的工厂。
0: 你们先忙，我去找他。
8: 慢点
4: 啊，慢点啊，依然姐。
9: 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所以这个节日的氛围感是很重要的，这样就给对联市场增添了大量的商机。而真正能够支撑起像我们这样规模工厂的，就是像万年红这样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平价商品。
10: 听好，
9: 你不是忙着文房四宝文化节呢吗？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我不找你，我找罗副镇长。
11: 就在前面
0: 啊。罗副镇长，罗副镇，
11: 你又搞什么？
0: 资金审批，您不是说签过字了吗？
11: 你没看见我这陪领导的吗？
0: 哎，不是，罗副镇长，那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来这儿找您了。我长话短说，水墨剧场还有元宇宙寻宝行动都等着进场安装呢，还有文人雅集的二期款都没付呢，这工人都停工了，都等着重新开启呢。
11: 我不是跟你都说过了吗？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那镇里头也是从衙里一点一点的给你抠，你急能当饭吃吗？还什么事儿？
0: 还有不到一周，我能不着急吗？
11: 你什么态度？
0: 财政办都说了，专项资金还有10几万，足够把这个项目支撑起来。那您呢？您怎么能说没有呢？反正您是主要负责人，如果有什么纰漏的话，您需要承担责任的。
11: 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回头等通知吧。
0: 为什么呀？
11: 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
0: 不是罗副镇，莫名其妙。喂。
12: 哎，林主任啊，你快来镇里一趟，

0: 对，就现在，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哈。葛主任，哎，林主任，你可来了，咱们党委要开会了。
1: 彭书记临时点名让你列席，罗副镇长也来了，我在这儿啊专门等你，就是为了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可别生气啊，控制好情绪啊。
0: 为什么把郭超展区停掉了？哎，按原则呀，我是不该给你透露，但是啊，我就怕你那个脾气。哎，上级领导给彭书记打电话说。
1: 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有点操之过急了，尤其是郭超展区的设计，没有充分的论证，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建议我们党委班子再严谨审慎一下，考虑充分了再说。还有不到一周时间，考虑什么呀？越是着急越要谨慎呐。
0: 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会特别好，会有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好。我明白，我都理解。彭书记开口就夸你，都没见他停过，还没到绝望的时候，答谢精神来啊。
2: 走啊！哎，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3: 迟到了。
0: 书记。
2: 啊，进来。
3: 哦，来，坐。
2: 坐坐。我坐，我坐。
3: 哎，坐。
4: 林然，今天党委会叫你来列席，是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小林啊，你们最近做的这个宣传工作很到位啊，哎，辛苦了啊。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全问题，还有啊，这个日均人流量是多少？
3: 我们目前的报名系统呢显示已经超过4000人了，最后一周呢日均流量会大幅增加，我估计大会3天日均流量不会低于3000人。哦，
5: 那也不少啊。那这个安保工作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县
3: 里的安保不是统筹安排的吗？一直都是罗副镇长在对接。
5: 啊，对，是我一直在对接的。 只是林主任啊，你给我的那个到会人数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增加，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你这让我这个安保工作怎么有把握呢？罗副镇长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抓全面工作，我必须听您的指导调动。好。 如果安保归我直接负责，首先我会设一个3级指挥中心和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然后在各个功能区分别安排一个负责人，分别下辖网格化小组、巡逻组和应急处置机动分队，然后再在各个功能区呢配备一个志愿者，来协调游客的秩序。县里的安保。 消防和医疗会在外围，这些呢由副总指挥统一协调，和各个功能区的负责人协调好，做好一个限流措施。最后呢，我会再设置一个4级应急响应机制，做好预案。尤其是要组织好所有的安保人员进行一个培训，针对防踩踏事件和一些突发事件，确保每一个人都会疏散、会处理。 然后在大门出入口和室内区域呢，设立一个双人安检岗，并配专人进行协助，做好防火、防爆和医疗点。对不起啊，各位，因为我没有做准备，所以只能说这么多。当然了，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我是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安保执行方案给大家。 怎么样，大家？
3: 觉得还有什么意见？
5: 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的话呢，我想聊一聊我的想法。
3: 好。
5: 林主任呐，思维活跃，逻辑清晰，学习能力还很强，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没有掌握如此之大国潮展会的经验。

0: 我也相信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学习了相关这方面的知识。那如果问他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不是他的道理，是书上的道理，是别人的道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我相信以他目前的理论经验，我想未必能完美的解决这种突发事件的。所以嘛，我们才需要组织决策，我们才需要集思广益。所以说在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是否设立国潮展区这件事情上，我的想法就是要谨慎。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都说说。
2: 我先说几句。在这个开会之前啊，我上网搜了一下资料，有这么几个典型的案例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南方啊，一个地方举办了一次展会，两个15、16岁的未成年小姑娘，穿着紧身的短裙、渔网袜，站在那个舞台上跳舞。那个网上是骂声一大片呀，这个影响大家可想而知啊，那极其的恶劣啊。还有一个地方因为异常的火爆，这个黄牛党啊就伺机而动啊，他们组织了多名的游客对这个检票口啊进行了冲击，差一点就造成了踩踏事件。
3: 如果是以年轻人赶潮流作为大会的底色，那么站在文房四宝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是什么观后感？
4: 大家可要记住啊，我们桃花镇是以宣纸产业立足，如果文房四宝文化节搞成了年轻人的娱乐大会，那么真正搞文房四宝的消费者、销售者还有笔墨砚的同行们，他们会怎么看？这还能叫文房四宝文化节吗？以后还会有人来看吗？对不对？

0: 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1: 这都属于是纸上谈兵，我的建议就是要谨慎。

0: 心思。
1: 怎么了？一个一个的，啊，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都蔫了吧唧的。是不是因为林人不在啊？
2: 群那儿通知了，国潮大会暂停。
1: 暂停了？
2: 对啊，
1: 就还剩六天了，现在暂停，那跟宣判死刑有什么区别啊？
3: 我真搞不懂上边怎么想的，多好的事儿啊！
2: 下班，回家。
4: 哎，再等等啊，等依然姐来了再说吧。
5: 妈呀，国潮展区都暂停了，还留着干嘛？走了，回家。

0: 姐来了，回来了，别想了，坐。
1: 来，这样啊，我提个议，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庆祝？宣言，你脑子也被骂短路了。
1: 桃子，你是不是整天跟着林依然在一块儿，脑子也被卷傻了？累死累活的，一分钱没赚着，好不容易摆脱了，不得好好庆祝一下？
0: 对呀，我真是被依然姐卷得有点迷失自我了。现在这样多好，没活了，轻松了，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不得让我想起我的那句座右铭：卷不动就躺，躺不平就滚，滚不平就睡。谢谢你，宣言，让我找回了自我。
2: 你呀，白日等天黑，天黑盼天亮，三餐混饱肚，四季躺平炕。
0: 谢谢老师，谢谢您美好的祝福。
3: 这话都听不懂，还美好祝福？
1: 梁老师，语文课可没教这些啊，什么意思？
3: 还有语文课教啊？大白话明明白白，混吃等死。
0: 主任，您过分了啊！我发现您自从当上这个文旅代言人之后，您真是有点飘了。依然姐。我跟你说，咱们廖主任认清现实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我跟他说拍短视频不用写稿子，他非要写，写的那个内容听了就让人上头。别不开心了，我找段给你念念。
2: 哎呀，严谨慎重没错误。
1: 桃子，找一段你来听听。
0: 好嘞，找一段啊。就这段吧。宣誓祖先，宣正道，按秘方将檀皮与沙田稻草混合，加入黄山温泉沉淀的玉屑粉，百日之后却见纸浆中浮现血丝，原是檀王赶着杀伐之气，以树精之血抗拒。此时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追杀至此，宣正道将未成的纸浆倾入战火，嚯！奇迹骤现，烈焰中升起雪白纸幕，竟将剑士不尽数倒回。哎呦，嚯！宣家祖先成战神了，主任。
2: 笑什么？你们说，吸引不吸引人吧？短视频的打法我研究过了，就四个字。流量为王，
0: 还流量为王。主任，您是把这个互联网玩明白了，但咱们是用宣纸历史去介绍文房四宝节，您这都说成聊斋了，能靠谱吗？
2: 怎么不靠谱？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间节点都对得上，是经过一点艺术加工，谁不允许艺术加工啊？
0: 那也不能瞎扯吧，是不是依然姐？
1: 滚！行了，走吧。哎呀，累死累活，一分钱没赚，你们不得请我吃个散伙饭啊？
0: 走，我请客。
3: 吃饭可以，老规矩 ，AA 制。
1: 我都快累死了，就不能有人请我吃吗？啊，林依然。
2: 谁都累啊，但是规矩不能变，这是原则，必须 AA。
0: 走吧，吃饭去喽。走喽，吃吧。
4: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
0: 哎呀，主任，你这超了算我的啊？
4: 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0: 行，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哎呀，主任，你这秤算我的啊！
1: 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0: 行。哎呀，倪然，你倒可以学学桃子的懒劲儿。
1: 我怎么就懒了？
0: 没打岔。别那么累，别那么太认真。 太认真了，苦的、累的，是你自己。你有你的想法，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事缓则圆，缓一缓挺好的。
2: 其实吧，最让我难过的。
0: 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当然了，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彭书记的态度。彭书记态度怎么了？依然，你呀，就是太天真，太幼稚。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别往感情上扯。
2: 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步的，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
3: 主任，你说说就说事儿，你别挂上我，谁没步了？
0: 哎，完了。
3: 但刚才廖主任那句话说的对，天真、幼稚。彭书记他需要一个往前冲的人，但是真到节骨眼上，他也保不了你。
0: 废什么话，好经都让你给念歪了。
2: 行，我是歪嘴和尚，我念不出好经。
0: 彭书记啊，他喜欢你，支持你，是因为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他呀，这是给你机会，历练你呢。
4: 廖主任，那爹味又出来了。
0: 怪我，多嘴了。
4: 来来来，行了行了，哎，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不聊了啊。嗯，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
0: 好，
5: 干杯！
4: 庆祝一下，
0: 我们。
2: 散伙愉快，来，哎，李然，真生我气了，来吧，就差你了啊！凭什么呀？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啊，之前的文化节。 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钱花了，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为什么不行呢？
4: 周志又上来了，
2: 宣扬，
4: 你觉得呢？这就是个伪命题。你看，我爸他一直坚持做。 传统宣誓，就光这个事儿，我们俩吵了多少回，你们也看见了。
6: 那他们的现在这个思想。

我爸有个许愿，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笔墨应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无论什么产业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啊。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

0: 党组织的决定，你可不能任性啊！
1: 主任说的对，你要这样做就有点出格了。我觉得党委班子也是受上级的影响呀，那我就找上级领导嘛。我把功课做足了，我把道理讲明白了，这有可能领导的态度就转变了呢。
2: 简直胡闹！越级汇报那是大忌呀！你这个孩子，
3: 没事，注意领导形象。哎呀，
2: 朽木不可雕也。
3: 没事。
2: 我再去叫点串吧。
3: 我要点了都吃饱了。
2: 我再吃点。没事没事。
4: 李然，你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把全体的班子成员都得罪了，到时候你就彻底没步了。
2: 哪里还有步？他真敢这么干，在桃花镇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3: 行了，我知道了。
2: 这可不是儿戏啊，在这方面。
3: 我跟桃子都能当你老师了，我爱武士，但是我更爱真理啊！来，吃。其实啊，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至于我个人的话，先这样吧。轩烟，反正他们俩现在已经不认同我了，你呢？
5: 他们俩不认同，我支持你。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0: 侯书记，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啊？
1: 不然呢？
0: 这是我个人主意，跟您没有关系。
2: 林依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把你推出去祭旗了？林依然，我说过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你看昨天那种情况，我要是不提前敲打敲打你，不及时的阻止你，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要是真的得罪了镇党委班子，好多事情的后果你承担不了。
0: 对不起，蒲书记。
2: 你看，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你不能这么冲动。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不能忍辱负重，是走不远的。
0: 我没冲动，也没有忍辱负重，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该得罪的人我还是要得罪。
2: 好，小姑娘还挺倔强。可以走。
0: 您不必陪我去，我不想连累你。
2: 不但倔强还挺仗义啊。啊，林依然，你知道吗？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现在

0: 今后永远不可以。你别着急，今天我带你进去，情况就不一样了。
1: 走。
2: 不，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
0: 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所以我扛得住。李依然，我已经把你扶上马，再送你一程。

0: 今天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你要知道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你想想啊，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你能不能执行，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都是未知数。
1: 我明白，彭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力求做到完美。
0: 好，小吴停车。
1: 哎，彭书记，嗯，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
0: 请你喝杯咖啡。
1: 彭书记，静静。
0: 小丽，怎么样？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嗯，
1: 漂亮。
0: 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林主任，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你说。
1: 得了吧，黄主任，你这话听着就假。哎呀，我给你打电话，电话不接，微信微信不回的你。
0: 县审计局在我们那儿扎了好几天了，从早到晚搞不歇，我这哪有空啊我。
1: 听说了，例行审计嘛。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凡隔天就回去了吗？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讨论我，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
0: 理解万岁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我现在就是着急，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四个主题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你要是再不给我钱，我就真来不及了。
0: 这还用你说吗？专项资金最后那十几万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哎，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啊。你们人还没回来，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哎，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

0: 黑山组织的，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一次性全拨给他。
1: 这他也没跟我说呀。
0: 你还不知道呢，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香山公路那儿去了，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哎，结果刚一开工又闹着不让干了，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
1: 行，谢谢啊黄主任。
0: 你是好饭不怕晚，这食堂最怕晚，你赶紧吃口去吧。
1: 哎，谢谢啊黄主任。
0: 太忙了你。
2: 大姐大哥，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呢。
3: 彭书记，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也是知道的，我这腿脚也不方便，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多不
4: 舒服。你说彭书记对林依然啊，这真是仁至义尽，这好的就没话讲了，
5: 都是为了工作。
4: 哎，你可要知道啊，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
5: 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上级敢拍板同意，大方向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
4: 那这我清楚，那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他搞出来的什么东西，这谁见过，对吧？哥哥，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我说两句不该讲的。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对吧？其实这话我不该讲，但是
6: 二位领导，喝杯茶。
5: 没有，他说
4: 谢谢，
5: 辛苦你啊，
6: 给您添麻烦了。
4: 没有，没有啊，
5: 别客气，别客气啊。
6: 我这老伴儿啊，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就想回来。
4: 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这不就好了吗？
6: 是是，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哎，入情，入理。
4: 对对对对，那您先忙，先忙啊。哎，
6: 好好，你忙着。
4: 这不干不错，多干多错，这话是有问题，但我觉得呢，这存在即合理。要是真出了问题啊，那就晚了。
5: 哎，我想起个事儿哈，你家老丈母娘去年是得癌症走的吧？
4: 嗯，肺癌。
5: 有一回啊，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这得癌症的60%-70%啊都不是病的。
4: 啊，那为什么呢？
5: 是吓死的，是不是？
4: 是吗？吓死的。
7: 这个医生
5: 怎么样，书记啊？聊得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4: 什么意思？
7: 来，请坐。
5: 好好好，哎。哎，你们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这些是。
8: 后退，后退，后退。哎呀。
1: 对对对。
5: 你慢点啊。
1: 这。
9: 你放哪儿？
5: 我放那边去吧。你先放点儿，李安姐。
1: 谁搞的这些啊？
10: 还能有谁？
11: 哎，依然姐，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手笔这么大啊。
1: 不是，说什么呢你？咱们哪儿来了这么多预算啊？
12: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1: 这多少钱啊这得啊？
10: 花的是冤枉钱，打水漂的钱。
5: 我就问你嘛，你们知道就这个舞台你们猜是多少钱？
10: 租的，一天5000，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
12: 不是不是，等会儿，就这个5000、啊、
10: 对呀。
12: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5天呢，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得多花多少钱呢？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
5: 哎呦，我这还没说完呢，就这个高级音响1天10000。
1: 什么
13: 一万？
1: 这个
5: 1万呀！
11: 哎，不，哎，哥们儿，我们这么多东西，这还有好几天呢，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5: 没错，昨天晚上临时定的，就是今天。
1: 定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14: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5: 谁能知道？
1: 哎，不是姐，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
14: 哪能啊，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
5: 罗副镇长来了。
15: 正好啊，大家都在是吧？
7: 紧急任务啊！听我说个紧急任务，市里头

1: 我们这次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啊，所以说呢，
2: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答案在这儿。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什么答案？啊？
1: 不管什么答案，现在都听我说啊，林依然。 待会儿领导来了呢，要做动员讲话。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另外，矿泉水啊、胸牌啊、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张斌、王浩，你们找几个人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其他人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是吧？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突击演习，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所以说，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让领导们看一看。
5: 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水平，啊，好了，动起来。
0: 走吧，走吧。
1: 廖主任，你这腿疼吗？动起来呀！你可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带个头啊？
0: 带什么头？让群众们看笑话？
1: 你看。
5: 你就总是这样，总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在这胡讲瞎讲。你真该找面镜子，你照照，你还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党的干部？我当然是。
1: 你是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
5: 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1: 我能不能领导你？我能不能指挥你？
5: 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你这么做。
1: 考虑过后果吗？
2: 我不管什么后果，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能，你就动起来，
3: 搬水去，快点！还治不了你了，廖主任，廖，
1: 不是林依然，你怎么站这儿了？动员商户啊，快点，我也指挥不了你了，是吧？行。
2: 罗副镇长，那我也问问您啊，这黄主任都说了，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我这国超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哎呦我的天哪，
1: 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这火烧眉毛，你跟我要钱，先把这关过去了，行不行啊？那我不火烧眉毛啊，
2: 我不着急。
1: 哎呀，行行行行，快去通知商户，我还没多找点人，这一个个的，动作都快一点。
2: 你真准备去教商户啊？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6: 庞书记特意交代我，要服从上级安排听指挥，要注意团结，要忍辱负重。哎呦，
2: 真是要了命了！
6: 行了，你别跟我去挨骂了，你赶紧回去啊！走。哎，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大戏台唱戏，乱花冤枉钱。我们本想着你。
3: 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
6: 你也开始玩这套了，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去当群众演员，你真能闹笑话。
3: 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对咱们也是好事儿，对吧？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
7: 你别跟我们扯啊，领导要重视，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6: 对，小林，你当初来的时候。
3: 为我们忙前忙后，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现在你当主任了，你做领导了，那初心不能变，本质不能变吧？
8: 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来喊我们，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去就去嘛，也不耽误什么事儿。
3: 对吧？还是之前说的，我们多支持支持小林的工作啊，也不要太为难他，对吧？啊，都不要再讲了，都不要讲了。
9: 好，
10: 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
9: 小林，也就是你换走别人，我们台都给掀了。
3: 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9: 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好，好，好。
11: 来来来来来，热烈一点，热烈一点！
1: 哎，领导，
12: 辛苦，罗副镇长，
13: 辛苦辛苦，
1: 感谢您呐，
12: 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
1: 来，各位，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

0: 大家辛苦了，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今天路过这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
1: 领导，上台，上台说。
0: 不用了，不用了，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1: 哎呦，领导，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这都盼着您来呀，一刻一刻的，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
0: 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再过两天，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精彩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
2: 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好吧？
1: 领导，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您看，
0: 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了解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支持嘛。
1: 那我就开始了。喂。
3: 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先后召开了七次相关的会议，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这里面呢，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2: 简短的，简短的。
0: 罗副镇长说得好啊，但不能光说，还要去做。过两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
1: 请领导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0: 好了，我还要去工作，你们也都要忙，就不多打扰了。还是那句话，由衷祝你们成功。哎，
1: 好，谢谢领导。
2: 来，大家欢送领导。

0: 罗副镇长，我啊，对了，各位朋友，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大家就回吧，谢谢各位啊。
1: 罗副镇长，我话还没说完。
0: 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工牌也都不要带了，带弄脏了。另外这拱门啊、舞台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有押金的啊。
1: 哎，罗副镇长，话没说完呢。
0: 你干嘛？
1: 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0: 钱你看不到吗？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
1: 不，都花了。
0: 没有啊，还剩点不多。
1: 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
0: 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1: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0: 谁定的呀？ 你定的林依然啊？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你搞搞清楚，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搞笑呢？
2: 我怎么？
0: 干嘛？你看我干什么？
2: 把这拿回去。
1: 哎，我话没说完呢，罗副镇长。
2: 算了。
1: 算。
2: 不是依然姐，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呢，尽了力就行了。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0: 听起来言一句，算了吧。
1: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啊，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0: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超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
1: 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是，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2: 接下来怎么考虑啊？
3: 我累了。彭书记也说了，确实太难为你了。不管你怎么决定，他都能理解。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廖主任经常跟我说，说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我的问题。
1: 别想那么多了，国超展区停了，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好好做吧。

0: 小林来了。
1: 哎呀，
0: 好久不见了，小林。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我们大家也想你啊。
2: 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小林当了领导了，好久不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
1: 没有，
0: 就像你那张嘴，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小林哪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是我的不对。你们都还好啊？哎，
2: 好
0: 我们好。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就要给你做那个耗子粑粑，要你带回家。
1: 许阿姨对我最好了。哦，薛叔叔在里面吗？
2: 在呢，
0: 快去快去，
1: 那一会儿聊啊。
0: 哎呀，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
1: 你看，小林，哎，谢谢阿姨。哎呀，烫啊！哎呀，
3: 哇，阿姨啊，这个季节还有耗子粑粑。哎
4: 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采了以后呢，用水一焯，再冻到冰箱里，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
5: 小林啊，哎，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嗯，
3: 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都在室内，其他的呢都在外面。
5: 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
4: 我看看。
5: 你看看，
4: 哦，这么大呀！旁边谁呀？
1: 哦，胡金厂。
5: 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能不能换一个？
1: 位置的话无所谓吧。
5: 给我们换一个吧，哪怕是换到外面，小一点都行。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
1: 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在外面不合适啊。
5: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4: 当然不合适了。老宣，你想一想，你是宣纸传承人，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你得想一想，你合适了，政府也得合适啊，是吧？
5: 这样，要不换的话，你去，我就不去了。
1: 薛叔叔，您不去不行啊！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必须得您去呀。
5: 小林，这事就算我求你了。您给我们换一个，要是不换的话，我真不去了。
1: 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
5: 谢谢，
4: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有。
4: 哦，对了，小林啊，我听宣言说，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
1: 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嗯，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
4: 办不成了？嗯。哎呦，那多可惜呀！

0: 哎，你们这个要是成了，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太可惜了。
1: 哎呀，政府他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呢就不要说东说西了。
2: 再吃点啊。
1: 哎，对。
2: 喜欢吃就到家里来。
3: 谢谢阿姨。
4: 你看像这样得黑炭点的得挑出来，还有这种发乌的，这都不能要，都得捡出来啊。
3: 哦。
4: 哎，你个大主任，你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不会耽误正事吧？
3: 啊，没事儿，国潮展区不做了，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4: 哦，那就好。秀梅啊，忙里忙外的没时间，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这可费了劲儿了。
1: 小林呢？
3: 嗯。
1: 把心放宽一点，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当然呢，这是很不容易的。
3: 是啊，玄叔叔，所以我特别敬佩您。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别的我说不来，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桃花镇呢，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后来这二三十年。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了，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当然了，他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就用龙须草来代替，嫌龙须草贵了就改用竹浆，嫌竹浆贵了就改用木浆，反正他怎么赚钱他怎么来，这社会上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于是就昧着良心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缺了八辈子道德的事儿，以假骗真，以次充好，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
3: 宣叔叔，
1: 嗯，
3: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 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二虎吧，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他换到了钱，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犹豫过，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有什么不好，管他呢。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敢，我不能那样做。
3: 为什么呀？因为你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誓传人。
1: 什么叫传承啊？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你人都做不好，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
3: 您坚守的对。
1: 别，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
3: 但是宣叔叔，您启发了我
1: 啊。

0: 我要向您学习，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应该坚守本心，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对，行，那你们先忙啊，这事我先走了啊。
1: 哎，走了，
0: 我回头再帮你们啊。
1: 走了
0: 啊。
1: 还指望着年轻人眼睛好使，多干点呢。这学了五分钟，聊了五分钟，这就走了。
2: 行了，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下心来干的这些事儿，他走，那也是正常的。就咱们两个老家伙慢慢干吧，别嘀嘀咕咕了。
3: 哎，
0: 这是什么呀？纸做的船啊？
3: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要拿宣纸做船呢，奇怪吗？
0: 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
3: 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不叫船。
0: 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国潮展区呢，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3: 空手套白狼啊！
0: 你好好说话，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
3: 比之前要租那些设备大概要十几万吧，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哎，
0: 等会儿，不怎么花钱的。
3: 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加上之前没干完的，大差不差5万块钱左右吧。
0: 那从明天开始4天时间够不够？
3: 别人不能，我能啊。
0: 给你商量件事儿。
3: 啊，你说。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仙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职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职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职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桃姑爷。
5: 桃花镇的很多宣职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家这么努力，您做的只比我的国法只要好。
8: 说不下去我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年轻。
5: 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9: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5: 不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4: 要造好一张好纸，
0: 必须要过每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5: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7月8日起。

安徽卫视众墨源，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一关我们要加一点速度进去，不能停留太久，要加速度，要加速度，要加速度啊！这个需要我们跳得足够高。太空舱呢 ？哎呀，这个手部力量还是弱了一点，加一点速度，靠左边。哎呀，
2: 他没气儿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1: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今天的冲关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启啊，首先有请第一组的姑娘们登场，
1: 来欢迎她们。你们好，
3: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3: 嗯，这一组个头都很平均啊。哎，
1: 我旁边这位高 啊，
3: 高一点，高一点。
1: 对对对，
3: 来，五位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许娜娜。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刘云。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阿泰的严玉雪。
1: 新疆的朋友
3: 是来自就是特别火的那个地方是吗？
6: 是的，是的。
3: 好棒哦，好羡慕哦。
1: 好，我这边呢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雨欣。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谢金。
1: 这谢金身高挺高啊，大概1.7米。
8: 1.75米。
1: 1.75米，知道身高高的女生在我们的赛道上有什么诀窍吗？
8: 没有，
1: 没有诀窍，放低重心啊。
3: 就一看他就不善言谈啊。
1: 那不采访了。
3: 就是你这样的朋友啊，就你一两句过后你觉得他不太善言谈的话呢，少问，不然你容易挨怼啊。好了，这一组当中啊有一位很有经验。哎，
1: 怎么说？
3: 曾经来过，登顶成功过。哪一位啊？举手我看看。2号。曾经拿到过登顶大奖啊，所以今天也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的表现出色。来，五位先从第一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一个瓶子啊，抽取一瓶冰茶，每人抽取一瓶，别客气啊，来吧，
1: 来，有请，
3: 一人一瓶，
1: 好，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幸运瓶、啊、哎，
3: 看看瓶底儿有没有幸运贴，有
1: 一
3: 位抽到，别给他看，给摄像机看。哎，好了啊，这个首先证明你很幸运啊，然后要告诉你的是，你抽到这个幸运冰茶瓶了。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通道，也可以走两边，你随便选啊。来吧，姑娘们，请上转盘。
1: 是。
3: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扶住了啊。
1: 我们今天第一组姑娘们啊，
3: 3号是来自新疆阿勒泰。哇，哎呦，我的阿勒泰相信大家都看过，对吧？
1: 啊，
3: 特别向往那个地方。
1: 这个季节好像正好是去那边旅游的黄金时期。
3: 没错啊，那边最火的就是我了，我的阿勒泰，这边最火的就是我的大冰箱。对吧？
1: 对对对，说的对。我的阿勒泰今天来拿我的大冰箱了。哎，
3: 很好，可以走了，姑娘们，
1: 走吧，别等了。我们刚刚是一号抽中了我们的冰茶赛道。
3: 一号这么猛吗？
1: 怎么的呢？
3: 还一口气往前走。哎呀，
1: 3号
3: 落水了，一号你别着急啊，一号真可以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幸运啊。很多人说了，那中间的赛道也不好走，那你看看咱们一号表现得怎么样，对吧？一口气儿就过来了。
1: 哎，有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的第一关还真的得胆大，除了胆大心细啊，这每一步都要踏稳了。
3: 还有就是啊，你在来比赛之前呀，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看两期节目，多琢磨琢磨，对吧？
1: 自己在家里面做做小笔记呀。
3: 是的，
1: 对吧？
3: 这一号现在啊，在这个一二关的平台交接处担任了这个教练的角色。你看他，你看他来回溜达，指导这些伙伴们啊。
1: 我跟你说，我非常的看好我们今天的一号。
3: 特别棒，许娜娜。
1: 我们记住你的名字了，娜娜。看来我们今天第一。

0: 女生登顶在望啊。
1: 好，我们又有很有经验的刘云也通过了。
0: 是。
1: 好，等一下啊，这一组还剩最后一位小伙伴。好的，不错。四位来到第二关，
0: 非常棒。除了刚刚我们的三号有一点点可惜啊，
1: 大家都选择了右侧，这跟以往不太一样啊。
0: 哎，是的，
1: 以往大家都选择，哎呀，一号啊，可惜了，
0: 是不是太着急了？
1: 为什么不走左边呢？
0: 就是其实你看啊，很多人选择左边是觉得左边呢
1: 宽一点，
0: 它宽一点，它的安全感会足一点。
1: 对，二号五号，我建议你俩可以尝试一下走左边，可以吗？
0: 你们走到这边来，你们可以到这边来试试。那边
1: 太可惜了啊，因为前两位姑娘表现那么好，在第二关落水了，多可惜啊。
0: 接下来重担交给了我们的四号和五号。
1: 二号是曾经登过顶的，五号身高腿长都有优势。
0: 好，
1: 来来来来来，这个时机，时机，时机。五号又回到了右侧，没关系，选择权在你啊，你可以凑近看一看，
0: 凭自己的感觉。
1: 对，因为从以往来看呢，女生选择左侧的朋友会多一点。好的，好的，看好时机啊，腿要迈开。好的，过来了，恭喜。不善言辞的五号姑娘来到了第三关，也是本组闯的最远的了。

0: 穿越时空之门，来到后半程。这一组是只有五号谢金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所以接下来你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就要踏上后半程了。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五号来到赛道的后半程，这一关我们要加一点速度进去，不能停留太久，要加速度啊，加速度啊，加速度啊！
0: 好，女生队第一组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第二组我们要好好的加油了，有请下一组。
2: 欢迎他们，
0: 欢迎大家，
2: 你们好，好漂亮。
0: 发型都好好看呀，
2: 是的，看来是精心打扮的。哎呀，女孩子们的小心思，从我身边开始介绍吧。
3: 我叫邱梦瑶，是学生，今年20岁。
2: 哇，你今天好漂亮啊。
3: 谢谢。
2: 来，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胡莹。
2: 你好。
0: 你跟他俩不是一伙的吗？这发型像是一伙的啊，都扎了两个小辫儿。你也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王光美。
0: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的王宁。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梅。
0: 欢迎大家啊，因为我们上一组把幸运瓶抽走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当中呢，我们就不用再抽瓶了啊。但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中这个6号7号扎俩小麻花辫的，你俩是同学对吧？
2: 是，你俩是室友是吗？
3: 对。
0: 而且他俩特别幸运，去年就被选中了，但是因为跟他们上课时间冲突了，所以没来。这一次又被选中了，
2: 这圆梦了呀。
0: 对，
2: 所以今天是不是要好好表现一下？
3: 对，要好好表现，拿大冰箱。
2: 好的，拿大冰箱。嗯，
0: 好了，这一组五位姑娘一起上转盘吧，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

0: 好令 3, 2, 1, GO。 好，这一组除了六号七号一对小姐妹之外呢，八号啊曾经来过，去年来过，也有过登顶的经历啊。
1: 对，这么说的话我对他们又有信心了。
0: 嗯，因为第一组整个的表现不够好啊，到了第二关就只剩一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一组

0: 时间到了，请下车。好了，接下来选择，可以往前走啊。
1: 来，踏上我们的赛道吧。这个时候感觉大家都特别的谦虚谦让。你先来，你先来。
0: 有人一口气跑了，八号稳着点，稳着点，
1: 稳住。
0: 哎呦，稳着点啊！见机，这个遇到这个危险了，就想办法。尽快的解决。
1: 我倒是觉得要给点掌声给他，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0: 对，当没有人敢突出重围的时候，八号一马当先。
1: 对，我们的八号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王梅，今年26岁啊，在去年刚刚来过，并且在常规赛是登顶成功了。
0: 刚刚9号表现的也不错啊，他选择是右侧，而且很顺利的通过了。
1: 是，看来今天是我们的种子选手了。
0: 好，10号是选择一个个过，没有问题的啊，对于女生来说。就一个个过可以，虽然慢一点儿，但是咱们保证稳就行。最怕的就是你都决定一个个过了，然后还落水了，那就特别不划算了啊！
1: 哎呀，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
0: 好，一步一个脚印儿，一步一个小平台。好的，现在是3位通过了第一关。
1: 我们的6号秋

0: 现在是六号、七号，这对小姐妹儿在过第一关啊。步子迈开迈大就行了，迈过去的时候重心压低没问题，哪怕它有所晃动的话，你用手扶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一关有很多过法啊，甚至有的女生呢选择一个一个的爬过去，虽然说耗时长了一点哈，但是只要能过关就是好办法。

0: 还剩下两个小平台了，直接再来一步。
1: 好，
0: 岸上有姐妹在帮着你呢啊。
1: 是，每次看到这些画面我们都特别的暖心啊。
0: 好，接下来看看七号的。
1: 好，我们岸上的几个小姐妹都在那儿看着你啊。

0: 剩下三个小摩托，
1: 争取我们第一关全员通过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好，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再过两个，这一关就通过了，
1: 胜利就在眼前了。

0: 都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来到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仙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八号是真的猛啊，第二关也是三步两步就过来了。
1: 哇，我觉得这一组的女生好幸运哦，因为有八号这样的灵魂人物在，你知道吗？
0: 六号七号你们不用等九号十号，因为你们没有选择同一边，对吧？就看好自己的这边怎么过就行了。
1: 是，
0: 时机要找好，还有机会。六号不用跨过去了，对，踩到这个平台往前去，好样的，
1: 非常好，
0: 很好啊。六号表现得不错，接下来七号了，
1: 难道这一关他们也全员通过了吗？
0: 七号表现得也很好啊，跟第一关相比，这一关表现得相当出色了。五位都来到了第三关，虽然这一组。

0: 的进程啊有点慢，但是呢咱们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1: 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八号依然是冲锋在前，但是八号你也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谨慎。
1: 因为有的时候在前面啊做这个打个样的时候啊，身上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之前也有过像比如说这样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是来过的选手在前面冲锋陷阵，最后呢都不幸落水了，因为心里着急啊。
0: 目前来看八号表现是相当出色啊，
1: 是非常的稳健啊。
0: 后面的姑娘们也好好看一看他这一关是怎么过的。其他几位我们也要好好的表现啊，刚才八号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还可以再提前一点往里去啊。九号，你看八号根本都顾不得休息，在那儿给姐妹讲解这关该怎么过啊。
1: 八号这个时候保存一下体力呀，待会儿就要朝我们的个人赛道了。
0: 但是他确实很顽强啊，
1: 真的、拼尽全力了、
0: 坚持了这么久啊，因为在这个小平台上啊你很难发力，
1: 但他没有着力点，
0: 对，他就那么一点点，脚也踩不着，
1: 是
0: 手也撑不住，
1: 你站不上去啊。
0: 所以我们还是对了，拿它做一个支撑点迅速通过。
1: 对，那个小平台可千万不能在上面待的时间长了、
0: 小平台不能停留啊。好，你看十号我觉得表现得越来越好了，快走快走，

0: 很漂亮啊。
1: 此处不宜久留啊，六号。
0: 是真的。
1: 对，
0: 赶快过去。
1: 刚刚有人给我们做了错误的示范了。哎呀！往里钻，很好，你看这不就成了吗？
0: 是，
1: 还可以再快一点啊，要相信自己。
0: 有点惊险。咱们这一组的这个女选手，说实话还是比较顽强的。
1: 你是表现得不很好吗？
0: 对，有的

喜三位，通过时空之门，请穿越。七号啊，你非要留在最后去闯，那现在按照序号顺序，你又得第一个冲了啊！没有过多的休息时间，来吧，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七号啊，你非要留在最后去闯，那现在按照序号顺序，你又得第一个冲了啊！没有过多的休息时间，来吧，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的，加油七号。刚刚前面已经有一位选手在这里落水，所以我们待会跑起来要加一点速度，靠左边。哎呀哎呀哎呀，
1: 他没气儿了，刚才好不容易把第三关通过了，确实累了。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八号表现得不错啊，是前半程表现最出色的，漂亮。哎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哎呀，他想一口气跑过去，没成功。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十号，
1: 重心要往你的左边偏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东西它是往右边转的，不要停留太久，往前走，找准时机往前走，不要停留太久啊，往左边偏，继续加油。好的，基本上过来了，漂亮，
0: 搭一根踩一根。
1: 对，
2: 而且这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闯的关数最多的女选手。
0: 搭一根踩一根， 踩起来，没错没错。哎呦呦呦，这么勇敢吗？哎呀，哎呦哎呦，
1: 还在
0: 我这两步让他走的，
1: 漂亮，
2: 这都行，
0: 跑出来刘翔的感觉呀，
2: 太厉害了，
1: 这个胆子足够大，勇气足够强啊，非常棒。
0: 十号你真太棒了，加油啊。十号王广美表现得很出色，
2: 尤其是刚刚那一关，那过得叫一个惊心动魄呀。
0: 是的，
2: 关键是人家过去了。
0: 对，就刚才我们现在再来回忆一下，就他就错一小步都不行，对吧？每一步都得踩上。
2: 你别说脚了，就是手感觉错一步都不行。哎，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手脚并用，
1: 真的加油，最后一跳。好的，
2: 在我们的赛道上太美了，妹妹，
1: 没错，勇敢一跳，漂亮，没问题了，高台就在前方。好，这一关我们到了这个浮垫上之后，稍微脚用点力，对，好的，手要抓紧啊，因为这一关比较滑，不要害怕，前面那么多关卡都勇敢地冲过来了，现在到了最后一关，鼓起勇气，加油，对，手一步脚一步，抓紧了，我们的水要下来了，抓紧，好的，这个也是对你18岁成人礼最好的洗礼啊，加油，最后一口气，加油，拍一下我们的按钮，这个感觉得出来已经精疲力尽了，是不是，喘一喘，休息一下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登上高台的感受。
3: 我想告诉我爸爸我拿到冰箱了，
1: 告诉家里人和朋友你是最棒的，做到了，对不对？赶紧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今天这位女生也是我们女生组第一位登上高台的女孩子，不管是勇气还是你的技巧表现都非常棒，给你点赞啊。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好喝，
1: 好喝，希望今天登顶成功，也可以成为你18岁成人礼当中非常值得留恋。

0: 再次恭喜十号王广美登顶成功。那么以上就是女生前两组的表现了，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在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我们的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1: 今天我发现你的这身穿搭非常的用心。
3: 很用心吧，是不是非常可爱，有种小猫的感觉。
1: 为什么今天带男生队要穿那么可爱呢？
3: 因为我希望可以有队长的鼓励，给他们力量，一路向前吧。
1: 好的，期待今天男生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0: 欢迎你们。哇，这一组啊一登场我就感觉有希望了。哦，哎，就究竟是选刘锦江还是选毛倩文？
1: 你看，很明显3-2锦江。
0: 行，
1: 从一号开始吧。啊，
0: 从我这边先来是吧？
1: 好，
0: 行，问一下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浩南，来自陕西渭南。
0: 陕西渭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还是上班了？
2: 上读书呢。
0: 哦，读书啊，还是一名学生。来，二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王思华，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欢迎你。
1: 欢迎。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方大生，来自安徽黄山。
1: 黄山的朋友啊，欢迎你。四号。
5: 大家好，我叫阮龙翔，我来自安徽铜陵。
1: 欢迎你。五号。
6: 大家好，我叫宋申奥，来自安徽阜阳。
1: 听说你看我们节目的年纪，这个看龄很长了是吗？
7: 对，看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从什么时候？你几岁的时候开始看的？还记得吗？
7: 小学吧。
1: 从小学，那是不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
7: 嗯，包的。
1: 也希望你今天包上高台，好不好？
6: 好的。
0: 对，我觉得来参加比赛一定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参与的梦想，但能够登上高台，我觉得才让这个梦想更加的圆满。
1: 没错，
0: 对吧？来，有请各位男生挑选我们的冰茶，来选择第三排，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来，一人一瓶，拿完就回到原位。有没有发现黑色的这个幸运签？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底部有没有。哎，你有，他有，在他手里。哇，元气森林冰茶，那待会儿你就可以走这个专属的赛道了，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1: 请上转盘喽。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在转盘上还不忘打招呼啊！
1: 是
0: 家人们、朋友们，我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啦！
1: 这一组的咱们的男生选手，总体来说年纪也是非常的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0: 是的，我特别看好三号选手。哦，
1: 为什么？
0: 对，因为他今天穿个背心就来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谁露肤度高，谁就是平时健身的多？
0: 不是谁露都可以，主要是他有肌肉啊，是吧？有实力。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
1: 来吧。
0: 抽到冰茶的这位选手可以选择中间的专属赛道，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都没有问题。好的，清一色的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
1: 哎呀，他其实想一路直接过去的，但是你看脚下一打滑。
0: 好的，上赛道了，希望可以稍微稳一点。
1: 好，哎呀，这步子跨得大啊。好，再往前一个，漂亮，再往前。哎，咱们这稳扎稳打的不错啊。
0: 好，这一关这一步要特别的小心。一号选手打头阵，二号紧随其后啊。
1: 哦，一号还有一步了，来。好，恭喜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在这里稍等哦，我们不往前啊，等着所有的小伙伴一起出发。三号，你可是我们今天男主持人锦江，这个觉得非常有信心登顶的选手，
0: 对，我心中的种子选手，
1: 你千万不要让他失望哦。二号这一路爬呀，来，一号拉他一把。好，
0: 好，顺利交接，恭喜二位来到转接平台，我们等待一下三号，那与此同时五号可以出发了。
1: 也只剩下一步了，来，一号这拉他一下。哎呦，一号这小伙子善良啊，好人，一会儿下去让他们请你喝冰茶。
0: 对，先发一张好人卡给你。
1: 好，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的是五号选手。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四位选手来到第二关。
1: 好，现在大家来到的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

0: 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接下来，哎，小心节奏，脚下节奏，哎、
0: 哇，快起来，
1: 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0: 一号、二号，
1: 来，我心中的种子选手出发了。三号，加油，八稳八稳，来跳，没问题。
0: 好，哎，三号确实不错，哎，你眼光很好。
1: 嗯，轻松拿捏。
0: 是的。嗯。
1: 好，稳一点，哎、来，快一点，快点，哎，过来了。你多少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啊。哎，
0: 咱们这关卡设置的，我觉得真的需要实力跟运气并存啊。
1: 对，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接下来的闯关技巧就要发生一些改变了。
0: 好
1: 漂亮，
0: 这个刚刚这一步跨得很标准，就是这样啊，小的平台上一踏就要立刻扑到下一个平台。
1: 好，待会儿起身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好，来，如法炮制，再来一次。哎呀，趴下，
1: 哎呀、啊、
0: 时机不对呀、啊。
1: 好的，希望后面的选手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扰，在自己的节奏里闯关，
0: 吸取经验哦。好，这一步一定要小心，想一想刚才一路过关斩将的一号在这儿失误了，咱们千万不能也失误。哎呀，好险。我觉得大家什么样的时机出脚呢，就是你看到啊，头上的这个旋转的这个平台刚刚从你的头顶掠过去的那一刻，咱们就要出脚。
1: 对，
0: 一秒都别犹豫啊，
1: 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啊，丝毫的犹豫可哪怕只是0.1秒钟都有可能失败。来，恭喜二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等待我们的队友归队。
0: 好，

0: 失利了。好，与此同时，我们的五号选手已经来到了赛道上，恭喜三号归队。我们来共同等待一下五号选手。
1: 哎，五号，我先回来，趴倒。对，如果时机不合适，你甚至折回来一步都不要硬往前上。好，趴下，漂亮，恭喜。欢迎三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恭喜各位来到个人的比拼阶段。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一鼓作气，不要停留，没问题。这一关我们跳到星球的中心点，然后降低重心，手可以稍微的给点力气抓住，找准时机跳过去。好的，这一关也要小心啊，不能跳得太远，有可能就滑下去了，也不能跳得太近。好的，目前过得稍微有一点点小艰难，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加油。好，还剩下两个。
1: 我觉得它虽然慢一点啊，但是比较稳扎稳打。
2: 对，好的。哎，你看这个就有点危险，但是及时调整了，不错，加油，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步了，咱们直接跨过去吧。
2: 对，胆子大一点，走着。好的，接下来这一关我们可以先感受一下，不着急跳啊。目前即将转到你面前的是冰茶，这个需要我们跳得足够高。太空舱呢，哎呀，这个手部力量还是弱了一点。
1: 哎，遗憾，
0: 还是没有抓稳啊。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是我看好的选手。
1: 这个是带着锦江的祝福在赛道上奔跑啊。
0: 对，带着我的希望，也带着全组的希望。哎，
1: 这个现在是男生第一组，怎么着咱们这一组也得登上一个高台吧。会不会是你呢？我保持稳定的状态。好的，
0: 球的上下起伏啊，其实是给你一些判断的时间。比如说下一个球向下降落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出脚时刻。
1: 没错，而且这一组选手年龄都很小，平均年龄也就21岁左右，所以体能方面应该还是不错的。好的，这个标准的青蛙跳啊，最后一跳，加油，漂亮。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

0: 我的眼光准不准？
1: 准。锦佳，接下来所有出场的选手，你要每一个都看好。
0: 哦，压力给到我了。我看后面有没有穿背心的。
1: 好，三号加油，手要握紧了，脚要踩实。接下来会有水花迎接你的到来，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呀，这个已经在做出胜利的姿势了啊！加油，来。爬上来吧，胜利就在前方。你这个臂力啊，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了。拍下按钮，恭喜登顶成功。来，三号，先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臂力，好不好？你看看，这就是为我们赛道而生的。怎么样，登上高台的感受如何？
2: 兴奋。
1: 觉得最后一关难不难？就是我们这个抱这个球体的这一关。
2: 很难，纯靠手臂在抓着。
1: 所以说，大家如果畏惧这一关，平时就把手臂力量练一练，好不好？

0: 庆祝一下。
1: 哇，爽！我觉得这个这一刻喝冰茶爽，心里更爽。
0: 对，而且我的眼光怎么样？你说说。
1: 哎，锦江，
0: 准不准
1: 吗？啊，这是我们2026，我跟锦江搭档以来啊带队得的第一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俩前面带过好几次队。
0: 我今天就弥补这个遗憾，我们不断的拿分，好不好？
1: 意思是不仅有一分，后面还源源不断的会有2、3、4、5、6分，对不对？
0: 是的，比赛继续啊！接下来我们还剩下一位选手在赛道上，期待他的表现。哎，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2、1。好的，这个也比较灵活啊，加油。这个刚刚前面有一个选手给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当然了，那个选手这个他的臂力比较强啊，接下来看你的臂力怎么样了。好，已经过半了，加油，稳住。这一关你过的还是不错的，速度也有，然后你的这个稳定性也在啊，表扬一下，过得很好。这一关我们喘两口气，不管选择哪一个都要报警，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我分析了一下，主要是没有穿背心，穿背心说不定就抱住了。
2: 随后出场的第二组男生，来自西藏的10号选手出师不利，只顾第一关。6号、7号选手奋力冲刺，却在第二关遗憾落水，闯关之路满是惊险波折。好在8号、9号选手稳扎稳打。

0: 并进单人赛道，期待二人在后续关卡稳住状态，拿出亮眼发挥，书写属于自己的闯关高光。
1: 锦江都跑着去迎接你们了，太开心了啊！两位，
2: 好的，有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咱们也可以一口气跑过去，但也不介意啊。
1: 目前过得还是很顺畅的啊，没问题，过得很轻盈。刚刚我就想讲了，在前面那一关就有点这个蜻蜓点水似的就过来了。好，没问题，这一关好好做出你的选择。你要选这个大一点的是吧？好，报警。哎，有希望，稳住，过来的时候找准落脚点，应该问题不大。稳住稳住，好的，漂亮，这果然是一匹黑马啊。欢迎你来到最后一关，这个即将为我们男生队再拿下一分啊，不错。好的，加油，迎接水的洗礼了。哎哎哎，我慢一点，不着急。好的，漂亮。这个向大家来展示一下你这一口洁白的牙齿啊，我刚刚看你在爬高台的时候就看见。

0: 清凉一下啊，整体场的还是不错的啊。来到我身边，这个也给后面马上要登台的九号做了一个好榜样，有什么话想对九号说？
1: 别急，

0: 好的，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登上了高台。九号，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加油，稳住。好的。其实我是看好九号的，因为刚刚九号在前面多人赛道，尤其是第三关环游空间那一关过得非常的这个快，而且技巧掌握得非常好，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所以我相信应该也是来之前研究过我们赛道的选手啊。希望你有好的表现，也可以在高台和我相遇，加油。感觉不会选冰茶，对冰茶没有什么

0: 刚前两组的男生，我觉得就他们的表现而言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各圈各点。
0: 对，也给后面即将出场的两组男生打了一个很好的头阵。
1: 是。
0: 好的，接下来啊，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表现啊！接下来是女生队的第三组了，有请他们登场，
1: 欢迎他们。
2: 你们好，
1: 来，请到这边来，做了个热身啊！
2: 哎，站哪儿啊？站哪儿啊？
1: 来，两位到我这边。
2: 哎呀，这一组姑娘真可爱啊！站好了，不动了，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夏金晨，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

0: 口号呢，所以你俩是一起来的，对吧？
1: 对。
0: 大学同学吗？
1: 是的。
0: 那好了啊，一会儿都好好加油。
2: 大家好，我是陈文静，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
3: 哎呀，短发姑娘啊，来，我身边的两位呢？
4: 大家好，我叫徐金怡，来自安徽合肥。
3: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周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3: 哎，我跟你说啊，这徐星宇了不得，非常的厉害。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成绩，先说说自己是练什么的。
4: 练体育四项的。
3: 那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呢？跟我们说说。
4: 百米13秒4。
3: 百米13秒4，
0: 这是一个很快很快的成绩了啊。所以也是一名体育生，刚参加完高考啊，直接从这个赛道上跑到我们这个赛道上来了啊，所以也期待着四号能取得好的成绩。来，五位先来在第二排冰茶来抽取一瓶，
3: 看看能不能抽取到幸运瓶啊，
0: 看看瓶底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啊。
3: 有吗？
0: 嗯，好的，不错，展示给大家啊。我们唯一的一个幸运瓶被我们的一号抽中了，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啊。好了，其他的姑娘咱们一起上到转盘上了，这一组都好好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手扶好了。
3: 哎，我发现了，这每一组都会有一个比较厉害点，带着大家一起跑。
0: 是的。
3: 啊，这一组肯定就是我们的四号了。
0: 有人问啊，说这个转盘转起来晕不晕呢？说实话，多少还是有点晕的。
3: 对，白老师，你不是上过这个转盘吗？
0: 我上过，对，多少还有点晕，特别启动那一下还怪吓人的。
3: 就有可能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转速没那么快。
0: 但是你放平心态，闭着眼睛还怪享受的，相当于让你放松放松，对吧？下来的时候别着急，再稳个一两秒，哎，再往下走，好了。可以下来了，姑娘们，一号可以走中间啊，其他人必须走两边。一号你也见机行事啊，咱不是说你走中间你就一定能成功的，对吧？好，这一组干净利落，一开始三个人全上赛道啊，一边一个，你看个齐刷刷的，
3: 都没有人犹豫的，
0: 是的，非常棒啊。
3: 感觉他们应该也是在刚刚后场区啊，仔细认真观看了我们前面选手的闯关过程。
0: 你看看齐头并进，这太好看了！你看这画面拍过去，你看看，是吧？啊，大家一起向前，
3: 这才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是不是？
0: 是的，
3: 咱们得冲起来啊！哎呦，已经有人快上岸了。
0: 四号通过，
3: 果然四号。我们19岁，来自安徽合肥的学生，啊，刚刚高考完。
0: 好，二号稳住啊，一号也要成功了。一号成功，
3: 恭喜。
0: 三号成功，所以你看看，哪边都有人成功，
3: 太棒了
0: 啊！这两天看直播，有人说了，那中间谁能过呀？那右边谁设计的呀？那左边多硬啊！你看。

0: 并不是这样啊。
1: 五号落水了。
0: 对，都有成功率。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有利有弊。
1: 好，二号稳住啊。还剩下最后一个小摩托了，
0: 是我们岸上的姑娘们拉一把。
1: 好，来吧，四位姑娘来到第二关。第二关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去选择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四号太顺利了。
0: 我都觉得呀，这四号估计待会儿后半程，哎，小心啊！哎呀，这姿势，
1: 来，不要影响到后面的两位啊。
0: 好，
1: 一号手扶住，时机也不好啊。来，还剩下最后一位，二号，对了，这个时候。

0: 赶上去。哎呀，只剩下我们的种子选手了，四号。
1: 四号，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是的，四号不用急啊，不用急，也不用想着别人了，就自己一门心思往前冲就行了。

0: 点点都不带耽误的，来，
1: 很漂亮，
0: 慢慢的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四号，你也没有过多的休息时间了，来，直接上赛道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好，欢迎四号。这一关，如我前面所说啊，提一点点速度，然后重心往左边偏一些，因为它是往右边转的。好的，目前过得不错，比较平稳，看得出来他自己的心里还是有节奏的啊，很漂亮。接下来这一关呢，我们手脚并用，没错，转过来的时候要跳过去。好的，过得很漂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哇，这个是
2: 过关
1: 教科书级别的，
0: 他闯得太好看了，
2: 是
1: 太好看了，
0: 就是专业级别的那种冲关，
1: 就是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2: 没错，
1: 太好看了，
2: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四号。
0: 而且你看他专业，接受这个专业体育训练的，他从来不会等的，就是时机来了立马把握住。
1: 是，
2: 对，他过每一关都是很快速的，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啊，
1: 这个身体素质太可以了啊。
2: 没错，
0: 哎呦，这冰箱必须是你的，
2: 冰茶也必须是你的，加油。好，最后的冲刺了，稳住。
0: 就是赛道在他脚底下都变得简单了，
1: 是感觉最后的这个登上高台对于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太棒了，
2: 很聪明啊，避开了水花，加油，最后的冲刺
0: 没有任何问题，恭喜姑娘，
2: 恭喜四号顺利到达高台。怎么样，评价一下这个新赛道？
1: 挺好的，
2: 挺好的，
1: 难度
2: 有难度，觉得哪一关最难？

也是专业选手，但是体能方面也消耗了一些啊。来品品味道如何？我相信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刚刚你英姿飒爽的这个冲关技巧和能力啊。有没有什么样？

0: 的女生队三组过后是有两人登顶成功啊，现在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有请他们登场。
1: 来，欢迎他们。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非得绕一圈干啥？你说说的。
1: 来来来，到我
0: 这边
1: 来。
0: 来吧，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琳娜，我来自安徽铜陵。
3: 大家好，我叫刘素莹，来自安徽宣城。
0: 欢迎你们。
1: 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徐悦，来自安徽淮南。
5: 大家好，我叫洪玉静，来自浙江杭州。

0: 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哇，
1: 妈妈贵姓啊？
0: 静宇。
1: 宇是吗？宇女士，我代表节目组祝您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永远美丽啊。
1: 是的，今天一路都给你准备了礼物啊，看看你能把啥带回家给妈妈了。好姑娘啊，哎，这组他们有幸运瓶了吗？没了，
2: 这组没了，
1: 上一组抽到了啊。来，姑娘们，咱们直接上转盘。这组姑娘们长得也漂亮啊，希望你们能够闯得也漂亮。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七号。小红啊，是杭州姑娘啊，现在在合肥上学啊，因为在这边上学嘛，所以今天妈妈过生日也没有办法回去给妈妈过生日，但是也不错啊，她这天刚好来这儿冲关了，这不就是给妈妈个惊喜吗？
2: 对，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啊，妈妈肯定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是的，
2: 而且妈妈现在有可能也正在网络平台看我们的直播，
1: 一定看着呢。
2: 对，就所以已经收到祝福了啊。
1: 是的，好的，四位姑娘准备。下圆盘，然后来到第一关啊，中间的通道不能选择啊，两边可以任你选择。
2: 是，我们来定定神啊。
1: 七号和九号选择的是左侧，八号和六号选择的是右侧，稳一点，七号，我们重心可以压低一点啊，不要站得那么直，容易晃动。
2: 是我们四位女生，也是我们今天女生组的最后四位选手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期待你们还是可以登顶成功。嗯，
1: 今天第一关要表扬大家的是啊，就是我们的姑娘们左中右都有人通过。好，八号这个脚步非常的轻盈，你既然选择右边的，因为右边是比较软的这种材质，它里边是空心的，所以你就得轻彩通过。你看，你看它这小步伐多轻盈，哎，很棒啊，很棒，你就保持住这个节奏。七号也保持住自己的节奏，眼看着就要成功了。来，七号再来一步，恭喜。

0: 六号也没问题了。六号通过第一关，接下来三位姑娘一起等待一下九号啊。这一组我们只有四人。
1: 是。
0: 九号，哎呀，这一步不应该这样跳啊，慢慢的迈就行了。好，六七八，进行第二关的冲刺。六号有点忙到啊，过的。好，七号和八号。看好时机，看好时机！
1: 哎呀，
0: 回来，回来，哎，回来！哎呀，可惜了。
1: 刚刚觉得已经自救了，结果你看还是落水了。
0: 就是你出现一个小闪失啊，这个时机就不对了。八号扶住，哎呦呵，太可惜了。来吧，那这一组还剩谁呀？还剩六号。
1: 就是只剩下一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哎、
0: 对的，还剩六号了啊。六号是徐悦，淮南姑娘，快速移动很好。
1: 现在这个舞台就是你一个人尽情的表演了，
0: 漂亮，看看能不能啊给我们女生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的，六号徐悦来到了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稍微喘口气儿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欢迎六号，加油！好，我们稍微带一点点速度，往左边靠一靠，要提一点点了。好的，目前还是过得不错的，保持住。
0: 哎呦，
3: 好的。
0: 中间那两下看得惊险呢。
1: 是，我总觉得他下一步好像就要不小心落水了。
0: 对。
1: 但是他总能踏出来。
0: 哎呦，骑上了。哎呦喂，
1: 这得站起来。
0: 站起来，能不能站到这根？
1: 对，看看能不能站起来。
0: 转回来了，又转回来了。回来呢，踩到下一。

0: 根上，
1: 这也是不容易啊。
2: 这是怎么过的呢？
1: 这种方式我们也是
0: 第一次见。扒着踩上去，哎，上去，哎，上去，哎呀！
1: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把握住。
0: 是的，而且也累了，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啊。好，有点可惜，但是今天我觉得女生对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四组女生有两人登顶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对后两组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的，第三组男生的比拼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
3: 欢迎你们，
1: 欢迎，
3: 欢迎大家。
5: 哇，这组穿的衣服是商量好的吗？
3: 好，黑白组合。
1: 对，
3: 来，从我这边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志强，
3: 欢迎你，声音很好听啊。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华南的连可宇，
3: 好，欢迎你。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陈逍遥，
3: 欢迎。
9: 嗨，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吴江，
1: 欢迎。来，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邱亚洲。啊，
1: 亚洲，你跟四号商量好要一起穿白色吗？
11: 碰巧吧，
1: 缘分呢？
3: 缘分使然。但是其实刚刚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隐约听到后场区非常热闹，因为在出场之前，五位男生应该是集合了一下，大声的喊出了一声加油，对不对？那刚刚在这个比赛之前也是观看到很多的选手的闯关了，有没有汲取一些经验？
6: 要稳一点，
3: 稳一点，
1: 对，
3: 稳很重要。
1: 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3: 在这个稳和有信心的同时，接下来要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挑选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一人一瓶。好，看看瓶底，有幸运签的向镜头展示，有吗？
3: 看一下瓶底有吗？
1: 都没有。
3: 没有。好的，那接下来各位就要走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自己选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亚洲，你跟四号商量好要一起穿白色吗？
11: 碰巧吧，
1: 缘分呢？
3: 缘分使然。但是其实刚刚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隐约听到后场区非常热闹，因为在出场之前，五位男生应该是集合了一下，大声的喊出了一声加油，对不对？那刚刚在这个比赛之前也是观看到很多的选手的闯关了，有没有汲取一些经验？
6: 要稳一点，
3: 稳一点，
1: 对，
3: 稳很重要。
1: 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3: 在这个稳和有信心的同时，接下来要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挑选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一人一瓶。好，看看瓶底，有幸运签的向镜头展示，有吗？
3: 看一下瓶底有吗？
1: 都没有。
3: 没有。好的，那接下来各位就要走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自己选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转盘震动，我们这一组整体的服装搭配得很和谐哦，黑白配，
3: 而且他们非常有团队的意识。因为今年的这个赛制有所改变嘛，变成了多人开启前三关的闯关，到后面才开启个人的这个竞技赛段，所以最开始大家是拧成一股绳一起参加比赛。
1: 是，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一个人孤军奋战会有点孤独，但是在赛道上有人陪伴就不一样了，双倍的力量和勇气。好，大家可以开始闯第一关了。
3: 好，有四位选手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一位选手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哦，哇，这个速度太快了。哇，来，一号选手和我们的二号选手稍微等待一下你们的队友。
1: 刚问了，忘了问他俩多高，他俩我跟你说真的站在这一排中，明显这身高是非常有优势的。
3: 刚刚他们俩是站在我身边的，我净身高1.85米，他们应该在1.83米左右。
1: 哦，就比你

0: 现在只剩下三号了，别紧张，没关系啊，我们在等你，没关系。
1: 哇，我突然对这组男生充满了信心。
0: 哦，怎么说，第一关过得很快是吗？
1: 对，我觉得就从选手出场包括闯关的那一刻起啊，你就能对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他们真的有一种火力全开的感觉。
0: 是的。
1: 来来，稳住稳住，扒住，来，最关键的时刻，小伙伴们
0: 拉一把拉一把，
1: 给他一些帮助。好的，恭喜全员到齐，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好，两边都能走啊，第二关的左侧右侧都能走。
1: 哎，也行啊，你看他成功了吗？
0: 一号过得非常专业。
1: 对，
0: 二号我觉得更没问题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哎、调整好的，有惊无险，太棒了。你是直奔水中而去啊你。哎呀，年轻真好啊，你看他们满脸的胶原蛋白、哎、
0: 好青涩啊。
1: 对，好的，恭喜五号归队，还剩下最后一名三号。
0: 哎哎哎，
1: 调整一下。
0: 哎，对，回来就对了啊。
1: 扒住扒住扒住扒住、哎、好的，有机会，
0: 你等着他慢慢转屏。
1: 对，三号有着很好的逆风翻盘的能力，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
0: 第三关这里呢，我们看到前面选手的闯关方式了啊，男生个子高的我们不限制，你既可以从我们的关卡下面钻过去，也可以在它上面跨过去啊。
1: 因为身高如果有优势的话，跨的话也是这一关的技巧之一。
0: 对，女生一般我们不建议跨过去，因为可能女生本来个子就不高，力气又比较小。
1: 好的，速度不错。好的，后面的选手可以跟上节奏了。一号选手，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啊！恭喜二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我们可以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经验。那为什么说前车之鉴呢？对不对？
1: 来吧，三号选手，学习一下。来看一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哎呀，刚
0: 刚
1: 这一下磕到下巴了吧？
0: 这一下趴得很踏实。哎呦，他摇摇手表示他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0: 你没事儿我们就放心了，继续向前吧。我发现他不是磕到了，他这就是他独特的双这个过关方式、嗯、往平台上这么一摔啊，
1: 有可能是被我们这个扎实的软包给回弹了过来。
0: 对，我们这个软包啊很安全，
1: 做得非常到位啊、嗯、来五号。

0: 同一个平台了，加油。
1: 好的，我们恭喜四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内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首先是一号打头阵啊，我们看一下你的表现。好的，这个是来自我们合肥本地的同学啊，目前21岁。好，找准这个落脚点啊，在这个星球中心的位置。我们也不能在一个球体上停留太久，会有掉下去的风险啊。好，稳住，跳的时候稍微可以身体直立一点，或者是弯着腰跳一下。对，不要完全是蹲着或者是坐着跳，那样的话可能这个危险性会加大一些啊。好，

0: 是怎么回事呀？
1: 这最后一个球啊，大意了，没刹住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对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
0: 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选手啊。
1: 二号选手，来，后面的选手要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生，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每一关只要

0: 最后一位男生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0: 好的。哎呀，我这个悬着的心啊，稍微放松了一点。
2: 对，过得不错。这一组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了啊，我们加油。好的，找准机会就跳，胆子大一点，你不要在这个星球上停留太久，反而越久随着抖动啊，重心不稳就很容易掉落。对了，你看这就过得很好，最后一关要小心。好的，好，可能是太空舱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0: 好，手部打滑，不小心落雪了，明年再来吧。好的，刚刚听到后场区的一声呐喊，接下来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组即将登场，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有请。
3: 有请，
0: 欢迎各位，
3: 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组啦，看看大家来做介绍吧。
0: 好，首先从六号选手开启。
4: 大家好，我是黄翔，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黄守旺，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
6: 大家好，我叫张华宇，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崔旭东，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丁浩然，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各位。
0: 我们还有幸运要送给他们啊，因为这一组的冰茶哦，
3: 一定也会有一位
0: 中幸运签，对吧？嗯，来，有请各位选择第四组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来，一人一瓶，抽到幸运签的向我们镜头展示一下。
0: 好，
3: 谁呢？
0: 就在他手中，待会儿你就可以走这个第一关的专属赛道了，好吗？好，请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的，有请本组的最后五位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3: 好，转盘开串。刚刚锦江你说他们应该是最有经验的一组选手了，我以为他们有人来过咱们赛道呢。
0: 不，你看得多对吧？看得多不就看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啊。
3: 话是这么说，但我总觉得咱们这个赛道闯关啊，读万卷书都不如行万里路
0: 啊。你说实践，一定要实践，
3: 实践出真知。
0: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看就会，
3: 一练就会，
0: 一学全对。
3: 你能不能说点好？
0: 一学全对。
3: 好，就用这句也行。
0: 好的，开启闯关，看一看各位的表现啊。我们刚刚在后场区一直在小幅的运动着，这个把身体的积极的状态打开。你看，
3: 这一路冲过来的七号，
0: 来，七号稍作等待。哎，不能乱啊，不稳的时候咱们就停一下。
3: 你还不好意思的吐舌头，你看他刚刚自己在中间打滑了一下，吐一下舌头，好可爱。
0: 年轻，他做什么都可以。
3: 是的。
0: 怎么我突然发现这秋道冰茶专属赛道的反而是最后一位，还没有登上我们的第二关。
3: 哎，有的时候你怎么说呢、啊、机遇与危险是并存的。最后一步了。好，
0: 好的，恭喜全员到齐，开启第二关。
3: 两边都可以走啊，第二关。
0: 对，两边都可以。哎，我说完他们，我就不，我们就要集体走这一关。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组合。
3: 好漂亮，他这一关过得很标准。七号，
0: 好，来九号。
3: 哎，我没记错，刚七号第一关也是一口气跑过去的，对吧？哇，
0: 这个刚刚脚步虽然慢了一拍啊，但是还是极力扳回的。好的，没问题，非常稳。今天最后一组男生都是实力选手。
3: 对。
0: 抓稳，就你看时机不好，我都可以力挽狂澜。
3: 哇，

0: 最后一位了，十号加油，
1: 走。哦，他是选择用胳膊来挂住。
0: 好，过去跳扶。
1: 恭喜，来，全员到齐，开启第三关。
0: 哇，无一人落水，目前为止。
1: 我都想提前为他们庆贺了。
2: 又半场开香槟喽。
1: 坚持住啊，继续保持你们的状态。
0: 当然，
1: 你看他这个动作，
0: 我觉得咱们这组真的非常有希望全员来到时空之门的。
1: 每一个关卡的衔接处处理得多棒啊！
0: 我现在只希望他们现在脚下的每一步都走踏实一点。
1: 好，六号选手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思，
1: 太帅了，
0: 好帅，显得我们赛道好有科技感。
1: 你为什么要显得？
0: 我们赛道就是很有未来感，很有科技感，
1: 本来就很有未来和科技感嘛。对，但是今年真的是全方位的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赛道。
0: 好，现在在第三关上还有我们前半程多人闯关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十号呢，前半关呢，我觉得整体的前半程是过得很稳的。来，有请四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One, go! 好的，你看他的脚下的步伐多么的轻盈。
2: 是的，这一关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啊，稳住，找准重心就可以了。好的，来，加油，找准落差就跳过去。好的。这后面三位选手啊，趁机可以休息一会儿，这个对于你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你们不仅可以看他啊怎么闯关，同时还可以休息。来，继续加油，还有最后的两个了，加油，稳住，

0: 好的，你看我怎么说的，基本上没问题了，落脚要落稳，不要被惯性带走了，实在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转过来的时候啊，整个人要把这个惯性往前荡一荡，然后再稳稳落下，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好的，漂亮。这个即将有第三位选手登上高台。
1: 哇，今天男生组真的火力全开啊。
0: 没错。好，抓紧绳子，接下来就是展示你风采的时候了啊，一鼓作气，小心水花。好的，臂力还是可以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耽搁就上来了，看一下按钮，恭喜六号登顶成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登顶的感受。
1: 还是比较开心的，
0: 赶快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这位选手的登台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组第三位选手登顶成功啊，非常棒，为你点赞，后面还有三位选手，说不定就六位登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送给他们三个人？
1: 稳一点稳一点
0: 稳一点，接下来看你们三个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3, 2, 1,
2: go！ 好的，哎，不错。

0: 这个希望刚刚这位选手的好运可以传递下去啊。哎，你看这关过得就特别的快，还很轻盈，不错。好的，好，选择了冰茶。哎呀，可以的，
1: 他跳得太高了。
0: 是的，都快跳到这个道具的顶上了。
1: 哎，注意落脚点，
0: 这个身体对，重心放低一点，待会落好落。
1: 刚刚落脚点的时机不好，
0: 但是我相信他没有问题了，这个臂力和这个身高加上这个腿的长度，找准落脚点，好的，漂亮。第四个登顶成功的选手了啊，男生今天表现尤其棒啊，加油，胜利就在前方。这个已经露出大白牙了，非常开心啊，小心水，稳住。哎呀，不错，怎么样，感受如何？
2: 非常爽，
0: 非常爽，喝一口冰茶更爽一下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这一组的第二位登顶成功的选手啊，为男生组又积上了一分，恭喜你，喝一口。好，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看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0: 了，有请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2: 看这架势，你们俩也要上台啊、哦！加油！稳住，稳住！哎呀，有点惊险啊！这个重心降低，找准中间的落脚点。好的。还是每一关要用一点巧劲啊，不能用劲过狠，也不能一点劲不用。好的，漂亮。哦，你也是冰茶，哎哎哎呀，
0: 跳得不够高。好的，期待最后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好的，闯的也不错，希望可以给男生队解一个好尾。
0: 目前几分了？
2: 目前是四位。
0: 哇，不错，
2: 这即将第五位。好的，还剩最后一个，跳过来没问题，漂亮。看样子是要太空舱啊，报警。哎，有戏，可以的，不错啊，找准落脚点，别被惯性带走了。好的，漂亮，你看我怎么说的，第五台这个给我们男生队也收了一个好尾啊，
0: 我马上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2: 没错，等他上高台也要喝一口冰茶庆祝一下。好，大胆一点，抓住绳子。好的，胜利就在前方了，加油，注意脚滑，马上迎接水的到来。哎，稳住。好的，漂亮，手臂力量还是不错的，拍下按钮，恭喜十号登顶成功。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太爽了，
2: 接下来让你更爽一点，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今天的男生队表现真不错啊，一共为我们拿下了五分。这个不管是前面的首发队员还是最后的结尾，这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好，恭喜这位选手为我们

0: 庆祝一下。
1: 对，我们也要干个冰茶。
0: 我跟你说，毛倩文，哎，以后请你专心的打扮自己，就是像今天一样用心。
1: 哦，你意思是，
0: 对，
1: 选手登顶了，跟我今天打扮的很可爱。

0: 还是有关系的，
1: 对，跟你打扮可爱有关系，跟我的有实力有眼光也同样脱不了干系。
0: 你边儿去、啊、怎么我就是外表你就是实力呢？
1: 那今天你说是不是拿分了？
0: 哎、啊、今天突破了，我跟锦江带队零分的突破，不仅突破了零，我们还拿到了两分。
1: 什么两分啊？你是晕了吧？我们拿到了五分。
0: 今天我们拿到五分了。
1: 五分，对，你醒一醒，五分啊，五分收官，恭喜男生队。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我哪我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0: 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为何找黄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4: 让宣纸给你钱。

0: 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不只能这么做。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5: 要造好一张好纸，
6: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7: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8: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纸，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吗？
1: 男性乳房发育要重视，早发现早治疗。
0: 男性乳腺疾病别慌张，自查方法要记牢。
1: 乳腺自查有三步：一看、二摸、三检查。
0: 男性乳房发育手术创伤大吗？
1: 腔镜手术小切口，术后两天可出院。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任敏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科普那些难言之隐的男性乳腺疾病。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任主任，您好。
1: 你好。
0: 也欢迎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0: 莹，
1: 大家好，我是李莹。
0: 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2: 有一种尴尬只属于男性，有一种困扰难以启齿，有一种疾病常常被误解为肥胖。当男性的乳房悄然隆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现代医学如何借助微创技术帮男性拥有挺拔自信的胸膛？今晚健康大问诊为您揭开男性乳房发育的神秘面纱。
0: 好，看了刚刚这个小片啊，男性的乳房也会有疾病的困扰吗？
3: 男性是有疾病的，尤其是乳腺疾病。嗯，因为什么呢？因为男性本身他也是和女性一样，也是有乳腺组织的，只是说男性呢，因为在青春期发育过程中，因为激素水平较低，所以整体来讲男性的乳腺发育比较不明显，所以最终呢，男性呢，总体大家感觉到男性只是有乳头、有乳晕啊，没有明显的乳房。
1: 主任，刚才小片说的男性的乳房隆起，这个我看过一些比较肥胖的男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是不是说像这样的情况，这些男性通过减肥就可以缓解？像这样的肥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疾病啊？
3: 我们今天讲的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和肥胖不是完全一回事。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男性肥胖以后乳房也会跟着增大，但是呢，我们讲的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它是有腺体组织发育的，而我们单纯的肥胖可能主要是乳腺的脂肪堆积，所以来讲呢，它可能和我们腹部或者腰背部的脂肪堆积一样，它是明显的一个隆起，但是呢它没有腺体组织。而我们乳房的发育是腺体组织增生了，形成了不光脂肪还有腺体，造成乳房向外隆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叫男性乳房发育。
0: 嗯，您这个意思我大概听明白了。那想问您的是，就是您说的这种病理性的男性乳房的发育，还有肥胖导致的这种乳房的隆起，我们该怎么区分呢？
3: 首先，肥胖的这种乳房的隆起，它本身有肥胖，对吧？
0: 就是首先对人得
3: 人他是胖，再一个呢，他的这种乳腺的，你去让他来去触诊，或者我们医生触诊的时候，他整个他是一个脂肪组织，所以比较柔软，对吧？他没有明显的肿块，而我们这种乳腺发育的这种男性呢，他可以有肥胖，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肥胖的病人，而且呢，他在后续我们讲到的比如检查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摸着有乳腺组织，不是单纯的很软的脂肪组织，有的还会摸到肿块或者其他的一些体征。
1: 任主任，您刚才说了男性的乳房发育除了变大以外还有哪些症状呢？
3: 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它有四大症状，可以通过道具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0: 好的。好，现在旁边呢站了个小人啊，那接下来就请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男性乳房的这个发育症状表现的几个点，好不好？
3: 今天先给大家展示其实我们男性乳房发育有可能会见到的四大症状。第一个就是乳房的增大。因为首先呢，男性乳房发育，我们知道你来定义它，你肯定乳房增大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如果和正常人一样，你也不会定义它乳房的发育。
0: 对，
3: 所以首先是有乳房增大的。增大了不光影响它的一个美观，而且也有可能对病人心理产生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乳房的肿块。大家看到其实我们讲男性乳房发育是不是有肿块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有时候在临床上发现男性乳房发育，他来检查的时候看到他乳房增大了，摸着有可能有肿块，但是病人有时候他体检和我们不一样，因为病人自己体检和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不一样，他有可能误认为乳腺发育了，他有可能认为是肿块，但是其实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专科的仪器检查来鉴别。
0: 您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男性也会出现乳房肿块，是吗？
3: 是的。
0: 那这个东西是就我自己能摸出来吗？
3: 男性乳房的肿块，首先你自己来去触诊的时候，有可能感觉它是肿块，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肿块不准确，需要通过我们专科的乳腺外科的医生。有可能我们还要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查来去鉴定它到底是不是肿块。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说疼痛或者压痛，因为男性乳房发育呢，有一部分病人他是伴有疼痛的，或者呢，有的他即使感觉不到疼痛，但是他触诊或者碰到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那我们还有一种很少见的症状呢，就叫乳头溢液。

0: 就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男性，他在挤压乳头的时候，或者挤压乳晕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乳头向外溢出一些有颜色的液体，所以这就叫乳头溢液。
1: 刚刚的任主任是为我们介绍了以上四点症状啊，这是男性乳房发育的明显的症状啊。那据我了解，其实对于女性这个乳房疾病来说，它会有一些自查的方法。那对于我们男性来说，也可以自查吗？有些什么方法吗？
0: 女性她是作为乳房体检是有一个自查的方法，比如照镜子看，来去看双侧对称性等等。但是男性其实我们也是参考，因为男性的乳腺的检查应该和女性是类似的，所以男性的体检的方法，自查的方法，我们也是参考女性的，比如先去试诊，比如上衣脱掉以后对着镜子来去看，哎，两侧对称不对称，有没有一些局部的隆起凹陷，有没有肿块，还有一些红肿等等。所以来讲这是叫试诊。当然还有要触诊，那触诊呢可以用手指腹，一般是这三个手指头来去指腹来去触诊，尤其触诊乳头和乳晕周围整个乳房位置，都可以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来去触诊，来发现哎有没有肿块。我们还可以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就是说它可以用食指和拇指来去轻轻地挤压乳头乳晕位置，看看有没有乳头的溢液，来去鉴别是不是乳管或者乳头的后方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情况。
1: 听了主任的介绍之后呢，可能很多男性的同胞会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家也开始关注自己的乳房的这方面的问题了。那刚刚呢，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作为男性来说的话呢，他也可以像女性一样去自查，
2: 对，
1: 自己检查有没有一些乳房问题的出现啊。那接下来想请教您的是，就是他男性他也会出现乳房发育吗？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没琢磨过这个事情。
0: 男性的乳房发育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要从我们体内的激素平衡来说起。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男性他的乳房是没有明显发育的，所以大家感觉到男性胸部基本上是平的，这是因为他体内的雄激素是占优势的，所以来讲呢，他雄激素可以抑制乳腺的发育，雌激素会刺激乳腺的发育，各种原因会造成那体内的雌激素变多了，或者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平衡打破了，或者呢雄激素降低了，这些所有的原因最终归结到一点，总体来讲雌激素占优势以后，就会刺激我们的乳腺，它会逐渐的增生增大，所以形成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讲到男性乳房发育，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叫生理性的状态，它常发生于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就是在刚出生的时候，由于受到母亲体内雌激素对他的影响，刚出生一般两个礼拜之内，他有可能乳房会出现短暂的发育，有的刚出生的婴儿还会出现乳头的溢液，这个呢一般都短暂的，因为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它自然就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处于一个青春发育期，往往在13到17岁左右的这部分男性，因为他激素有可能会不平衡，会形成这个阶段容易出现乳腺腺体受激素的刺激而发育，基本上这个发病率可以达到50%到70%。但是呢，这一部分男性呢，可能随着青春期的这种年龄的增大以后，他慢慢激素稳定以后，他的腺体有可能在1-2年以后，哎，慢慢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还有一部分这种生理性的，就是属于中老年男性。中老年男性呢，尤其是50岁以上的男性，因为体内的这种雄激素水平在持续的降低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会形成一个雌激素相对占优势，所以这种中老年男性也会出现乳腺的发育，而这种发育呢可能占有的比例也是挺高的，可能达到50%以上。但是呢总体来讲这三种都叫生理性的发育，生理性的发育如果出现了以后呢，它会自行消退，对我们男性一般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有可能会，哎，你比如1-2年通过各种方法干预以后，哎，它有恢复不了，那可能我们后续会谈到治疗的问题。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叫生理性发育，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叫病理性的状态，就是它是一种疾病，比如它可能是男性因为睾丸性睾丸疾病，还有可能睾丸肿瘤等等，它会造成雄激素的水平下降。还有一个呢，那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它有可能是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硬化等等，它有可能会造成肝

0: 让了这个对雌激素的灭活能力差，那灭活能力差，那雌激素慢慢的它处于一个占优势的一个状态，也会造成发育。还有呢，比如一些内分泌疾病，比如甲状腺的疾病，对吧？甲亢，还有垂体瘤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男性的乳腺发育。那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药物引起的，尤其是这种中老年男性，比如高血压，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他可能会服用一些药物。这种药物本身，你比如抗高血压的药物，还有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它有可能有这种副作用，就会造成这种男性乳房的发育，也会要关注。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也找不着原因的，也没有原因造成，这叫特发性的，这种很少见，但总体大部分都是可以来追溯到它的原因。我们如果有原因能找到的话，那我们在后续的给它干预和治疗方面都有很好的方法。
1: 其实对于男性来说，这是一件可能有点点难以启齿的事情，特别是就是像主任刚才说的哈，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因为很多的青少年的患者他在青春期嘛，可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去说这个事儿。
0: 是的，其实我们看的门诊看的最多的病人就属于我们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的一个患者吧。乳腺的发育以后呢，它会造成乳房的增大，我们刚才讲到，尤其是乳房的增大以后，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心理，他不愿意去到公众场合去，比如脱掉上衣来去做健身，到游泳池去游泳等等，这些其实他不光这些，可能还会影响到你，比如住集体宿舍啊，上学的时候学生同学开玩笑等等，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这样的话呢，对他心理的影响以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学业，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严重，他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一部分人群，造成他们出现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所以来讲，这些心理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啊，广大的电视机前的男性同胞们，他要重视起来，我们要早发现，我们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来降低我们对他本身和心理的影响。
2: 没错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疾病都是这样的道理，早发现早治疗一定是最正确的方法啊。那可能对于我们就是经常人这种理解啊，就觉得这个乳房发育胀起来了，它里边是不是就有脂肪了？我给这脂肪抽出来，我是不是就好了呀？我就美观了，我就不自卑了呀？是这么回事吗？
0: 对于男性乳房发育的治疗方法来讲呢，我们要根据它乳房发育的类型来决定。我们刚才开篇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肥胖，他肥胖以后，哎，他乳房也会增大了。那你去做检查的时候，他如果是单纯肥胖引起的，哎，乳房增大了，那这种情况叫假性的这种乳房的肥大，或者假性的男性乳房发育。那我们针对这一部分人群呢，其实他可以不治疗，
2: 他就减肥就行了，
0: 减肥就可以了，对不对？你想他一减肥，你都不用抽，有乳腺发育的这种男性呢，他叫真性的男性乳房发育，他还分几种类型。一部分呢，他是一个以脂肪为主的类型，那当然腺体很少，那像这部分人群呢，比如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他可以通过抽脂把脂肪往胸部塑形以后，那有可能很少的腺体就不一定需要手术了。当然如果你抽脂以后还有腺体比较明显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术。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说腺体脂肪都很多，那我们抽完脂以后，对吧，腺体你肯定是要切除的。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可能尤其是单侧的男性乳房，它就长一侧，它也不胖，所以这种人群呢，它可能基本上都是腺体，而脂肪非常少，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抽脂的意义并不大，可能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来去把它的这个做一个很小的切口，把它腺体切除，就可以圆满的来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根据它的这个本身的发育的情况和它的腺体和脂肪的比例多少的这种来去决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种治疗的效果。
2: 那对于这个男性乳房发育的治疗方法，它是不是也会有那种相对保守一点的方法去治疗呢？
0: 我们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分保守性治疗和手术治疗两部分，对于大部分的男性他可能还是保守性治疗，你比如他是一个来就诊的，他是本身是生理性的这种乳房肥大，我们肯定是建议他回去观察的，他可能回去观察一两年，他有可能慢慢减轻了，就不需要我们后续的干预治疗。那如果他是药物引起的，我们可能要建议他来调整一些

0: 用药的一种，比如药物的剂型，或者换用其他的类似的药物，它有可能这种乳房发育就会减轻，就不需要来进行手术治疗。那只有我们经过保乳治疗，比如在1到2年之内去观察又没有效果，这种乳房发育对我们男性朋友呢，他又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造成他心理压力很大，这种产生抑郁各种症状以后呢，那我们才可能通过手术或者建议手术的方法来给他做治疗。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那到哪一步才必须要进入手术的干预呢？
0: 因为男性乳腺发育，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大部分是通过保乳治疗可能就好了。但有一部分病人你通过保乳治疗无效，而对病人又产生一定的困惑，或者呢你这种乳腺发育形成伴有肿块，对病人他产生一个有可能会后续会产生更严重的疾病，比如乳腺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才建议通过我们手术的方法来去给他来进行治疗。那我们讲就是说男性乳房发育什么样的人必须要做手术，我们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那乳房发育明显的增大了，影响到这种男性的美观，然后呢患者有强烈的这种手术的意愿，因为对他来讲他很关注这一块，所以来讲呢像这一部分病人我们肯定是要建议手术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通过保乳治疗没有效果，而病程呢又超过1年以上，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也是可以手术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伴有明显的比如乳房的疼痛或者压痛的这种症状，对于这种病人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去解决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说因为他怀疑乳腺有可能或者未来会发生恶变的这部分人群，那我们也要及早的来通过外科手术来进行干预。
2: 那回到我刚才关心那个问题，就是说手术是咔拉个口然后把那多余的东西掏出来吗？是这么简单吗？
0: 我们男性乳房发育的手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以后，我们当然知道最早时候叫传统手术。
2: 是。
0: 那传统手术就跟你讲的一样，在乳房表面啊拉一个口，然后呢把它的腺体给它取出来。
2: 还真是这么弄。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呢，它就直接通过手术来切除腺体，因为刀口呢它几个副作用我们知道，第一个它容易出血创伤大，第二个呢它刀口很明显，在胸部留一个刀口对男性来讲人家本身是为了美观来的，有一个刀口
2: 对了
0: 也不好。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术来去切呢，你有可能很难去切得很平整。他胸部两侧的不对称的问题，胸部凹陷的问题，这个都是对病人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手术因为毕竟创伤大嘛，它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2: 是的。
0: 所以对病人总体来讲这几个副作用我们都要关注。所以随着我们对这个乳腺这种手术的改进以后，那我们现在当然更多的是做一些创伤比较小的方法。我们现在好多病人会讲呢，你是不是通过微创的方法来去给我们做。那我们微创方法也很多种，比如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微创我们科或者我应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做一个乳房的抽吸，脂肪的抽吸，
1: 抽脂吗？
0: 抽脂，然后呢再粘合，那我们腺体的切除，这是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刚才讲了，大部分的男性呢，他可能脂肪都比较多，然后呢腺体并不是为主的这种类型。那我们通过脂肪抽吸以后，我们抽完之后胸部的塑形就非常好。其实我们抽脂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塑形，这胸部塑形就很好了，而且大范围的这个整个胸部它都可以通过抽脂来解决。最后呢我们剩下的腺体可能比如直径只有2厘米到3厘米或者到4厘米，基本上都不会太大，那我们都围绕在乳头乳晕周围，这一块组织就没有这么大。那我们再通过腋窝，因为我做的可能腋窝更多一些，腋窝的一个1到2厘米的切口，我们通过植入腔镜以后，这种腔镜的方法来去做，这样的话创伤小，然后呢直视这种视野也是比较清晰的，
2: 就是口在这个地方
0: 开，口在腋窝，
2: 这样的话呢
0: 病人
2: 这没人看得见。
0: 对，将来做完手术以后胳膊一放下来乳房不明显，
2: 没事，
0: 所以这种叫隐蔽的切口，在乳房上它是没有刀口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乳头后方这一部分增生的腺体再去除，所以我们通过脂肪的抽吸联合这种小切口腺体的切除以后，这样就比较美观，而且呢创伤非常小，这目前也是国际上治疗男性乳房发育的一个金标准的手术。

0: 好，刚才听了主任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哪怕是我们乳房方面有问题的男性，我觉得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现在咱们的手术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完善了啊。我听说咱们医院现在都已经有机器人开始做手术了，是吗？
1: 是的，机器人手术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一些情况，我们会针对适合的病人去开展。机器人手术最大的好处是它是创伤小，再一个呢，我们机器人它机器手臂，就是说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在我们做手术的位置，它机器手臂可以通过360度去旋转。那我们比如腔镜，它可能比如它是直来直去，或者只是有一定的角度，而机器人手臂它是在体内像我们手一样灵活，所以针对一些比如这个男性乳腺腺体非常多，这个乳腺非常大的，那我们通过常规的手术或者腔镜手术很难解决的这一部分病人，我们通过这种机器人手术就可以很轻松而且创伤很小的来去给他们做手术。但是呢，机器人手术用的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费用相对比较高，
0: 有点贵
1: 、对。
0: 但如果说真的是特别复杂的问题，它能解决，我觉得也是值得了，对吧？而且我觉得随着咱们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这价格一定能打下来。听了刚刚任主任的介绍，我们是感叹这个科技进步啊，这个科技改变着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 确实。
0: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现在这种手术的方法跟传统手术相比，那真的是有太多的优势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具体有哪些优势？
1: 刚才讲到就是传统的方法它其实有四大缺点，
0: 你看简单粗暴
1: 简单粗暴。所以来讲呢，那我们微创的这种现代的手术方式而恰恰规避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传统手术方式的几个缺点。所以我们这种微创的手法就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讲微创，它就是微创，它创伤小，然后呢，手术出血少，手术视野也比较干净，手术以后呢，病人疼痛啊，各种这种症状也是比较少的。第二个呢，就是疤痕比较隐蔽。我们刚才讲开放手术，它直接的胸部拉口，那我们这种手术呢，我们是在腋窝做一个很小的切口，1-2厘米，所以疤痕隐蔽，而切口又小，那恢复以后，基本上即使病人将来好了以后抬胳膊，有可能你都看不见这种术后的疤痕。第三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它塑形效果好，因为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通过首先是做脂肪的抽吸，把它的脂肪抽吸，我们刚才讲到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塑它的胸部的形状。其实我们做这种手术其实最主要就是塑形嘛。那我们塑好形以后，那我们多余的这部分腺体，那我们只能通过这种小切口来去切除以后，塑形以后呢，就会形成双侧的胸部第一个对称，第二个呢，它不会形成坑凹不平的这种副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视野非常的清晰，因为我们腔镜手术起到一个有这种腔镜可以放大的作用，把我们本身手术一个很小的一个组织，比如一个血管，它可以放大好几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种腔镜手术操作下，更好的来鉴别哪些神经，哪些血管，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尽可能规避这些神经血管，对病人的损伤就非常小，所以手术就更精细，也就更安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呢，它的恢复更快，因为你创伤小，所以恢复快。我们一般像我做这种手术呢，基本上术后1-2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一周以后病人基本正常活动啊，正常的生活是不受影响的，一个月以后啊，做正常的体育锻炼什么都不影响。再一个呢，还存在就是说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那你做这种手术你做了会不会再长，这就要复发的问题。那我们讲到这种手术复发率极低，应该在1%左右。第一个，我们把脂肪抽掉以后，将来再即使胖了以后，它的脂肪增生也不会太明显。第二个呢，我们把它腺体切除以后，它没有再长腺体的机会了，再发生这种乳腺二次发育的机会，就要复发率就明显的降低了。所以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以后，所以现在国际上包括我们都是常规开展这种手术。
2: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像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出院康复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像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出院康复呢？
1: 任何手术其实都是有一定风险的。那我们针对

0: 全新乳腺的手术，因为原先传统的手术我讲到其实它的副作用大，手术愈合慢，那我们现在通过这种腔镜或者机器人手术以后，我们的手术创伤是非常小，然后呢手术时间基本上都控制在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来解决它双侧的乳腺发育这种和脂肪抽吸的问题。那我们手术的时间短，创伤又小以后，那病人可能大部分人恢复就很快，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病人基本上一术后一到两天都是可以出院的。那手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那当然讲到，那我们比如术后的出血啊，对吧，感染啊，切口愈合的快与慢啊，还有一些我们男性朋友关心的，你做手术做完以后，这个我将来要上班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上班，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会考虑到。我们通过我们这种微创的创伤小的手术以后，病人很快的恢复，很快的回归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我们的并发症都是比较少，而且是可管可控的。
1: 嗯，太棒了啊！我想听了这个任主任的介绍啊，整个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部分的男性观众来说呢，可能总结就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啊，男性也能得乳房方面的疾病啊，第二个字就是啊，得了病也没事儿，对吧？没关系的。现在我们的整个治疗方案已经这么的完善了，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看看大家关注的问题都有哪些。来，首先来看大家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啊，说男性的乳腺不同于女性，乳腺疾病发病概率低。
0: 男性乳腺它和女性乳腺是类似的结构，只是说大部分男性可能不像女性乳腺这么大，但是男性乳腺发生的疾病，女性有的男性都有可能会有，所以并不是说男性就不会得这些疾病。
1: 明白。下一个问题，男性乳腺发育多半是和肥胖有关，减肥就可以了。
0: 我们讲到男性乳腺发育都是讲的真性乳腺发育，那真性乳腺发育是因为有腺体的，所以我们通过单纯的减肥你是无法减少腺体的，所以无法通过减肥来完完的解决问题。
1: 好，下一个问题，乳腺手术的风险很大，能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0: 对于我们大部分男性乳腺来讲，当然是通过保守的方法来治疗，但是对于一部分对男性朋友们产生严重的形态和心理影响的，或者将来有可能会产生对他身体健康有影响的这种男性乳房发育，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只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微创更简便的方法来去降低对它的影响。
1: 太好了，这几个问题也是对我们今天整期节目一个重点的总结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要再次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详细的让我们了解了原来男性的乳腺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男性朋友们不可忽视的乳腺症状表现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关爱男性乳腺健康，关爱身边的他。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从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庆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我们当时看的，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4: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

0: 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变强努力，让宣传。

0: 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三丈山大学，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2: 要造好一张好纸，
3: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纸，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去碳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一起去看记者探访。战高温，劳动者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多措并举送清凉。说健康，蓝牙耳机致癌，刷屏引恐慌。医生表示，正常用没问题。
1: 网上说的那种相关性呢，把它说成了是因果性，不是把潜在的风险放大成了绝对危害。
0: 看首创，苏州出台暖心新政，骑手等红灯时间不计入配送时长，缓解订单超时压力。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办，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以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这4个展馆呢，分别是

0: 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其中的上海世博展览馆是本届大会 AI 全场景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这里的具身智能馆。
1: 走进这个具身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的确，这里的像机器人、机械狗等等，在这里具身智能真的是太丰富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的水平如何呢？话不多说哈，把声音交给他们，我们请音响师把音量放大。

0: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那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那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那其实呢，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我们继续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功能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那具体看点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此次大会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特殊意义呢？
7: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的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8: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AI 编程、Token 经济、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9: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

0: 物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1: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算力供给、能力建设和技术主权方面虽有强烈诉求，却面临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短板。各国如何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种种挑战？中方又将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怎样的理念主张呢？
3: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呢，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个现实是建立在两股思潮的一个碰撞。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从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正在筹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0: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2: 问问大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您最关注哪些内容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0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 洪水多发重发。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近日，安徽共有73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量居全国第七，较上。

0: 少年前进一位。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气温逐渐升高，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1: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现浇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2: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1: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3: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抢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1: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4: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才去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1: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亳州路揽头员何冠华早早来到站点，经过分拣搬运，顶着烈日穿梭街巷，忙个不停，衣服早已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七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5: 虽然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1: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6: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7: 我们依托城区暖心服务中心、商场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表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0: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8: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9: 水电泄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是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10: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0: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1: 在社区

0: 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屋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1: 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五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3: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味儿越来越浓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1: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4: 发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1: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亭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及随手拍一键报事儿、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5: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1: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6: 近期，长期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引发不少人的焦虑。真相究竟如何？带着这一疑问呢，记者采访了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
7: 医生介绍，网上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言论源自2024年6月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时长与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8: 那论文里面呢，他说是也没有说那个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癌，网上说的那种相关性呢，把它说成了是因果性，不是把潜在的风险放大成了绝对危害，把良性结节呢等同于癌症，层层误读，那给社会上制造了不必要的焦虑。从目前的医学证据来看，蓝牙耳机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
7: 那么蓝牙耳机发出的辐射到底是什么？如果确实存在关联，它可能通过什么机制对甲状腺产生影响？
8: 蓝牙耳机释放的是射频非电离辐射，频率呢在2.4到2.48 GHz 之间，非电离辐射能量极低，不注意破坏细胞内的 DNA 结构。若是蓝牙耳机紧贴耳廓，靠近颈部，跟甲状腺呢，确实是比较近。甲状腺呢，也是人体代谢比较活跃，对外界刺激比较敏感的内分泌腺体。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低幅度那个累积，理论上可能对甲状腺局部循环那个产生轻微干扰。
7: 医生最后为广大市民提出了科学使用蓝牙耳机的建议，
8: 适量佩戴那种不会损害甲状腺也不会致癌的，真正威胁甲状腺健康的往往是那种长期熬夜、情绪内耗、内分泌失调，还有就忽视定期筛查。连续佩戴呢，一个不超过一个小时，每日呢累计呢不要控制在3个小时以内，还有晚上呢就睡觉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7: 医生也提醒，成年人最好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5项检查，尤其是有家族病史、长期熬夜或压力大的高危人群。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定期复查即可，无需过度恐慌。
6: 现在啊，已经入伏了，不少人在三伏天会贴三伏贴来进行冬病夏治。可是三伏贴人人都适用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专家提示，以下

0: 这几类人群使用三伏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1: 三伏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以下的人员呢特别要选择的时候要慎重。第一类就是正在处于急性感染期的人，如感冒发烧啦，急性咽喉炎啦，肺炎啦。第二类呢就是皮肤敏感或有皮肤病的人，容易对这个贴敷药物过敏或起水泡。第三类就是孕妇及两岁以下的婴幼儿。第四类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体质辨识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是适合贴敷。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前两天啊，江苏苏州联合平台企业率先出台暖心新政，将外卖骑手路口红灯等待时间正式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也就是说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剔除等灯时间，相应顺延配送截止时间。
2: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3: 把我们的服务跟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这不是简单的给骑手多几分钟啊，而是改变了平台算法的逻辑，把人的因素放进去了，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20岁的视障小伙小郭独自一人从江苏到湖南长沙旅游，被狠狠暖到了。从抵达火车站起，便经历铁路、地铁、公交、酒店以及陌生市民的接力护送和暖心陪伴，全程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与城市无障碍细节。
4: 打我肩膀啊！
5: 好的，好的。
4: 往前走啊！来来，到肩膀上。
5: 谢谢你了啊！好，再见啊！
4: 带着我吧。
5: 啊，好，好，谢谢啊。好嘞，好，谢谢哈。哦，再见是吧？哎，你好，
6: 是
5: 桂花公园，我扶着你的肩膀可以吗？
6: 这里，对，这里。
5: 好，好。
6: 我扶您上去吧。
5: 嗯，可以的。
6: 肩膀就上去了。
5: 啊啊。谢谢哈。啊，有，可以是吗？
7: 可以。
5: 谢谢哈。哎，你好。哎，你好。我这里可能去1号口。
6: 805。
5: 啊。
7: 对对对。
5: 好的。
7: 慢点，慢点。
5: 好的，好的，没事。好，谢谢啊。
7: 哎，
5: 啊，这里就有是吗？
7: 我等一下喊你。
5: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哈。
7: 没问题，我等一下喊你。
5: 哎，好的，好的。
7: 有个台阶，等一下，等一下。有台阶啊。
5: 好的。
7: 慢点，慢点。
5: 谢谢哈。
7: 哎，注意安全，我这是在。
5: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7: 啊，没关系。
5: 嗯嗯，
7: 美女
5: 啊，好的，好，那我好行吧，谢谢你哈，这里是吧？好，谢谢哈，您好，哦，我刚有。

一个视障大学生，一座陌生的城市，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小郭虽然看不见长沙的风景，却又看见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中国人形机器人又有新技能了。最近，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代表团来到新疆赛里木湖，实景挑战草原骑射。人形机器人骑在最大负重一吨的机械马上，弯弓射箭，又模又样，

哇，这个运动协调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央视新闻的视频。跳台滑雪是冬奥会上最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之一。当运动员从高台滑行而下，腾空跃起，再平稳着陆，哎呀，总能引起观众的惊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段视频沉浸式体验。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这纵身一跃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苦练啊，继续加油。接下来又要说说减肥的话题了。都知道减肥除了要迈开腿，也要管住嘴。医生建议饮食上注意这四个关键时段，可以事半功倍。首先呢是早上9点，这个时间啊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呢要在9点前吃完早餐，并且一定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其次呢就是下午4点以后不要再吃水果了，可以把吃水果的时间安排在上午或者下午两餐之间。再有呢就是晚餐啊，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就吃完，以7分饱为宜。最后建议睡前3小时尽量不要吃碳水了，如果实在饿得睡不着，可以喝一杯豆浆、酸奶或者牛奶，这些食品呢有饱腹感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睡眠。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四川盆地、黄淮等地雨水依然盘踞，预计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的北部以及河南的南部、湖北的中西部、重庆、四川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黄淮、华南等地的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后两天从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为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达45度左右，闷热难耐。不仅白天温度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8度左右。像是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夜温甚至是会达到或是超过30度，夜晚也是非常闷热的，暑热昼夜不停，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北京多云，32到2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8到18度；长春多云，28到20度；沈阳多云，31到22度；大连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太原多云，29到17度；天津阴转多云，34到2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1到22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7到20度；青岛中雨转

0: 小雨26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7到23度，西安多云转阴32到23度，成都多云33到24度，重庆雷阵雨转大雨38到27度，昆明中雨25到18度，贵阳阴31到22度，南昌多云35到29度，武汉阴转大雨36到25度，长沙小雨37到27度，合肥小雨35到25度，南京阴35到28度，上海阴38到28度，杭州多云37到28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7到29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7月15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创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办，共有来自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2个高水平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200多位来自长三角各地方园区、投资机构、产业链企业的嘉宾现场对接洽谈，最终6个项目获评金奖。
3: 项目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很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这个融投资机构啊，都对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长三角吸引这个人才跟创业公司的一个原因。
4: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整个长三角对于高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有这个完善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来助力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快速落地，然后形成量产化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啊。
1: 自2024年起，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成功举办2届创新创业大赛，集中挖掘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项目，获奖团队将有机会斩获最高3000万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累计支持重大创新项目近200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45亿元。
5: 通过大赛的这种机制来遴选一些早期的非常适合我们整个长三角产业发展的这些优质的创业项目，把项目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深度结合、深度绑定，来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1: 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
6: 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正式开启，这几天持续高温席卷安徽各地。在跑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现浇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
7: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

0: 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一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1: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
2: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巧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1: 在芜湖繁昌区国道236一级公路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沥青摊铺的最佳施工期，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连续作业，推进路面摊铺工序。在国能霍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不惧高温，深悬半山腰开展边坡治理作业。在全省各大重点工程基建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科学施工，细化高温作业举措，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3: 为保证现场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天气。
1: 城市有序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中国邮政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只为把升学喜报尽快送到考生手中。7月以来，全省邮政系统已累计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2.93万件，日均投递1900多件。
4: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保证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安全准确地送到每位考生手中。回班以后，我们会很开心地讨论，也是为由衷的为考生感到开心。
1: 致敬高温坚守，暖心守护相伴。针对持续高温天气，芜湖市湾仔区、亳州市蒙城县等地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依托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公益阵地等，常态化开放纳凉空间，为户外劳动者打造贴心的休整港湾。
5: 现在趁着跑单间隙，我们可以来工会驿站吹空调、喝水，给设备充电，快速休整恢复状态。
6: 我们依托城区装修服务中心、商圈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7: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
8: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
9: 水电泄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设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10: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都适配了全屋智能系统，连公共区域也都适配了一些智能化设计。比如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利用小区下高层搭建了一个活动空间，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够改变它的氛围。比如说小易管家打开生日模式，

0: 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
1: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户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0: 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
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五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3: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味儿越来越浓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0: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小区小广场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4: 发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0: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亭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集随手拍、一键报事儿、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
5: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0: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6: 暑假期间，针对学生以及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高发，对此警方梳理了四类暑期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和孩子务必提高警惕。
7: 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后直接拉黑失联。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该类诈骗瞄准喜爱追星的未成年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8: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6: 最近，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因喝凉水、吃冰西瓜被确诊冰箱病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那么，什么是冰箱病？冰箱病通常是指啊，因食用冰箱储存不当的食物或受冷刺激而引发的身体不适。那么，哪些人群最危险？出现症状该怎么办呢？
9: 近日，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至39.5度，随后持续高热，每天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
10: 冰箱病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主要是指一类由于服用过这个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导致了一些以胃肠道不舒服啊这样的一类疾病。引起冰箱病的细菌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常见的主要是一个就是李斯特菌是比较常见，还有这种沙门菌、致贺菌都是会有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小肠结肠炎、叶亚神菌都是还是会存在。
9: 2岁的木木所感染的鼠伤寒沙门氏菌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原菌，鸡鸭粪便是其重要传播源，还有被污染的水源、食物都是主要传播途径。而李斯特菌感染大多是吃进去的，随后病菌穿透肠道黏膜，就会引起全身性感染。专家强调，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冰箱病的易感人群，李斯特菌对孕妇尤其危险，可能引发流产等严重后果。
1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嘛，那一般的会出现什么发热、腹痛，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腹泻的话，那我可以黄连素或者是克丽莎可以先简单的先用一点啊。如果是需要送医的，比如说高热持续的38.5度以上，还有就是持续的恶心、呕吐不能缓解，身上的畏寒、怕冷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很软，精神很软，然后头痛啊，这样全身症状，然后腹泻的次数如果说超过了5次以上，而且腹泻的出来的话，除了大便稀便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粘液便或者是脓血便的话，那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去进行到医院去就诊的。
9: 专家提醒，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冰箱食品安全尤其要注意，冰箱不是万能保鲜冰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10: 尤其是天气炎热之后，我们经常会吃点冰西瓜呀，或者是一些冰的这种冷饮啊之类的。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西瓜打开之后最好当天能够吃完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剩菜剩饭最好是不要去隔夜的去吃。
6: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市，一名11岁女孩和爷爷在商场购物时突发不适，一度晕厥。外卖骑手王左帅看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帮助老人将生病的女孩送到医院及时治疗。
11: 当天，女孩在商场晕厥后，爷爷就背着孩子乘坐扶梯准备打车去医院，但此时正值车流高峰，爷爷背着女孩在商场外迟迟等不到车。外卖骑手王左帅看到后就上前询问情况，得知最近的医院距离商场仅1公里左右，王左帅决定用自己的配送电动车搭载二人前往医院。仅用了3-4分钟，女孩就被送到医院。据了解，孩子是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突发性晕厥，目前已康复出院。事后，女孩家人专程给王左帅送来锦旗，当面致谢。连云港市赣榆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对其进行表彰。
12: 救人只是本能之举，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我还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11: 此外，虽然王左帅骑电动车载祖孙两人且未佩戴头盔，但因为情况紧急，当地公安机关本着人性化执法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原则，对其因救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外卖平台也对其送餐超时、订单延误情况全部予以豁免。
6: 之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管理站总站布设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定啊，这只大熊猫正是今年春季在该片区频繁出没的同一只野生大熊猫。
11: 7月10号，布设在四川绵竹市清平镇大水闸区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安稳坐在竹林间低头啃食竹子的画面。
13: 这次我们拍到的大熊猫经过比对体型体态毛色特征，初步判定这正是今年3-4月份在片区频繁出没长途迁徙发情的同一只野生大熊猫。
11: 今年3-4月，这只大熊猫在该区域频繁穿梭迁徙，通过气味标记领地寻觅配偶，曾在24小时内被7个红外监测相机拍摄到。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从求偶模式切换到了干饭模式。
13: 春季发情期大范围迁徙，夏季稳定在竹林觅食休憩，直观印证了绵竹片区栖息地环境不断向好，食物资源充足，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繁育和生存需求。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的电视剧集扎堆亮相荧屏，特别是咱们安徽的几部非遗剧，从讲徽墨的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技艺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种墨园》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打卡和体验。
2: 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掌帘师傅和台帘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3: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4: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5: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2: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5: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6: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可以说，一部电视剧让传统非遗有了更形象的呈现，也让许多游客带着新的期待走进安徽。但是如何让热剧流量转化成更大的消费增量呢？在黄山歙县，当地把剧中场景非遗手艺做成特色演绎文创产品，让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沉浸式感受徽墨文化。
5: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7: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
5: 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8: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了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5: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

0: 全场景体验，
1: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留，这才是可持续的。
2: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

12个文旅兴业态串联起来，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影视镜头为古老非遗搭起了走进大众的桥梁。家业众墨园没有把徽墨宣纸当作简单的背景，而是完整讲述匠人的坚守和创新，勾起观众奔赴原产地的好奇心。文旅行业顺势抓住流量，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文创、手工体验，让非遗从屏幕里的画面变成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的生活好物。聚集热度终会褪去，但非遗产业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才能让纸墨文脉长久鲜活。影视、非遗、文旅三方赋能，既盘活了地方文旅资源，也让传统非遗在当代收获新的受众，走出一条更有活力的传承之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陕西蓝田的李峪湾村，村书记庞富强的名字早已和一碗热气腾腾的两元爱心餐紧紧地绑在一起，被大家称为强强书记。李峪湾村地处山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全村有270多位留守老人，一些老人行动不便，做饭费力，常年就将就着吃饭。庞富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经琢磨，他定下两元爱心餐，只收2块钱，让老人吃得舒服，吃得心安。从2025年8月起，他每天下厨备餐，骑着3轮车挨家挨户送上门，风雨无阻。做饭送饭需要不少的时间，庞富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今年夏天，村里迎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机器人大厨啊，是一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了它，20-30个人的菜轻轻松松就能出锅。
1: 啥饭来的？请问，
2: 机器人给你炒的菜，
1: 大哥，来，大爷您尝尝，
2: 看看看咋样？
3: 只收2块钱，为70多户老人买菜、做饭、送饭。这件事儿，陕西蓝田李峪湾村的书记庞富强和他的家人已经坚持了300多天。今年2月，央视新闻报道了强强书记探索农村养老服务的实践，发现做饭这件事儿真没那么简单。家庭厨房要干集体食堂的活，首先是费时费力，人手不够。
1: 能让我试一下吗？我试一下。
2: 我活了不到，
1: 得要很大力气活了。
3: 要是做一顿搅团、饸饹面这样的主食，还得街坊四邻来帮忙。除此之外，家庭小子还有火力焦虑，锅小火小，做一顿饭得从早上忙活到中午1点左右。
2: 细菜切菜，我们家里边人都帮忙。
4: 对，
2: 你炒菜这块儿就没办法。
1: 炒菜一般都很快吧，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2: 哎，那得1个小时。
1: 1个小时啊，
4: 70多人的饭，它可能不是一锅两锅的。
2: 对。
5: 所以如果有什么能够把它减轻一点，这不、
1: 这个负担
2: 那个更
5: 好，最好是吧？
1: 对。
3: 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强强书记让做饭这件事儿变得更便捷呢？1个多月里，我们和海尔团队一起实地调研，结合强强书记的痛点，为他设计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新厨房，还带来了一款炒菜机器人。
1: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新搭建的这个厨房里面，已经安装好了这个炒菜机器人，开始焯水了。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制作这个辣炒公鸡。

0: 特别嫩，炒的也特别入味，炒的也特别快，整个完成下来20分钟，好吃。
1: 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强强书记的家人也一直在认真地看着，眼神里写满了好奇与期待。
2: 厉害不？
3: 厉害。
4: 那位洗锅是哪样洗？
0: 洗锅他也自动洗，他就把锅倒着扣，然后这边喷水
5: 就洗了。
6: 妈洗锅都洗怕了。
4: 不是洗锅洗怕了，这块给两包再洗白活了，那是我给你
6: 怕给洗坏了。
0: 妈洗坏了。这应该洗不坏。
1: 经过反复调试，炒菜机器人今天终于要上岗了。我们选了一道老人都爱吃的家常菜——清炒土豆丝。
7: 您看这个炒菜非常简单，我们点一下立即烹饪，我们这个程序，这个炒土豆丝就开始。
8: 炒菜色。
7: 对。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机器人。
8: 都不用管
0: 了，就不用管了是吧？
7: 就不用管了。
9: 头上三花一百克。
7: 我们后台有100个大厨，专门为这个程序做服务。
0: 它的每个步骤都有精确的时间的。
9: 步骤首动，投放胡萝卜丝500克，土豆丝100克。
7: 它炒这土豆丝5分钟就可以了，特别的快。
0: 高级吗？
8: 太高级了。
9: 已完成。
7: 然后，它就慢慢的把它全刮出来了。
8: 啊、
7: 哦！一键烹饪，一键出菜。
8: 好厉害，太先进了。
0: 这一锅能炒20-30个人的量，味道怎么样？
8: 没，比我干了10年厨师的技术还牛。啥午饭来了，去吧。机器人给你炒的菜，
0: 大哥，
8: 来，
0: 大爷您尝尝，
8: 尝尝看咋样？
10: 好着呢，
0: 好着呢，
10: 好着，好着，好着。
8: 那春节老人也太幸福了，机器人都能给做饭、
11: 看着好，
12: 看着好，
11: 看着高兴，
13: 吓人，比人炒菜都好。
14: 啥呢？
1: 炒菜机器人或许不能够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的全部就餐难题，但它至少为强强书记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最近，强强书记正带着村里的留守老人们种西瓜，采摘体验游很快就能安排上了。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应该还有很多类似的痛点和需求。我们期待更多的创新创造，目光向下，向老乡，找到全新的解法和希望。
15: 当科技下沉乡村，当实干遇上创新，这暖心的便民举措就有了温度，更有速度了。最近在江苏盐城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天一位老人乘车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零钱，正当他手足无措尴尬为难之际，热心的公交司机主动替老人垫付了1块钱车费。老人下车之后呢，就回家取了钱，并再次赶到车站，一直等到司机再次到站，上车还了钱。
16: 来吧，
6: 啊，
16: 你快回吧你。
6: 你坐哪里啊？
16: 快回吧你。
6: 不能走，是快递。
16: 你，快点走不回来。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要你走。有什么
16: 事吗？没有什么
6: 需要的，今天是热放花香天干，没有空气了，不能有你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6: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6: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掏的一块钱车费，见证一份双向奔赴的善意，太暖心了。安徽合肥4岁的小女孩王新和生来就与众不同，因为先天性羊膜束带综合症，她的右小腿缺失，手指发育不全，10个月大便开始佩戴假肢，小小年纪已经先后更换了10条钢腿。命运给了她缺憾，却没能困住她向阳生长的脚步。在家人的悉心陪伴下，他变得坚韧自信，从2岁半初登秀场到北京上海接连亮相，他从怯生生的孩童蜕变成舞台上最耀眼的小模特，用稚嫩的脚步走出了最动人的成长之路。
1: 好，自己来
2: 一遍
1: 啊。
2: 一台上4岁的星河踩着节拍迎面走来，裙摆轻扬，脚步笃定，但很少有人会第一眼就察觉他迈出的每一步都藏着比同龄孩子更沉的分量。最初的起点与光环无关，2022年星河出生时便被诊断为罕见的羊膜束带综合征，缺失了右小腿。后来的日子里，妈妈只是想帮她把步子踩得更稳一点，而这场无心的尝试成了星河的一扇光。日复一日的打磨，矫正的不只是步态，更把一份透亮的自信一点点种进了她的骨子里。从今年2月份的首次亮相，星河已经5次登上国内时装周的舞台。
3: 是吧？当初选择是对的。你看他现在
4: 自己开始照镜子了。
3: 对啊，
4: 摆的有模有样，继续选。
5: 做的还是真正靠自己脑袋记住了去做的，好吗？你动作学会了吗？学会了，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很棒啊，来，去吧。
6: 在模特课堂里，其实他并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勇敢，那么厉害，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只有一条腿嘛，然后他会很累，会疼，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别人在摆 pose， 为什么他在板凳上休息？因为他的腿开始不舒服了，老师让他去休息。但是当他觉得自己可以了之后，他就自动回到队伍当中了。为什么？因为他很要强，他不服输，他不希望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坚韧，所以他才能就是变得越来越勇敢。
7: 你是谁？我是华丽的河，
8: 加油！
9: 很多事情都要去，那我去试试，就别人行的我也行，别人不行的我也去试试。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才会就筛选。他确实很受限，就我们不能总是当着他的面，或者说我们自己每次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家孩子腿，不健全，所以怎么，就这个话就没法就是用嘴巴天天去说他。你说了你也改变不了，你只能说那行，这是事实，翻篇。
2: 聚光灯外，他是最普通的4岁孩童。一回到家，童真与稚气分毫未减。
7: 剃下来了，
3: 把老虎的毛剃下来。
9: 二加几是十，那二跟谁就是好朋友？
7: 7。
9: 你再说一遍。
7: 9。
2: 随着身体发育，他的假肢需要定期调试，重新适配。10个月大时，星河穿上了第一条钢制假肢，如今他已经换了10条钢腿。
9: 人家底下的零部件是能反复用的。所以这都拆掉了，那这个是第6条钢腿。
7: 姐姐，我知道。
9: 你先吃饭吧。然后这个是第4条钢腿。
7: 第4条钢腿好漂亮。
9: 艾莎公主的，对不对？
2: 每月至少一次的康复中心之行，早已成了一家人的固定日程。
9: 对，站好，星河。
10: 咱俩放齐。
9: 星河，两个腿向妈妈讲。
10: 这身高不是高长了吗？我这边加个垫片，能把钢腿的高度给增加一下。哦，这个假肢上的钻石是他妈妈自己手工贴的。
9: 100斤，来吧，像大姐姐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3: 哎呀嘿，哎，
9: 等一下，其实最后一个还是很难穿的，反正就这样怼一下。
7: 拜拜，
9: 让我们下次再来。
2: 周末的公园藏着一家人最松弛的时光。大手牵着小手，沿着步道慢慢走，把细碎的陪伴与爱意揉进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未来的路或许仍有起伏与磨合，但爱与相信始终在侧。这个踩着星光往前走的小女孩，一定会走得越来越从容，走出属于自己一片光亮。
0: 小小的钢腿是命运赠予他特殊的印记。

0: 也是支撑他奔赴热爱的铠甲。期待小星河心怀阳光，勇敢向前，走出更加精彩的成长之路。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长达40天的超长三伏天已经到来了。民间常说三伏天是养生的黄金期，很多人会抓住这个时节调理身体。网上的三伏养生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晒背泡脚等等。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其实不同体质的调理各有侧重，咱们来听听中医专家的建议。
1: 三伏天素有黄金养生剂之称，很多人误以为三伏天泡脚晒背运动就能调理好各类身体的不适。实在养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体质人群伏天调理各有侧重。气虚人群常易疲惫气短乏力，伏点重点防暑，防止元气耗散，适度微养阳气，饮食侧重健脾益气，保证充足的睡眠，少思虑耗神，避免长时间直吹冷气，大量出汗耗气。阳虚体质的人群常年畏寒怕冷，手脚冰凉，是冬病夏治的最适宜的人群。日常重在温阳散寒，少吃冷饮蒸冷的瓜果，可适当晒背温补肾阳。湿热体质的人群多皮肤出油口苦口干，调理以清热利湿的为主，饮食避开辛辣油腻，日常适度轻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同时疏解情绪，减少急躁上火。
0: 认清自身体质，顺应时节，温和调养才是科学养生，切忌一概而论，盲目跟风。眼下世界杯的赛事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在广东佛山同样也有精彩的足球赛事，佛山三水西甲。虽然都叫西甲，但是这个西甲可不是西班牙甲级联赛，而是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举行的民间足球联赛。2002年正式创办，当地人期待赛事像西甲一样精彩，于是称它为佛山三水西甲。早期以工厂职工足球爱好者为主，是国内现象级群众业余足球赛事。而说到佛山三水西甲，就不得不提到陆永贤，一位曾经营了28年粤菜馆的酒楼老板。他是怎么和足球联系上的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揭幕战看台上座无虚席，人群中我们捕捉到一位熟悉的老面孔陆永贤。他开了28年粤菜馆，更拥有一支自己的西甲球队和庞大球迷团。
3: 有很多球队都有球迷啦，对。我们组队比赛时候呢，我方面的很给力，大家到那个呢应该有2000-3000人吧。我们前面的核心就是我们本地人最多，这边他们都很热爱足球，每次比赛都作为主力，核心来帮我们主力那球迷来观赛。
2: 陆永贤与足球的缘分要从他的酒楼讲起。走进陆永贤的酒楼，收银台上最显眼的是一座座锃亮的足球奖杯。1998年，他的第一家餐厅开张；2011年，他攒下家底，盘下3层楼，开启了大酒楼。也就在那一年，几个年轻人想组球队，却囊中羞涩。陆永贤当场拍了板，费用我包了。从此他拉着队员四处征战，2019年这支队伍头一回杀进佛山西甲就捧回亚军，今年第20届西甲他们再度出征。
3: 每次有大型比赛啊，我们就会组织球迷附近的街坊啊一起过来看球，后来这些街坊慢慢成为我们的球迷了。
2: 比球队更出圈的是他亲手拉起的球迷方阵，今年粤超佛山主场首战，他振臂一呼，300名球迷应声而至，呐喊声震得看台直晃。
4: 非常好，因为在云秀山西甲的比赛。

0: 在一向都是坐满的，属于我们山水人的族群节日又开始到来了。
1: 而陆永贤也在山水开启了足球主题快闪店，让更多年轻人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了解西甲文化。如今球队的许多事务他已渐渐交给儿子打理。
2: 他对足球是很执着的，其实一方面我是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优点，并且是我想去继承他的一个东西。
1: 灶台前烟火不息，看台上热爱不止。陆永贤守着他的酒楼，也守着那一群人和他们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足球梦。当千家商户因一场球赛而同频共振，大湾区的生活图景里便升腾起最动人、最滚烫的民间温度。
3: 山水西甲不只是球赛，也是大湾区民间交流的平台，更是属于普通人的足球狂欢。赛事正在进行当中，这个盛夏如果喜爱足球运动，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赛事的精彩。戏曲舞台上，生旦净末丑各有风采，其中的丑角诙谐灵动，各类绝活更是看点十足。顶灯便是丑行，极具代表性的硬功夫。陕西西安的00后青年戏曲演员宋正阳，为了练好这门独门技艺，练出了深深的抬头纹，而且自小为了练功，更是几乎从来没有留过长发。
4: 放在头上的那一刻开始，你的手就不能再碰了。哎，没事，哎，掉不下来，掉不下来。多半靠的就是正劲，上去，上去，上去。刚开始练，老师就教睁眼，这个动作无限加，无限的快，频率还得高，不能慢，慢了他也就不动了，就已经练的头皮就是跟着这个眉毛走了。别人都是练别的，我这练抬头纹呢。我现在也在拍照，拍照就光顶着大光头往那一亮，都能反光，这两边都快剃光了。等老了以后，这一块都没了。你研究戏本身就要理头发，也习惯了，不留头发也挺好的，还省钱了。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年少抬头纹，常年寸头，都是戏曲演员们用汗水淬炼绝活的最美勋章。
5: 您好，已经入伏，未来大部分时间里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在高温闷热天气下，中暑风险升高，预防胜于救治。而科学防暑需要因人而异，儿童新陈代谢旺盛，活泼好动，但是对于高温的耐受力有限，建议外出穿轻薄透气的衣物，做好防晒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适当的降低活动强度，出汗后不要立刻的去喝冷饮，可以少量多次饮水，适当使用绿豆汤、西瓜等解暑食物。回看天气，今天我省沿淮淮北地区的雨量有所增大，中雨为主，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现身。北部地区的朋友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开始到20号，雨区南落，淮河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气温方面，虽然说今天淮河以南地区的高温依旧，但是明天开始随着雨水的出现，最高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闷热体感将有所缓和。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35到25摄氏度。淮北中雨转阴，31到24度。亳州中雨转晴，31到25度。宿州中雨转阴，32到24度。蚌埠小雨转阴，34到25度。富阳小雨，33到24度。淮南小雨，34到24度。滁州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六安小雨，35到2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5到27度。芜湖晴转阴，35到27度。宣城晴，36到26度。铜陵晴转多云，35到26度。池州晴，34到26度。 安庆晴。

23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5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2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阴，34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4到24度。合肥小雨，35到25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例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例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我国较强降雨带依然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内蒙古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京津冀、苏皖南部、湖北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中西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今后几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所以公众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再来关注气温方面，近日我国南方大部分地方暑热火力全开，多地开启全天候闷热模式，未来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持续盘踞南方的高温会快速收敛，各地陆续推出高温行列，像是武汉、长沙最高气温将会从35度以上降到30度左右，闷热感将会得到缓和。来看城市预报，
5: 北京雷阵雨，29到2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1到21度，长春多云转阴，29到22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大连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28到16度，太原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3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济南多云，32到24度，青岛多云，28到2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32到21度，成都阴转多云，35到22度，重庆阴，3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5到18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7到20度，南昌雷阵雨，36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阵雨，31到25度，长沙雷阵雨。

0: 转中雨34到25度，合肥小雨30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35到27度，杭州小雨35到26度。宁波小雨转晴36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嵌入生产厂区，配备智能货架与扫码出库系统，实现订单下达、货物出库急速响应，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有效破解了过去生产企业分散经营带来的效率成本瓶颈。快递入场后，企业日均发货量从3000到4000件提升至7000到8000件，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和破损率。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1: 据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的消息，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3: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7月17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
4: 1至6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居全国第8位。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6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4个月超1000亿元。
5: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板， 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

0: 出口总值的2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1: 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2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2: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好习惯。
3: 干净的塑料瓶，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4: 可回收。
5: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蓝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桶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6: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5: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7: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5: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8: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5: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9: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5: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2: 平日里，校园周边的红绿灯总会配合上下学节奏调整配时，保障接送学生的车流是有序通行。而随着暑期到来，安徽阜阳市交管部门对部分校园周边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进行调整优化，正式切换为暑假模式。
5: 在当地一小学门前路口，记者看到以往上学早高峰时段面向学校的过街方向绿灯时长为53秒，如今已调整为32秒，节省下来的信号时长全部分配给垂直方向的主干道车流，主干道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4: 以前早晚高峰得等2-3个红灯，现在都顺畅多了，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我感觉特别贴心。
5: 随着中小学、高校陆续放假，阜阳市城区道路交通流量出现明显转变，校园周边早晚高峰车流锐减，市民夏季夜间休闲、消夏出行需求则持续上升。为此，从7月13号起，阜阳交警对全市45所中小学及高校周边的59处重点路口全面取消上学期间的专属通行设置，布设20处绿波通行路口，其中8处路口按早中晚夜间不同时段匹配多套配时方案，最大限度减少车辆停车等候次数。针对夏季市民晚出晚归的特点，对8处重点路口升级多时段配时，精准贴合暑期出行节奏。
2: 每天清晨，湖北宜昌的一家早餐店里总会出现一群环卫工人，只需要在登记本上签下姓名和电话，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而这份暖意呢，已经持续了近500天，而支撑它的是一位不愿留名的普通市民。
10: 凌晨5点，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在宜昌胜利四路的路灯下，几位环卫工人已经在忙碌着。忙完工作，大家陆续来到这家包子铺，熟练地登记完后，就能免费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
11: 原来不是说的包子或稀饭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不吃稀饭，可不可以打那个海带汤？是吧，他老板也说可以啊。
12: 1年多了，哎，这周围的这环卫工人都知道，知道你来签个名字啊，自己需求的什么都自己打什么呀。
10: 这份免费早餐大家已经吃了快500天。去年3月开始，有爱心市民请大家吃免费早餐的消息就在环卫工人中传开了。
13: 他是我常去那个顾客，回头客，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他来过早，他跟我的师傅讲，他说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10: 一般人做不到，可这位爱心市民却真的做成了。越来越多的环卫工人来这里吃早餐，而每隔一段时间，那位爱心市民就会悄悄来店里结账。
13: 他有时候是1个月，有时候是2个月，他来了就直接说账本拿出来给结账，他从来不对账。
10: 今年6月24号起，这位爱心市民将免费早餐的地点换到了这家包子铺。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环卫工人说吃了1年多的面有点腻了。
14: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环卫工人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一笼鲜肉小笼包，然后就是一碗白米粥。
10: 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早听说有爱心人士长期请环卫工吃早餐的事儿，便愉快地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从面馆到包子铺，登记的本子已经写到了第4本，先后有2万多人次享用了免费早餐，最多的一天超过60人，总花费已达12万元。
15: 你要没看你个小数字的，你贵也就200块左右吧，啊、哦，一年不就是2000多？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相当重要的。
16: 给我们环卫来说，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2: 近500天的坚持，12万元的投入，湖北宜昌市民的爱心善举唤醒了满城温情，大家纷纷接力，一场围绕一线劳动者的爱心暖流正在城市持续传递。
10: 经过环卫部门和当地媒体的多方找寻，为环卫工人默默买单的爱心人士终于被找到，他就是宜昌市民严富华。严富华曾在城管部门工作，虽然早已离职经商，但始终关注着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去年3月，他决定要找一家早餐店定点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经过仔细考量，他选定了胜利四路上的这家面馆。
17: 因为这个地儿正好是处于西宁和五峡交界的，
11: 我觉得这能够兼顾两个区的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家的他是有诚信度的，他经营了20多年。
10: 采访中，严富华一直说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环卫工人吃上温暖又可口的早饭，并且带动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群体。
11: 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呀，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10: 其实严富华所激起的善意涟漪早已在当地引发了一场从一个人到一成人的爱心接力。环卫工人吃完早餐后会主动收拾碗筷规整餐具，面馆老板和包子铺老板记账时不约而同地在零售价的基础上再减1至2元。有爱心商家在包子铺旁专门设立了不断供的爱心冰柜，里面摆满矿泉水，为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有学生把54青年节义卖活动筹集的500元善款送到爱心面馆，还曾经有老师付钱专门为环卫工人的早餐加肉。
17: 这个早餐点的话，它是免费跟这个环卫工人提供那个早餐，那我们也是助力联合在一起的话，就跟环卫工人我们就是免费送水。
11: 他的这个举动啊，就是感染了我，这个小的善意应该被传递。他们这个善举啊，更坚定了我把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2: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睡个好觉成了很多人的奢望。当失眠成为一种困扰，又担心长期服药产生依赖，不妨试试中医助眠诊疗。
18: 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睡眠医学科的中医治疗室里，赵先生正在进行头面部推拿和点穴疗法。饱受失眠困扰多年的他，经过5个疗程的治疗后，症状有了明显改善。
19: 我之前吃了8、9年的安眠药嘛，一直睡不着，然后中途还会停顿10多次一晚上，很轻松很舒服呀。这几天睡眠要好一点，有改善了，所以整天就要抽烟了。
18: 传统医学认为，失眠的本质是身体阴阳失衡、气血不畅、脏腑功能紊乱的外在表现。中医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可改善失眠的深层诱因，帮助身体重建自然睡眠节律，还能缓解头痛、肩颈僵硬、焦虑、疲劳等伴随症状。
20: 头面推拿和点穴疗法主要通过按摩或者对特定穴位进行推拿和一个点按刺激，然后达到一个放松患者、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一个作用，起到一个扶正祛邪、安神助眠的作用。耳部的刮痧、放血、沁蒸，采取一个对焦虑患者减轻焦虑，然后安定心神。
18: 王振安介绍，有些失眠与疼痛相关，对此科室也开展了 AI 银离子筋膜松解术等特色疗法。这是根据中医经络学和现代筋膜学理论，以 AI 智能为辅助研发的一套非侵入式疗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为患者提供精准的肌肉、筋膜、神经等软组织松解，能有效促进睡眠。
20: 通过在银介质的介导下，然后将电流就是导入局部的肌肉及筋膜下，进行一个充分的筋膜放松，也对肌肉放松有一定的作用。通过改善患者的腰背部紧张疼痛的情况，然后可以有效的改善失眠。
18: 需要提醒的是，失眠会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合理运动与饮食，规律作息，学会缓解压力和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睡前过度兴奋影响睡眠。长期睡眠不佳的人群建议规范检查，明确病因后对症接受调理。
2: 进入夏季，台风过境，多地高温、强降雨等天气频繁出现，城市园林养护也迎来了新的考验。除了浇水修剪，还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正在悄悄上岗。不少朋友呢都留意到公园的绿树上挂着小水袋、塑料管，甚至是虫蛹壳，这些不起眼的小装置里竟然还会爬出来一只只昆虫。它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把虫子挂在树上呢？我们去北京的颐和园寻找答案。
0: 颐和园内，工程师李杰正拎着装满昆虫的袋子行走在树荫之间，他不停地翻看叶片，观察树缝，寻找害

0: 上的踪迹。叶片上的咬痕是新是旧，树干上的蛀孔有多深，这些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其实都是决定是否派出虫虫特工队的重要依据。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树干上有一些痕迹，这里有可能就是里边有天牛，然后天牛排粪，在外边能看到这些碎末状的东西，因为它是钻入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
0: 确认虫害点位后，虫虫特工队便开始各司其职。花绒蓟甲专门对付各种蛀干天牛的幼虫，瓢虫负责除掉蚜虫，它们有的直接捕食，有的通过寄生抑制害虫繁殖。这种以虫治虫的绿色防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害虫，也让后续防治工作更加高效。
1: 对于我们这个植保工作者来讲，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我们不用费劲的去寻找每个害虫的虫体，它真正具体在哪儿。而我们把天敌昆虫把这个益虫放出去之后，它自己就会去找它的食物。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进入夏天之后，减脂塑形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社交平台上有一种黑咖啡减肥法广受追捧，这种方法呢，号称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够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听上去相当诱人啊。不少网红咖啡也成为带货新宠，销量可观。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去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的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那么，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吗？
7: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8: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7: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6: 日常生活中，如果想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最好呢是早上饮用，而且每天的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医学专家也提醒，尽管咖啡因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咖啡减肥并非人人适配。
8: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7: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是的。
8: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7: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

0: 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1: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2: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但是医生指出，即使从理论层面来说，添加的这些成分对脂肪代谢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想以此来减肥都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有的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所以啊，别指望一杯黑咖啡就能躺瘦，它顶多帮你消消肿、提提神，但是绝不能替代自律的饮食和运动。想要健康瘦身，唯有管住嘴、迈开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减肥减脂持久有效的不二法则。拒绝减肥焦虑，科学减脂，健康变美，这才是最靠谱的选择。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安徽合肥59岁的崔兴文自小因小儿麻痹症落下左下肢的终身残疾，但是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30年来，他深耕乡村产业，从摸索稻虾、莲花虾供养模式，到发起成立合作社，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今年春天，他又带着30多位残障伙伴一起种起了荷花，还将荷花做成花束直播售卖。从本地零散销售到接入合肥87个小区的社区团购，崔兴文的荷花团队获评残疾人灵活就业示范点。他们靠一双勤劳的手，把一池荷花做成了踏踏实实的幸福生活。
1: 凌晨4点，我们从报社出发，驶向50公里外的造假镇。每天天微亮，长风造假太空连基地里2000-3000朵带露的荷花被轻轻折下，直奔合肥的花店与花艺市场。5点钟，老崔已经装好了一车的荷花与莲蓬等着我们。老崔名叫崔兴文，是这片荷塘的主人。一见到他，我就被他的笑脸吸引，忘记残疾给他腿脚带来的不便。
2: 一天带来最多的时候能够
3: 最多的时候像这样的都要 好几百斤。
1: 跳上老崔的三轮车，一路颠簸。
3: 他们在下面采花，
2: 这些地方都是您的？
3: 都是的，这包括这些稻田都是我。
1: 拐进荷塘深处，老崔的媳妇儿正弯腰忙活，粗重的活计在他身上竟显得轻快。
4: 这不够体量看不进去。
5: 我自己不是，我们这两个不都是残疾人吗？我从稻下开始，刚刚会掌握了稻下养殖的时候，我就带动他们。你说一旦动出来了，他就不去酒下一些事情。
1: 泥路湿滑，入伏后的闷热像蒸笼，不一会儿上衣就被汗珠打湿。可放眼望去，荷塘里到处都是弓着背的身影。
6: 私下冷的都是2年多钟就了。
1: 老崔边走边比划，今年他的合作社里多了10几张新面孔，都是残疾人伙伴，大家一起种花折花。

0: 卖花，日子过得比荷花还热烈。
1: 在我的带动下，有十字货在做这个产业。
0: 走着走着遇见一家三口小崔，他跟着老崔直播卖花有些日子了，他带上丈夫和儿子说要一起蹭课。原来老崔受邀去庄木镇参加开班仪式，教大家新学的花艺手艺。在这之前您做的

0: 我才会更加多彩。7月9号第一次开播的时候，卖了26单，是29单，
1: 好开心，
0: 好开心，真的好开心。
1: 所以你现在愿意出来？
0: 我愿意出来，我很愿意出来。
1: 然后现在你就专门做荷花这一块？
0: 对对对。
1: 你做多久了？
0: 一共加在一起才8个月时间。
1: 哦，8个月。
0: 对。
1: 那慢慢来嘛。
0: 加油。
2: 小崔只是其中一个，在长风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跟着老崔从田埂上找到了自己的路。前几年，老崔接触到荷花花艺培训，他认准一个理儿：荷花不该只开在池塘里，做成花束插进瓶子也能成为日常的风景。教室里，老人们像小学生一样，小心翼翼地捏着花瓣，认真地翻折，笨拙却专注。
1: 这个怎么弄？怎么救他一下？
2: 和小崔一样，这些特殊的人们不仅想自己有用，也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的人。一朵朵荷花从淤泥中探出头，不染尘埃，却沾着露水与汗珠。老崔说，荷花每天都是新的，这些在泥水里摸爬滚打的人们也正像这花儿一样，迎着光一寸一寸地开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一池荷香进城，一份自强暖心。盛开的荷花是风景，这群努力生活的人更是人间最美的风景。如今啊，旅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欣赏美景了。今年暑期，年轻人旅行风向突变，从日行3万步的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的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为我感受到了，获得感由情绪价值来丈量。在线平台数据显示啊，近90天来，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 KPI 成为新共识。

0: 慢充式旅行不是挤得出时间，而是放得下心态。如今多数人的旅游是在走马观花，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慢充的目标不是风景，而是体验。好的体验比好的风景更重要。这个要求沿途有让人想停就停、想走就走的落脚点，景点供给必须围绕慢充展开。
1: 你是更喜欢高强度打卡景点的充实感呢，还是更喜欢慢充式旅行呢？不管是哪种，各地都做好了准备等你来。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语文课本里的这些描述让许多人对泰山挑山宫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啊，游客们发现泰山的挑山宫有了 AI 伙伴，机器狗背着尼龙帆布包在泰山之巅匀速攀登台阶。跟着记者一起去泰山认识认识这个正在忙碌的新挑夫。

0: 120公里，然后我们平时的话让它载重的话是大约是70到80斤，可能现在主要的用途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环卫工人呢运送这个山上的垃圾。
1: 太先进了，现在是真是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更好的能服务这个泰山旅游。

0: 据了解，未来啊，这些智能挑山工还会接入景区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商铺线上下单、机器狗定点配送、拓展巡检、山林巡查等等更多功能。当古老的泰山遇上人工智能，变的是运输方式，不变的是一往无前的攀登精神。当传统与科技相融合，又成了一道新风景。健康早知道，长达40天的超长三伏天开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成了大家追捧的养生方式。不少人图省事，直接网购膏药，在家自行贴敷调理。可是这种看似便捷的做法，潜藏着不少健康风险。
1: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2: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1: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2: 专家还表示，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0: 想要借助三伏天调养身体，咱们还是去正规中医院啊，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规范贴敷，养生可不能盲目跟风。北方流传着一句老话，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年7月15号正式迎来头伏，很多家庭的餐桌上啊，一盘饺子成了标配。不少人呢，吃完了头伏饺子，都会顺手喝一碗饺子原汤，也就是所谓的原汤化原食。那么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
3: 头伏吃完饺子，到底要不要喝饺子汤呢？民间一直有原汤化原食的说法。从中医角度来看，三伏天湿气比较重，湿邪易困脾胃，影响到了消化的功能。那么原汤化原食就蕴含了两种养生的智慧，第一个就是暖胃与补水。温热的原汤进入体内，可以温暖脾胃，同时补充了消化液所需的水分，起到润滑胃肠道的作用，防止缺水导致的消化功能紊乱和便秘。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原汤带有小麦的温热之性，喝下去可以防止寒邪入侵，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饺子汤趁温热适量饮用即可，有高血压病的、慢性肾病的、心衰的等患者，要限制饮水的人群应该遵医嘱适量的摄入。
0: 传统习俗里的养生方法并非人人合适，所以呢，还是要听取医嘱啊，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这才是最好的应时而食。不少夜间开车的司机都听过一句行车口诀，叫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但是很多新手司机啊，听了以后一头雾水，分不清路面灰白黑分别代表什么，夜间行车极易因此引发事故。那下面呢，就让交警为大家科普科普啊，拆解这句实用口诀，手把手的教大家夜间安全行车。
4: 为什么有经验的司机晚上开车眼睛总是盯着路面的颜色看？这可不是强迫症啊，这是保命的色彩密码。今天一次给大家讲透，夜间行车一定要记住，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里的灰、白、黑分别是什么？常见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受到车灯照射后，光线分散，在人眼中会呈现

0: 为灰色，夜晚走灰就是安全的。如果看到路面呈现白色，那有可能是路面上有积水，灯光在水面上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车速过快，车辆便有可能侧滑或失控。若路面呈现黑色，则有可能是坑洼甚至断层路面，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仔细观察路况，确认安全再通过。灰是路，白是水，黑是坑，牢记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关键时刻能避险。
1: 简单一句行车口诀，藏着守护出行安全的大道理。牢记路面颜色判断技巧，规范夜间驾驶习惯，平安出行，一路顺遂。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些年啊，说到脑机接口，您还觉得陌生吗？让瘫痪者重新恢复运动能力，让失明者重见光明，让脑疾病得到更精准的治疗，实现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脑机接口。如今呢，这项实验室的前沿科技开始慢慢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中。下面啊，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感受什么叫做未来已来。
2: 人们听到脑机接口这四个字，往往会觉得有一些遥远，脑海里浮现出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殊不知它已经悄悄地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且帮助了一批瘫痪患者获得了全新的生命体验。今天我们来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近距离感受未来已来。
3: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人机交互方式，脑机接口构建了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信息通道。脑机接口已被纳入国家“十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作为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已注册落地脑机接口创新企业50余家，覆盖脑机芯片、视觉重建等关键领域。正是有了这样的创新集群，才有更多脑机接口产品问世。今年3月，博瑞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得3例医疗器械注册证。
2: 这可不简单哦，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它是如何与大脑连接的？手术窗口大吗？实际效果如何？我们来听听团队是怎么解读的。
4: 我们的这款手术呢，是一个比较微创的手术，适用的患者是颈段的脊髓损伤患者。那么我们的芯片呢，就可以通过植入在这个患者的这个颅骨外头皮下，去记录到大脑的一些相关的运动相关的一些意图，然后我们把它解码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个外部的设备去帮助患者完成他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帮助患者去完成了一个神经重塑的这样一个效果。
2: 企业未来将如何迭代产品，让更多患者用得好用得起呢？
4: 我们在任何一个购买了互惠宝的上海市民在做我们脑机接口手术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有30%的这个150,000之内的设备费用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会积极和残联或者是一些基金协会来沟通，帮助患者减轻这样的负担。
2: 一项硬核科技的从零到一需要企业的科研空间，一个产业的从一到 N 需要资本、平台、临床、政策的全面协同。未来几年，脑机接口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图景？这个产业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5: 脑机接口即将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多个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今年、明年，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技术前沿的巅峰技术的发展，也会推动在更广阔的领域的应用，比如说无创的脑机接口、无创的闭环的神经调控，乃至于这个神经反馈的数字疗法，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去解决失眠的问题、解决抑郁的问题，乃至于预防我们的记忆减退、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
1: 看看未来触手可及，从实验室数据变成患者能用的医疗器械，它让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提起种菜，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远郊或者乡间，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啊，在广东深圳，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中心城区，一样能够享受到种植的乐趣。最近啊，就有30多位市民通过认养的方式，在屋顶花园上开辟了自己的小菜园，开心地种起了菜。下面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6: 这个 个公园花园的面积总共有500平，现在90%以上的区域已经被周围的居民给认领了啊。目前一共有30多位居民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地。我刚一进来这个共建花园，我就被震惊了啊！随便走了一圈，看到

0: 全是农作物啊，都是可以吃的，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吃货的天堂啊。就光光我身后这边区域，你看我就能看到好几个农作物啊，辣椒，还有那个茄子，那个是丝瓜藤，整个园子还有很多很多我都叫不上名字我也不认识的农作物啊，我请一位专业人士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
1: 它这个比较大的它是木瓜树，这个的话是艾叶，艾草，
2: 艾叶，
1: 有这个是芋头，
2: 芋头
1: 大概很少有，
2: 这个是芋头，
1: 对对，
2: 在哪里啊？芋头，
1: 这芋头在底下，
2: 哦，在底下，
1: 对对，
2: 哦，要拔出根，
1: 要拔出根，对，这个是泰国的一种比较常见用来烹饪的作物，这是凤仙花，它这个花是可以拌了那个反蒸以后指甲的一种。
2: 臭脚，上面有两只小蚂蚁正在爬，两三只呢。
3: 草莓，
1: 对，这两个
2: 草莓，这个是草莓，这你看有一个草莓果了，你看好小好小的 mini， 白里透红啊，你看。这个是紫苏叶，
1: 对，紫苏叶夏天在深圳是长得特别好的，很香。然后这个是番薯叶，
2: 哦，这是番薯叶啊，这我喜欢吃。
1: 这个是苦瓜，客家的沙姜，它就是长
2: 沙姜助手啊，我们经常吃。
1: 对对对，它其实开的花很好看，
0: 这么大个秋葵啊，
1: 可以看一下它的花，
2: 秋葵的花在这里。哦，
1: 对，长得很好看。
4: 这个叫土人参，是一种中草药。
2: 土人参跟人参有什么区别？
1: 可以回去查一下。
0: 花园里面除了一些农作物，其实还有很多漂亮的装饰啊。咱们这个共建花园里面还有一个副园长，他是一只猫。你看我现在这片区域呢，就是一个盆景世界啊，后面有300多盆盆景放在这里啊，小盆栽喷一喷水，当农场主的感觉特别快乐啊，很解压。
5: 一边是城市繁华，一边是田园清风，高楼上的小农场给奔波在大城市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选择，也让人与自然的相处有了更近更日常的模样。北山羊又叫悬羊，栖息在高山裸岩地带，擅长悬崖奔跑，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在新疆哈密，当地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有一只北山羊不慎被困在了悬崖峭壁之上，处境非常危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方协调大型救援设备开展高空专业救援，经过整整2个小时，被困的北山羊被成功安全转运脱险。
6: 你看他就是受伤了，流血了，看，流血了。走走走走，往前走，慢慢的下，慢慢的下，慢慢的下。

0: 你好，最近我省又将进入到多雨模式，预计今天开始到20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雨天下的行车安全。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大，体感也会格外闷热。眼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伏天人体全身毛孔张开，脾胃是一年当中最虚弱最寒凉的状态，如果频繁喝冰饮吃冰镇水果，瞬间的凉爽只会带来一时舒适，但是很容易刺激肠胃，损伤脾胃阳气。建议大家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替代冰水冷饮。另外，不建议在正午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容易中暑耗气伤血，大家可以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凉爽时段进行慢走散步等舒缓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帮助身体自然排湿疏通经络。
1: 合肥小雨30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1到24度，亳州晴33到25度，宿州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蚌埠小雨转阴29到25度，阜阳小雨转晴31到25度，淮南小雨29到24度，滁州小雨31到25度，六安小雨29到24度，马鞍山中雨32到25度，芜湖中雨三十。

22到25度，宣城小雨32到25度，铜陵中雨32到25度，池州中雨32到25度，安庆中雨31到25度，黄山市小雨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9到22度，凤阳廊巷迷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0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30到24度，合肥小雨30到24摄氏度。

0: 藏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在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上强调，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优化金融供给。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规模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同比增长34.3%。安徽各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好习惯。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引领安徽暑期文旅新潮流，荧幕流量正在悄然转化为旺盛人气和产业增量。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中部崛起安徽省15/5实施方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总体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指出，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造就更多新质生产力的金娃娃，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会议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在产业梯次培育、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上加力加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扣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立足全国大局，积极主动作为，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枢纽能级，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认真做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扩大国际影响，强化产业引领，例行勤俭节约，以会为媒，以会聚智，以会引资，助力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他强调要

0: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强化金融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推动金融供给与发展需求精准适配、高效对接，更好助力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1: 王清宪指出，十五五安徽实现三个往前赶，金融是关键要素支撑，也有广阔作为空间。金融行业应在国家政策引领下，主动挖掘匹配与地方发展的交叉点、结合点，优化金融供给，集成政策合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紧紧围绕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加强对发展新形势新趋势的前瞻研究，强化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顺应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的优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三要强化金融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加强信贷、保险、股权、基金、租赁等多业态融合，推动金融服务从单点支撑向综合赋能转型。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实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研究意见的汇报、关于省政府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议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报告草案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研究了开展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有关工作。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7月21号至24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报告审议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汇报。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1至6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居全国第8位。 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

0: 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四个月超1000亿元。
1: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板。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0: 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两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2: 7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发布会上，陆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陆安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100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4%，归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5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居全省第一，粮食总产达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成功创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2个，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稳居全省前列。
3: 延续“十四五”以来经济发展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9%，居全省第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居全省第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居全省第四。
2: 面向“十五五”，陆安将聚力打造河陆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着力建设河陆科创走廊、产业走廊，大力发展陆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等优势特色产业，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强康养旅居产业，发挥好山好水生态优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生态强势。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在安徽粤西的大别山深处，一场载入史册的地方谈判悄然展开。
4: 在1937年7月22日，一场改变鄂豫皖边区时局的和谈在这里举行。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在这张谈判桌旁，以随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6天的艰苦谈判。
5: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孤军坚守鄂豫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3年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敬亭才通过中共秘密党员江树堂辗转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回中央文件，第一次了解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
4: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拿到文件之后可以说是既激动又兴奋，反复地研读中央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他决定主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谈判倡议。

0: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然而，双方交火多年，谈判谈何容易？国民党起初一心想要收编红军，以重金悬赏缴枪，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2: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一方接到卫立煌的指示，要求当地军队不得与红军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得制造麻烦，还要为红军供应给养。这是国民党一方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1: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我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释放政治犯，让红军家属享受国军抗日家属同等政策，退还红军家庭罚没的财产等12项条款。双方就停战、撤军、集合部队、供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最终协议。1937年7月28日，双方在九合朱家大屋正式签字。
3: 在我们隔壁的青天，汪氏总辞进行谈判，最后现在呢，我们九合城进行签字，那就是高进廷认为的一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是保证这个签字圆满成功，不受国民党反悔或者背叛的影响。他安排了很多的红军游击队员就埋伏在我们对面的山上，保证我们的安全。
4: 约席谈判比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却早了50多天，被誉为首海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它不仅是军事停火，更是政治上的重大突破，为南方红军游击地改编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经验。红二十八军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华中抗战的一支劲旅。
5: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好习惯。
6: 干净的塑料瓶，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7: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兰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桶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8: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7: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9: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7: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10: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7: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11: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7: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

0: 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1: 眼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潮流。安徽依托《众墨园》《家业》两部热播影视 IP， 成功将荧幕流量转化为实地人气、消费流量和产业增量。
0: 近期，随着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众墨园》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2: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3: 看的《众墨园》，觉得这个地方山水很养人，就要亲眼看一看。到了月亮湾，山清水秀，下次还会再来，多待几天。
0: 从非遗工坊到山水溪谷，从文艺村咖到山野民宿，众墨园为泾县搭建起影视引流、实景体验、业态留客的完整文旅链条。当地顺势整合扎记古村、桃花潭、宣纸小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主题研学线路，配套出台惠民免票举措，全力承接暑期文旅热潮。
4: 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影视赋能文旅 IP， 激发新活力。今年徽墨文化大剧《家业》的热播，让徽州古村徽墨非遗技艺火速出圈。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黄山市一线西地村等古村落这段时间迎来了大批游客。当地实景1:1复原剧中徽墨工坊场景，打造特色民俗演绎，推出墨香主题文创，把荧幕里的徽墨文化变成游客可看可品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3: 刚刚看了《家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0: 《家业》开播后，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到西地红村等核心取景地打卡客流占比超过30%。
5: 自剧集开播以来，西地景区等核心取景点位客流显著提升，同时带动全县住宿餐饮、特色食品、文创商品等产业营收破亿。下一步呢，我们会联动非遗匠人、古村商户，持续迭代影视 IP 产品，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
0: 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主题打卡区，将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融合。
6: 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与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省16运青少年部游泳预赛近日相继落幕，赛事精彩纷呈，尽显安徽少年体育风采。
8: 7月1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在宿州完赛，全省12个市近900名青少年健儿逐梦绿茵场，共分 U12-13、U14-15、U16-17三个组别，全部采用7人制竞赛规则。在男子组和女子组的两场冠军争夺赛中，蹦部队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恰当的战术布置，均取得大胜，拿下 U16-17组的2枚金牌。
9: 非常努力，也非常积极，到后面下半场体力已经透支了，但是都还在努力防守。
8: 马鞍山队和滁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东道主滁州队则斩获男女子组季军。碧波翻涌，少年争锋。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省16运青少年部游泳预赛7月15号完赛，全省16市1000余名游泳小将同台竞速，多组别100余项赛事轮番上演。在焦点战女子13岁组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宣城市代表队4名选手默契配合，每一次水下交接衔接流畅，分秒不差，最终以4分07秒的成绩锁定第一名，取得省运会决赛资格，并刷新了该项目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上的记录。
10: 我很开心我们能在这一次4×100次接力中勇夺第一，并破了去年的记录，相信我们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再创佳绩。

0: 本次赛事是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游泳项目资格选拔关键赛事，各组别单项前十六名可晋级省运会正式决赛。
1: 这种全年龄的覆盖比赛能够挖掘一批优秀的游泳后备人才，这对青少年竞技体育的人才梯队建设提供了帮助，以赛代练，以赛促练，也提高了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2: 来看今日快报。
0: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宿州开赛，全省各地市1000多名击剑小将参加比赛。比赛分甲、乙、丙、丁四个组别，共计48个竞赛项目。今天，期望无尽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马鞍山市开展，三国名将朱然墓出土的4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其中，漆木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修漆木机实物，出土40余年来首次以原件面向公众展出。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感觉的这个扇子这一块啊，它是保暖性比较强，它也是多元的。
1: 做扇子跟做人一样，要诚诚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0: 扇子它本身在我们中国来讲，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民间手工艺。一把扇子做好了，单纯一张扇子扇面来说，你把它上面抚于四次勾夫的话，哎，它就是一个文人用的。你画上迎客送，那就是我们华山景点的；你画上故宫旅游产品，虽然是说这个小小的一把扇子，文化气息还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是50多了，再做10年，那做不下去了。没人这样做的话，传承这一块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家庭里面和父亲和弟弟他们也是谈起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动心了，想把女儿说服，叫女儿回来。一开始就是想的，我不干，我现在我不回去。后来他感觉到呢，这个话，那我们那口话来讲就是太陡了，那就后来委婉一点讲的。那讲到我想这个事情不对嘛，小孩子长大了，他心思发生了变化，那叫他回来他不愿意回来，那怎么办呢？那当时也就算了。过一段时间再想想这个事情还是不对呀，因为我在想的话就找他爷爷跟他谈，隔代亲嘛。做了呢不是很好举行，就是也没有明确的表态。头一年讲的话，到第二年的春节把他工作才做通。女儿呢回来也好几年了嘛，从第一开始相对来讲被动的去接受，和现在主动的去做，到现在的一些北宜经课堂这些活动啊，我感觉他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1: 交接的地方一定要和我们扇面的底端是齐平的。
2: 确实父母亲包括爷爷也在毕业的那几年给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真正的回来接触到扇子，真正投入到这份工作，也切身的感受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不容易，所以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好好传承下去的决心。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不光是我们家族的六代人代代相传，能让更多的人去传承了解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传承。你还在忙呀，阿宝啊？你看我今天做的这个扇子怎么样？
0: 比之前做的好，但是这里它那个平整度还是不够。嗯，要不叫你爷爷一起去看看？
2: 可以呀、啊。